0: 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埋单，政策服务也在度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好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将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令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住人的一日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讯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几场沉浸式演艺轮番上演。傍晚10000几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令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上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游客时晓清：
2: 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度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住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韩从禄：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类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令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入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亦都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000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洗钱。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度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5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入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细路、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七日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好多家长特登从外地带住小朋友嚟到呢度参观。湖南游客潘健。
1: 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0: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日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几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超过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方案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等任务，明确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可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新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新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而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该企业负责人杜泽奇。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再建规划40多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0: 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无奈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造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新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财政部昨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日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昨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于4月20日正式投运。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供服电能当日即通过该通道送入云南。随着合作持续深化，8月6日老挝水电通过该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预计持续至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日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近日发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3: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的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重点是在于深化这两个字，争取质与量，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提升，可行范围之内定下一些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
0: 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将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
3: 深化香港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的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的仲裁地，以及打造香港成为全球的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
0: 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3: 为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的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以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的挑战。
0: 9月1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 其中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

0: 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自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融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
1: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的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的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的合作。
0: 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将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科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2: 湾区观察，
3: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的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黎涛。黎涛早晨。
4: 早晨主持人，本期湾区观察，我们聚焦国庆黄金周期间人才两旺的港澳旅游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香港旅游市场人气旺，生意足，后劲实，旅客用更松弛的脚步感受香港的多元面貌。国庆烟花汇演吸引约38万人现场观赏，国际中秋彩灯会因反响热烈两度延期，启德体育园成为这个假期最热闹的香港回客室，多场演唱会和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连上演。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内地旅客开始将目光投向香港特色人文典韦。内地游客余女士话俾我哋听：
5: 这次来跟朋友一起，基本上香港景点都去过，像旺角，还去到中环那边坐了电瓶车，晚上也去了那个维港看夜景。香港给我的感觉整体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大都市，整体感受下来就非常好。
4: 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昨日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整体访港旅客约160万人次，当中内地入境旅客超过141万人次，接待旅客的各项安排顺畅，市面人流畅旺，带动各行各业生意。陈国基说，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庆祝活动及特别优惠，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餐饮和消费等，这些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业和餐饮业均录得可观增长。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2万，其中10月1日为入境最高峰，达27.7万人次。各口岸部门加派人手疏导客流，整体口岸运作及交通维持畅顺。国庆黄金周期间，澳门同样吸引了大批旅客。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澳门入境旅客达114.3万人次，同比增长15.5%。澳门旅游业界介绍，国庆黄金周假期，澳门酒店平均入住率约80%。10月1日至5日客流高峰期间，酒店入住率普遍超90%，多家酒店达100%。伊士庭前地、氹仔旧城区等热门旅游区域人流密集，众多游客穿行于历史街区，在特色建筑前影相留念，品尝澳门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内地游客赵先生：
6: 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中西交汇的文化，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一些小吃，也尝一下这个澳门比较特色的土塔，感受一下澳门这边的风土人情。
4: 除了看景点、尝美食，丰富的活动为澳门增添了更多打开方式。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接连上演，璀璨花火点亮夜空，沿岸观景平台、餐厅早早满座，澳门科学馆、大赛车博物馆等多个文博场所免费开放，寓教于乐。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澳门旅游发展智库会长张建忠表示，澳门正把世界遗产历史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节庆盛事和现代娱乐串联起身，旅游产品的层次更加丰富。 随着横琴口岸一尖多行落地，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越发便利，

0: 越嚟越多游客将澳门作为短假出行嘅首选。以上就系本期嘅湾区观察。
1: 好嘅，多谢黎涛。
2: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广东省畜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在做大畜资源培育、做强畜加工、做优畜服务、开拓畜新业态四个方面部署15项重点任务，加快构建三产融合、技术先进、竞争有序、绿色低碳的广东现代化畜产业体系，助力8000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广东畜资源丰富，发展畜产业基础雄厚，全省现有畜林面积792万亩，居全国第六。方案明确15/55期间全省力争抚育改造低产低效竹林50万亩，建设与维护竹林道路1200公里，培育高效竹材竹笋基地12个，搭建以竹代槊应用推广场景30个，组织实施省级以上竹产业研发专项3项。到2030年，全省竹林面积稳定在800万亩以上，竹产业总产值达500亿元，实现竹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提升，将竹产业打造成为广东重要产业，推动小竹子造成大产业，充分发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综合效益。
1: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日开工建设，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广州联通全球商贸网络的新支点。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位于花都区，毗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建设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总部集聚区及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综合功能片区等。核心区计划1年左右建成投用。
2: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昨日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6.26米，是目前世界最宽圆索桥施工猫道。猫道是狮子洋大桥主缆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的高空临时作业平台，被称为超级工程的空中生命线，分上游下游两幅。针对狮子洋大桥2180米超大跨境、珠江口海域台风多发、高空风场复杂等世界级施工难题，项目团队开展了大量专项科研攻关。目前项目团队将同步开展面网铺设、护栏整安装、横向通道架设等猫道施工，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全力保障主缆架设关键工序高效开展。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日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德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桂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话，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个是该组织当日第3次袭击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仲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讲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德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莫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仲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截至记者发稿时，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日稍早时，美国总统话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而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28到23度；澳门晴天，29到24度；广州晴天，30到20度；深圳晴天，31到24度；珠海晴天，29到24度；佛山晴转多云，32到23度；惠州多云转晴，30到22度；东莞晴天，31到23度；中山多云转晴，31到22度；江门多云转晴，31到23度；肇庆晴天，31到2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奇瑶、善昌，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开局之年看湾区，多为聚力创新赋能，15/5肇庆高质量发展启新篇，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肇庆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市实干争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年年初，肇庆高新区举行奋进十五五冲刺2026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大会，拉开全市十五五开局攻坚的序幕，为肇庆全年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本次大会成果丰硕，现场实现23个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108亿元，23个项目集中动工，计划投资67亿元，还有一些项目集中进攻投产。这批优质项目覆盖新型储能、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文化创意、食品饮料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业态丰富，质效突出。项目落地投产后，将进一步保链、强链、延链，完善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擦亮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金字招牌。产业发展规划先行。大会当日，肇庆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发布，为区域产业升级精准指路领航。报告围绕主要发展目标、核心发展思路、重点实施路径等关键维度，聚焦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战略性重点产业，系统构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攻关、企业培育、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为支柱的五大行动体系，为肇庆高新区打造创新引领、制造为本、三生融合的全国一流高新区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支撑保障。作为肇庆工业经济的核心主战场，肇庆高新区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持续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搭建产业平台，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目前区域内已集聚80多家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配件优质企业，产业集聚发展格局越发清晰。依托产业基础优势，肇庆高新区全力推进总面积45平方公里的肇庆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建设，聚力打造万亩千亿级产业大平台，聚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高地。

0: 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小鹏汽车肇庆超级工厂，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赋能产能高效释放，平均每90秒就有一台全新小鹏汽车下线。该制造基地配备五大标准化生产车间，部署469台智能工业机器人，实现整车一二级总成自动化率100%。基地创新搭建智慧、高效、绿色、品质四大制造体系，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可实现生产场景数据实时采集、分析、调度，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大幅提升。立足龙头企业优势，肇庆精准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重点招引上下游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了一大批配套供应商。目前全市100多家规模以上汽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的全维度零部件配套网络，近三分之一的本地汽配企业为小鹏汽车提供配套服务，形成高效便捷的半小时达供应链体系，隔墙供应产业优势全面凸显。立足15开局新起点，肇庆谋定全新产业目标，力争实现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约1000亿元，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产业产值750亿元，全力壮大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产业链的持续完善，产业质效的稳步提升，令肇庆的新能源产品有了进一步的出口空间，已成为全市外贸的新增长极。在肇庆社会港码头，一批批锂电池有序装船，经深圳盐田港转运后远销德国。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韧性十足。全市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的平均水平。其中出口270.8亿元，增长29.9%，进口116.7亿元，增长45%。全市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充分彰显肇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和广阔潜力。在深耕新能源主导产业的同时，肇庆多点布局、多元发力，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食品饮料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亮点。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加工数字化项目顺利签约动工，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两大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20.3亿元，为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彰显了企业对肇庆高新区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其中肇庆焕发生物增资矿产项目依托企业自有165亩土地，新建4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升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 F55 果葡糖浆、木糖醇、伊麦芽酮糖醇等产品，计划总投资10.3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7亿元，年产能超100万吨，将进一步夯实企业行业龙头地位。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鹏成：
1: 数字化让淀粉糖生产从凭经验变成数据说话，自动调节，全程可查。首先，质量更稳，在线监测加多道检验，批次差异大幅缩减。其次，成本更省，煤和化学品精准投放，原料得率提高，用电用气错峰调节，反应更快，订单排产交付数据打通，浓度、颜色等个性化定制需求都能稳定交付。最后，绿色更实，能耗、水耗、碳排放全程可视，节能减排，有的放矢，总体实现更稳、更省、更安全、更灵活、更环保。
0: 作为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区，肇庆高新区搭建链长制加首席服务官加招商小分队加十股力量立体化招商服务网络，聚焦饮料、休闲食品、预制菜三大核心菜道，科学规划一核商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江实验室为创新核心，在南部片区布局冷链物流、产品检测等配套服务业态，在北部片

0: 区规划超千亩专属食品饮料产业园，构建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体系。先进制造业夯实产业底盘，现代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业协同发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双向赋能、双向提升，不断激活产业升级全新动能。无奈前，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一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个是肇庆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小微科创企业成长搭建了全新平台。肇庆市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盘建新：
1: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企业搭台、创客创新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重点打造 AI 加图像视频、 AI 加宽硬电商两大赛道，首批引进三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资源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0: 以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创新载体，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小微 AI 创业赋能出海新路径。社区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入驻主体，搭建主社区及多个差异化子社区，整合算力、技术、订单、跨境出海等配套资源，大幅降低 AI 领域创业准入门槛。其中，联威跨境 OPC 社区依托国内首个俄罗斯 Ozone 官方认证 FBP 前置仓，创新打造 AI 赋能的一人一电脑零库存出海跨境创业新模式，助力中小微创客开拓海外市场。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 12%， 带动交通物流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营收分别增长 9.19%、10.77%、25.44%。现代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深耕两业协同发展路径，夯实先进制造产业底盘，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培育制造加服务新业态、新动能，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开局之年看湾区，我们继续带你看肇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肇庆现代农业发展亮点分呈，势头强劲，成为十五五开局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品库，肇庆深耕邓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融合化发展，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培育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六个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产品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民生需求，其中肉桂单品产值超100亿元，罗氏沼虾综合产值约65亿元，大湾区市场超半数罗氏沼虾产自肇庆。除此之外，依托科技赋能，肇庆持续打造特色农业高端品牌。高端品牌肯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你或者不知道，在肇庆高腰区莲塘镇光明村的罗氏沼虾立体综合养殖项目示范基地，这里的罗氏沼虾饮上了加了肉桂的凉茶。高腰是中国著名的肉桂之乡，过去本地肉桂多作为香料原料出口。这两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通过将肉桂提取物和处理过的肉桂叶桂柴科学添加入虾饲料里面，提高了虾的品质。当地推广肉桂加罗氏沼虾生态养殖模式，打造高端品牌高贵虾，相比普通产品日价可以达到3%-5%。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研助理陈茂富

0: 我们高腰本地的一个高贵虾，使用肉桂提取物养出来的虾，它的虾体会更均匀、更饱满，然后虾青素会更多。
1: 该创新养殖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提升。目前告要区罗氏沼虾养殖成活率已提升至90%以上。2025年，当地罗氏沼虾平均亩产达836斤，2026年亩产有望提升至960斤。高贵虾走红的背后，其实是肇庆肉桂产业的厚积薄发。作为全国最大的肉桂种植加工出口集聚地，肇庆迎来了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今年6月底，由肇庆市与云浮市联合申报的广东肉桂产业集群项目成功获批，这个也是广东省今年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目前肇庆肉桂种植面积稳定在136.35万亩，年产量达326.07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1.53亿元，带动8.7万户农户深度陷入产业链。一片小小桂叶正在肇庆大地上串起一条富民兴村的百亿产业链。这份底气来自科技赋能带来的硬核增值。肇庆联合省农科院、中海农业工程学院共建西江南药研究所、国家级肉桂科技小院，建成道地南药种质资源谱收集140多份种质材料，培育出高贵肉桂一号良种，实现亩产提升23%。从种植到加工，从良种到产品，科技正将肇庆肉桂的含金量越拉越足。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桂农的腰包里面。今年4月，德庆县高梁镇肉桂嘉年华热闹开场，开桂皮比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10支桂农队伍同台竞技，肉桂咖啡、肉桂奶茶、肉桂香包、肉桂精油、肉桂文创挂件，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游客捧住行走的香水爱不释手，广大桂农望住对接客商，个个喜笑颜开。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消费，一条片区协同、产镇融合、串串共富的肉桂产业链，正在肇庆大地越行越阔。肉桂只是肇庆特色农业的一个缩影。肇庆多点发力，系统培育农业区域品牌，肇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持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冇耐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到70个，位居全省第3。立足湾区，面向全国，走向海外，肇庆持续拓宽农产品出口渠道。今年6月初，肇庆市怀集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为一批总重1820吨的出口竹制品申请批次检验检疫，经广州海关所属肇庆海关现场查检合格后，企业凭海关出具的分单电子抵账，将首批20吨竹制品出口到中东地区。这个标志着广州海关军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正式落地广东肇庆。那批次检验检疫是什么呢？据了解，该模式是指将同一生产企业、同一原副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检验标准或检疫要求的出口农产品确定为一个批次查检单元，对试点企业同一批次查检单元的出口货物，海关在企业首次申请时实施现场查检，并按要求取样送检。经评定合格后，在批次检验检疫周期内，海关对企业后续申请的同一批次查检单元产品可采取审核单证的方式实施验证，实现快速验放。这次走出国门的竹制品正是肇庆市怀集县的特色产品梨竹。梨竹亦称茶干竹，不直挺拔，不易被虫蛀，耐腐蚀，是钓鱼竿、滑雪竿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新模式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怀集县梨竹行业协会会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党年表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新模式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70%，不单止仓储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还有力保

0: 障了订单产品及时有效交付。据某试点企业测算，应用新模式后，该企业每年可节约各类经营成本约300万元。在通关提出的同时，肇庆仲全国首创整合海关、农业检测资源，搭建小肇优选检测出口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农产品通关效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公港澳冰鲜禽肉398批，重量5680吨，货值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依傍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的重大机遇，肇庆持续深化肇港澳全方位交流合作，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不断优化港澳同胞来肇安居、创业、发展环境，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同胞北上安居、投资兴业的首选地。全方位的湾区融合举措持续优化肇港澳合作发展生态。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系通、社保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得22张湾区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省第三。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核心孵化基地，这里正成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北上创业的重要平台。香港青年刘光栋在肇庆新区创办深乐科技，专注 AI 工具研发。他表示，肇庆的成本优势与基地的全套服务保持了他们在内地创业的短板。在专属导师协助下，刘光栋的团队迅速完成远注登记，并对接天使投资，其研发的 AI 网页生成平台以面向大湾区批量推广。澳门青年吴瑞君则深耕远文创赛道，基地主动为其对接本地景区、商超，打通线下展销渠道，有效化解文创团队落地内地市场渠道闭塞的痛点。为了令港澳创客轻装上阵，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构建一基地三园区格局，符合条件的港澳团队可享最长3年免租，并配备双语导师团一站式代办工商、财税及出入境手续。依傍肇港高铁90分钟直达的同城化优势，以及最高300万元创业贴息、展内入学等全周期保障，截至今年4月，该基地累计入住项目236家，其中港澳背景项目87家。目前基地在孵项目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智能产业占比达33%，成功培育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便捷的交通、宜居的环境、完善的配套，是肇庆吸引港澳同胞定居的核心优势。83岁的香港退休公务员梁先生，在实地体验肇庆居住环境后，选择定居肇庆新区雅居乐香港城，安享退休生活。交通便捷是梁先生一家选择肇庆的首要因素。该小区距肇庆东站仅10分钟车程，搭乘高铁约1.5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西九龙，往返香港便捷高效。依托湾区大号地铁，可快速通达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短途出行跨城通勤十分便利。同时，肇庆人民底蕴深厚，饮食语言与香港相近，阔落的精装住宅，配套完善的小区设施，环湖绿道与优质森林生态，构筑起舒适宜居的康养生活环境。优质的跨境医疗服务、暖心的社区治理服务，进一步筑牢港澳同胞来肇安居的民生保障。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是肇庆全市首家获批港澳药系通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已累计接诊港澳患者超800人次，成功引进瑞马内珠单抗、靶内注射巴洛芬两款创新药品，积累了丰富的港澳患者诊疗服务经验。针对港澳患者居家康养、长期随访、病历互通、双语诊疗等个性化需求，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量身打造跨境医疗服务体系，设立港澳居民一站式服务专区，配备专职粤语医护人员和健康管家，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设置独立无障碍康养病区和隐私诊疗诊室，配备与港澳医院同源的标准化智能康复设备，推出港式中医结合现代智能康复的个性化康养套餐，提供长短周期旅居康养服务，

0: 建立港澳患者专属慢病随访体系。同时，医院整合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等优质资源，提供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服务，持续优化住院服务体系，提升诊疗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跨境医疗服务生态。社区融合是港澳同胞扎根肇庆、安居乐业的关键。今年三月，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聚焦政务办理、生活配套、文体社交三大核心领域，为在肇港澳同胞及外籍人士提供专业化、多元化、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坐落于鼎湖区肇庆市青少年宫，紧邻港澳居民集中居住的湾区西部华侨城、雅居乐香港城等楼盘，实现服务就在家门口。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理念，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站、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港、温馨舒适的文化交流地三大功能阵地。政务服务方面，中心提供出入境、居住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咨询申办服务，深化跨境通办改革，让港澳居民足不出市就可以远程办理香港政务事项。生活配套方面，中心对接优质市场资源，规划设置港澳跨境直通巴士站点，引入通讯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专项咨询服务，建立家政、托育、养老优质服务白名单。文体社交方面，依托市青少年宫场地与设施优势，开放共享文体空间，开设瑜伽、跆拳道、乒乓球等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研学交流、文体活动，累计服务港澳及外籍人士超2000人次。肇庆市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越来越多港澳同胞选择来肇投资兴业、安居生活。鼎湖区已成为港澳居民在肇置业生活的核心聚集区。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营，是肇庆落实大湾区战略、深化肇港澳交融的重要惠民工程。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清单，常态化问需于民，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港澳同胞身边，令肇庆成为港澳同胞宜居宜业的第二故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来鼎湖山始终是肇庆生态文明的绿色名片，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与实践。6月30号至7月2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举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等近400人齐聚七星湖畔，共商自然保护大计。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肇庆在会上发出倡议，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大会期间，纪念图册《鼎湖山珍藏图册》正式出版发行，并赠予全体参会嘉宾，成为见证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从鼎湖山的绿色守护到全域生态治理，肇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越织越密。肇庆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境内山林湿地连片分布，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每年9月至次年4月候鸟迁徙期，星湖、鼎湖山等区域都会监测到大量候鸟迁飞停歇。肇庆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联动，切实加强秋冬季候鸟保护工作，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近期肇庆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线上发布科普知识之余，将宣传重心下沉到镇村田间地头，结合本地果树、农作物种植实际，推广普及生态友好型防鸟网、驱鸟器等合规防护物资，同时执行野生动物线索举报电话24小时值守制度，落实野生动物线索举报奖励。鸟类迁徙不受行政边界限制，野生动物种群是区域生态安全的直观标志。肇庆与云浮、梧州山水相依，生态相连，

0: 同属西江核心候鸟迁徙廊道，在持续推进全域网格化巡护、常态化监测救护、多轮专项整治的基础上，今年六月，肇庆、云浮、梧州市林业局共同签署云肇梧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明确六大核心协作事项，构建巡护一体、执法同步、信息互通、应急联动的协同治理新格局。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今年八月，肇庆又同广西贺州市完成肇庆市、贺州市鸟类等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进一步健全粤桂省际边界野生动植物协同保护机制，共同筑牢西江河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肇庆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在工业升级、产业集聚、现代农业、湾区协同、生态保护等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下一步，肇庆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耕产业赛道，激活创新动能，深化湾区融合，夯实民生根基，全力跑出十五五开局加速度，奋力谱写新时代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魏如婷。首先来看看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哪些内容了。
5: 是啦，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又会陷入到另一个焦虑当中，就是假期连续转的聚餐可能会比你连熬三个大夜更容易将血糖踩入危险区。所以首先我们会来关注不要令到控糖焦虑绑架你的正常生活。
6: 而在科技关键时，我们会关注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在大湾区找到新赛道。
5: 科创空间以智慧破局通讯前沿，以热爱叫足科创新苗，哈工大深圳教授朱旭的湾区科创与育人之路。
6: 而科创 icon 会关注从纳米薄膜到工业钻石，一位大湾区硬科技创业者的坚守和突破。好了，我们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5: 首先来关注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但很多朋友可能又陷入到另一个焦虑当中，就是假期连续转的聚餐可能会比你连熬三个通宵更容易将血糖踩入这个危险区。咁临床统计就显示啦，节假日聚餐之后糖友嘅血糖超标率就系平时嘅 2.7 倍，唔系因为食得多，而因为绝大多数人未摸透聚餐里头嘅控糖细节。咁聚餐嘅场景系自带控糖笔嘅，高油高糖嘅预制菜啦，勾咗芡嘅热菜啦，收埋喺汤水里头嘅隐形碳水啦，再加上一边食一边倾，容易超时进食，好容易就打破自己日常嘅饮食节奏。很多糖友仗着自己平时控得好，聚餐嗰阵就放松了警惕，一餐饭落嚟就会令到一个星期的控糖努力白费。咁你以为只是吃多啖肉，其实从坐低嗰一刻开始，控糖与否就已经系报好了啦。
6: 是的，早晨要扎手指，日常佩戴血糖仪。咁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的监测手段，绑定了不少健康人的日常生活。控糖仪是大众对这个糖分过量摄入危害的觉醒，但极端的控糖焦虑亦都是搞乱了不少人的正常生活。譬如说35岁的南京市民蒋新明，他就说每日吃完一餐饭要查看下这个血糖的变化，佩戴动态血糖仪一个礼拜之后，他已经是养成了盯屏的习惯了，经常要看看这个屏幕上面的血糖的一个变化。
5: 係啦，蔣新明咧屬於微半。

0: 一族啊，日常工作忙，饮食啊唔规律，一直都未能够减重成功噶。咁佢喺网上刷到咗控糖科普，就购买咗一台动态血糖仪。但系呢个并冇令到佢如愿减重噃，反而一次又一次咁因为血糖升高而精神紧张。咁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就话：控糖焦虑一方面系嚟自大家对唔健康生活方式嘅担忧，以及慢病年轻化嘅趋势。咁另一方面咧，唔少社交媒体将糖简单定义为衰老、肥胖嘅元凶，直接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啊。
1: 咁陈伟亦都表示话啦，咁随住大家逐渐认识到肥胖、糖尿病等慢性代谢性疾病嘅危害，大家开始系主动减少甜食摄入啦，留意呢个饮食结构同埋血糖变化，呢系一种积极嘅健康意识。咁但系喺呢个执行嘅过程当中啊，一啲专业概念往往就系被简单化。咁譬如呢个低 GI、血糖生成指数、戒碳水呢啲说法咧，传播得好快，容易咧令人误以为只要系血糖升高或者系食物当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就一定唔健康，呢个系片面嘅。唔系话几次糖淀粉摄入过多就会令人变肥变丑。陈伟话：，与其话要戒糖戒碳水，不如话更加科学咁样去管理糖同埋碳水化合物嘅摄入，更加合适啦。
0: 系啦，咁控糖究竟要控咩糖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蓉蓉就话：，控糖唔能够简单理解为唔食主食、唔食水果，亦都唔能够只按单糖多糖嚟简单判断食物系唔系健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控糖首先应该重视控制游离糖的摄入。游离糖就是指游离在食物当中能够被快速吸收的单糖或者是双糖，这些糖进入到我们人体的状态是很直接的，没有膳食纤维等固体，吸收就很快，能够迅速地拉高血糖。例如说吃一个橙和饮一杯鲜榨的橙汁，健康效应是不相同的。完整的橙里头有膳食纤维，摄入过程当中需要咀嚼，消化吸收速度就慢，饱腹感强，因此升糖速度相对平缓一点。而榨成果汁之后，因为不需要咀嚼，就跟喝甜的饮料一样会迅速地升糖，就属于游离糖的范畴。李蓉蓉就说，饮料、甜品等都是游离糖的重灾区，更加容易令人放松警惕，不知不觉之间就会摄入过多。
1: 咁下面呢啲控糖误区咧，系唔系你踩过嘅坑咧？咁陈伟话到，科学控糖嘅重点咧系减少容易过量摄入嘅糖，咁同时优化主食结构同埋整体膳食搭配。首先咧，控糖唔系话唔食主食，主食当中富含嘅碳水化合物系人体重要嘅能量来源。控糖咧并唔系等于戒碳水，更加重要嘅就系选择合适嘅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適當咁將白米飯、饅頭呢啲精製主食替換成雜糧等，而進食嘅順序咧可以係調整為先食蔬菜，再食肉蛋，最後咧嚟食主食。咁其次就係低 GI 食物，就係呢個血糖生成指數食物咧，亦都唔可以係放開食嘅。咁對於正常人群，餐後血糖升高係正常嘅生理反應。评价一种食物是不是健康，不可以只看这个升糖速度，还要是结合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这些整体的来判断。而低 GI 就是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呢，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限量地来食用的。
0: 是的，那第三就是所谓的无糖、零糖食品也都要控量。无糖就不等于无碳水的，更加不等于无能量。一些无糖饼干、糕点、虽然不含或者少含添加糖，但依然可能会含有较多的精制淀粉和脂肪，需要结合配料表、实际食用量等综合去判断。第四就是血糖曲线不是越平越好的，人体血糖会随着进食、运动、睡眠、情绪等因素发生变化。对于非糖尿病人群来说，没有必要日日都盯着这个血糖变化来看的，亦都不能够仅凭一次的血糖升高就判断存在糖代谢异常。如果确实有担心的话，建议就医评估。此外，主食和蔬菜如禽肉蛋、奶类、豆制品等搭配，可以使到膳食结构更加均衡，亦都有助于延缓胃排空和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使到餐后血糖变化相对平稳，同时增加饱腹感。
1: 好了，我们一息阵间会走进下一 part 环节，是科技关键词。
2: 解读极 技术发展趋势。

0: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0: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一部分是走进科技关键词。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是香港长久以来的金字招牌。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怎样维系竞争力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认为，关键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3: 是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和纽约、伦敦差距持续缩细。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和挑战并存。
2: 在专家看来，香港需要告别过往只是流通不流传的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的全新发展生态。今日记者孙杨对话到文雅静博士，一起来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之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5: 嗨，大家好。
4: 那么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地科技企业都是愿意从香港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那您觉得香港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发挥更积极和更大的作用呢？
5: 是的，咁讲到话呢一个服务内地嘅创科企业走出去咧，咁我哋从过去嘅其实一个用词就话内地企业要借船出海啦，就
4: 系
5: 借助香港嘅呢个平台，然后走出去。咁但系而家喺新嘅呢个形势之下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用词，我哋叫拼船出海，亦即系话喺内地嘅创科企业加上香港嘅中介服务或者香港嘅服务。兩個人一起出海，亦都係相香港自己，雖然佢已經係境外啦，但係佢都要出海。咁點解會咁樣樣嘅一個趨勢嘅轉變咧？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回應到啱啱講嘅香港傳統優勢嘅功能再造係息息相關嘅。咁原來香港係點樣服務內地創科企業咧？可能係香港會利用佢哋一啲中介服務，比如話佢哋當地嘅全球聯繫嘅經營網絡啦。或者普通法系啦，呢啲我哋一直都存在嘅一种优势，去帮创科企业，相当于我哋先喺香港试一试水啊。如果系可以满足到香港嘅呢个市场啦，咁我哋再走出去。咁所以呢个系过去嘅。咁而家香港喺新嘅一轮里边咧，佢要发挥点样样？就系第一，我哋而家系一个全球一个标准竞争嘅一个大环境。比如我哋嘅新能源汽车。咁我哋內地嘅企業咧，其實已經喺呢個方面做得好好。咁但係我哋內地嘅標準咧，可能會同歐盟啊、美國啊各個嘅一啲標準唔一樣喎。咁就會導致其實我哋內地嘅一啲產品走出去嘅時候咧，會存在好多我哋講嘅標準嘅障礙。咁喺呢個時候，我覺得香港係可以運用佢一直以嚟喺標準制定啦，同埋從全球嘅一啲標準協會嘅一啲聯繫啦，同埋香港企業家加上業界對深耕標準嘅呢個行業，係唔係可以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去制定新興呢個領域嘅標準，然後再去到外國？咁亦即係話，我哋香港除咗從過去嘅被動服務我哋內地嘅企業咧，香港都要主動去做一啲嘢。比如話主動去幫內地企業或者協助內地企業一起做標準，或者係主動咁協助內地嘅企業去進行融資啊，或者係募資咁樣樣嘅一啲行為，咁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起走出去，拼船出海，係啦。
4: 好，一個新的詞哈，我們關注到就是您的文章當中這個新的這個提煉的觀點還是比較多的。除了您剛才提到的拼船出海之外呢，還有像供應鏈控制力，您在文章当中特别重视的就是航运航空的优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中介物流，但是您觉得这个优势对香港的发展特别重要，能和我们来谈一谈这方面吗？

0: 兩個產業呢，其實都係同時需要海運，亦都需要空運呢兩個基礎設施先可以做到嘅。就
1: 嗯。
0: 比如我哋講嘅跨境電商啦，咁香港跨境電商嘅產品，我哋都知道有廉價嘅，啊又有高質價值嘅。
1: 嗯。
0: 咁如果係我哋內地城市咧，比如話深圳、廣州啦，咁當然我哋都做得好好啦，已經我哋跨境電商。咁但係咧，我哋喺個呢個通道，即係我哋將產品運去外國嘅通道上面咧，咁其實的確亦都係仲未有香港咁便利嘅。咁我哋喺條文裏邊就會問到啦，咁究竟香港有乜嘢通道嘅便利咧？咁可能好多企業就講到，第一可能就係關於呢個海關嘅監管啦。咁因為
1: 係。
0: 香港咧係一個自由港嚟嘅，所以咧其呢啲商品去到香港咧係唔需要進行一個好大規模或者好嚴格嘅呢種監管啊，或者我哋講開箱啊、檢驗啊、檢疫啊咁樣嘅。所以咧貨物經香港走出去全球，其實好方便嘅，亦都好多企業咧佢會寧願我俾多啲錢，雖然香港係貴啲，但佢快啲。我都寧願通過香港出去嘅，咁呢兩個只要係貨物走出去，就永遠離唔開一個就係海運，一個係空運，即係我哋講出國啦，係咯，咁一定係會呢兩條線嘅。咁所以咧，隨住香港空運而家佢係喺200幾個城市都有呢個航
1: 航
0: 線嘅，
1: 线，
0: 咁
1: 嗯，
0: 航線係啦，咁佢係全球最繁忙嘅機場之一。咁海運咧，佢亦都保留住我哋一直都有嘅呢種吞吐啦，同埋我哋嘅航道。咁所以兩個加起身咧，佢係非常之適合做跨境電商嘅一啲一個中介啊，或者係一個中間港咁樣樣嘅一個城市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我都好關注最近國家支持香港呢個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嘅生態圈啦。咁所謂嘅生態圈其實亦都唔係話指香港自己要去做好多嘅大宗商品嘅交易，而係話希望香港咧，亦都可以從呢個運輸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方面，可以協助內地嘅大宗商品咧，更好咁樣樣去到全球，亦都希望通過香港可以將一啲比如戰略嘅一啲礦產啦，可以更好咁嚟到大灣區內地企業。咁所
1: 嗯，
0: 以只要係呢一種嘅，咁我哋亦都會好睇呢種航道同埋空運嘅基礎設施嘅，所以
1: 嗯，
0: 集中我哋睇到就係話，以前可能大家只係會留意呢個吞吐量啊，或者幾多架飛機嘅起降啊，或者我哋有幾多個城市嘅網點，咁其實背後咧亦都係連住我而家研究裏邊好關注嘅一啲新興產業嘅嘅業態嘅。香港其實可以通過做呢個航道，去幫助大灣區內地企業啦，或者中國同外國更好咁樣去進行呢個交易同循环。
1: 嗯，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比如说金融啊、科技。但是呢，我们关注到您的文章当中还特别提到了，就是服务业和旅游业在香港的未来发展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哈。这两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咁因為的確咧，服務業喺香港嘅佔比都好重啦，旅遊業咧一直都係支持香港經濟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產業。咁我自己係覺得咧，雖然一方面我哋經過咗幾年嘅疫情咧，可能而家我哋去香港就會發覺，好似冇以前咁多嘅內地遊客去，所以會有一個大家會可能有一個感覺就話係唔係香港已經旅遊業已經唔得啦咁？咁就我自己嘅睇嚟咧，其實係並唔係嘅，因為最近我都會睇過一啲報道啦，就係話其實香港佢雖然話人次係比以前會少咗，但其實消費咧係會有所增加嘅，特別係最近特區政府其實佢的確好積極咁去做一啲我哋講嘅盛事啊、演唱會啊，或者大型嘅展覽啊呢啲，佢就吸引咗好多我哋高端嘅遊客，包括全球嘅高端嘅遊客，係去到香港去進行呢個旅遊嘅。咁所以對於我自己嚟講，其實香港嘅旅遊業，佢亦都係一個傳統優勢嘅一個再造。佢可能唔係走以前嘅流量，即係靠人多去支撐嘅，而係靠一啲更加之高品質嘅啲遊客或者高品質嘅項目，去帶動到香港嘅經濟發展。咁呢個係我理解嘅旅遊業。咁至於服務業嘅話，因為香港佢嘅服務業實在太強啦，包括金融服務都係服務啦，保險啊，各個方面嘅呢一啲專業嘅人才喺香港都係有積聚嘅，咁所以只要香港佢一直係作為我哋內地企業走出去啊，或者外國企業引入嚟嘅呢一個窗口嘅話，咁服務業呢個業態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一直係保持一個

0: 好高嘅比例，同埋可以创造好多嘅价值嘅。
1: 如果说这个服务业哈，能够在这个金融啊、科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推动或者这个协助的作用，那其实对于旅游业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传统产业。那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旅游业有那么重要吗？
0: 在于我自己嚟講，我覺得當然係重要啦，因為旅遊業其實從好以前嚟講就係講佢係一種旺丁又旺財嘅一個產業啊嘛。咁另外一個方面，其實香港嘅一個定位都係個中西文化中心啦，即係旅遊除咗話吸引人去消費之外，其實我覺得亦都係會做一個香港故事嘅一個好重要嘅產業，就係、是。人去到香港之後，我睇到原來香港係一個中國同外國嘅文化嘅交匯。咁其實對於外國嘅一啲旅客嚟講咧，佢亦都可以通過香港睇中國嘅發展。所以我覺得旅遊業佢嘅意義咧，除咗話可以帶動我哋講嘅 GDP 之外，其實佢係一啲軟實力嘅輸出啊，呢個方面都係好重要嘅。
1: 好，那最后哈，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香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以实现功能互补。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呢，已经是说了很多年了。您觉得在互补方面，确实是真的实现了互补吗？未来在哪些方面可能还可以更进一步呢？
0: 咁当然系已经做到好多嘅互补嘅事情噶啦。咁最典型嘅就系我哋嘅瑞森港嘅嗰个科研嘅排名啊，咁其实系全球第一噶嘛。咁证明咗其实喺创科链条里边咧，已经三个城市。已经实现咗一种即系共同发展嘅，
1: 密不
0: 咁
1: 可
0: 但系
1: 分哈，
0: 系啦，咁但系当然可能你个问题嘅出发点亦都系好多人嘅一个困惑，就话我哋一提嘅时候咧，的确提到好多希望香港做乜嘢，深圳做乜嘢，广州做乜嘢，提咗好似好好嘅蓝图，咁但系点解可能我哋喺实际嘅呢个生活里边好似冇见到，除咗啱啱讲嘅呢个创科链条之外，即系嗰个排名之外，又令我哋觉得有好互补嘅一啲事情嘅产生咧？咁我觉得呢个可能系好多人嘅困惑。咁在我自己嚟睇，就系话，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过程，好多时候因为其实香港、深圳同埋广州。咁佢都已經有自己嘅一個發展嘅態勢，香港咧亦都係有佢自己嘅特色。深圳雖然係一個比較新嘅城市，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重嘅呢個經濟嘅重鎮。咁如果我哋要佢哋三個城市實現互補嘅話，係冇可能話喺一個好宏觀嘅城市之間去提呢個互補，我哋一定會喺一個細分領域去進行互補嘅。咁用一個簡單嘅產業啊。打個比方，比如係跨境電商，咁其實就可以睇到三個城市嘅互補啦。點解呢？我哋睇到個 Shein，佢嘅生產基地係喺廣州嘅，咁可能呢，佢會通過深圳呢，佢做一個國內嘅一個運營，咁會通過香港嘅總部去做一個全球嘅資金運營同埋一個國際嘅銷售。咁所以呢一個產業咧，佢就係會用到咗三個城市嘅優勢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喺好多其他嘅，比如我哋生物嘅製藥啊之類，都會有呢一啲嘅功能嘅實驗嘅。只不過可能我哋大家喺表面上係睇唔到呢種互補嘅發生。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
5: 点解会成功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6: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播错空间。
7: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拍是走进科创空间。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终身教职，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和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朱旭用二十几年的专注在无线通讯领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无线可能。作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讯重点实验室主任 IEEE 杰出讲师、国家级青年人才，朱旭教授带领团队攻关六 G 等关键技术，攻克毫秒级通讯时延等难题，340多篇论文、40多项科研项目、2次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勾勒出一位严谨学者的耕耘轨迹。同华为等企业深度合作，

0: 主持标准制定，斩获绽放杯五 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见证他将前沿理论转化为产业动能的产学研探索。
1: 是的，作为深圳河套学院商聘教授，他积极连接深港两地科研资源和产业需求，令到想象力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落地生根。他更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养分，令到学术探索与人才培养同频共振。主讲的课程获得30多项的教学奖励，培养的石博研究生上百人，多次获评毕业生最喜爱的老师。咁呢位大湾区女教授喺实验室里边讲台上，正以自己嘅方式激励住更多女性投身教育科技事业。接落嚟，请听总台记者黄善对朱旭教授嘅采访，听听佢嘅湾区科创与育人故事。
0: 朱老师您好。
2: 您好。
0: 那您呢是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啊，同时呢也是深耕一线的一位科研工作者。您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它的这个创新性还有应用前景，是不是能和我们简单的来做个介绍？
2: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无线通信。那我们知道现在手机是这个非常的普及的，那现在从 5G 向 6G 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基础研究还有应用基础研究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我们的信号强度在不同的地点它是有不同的强度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网络它的覆盖还有它的信号的这个强度能够更好的去提升，这是我们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终端越来越多，那么从 5G 到 6G 的这个迈进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干扰，我们这个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无人机还有车辆，他们也需要进入网络，那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些干扰能够去更好的进行一个消除，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些基础问题。
0: 那这些科研进展啊，还有一些产业需求，是不是也就融入到我们课堂的这个教学和实践指导方面了？
2: 因为我现在主要承担一门这个本科生的信号与系统课程，那么这门课程呢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那这个它的理论其实是相对比较抽象的，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呢我们这个课程它的这个理论是对于整个通信的这个知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这种带宽的概念，其实就是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同学们才会有一个比较基础的认识啊，什么是带宽。那从这个带宽的概念我们引申到现在的 5G 以及未来的 6G 的应用，那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一个系统，让它的这个频谱更加的宽，同时又少干扰，这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在课程当中会融入很多最新的应用，比如说 5G 它的频谱是怎么样分配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提升这个它的抗干扰性，还有怎么样去面向未来的 6G 应用，我们不仅是要有通信还要有这个感知，就是把这个通信感知的这些应用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听到以后就会比较有兴趣，哎，他会觉得哎，这个不是一个200多年历史的离他很远的一个非常枯燥的东西，而是一个确实跟他的平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
0: 那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哈，您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您最注重培养他们的哪些能力呢？
2: 我觉得学生能力首先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需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就是知识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非常的迅速的，比如说现在的 AI 知识它也是非常的快在进行迭代的，那么学生他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会特别培养，首先是本科生他的自我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会给学生一个课题让他自己去做一些调研，当然在这个其中老师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指导。那么到了研究生阶段呢，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就特别的重要，我要去发现一个问题，同时提出一个创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都是逐步的去培养的，不同的阶段的学生呢会有不同的这种培养方式。
0: 您刚刚说啊，就是这个学生的探索能力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学生他可能自己去探索的这个方向和未来啊，比如说他要从事的一些这个产业和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些产业的这个需求呢不一定是能够匹配起来的。那对于学院来讲，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讲啊，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创新的方式那来帮助他们在未来比如说就业的时候他的专业也好或者说他想研究的方向也好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是相匹配的。
2: 首先呢，导师一定是要起到一个非常

0: 重要的引领作用。那么，导师对于这个研究方向的把控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在这个深圳这个地方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就是有很多的信通产业的这个龙头企业，还有一些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都是跟我们有深度的合作。那比如说华为呀，还有各大运营商都有很多的实际的合作。那么在跟他们的合作当中，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些非常实际的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提炼成为科学问题，然后让学生去沿着这个问题去进行摸索去解决。这样呢，他所解决的问题是跟产业就有深度的结合，那么就不会说是空中楼阁，然后跟这个应用也是断层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1: 那现在呢，有一些校企的合作的项目，这些是不是也是开放给我们的学生，他是可以来进行参与的？那参与这样的一些项目，对他们来说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积极的影响吗？
0: 当然，校企合作这块儿，因为我们这里有这个大湾区的这样一个便利条件，那么一方面是导师跟企业有一些科研上的合作，帮助企业去解决一些问题，通过比如说横向课题呀，或者是合作研究申请政府的一些科研项目的形式，都可以进行深度的合作。那在这个当中呢，学生是可以参与到这个课题当中，那么他通过这个课题，他就首先可以去了解前沿的应用，同时可以培养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这些我觉得对于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培养的机会。同时呢，这些学生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个联系，也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实习、实训机会，所以我们这里的学生都可以去到非常好的这个企业进行实习，不管是本科生阶段有一些这种实训企业的参观实习，还有研究生阶段，他们一般都会在研究生2年级去企业进行实习。就是我们的同学，其实在这个企业里面都发展的还是挺好的。我的学生有好几位都在华为里面，现在都是处于一个部门的领导的这个岗位。那么我觉得这跟他们之前从事就是参与项目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这个华为给我们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同学通过参与这个课题，对于华为的这个企业的需求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后面呢，他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去参与华为的这个工程实践，这个也是给学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顺利的契机。还有一些那种跟企业联培的这种机会，那么学生会在研究生阶段有1年以上的时间是在企业的，因为我现在是主管这个学院的这个研究生培养的这方面。那么我们的研究生有这个专业型的硕士，专业型硕士呢，他就会专门要去企业来进行实习，还有联培。很多同学是在企业待1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是等于是给他提前提供了一个进入企业工作的机会，那么对于他未来的就业，其实也很多是，他会比如说选择在他所实习的企业去就业，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
1: 那现在学院也有这个国际化的发展策略哈，对于老师来讲，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学院是不是也会为他们去创造更多的一些国际交流的平台，让他们的能力也好，或者说专业的学识也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呢，又会反哺回我们的学院。
0: 哎，是的，实际上我们学院的老师有很多都是有海外经历的，海外学习或者说海外工作。我自己就是在香港读的博士，然后又在英国大学工作了十几年才回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国际经验，以及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粤港澳大湾区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去接触到一些这个国际前沿的技术还有理论。我们经常会去参加一些国际的顶级会议，也会跟香港、澳门这些高校呢进行深度的合作。我自己也是跟这个香港的这个学校有很多的合作，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便利条件。因为我们的国际化，这个对于老师而言，首先老师是有国际化视野的。那么同时，他也会给学生提供很多的这样交流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学生会去新加坡或者是这个香港进行一个联合培养，他们在硕士或者博士的阶段就会到那边去进行联培，在这个国外或者境外是待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说，我有一位学生，他就是在博士期间 到了新加坡，连培的是新加坡的 A Star，就是。

0: 坡科技研究局访学。那么在这一年之后呢，他博士毕业了，然后就可以留在这个研究局工作，拿到了研究局的这个研究科学家的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的机会。然后他工作了两年之后呢，他又回到我们学院来当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案例，因为他有了这样的国际化的这个视野还有这个经历之后呢，对于他个人的发展以及对于学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
1: 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呢也全力在推进新基建的建设，通信技术呢也是核心支撑之一。那您认为当前湾区在无线通信和 6G 的演进这些领域方面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是什么？那对于您的团队来讲呢，下一步的这个科研重点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们的机遇就在于大湾区有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它为这个通信的创新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现在的挑战就在于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还需要去突破，例如说我们 6G 通信可能在基站需要更多的天线，怎么样去设计天线的算法，怎么样去保证天线的这个低能耗，这些都是需要去突破的关键技术。另外呢，人工智能技术怎么样去赋能通信，让我们去实现 6G 的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的网络架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团队下一步呢，需要去主要攻关的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和通信的双向赋能。例如说在通信基站怎么去设计一个大规模的天线阵列，还有相应的算法能够保证 6G 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以及超可靠低时延的通信。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些原创性的突破，和企业深度合作能够有一些应用的落地。
1: 好，谢谢朱旭老师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哈，在未来的科研道路上，在您的专业领域当中，您能够继续有所突破。

0: 他们最叻，
1: 他们最醒，
0: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0: 倾听不同的讲述，
1: 品味丰富的人生，
0: 探寻立体的世界。
1: 科创梦工厂，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啦。喺广州博森盾技术有限公司嘅实验室里边，一项能够为工业世界带嚟深远影响嘅技术正走向产业化。呢项技术嘅核心系立方氮化硼 CBN 镀膜。从科学原理上嚟讲，立方氮化硼系自然界当中硬度仅次于钻石嘅物质。并且由于它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加工钢铁等材料的时候，性能甚至优于钻石。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将这种极端材料稳定、均匀、经济地沉积在工具表面呢，并且实现大规模生产呢，始终都是全球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一项严峻挑战。
3: 是的，如今挑战的攻克者之一单永贤正是站在产业化的门槛上面。一位深耕于大湾区制造业腹地的创业者，他的故事的价值不单止在于一项专利或者是一个产品，更加在于他如何将跨领域的知识、跨国界的视野和本土制造的深厚需求相结合，在纳米尺度上面求解制造强国的宏大命题。今日的节目，记者孙玉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广州的创业公司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
4: 今天也是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是来自于广州的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先生。那单永贤先生呢是香港人哈，我们知道就是您的这个创业的经历还是比较长的了，从2004年在香港创业，现在20多年了。那其实不光是创业，您的工作经历也很多，比如说在其他的国家都有一些这个工作的经历。您觉得在这个创业工作的过程当中，觉得创业最能够给您带来的感受和经验是什么呢？
5: 其实创业呢，我觉得都是一定要有一种冲动，即是一种即是你一定要很勇敢 去做一件事，同埋呢种勇敢呢不是一种
4: 盲目
5: 你去做的，不是逼你去做，你一种是兴趣加埋你的勇敢先去做的一种事业嚟嘅。所以即是说创业呢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一种工作来的。其实好看那个创业者的那个心态在哪里。如果创业者是很多顾虑或者一个很纯科学的人呢，我觉得要突破这个点呢是非常之困难的。那一定要那个创业者一定要有那个技术啦，还有一定很勇敢啦，还有一种是兴趣呢，那你才会推动你去做到这个创业那个，即是会提高创业成功的机会，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之关键的。还有创业的时候呢，会遇到如果你是新的创业者呢，你会遇到很多出面的人即是人物的事，会跟你做的事呢是可能会碰到的问题是不同的，即是你解决的问题呢跟人的问题呢是不同的。即是说可能创业者会对以后会面对很多人的问题呢，这个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咯。
4: 我们都可以想象哈，2004年20多年前您一个人在上海创业，那个时候肯定是人生地不熟哈，不像广东这边可能还有很多讲这个粤语的朋友啊，就大家还亲切感更足一些。那么当时在那边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遇到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周围肯定也会有一些同样创业的人，当时有一些什么感触呢？
5: 即是如果讲少少啦，呢度吓，2004年嗰段时间咧，其实啱啱开始发展啦，有好多农民工咧，即系去到一啲大城市咧去做即系耕果，即系工作，
4: 就赶上了这个城镇化的一个浪潮，对吧？
5: 你请嘅人咧，当然你工厂咧唔会请一啲好高学历嘅人，你会通常咧会请到一啲呢啲啱啱出嚟工作嘅一啲农民工，咁即系话你同佢沟通啦，你嗰个文化，大家想的东西完全是不同的。即我们的管理方法呢，很多时候都是讲什么 KPI 那种即是那种管理模式。但是你会对着他们呢， 佢哋就好多時候就比較需要人性化啲嘅，即係同你啊，唔會同你成日講即係 KPI 嗰種模式，佢要同你溝通啊，佢要同你溝通一種困難，即係對我哋啲啱啱想去創業嘅人咧，你好明顯係有一啲文化嘅差異喺裏面，即係變咗我哋要去改變我哋嘅思想模式咯，係嘛？呢個係即係點講咧？即係我哋嘅創業嗰陣時喺上海嗰個面對一種要改變我哋嘅思維嘅一種管理嘅一種方法咯。
4: 您覺得當時就是創業這些年來，就是最難的時刻，還記得嗎？嗯，有沒有想放棄的時候？
5: 創業嗰段時間咧，即係你講上嗰段時間，我頭先講到啱啱我係帶住呢個新嘅技術過去，我遇到嘅困難咧，唔係早期創業嗰段時間喺上海嗰段時間，反為喺後段嘅時間咧，就會比較多啲問題。那個問題就係競爭大咗，因為多咗人識，多咗人做，做同一樣嘢，咁變咗同埋即係你嗰個投資回報咧。開始後期咧就會越嚟越低，變咗嗰段時間咧又啱啱又遇到疫，咁樣翻到嚟之後咧就令到我啊諗一啲新嘅方案。如果我再走翻呢條路咧，做翻同一樣嘢係冇意思嘅，係嘛？冇意思。咁突破呢個工藝，先能夠喺呢個工藝上面咧再創翻新嘅景象。咁就啱啱又機緣巧合就撞翻我老師咁樣話：你做 CBN 啦，啊 CBN 咁好係嘛，又可以有幾個特點係嘛？你又咁多年嘅工作喺薄膜工業生產經驗，我又有喺實驗室成功咁啊做呢件事。咁即係話其實喺科研嗰個突破咧，對我嚟講而家比做正常嘅生產咧就更加感興趣嘅，所以我而家好開心㗎，做緊呢個科研嘅工作係好開心㗎、
4: 有的時候真的還是一個機緣巧合哈。回头看，你看在上海刚好从事的是相关行业，回来之后刚好导师又研发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所以好像就注定是要再走这条路，再创业哈。
5: 对，就是再创业，就是做这个科研的突破创业，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我觉得这个挑战是非常开心，同埋我已经有之前即系出边拼搏嘅一啲经验啦，咁即系话我而家再下一条科研嘅路，同埋将佢工业化咧，我觉得会比其他人咧会有更加会有啲信心咯。做呢件事情，
4: 在创业的时候，你在组建团队啊，然后平衡一些技术和现实之间，有没有一些不同？你觉得和原来有一些变化吗？
5: 以前咧，我觉得咧。就一個就打十個嗰種心態，即係咩意思咧？一個可以打十個，即係話一個人可以做生產，可以做管理所有嘅嘢，係嘛？管理啊乜嘢都得，一個打十個。其實這個呢個咧，即係我而家諗睇翻之前嘅嘢咧，就覺得唔係好成功嘅咁樣做法，係嘛？真係專業咧，每一樣嘢嘅專業咧，要分翻嗰行嘅專業嘅人去做嘅。例如，即係好似做推廣咧，即係好似呢個新嘅技術嘅推廣咧。如果仲係由我嚟推廣咧，我覺得我會比較走理論化嘅一種推廣模式。咁太理論化咧，推廣咧，啲投資者聽唔明啊，聽唔明我講乜，聽唔明我講乜，即係話我個團隊唔能夠再係我一個打十個嗰種模式，我一定要揾翻一啲好專業嘅，識得市場管理啊，識得佢產品嘅推廣咧嘅專業。一定要請一定要有呢啲人存在，先會配合到我呢個嘅工藝。咁你話技術嗰方面，我可以指導畢業生咧去做呢件科研嘅工作咧。咁呢個我覺得對我嚟講問題唔大，但我個團隊必須要有一啲好強嘅啲市場推廣啊、產品管理啊呢方面嘅人才係好需要嘅。即係話呢個唔可以自己單打獨鬥，同埋

0: 同埋呢個人咧，或者要對一啲金融嘅融資方面咧，要好熟悉，或者兩個人都冇問題。啊，一個做市場，一個對金融嗰方面好熟悉，因為話晒都會呢啲咁嘅項目要推廣，同啲
1: 要
0: 金
1: 融
0: 融嘅
1: 資，
0: 融資啊投資者去合作。所有
1: 对，
0: 投資者唔會投一啲小嘅項目，佢目的係要投一啲項目係一定要能夠上市，即係話一啲融資嘅人才啊，同埋一啲市場推廣嘅人才喺個團隊裏面一定要存在。如果唔係咧，你有技術，你用你把口講到天花龍鳳都好，嗰隻雀仔都唔會俾你氹到落嚟
1: 对，因为他们是想往东，你说的是西，对吧？
0: 啊，对。
1: 两个方向，南辕北辙了。
0: 对对对，
1: 最后吧，对这个想要投身这个硬科技创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您也可以看到哈，无论是您所在的这个成大也好，科大也好，身边的高校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有创业的想法，您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如果净系针对呢个硬薄膜咧嘅创业咧，我反为就唔系好太支持。因为我已经做紧呢样嘢咧，已经系二三十年后咧，都系呢个产品系一个优势嚟嘅。
1: 那
0: 你
1: 总
0: 话二
1: 体
0: 三
1: 来
0: 十，
1: 说呢，
0: 我只能
1: 就
0: 够
1: 是，
0: 总体嚟讲呢个点样同一啲献身创业嘅年青人咧，我可以讲佢啦吓。其实咧，创业咧，我觉得啦，一定要选择一啲好有突破性嘅，即系喺工艺又好，或者系科研又好，一啲突破性嘅一啲项目上面。即系如果你话，已經做緊一啲嘢，你喺嗰樣嘢上面添加啲嘅產品又好，或者添加啲改善嘅又好，我覺得呢啲嗰個生命周期啊，即係個產品個生命周期咧係比較短啲嘅。產品生命周期短咧，即係話你成個項目嗰個周期啊，都會相對嚟講會短咗，即係話你能夠生存嘅時間都會短。咁但係如果你嗰個項目咧，當然呢個要睇你自己。自己評估啦嚇，呢、这個我覺得個項目嘅突破性啊，即係喺嗰個行業上面嘅突破性咧，係比較強咧，比較大咧。你嗰個產品嘅生命周期長咧，你嗰、那個即係你個生存嘅空間同埋時間相對長，相對長咧即係話你第一桶金賺翻嚟嗰個時間咧，亦都相對長。咁即係話你成個項目嗰、那個。或者你成個項目又好，你自己本人嘅生存空間亦都長，係嘛？投資者亦都會投呢啲項目，係嘛？亦都希望你呢個項目係能夠上市咧，呢、这個係最關鍵。即係話你只能夠做一啲小角色啊，或者小微嘅產品咧，個生命周期短，同埋啲投資者唔會投呢啲項目，咁即係話嗰個突破性係非常之緊要，
1: 好的，
0: 延
1: 好
0: 長
1: 的。
0: 你嗰個產品嘅周期性。
1: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和这个单永贤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对话哈，我觉得还是很深入的。那最后我们就是抛开创业来谈一下我们的这个人生。您觉得在这个创业的这20多年当中，最难忘的一天，您还记得吗？比较痛苦，比较开心啊，这真的是很难忘的这一天。
0: 如果開心嘅係咩啦？創業就係得到啲投資者認可啦，係嘛？尤其是我哋呢個項目咁複雜，即係話呢個物理個概念咁多嘅話咧，去令到一啲投資者明白認同呢個係就係我哋做路演嗰時候，投資者終於明白我哋講啲乜嘢啦，係嘛？俾個獎項我哋，咁即係呢個咧唔係金錢多少嘅問題，係一種即係話
1: 成
0: 對你
1: 就
0: 嗰、那個。
1: 感。
0: 成就感啦，就係、是、對你個項目嘅認可。
1: 对。
0: 咁你話痛苦咧，我唔知講翻上海嗰種痛苦啱唔啱，對唔對題啦。開始對人嘅問題咧嘅複雜性咧，會令到你會有一啲沮喪嘅理解咯。就係、是、對人其實唔係咁簡單，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工作嚟嘅。即係反而對我嚟講，科研咧係一種簡單啲，對人咧更加複雜啲。
1: 对，人永远是最复杂的。那如果让您回想一下，如果这20多年您没有创业的话，您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如果重新选一个职业的话，你觉得还会创业吗？
0: 我嘅性格头先都话比较中意做啲，即系要大胆啲嘅，去创新嘅。咁我觉得我选择呢条路咧，都系一种性格嘅，即系嘅特点啦。佢推动我做一个创新嘅工作啦，对我有兴趣。

0: 係早期我喺香港生產力出眾局，咁即係話，如果我喺裏面安穩嘅話，其實就可以做到退休為止嘅。但係我都係選擇出嚟，咁我即係話，自然嚟講，我都係重新嚟過咧，我都可能好大機會都係選擇翻創新嘅一，即係創業呢條路嚇。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广州的博森顿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哈，单永贤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我觉得非常的深入，而且呢也非常的真诚，谢谢单总，我们下次再
0: 哎，谢
1: 见，
0: 谢，OK，
1: 嗯，
0: 谢谢，好，拜拜。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吴艺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6: 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两个板块。那么首先进入到的就是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宋茜演唱的《飞鸟》。
4: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片抒情的流行曲风，以简约的钢琴旋律铺开篇章。宋茜的嗓音温柔又带着韧劲儿，就像一只不停向前的飞鸟，一边体会旅途里的牵绊，一边向往远方的自由。整首歌情绪细腻内敛，安静听下来能收获一份慢慢沉淀下来的治愈力量。继续进行新歌推荐，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8号音乐作品，来自朱静熙演唱的《不怕》。

0: 非常有味道的复古电子风，混着 disco 和 house 的动感节奏。朱建熙独特又先锋的声线，洒脱又自信，鲜活的古典贯穿整首歌曲，像是在告诉我们，不用害怕内心的不安，跟着律动放开自己，勇敢做自己就好。新歌推荐继续进行，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歌曲，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带着氛围感的都市摇滚，吉他音色烘托出了空旷安静的氛围。刘宇宁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缓缓诉说心底的一段往事。歌曲情绪收放克制，没有激烈的宣泄，把藏在心底的牵挂和遗憾，轻轻唱进听者心里。那新歌推荐正在进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本周10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温柔的抒情流行，编曲舒缓柔和，汪苏泷温润细腻的声线唱出了成年人独有的克制情感。人生难免遇见风雨，而我们总会路过属于自己的晴朗，旋律淡淡的，很容易让人共情那些藏在心底的期待和小小的遗憾。继续进行新歌推荐，本周11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好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治愈系流行歌，配器简单柔和，黄子弘凡清亮干净的嗓音听着就非常的舒服。那歌曲传递的是与生活和解的心境，遇到困境时坦然回应一句好的，接纳当下，给内心一份从容安稳的力量。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继续进行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12号歌曲，来自李佳薇演唱的《一笔惊鸿》。

0: 大气的国风流行，旋律起伏很有张力。那李佳薇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把惊鸿一瞥的相遇唱得淋漓尽致。短暂相逢带来的悸动和念念不忘，情绪层层递进，感染力非常强。那今天的新歌推荐的环节暂告一个段落，接下来进入到星级弯曲的环节，即将听到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首先听到的是陈奕迅和王菲带来的《因为爱情》。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今天的星际湾区，我们要为大家放送的歌曲都和音乐主题相关，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那刚刚听到的这首华语经典温情对唱，是由陈奕迅和王菲带来的《因为爱情》。歌曲以质朴平淡的歌词，回望岁月沉淀下的纯粹爱意，褪去热恋的轰轰烈烈，留存时光淬炼的温柔和坚守。陈奕迅沉稳叙事的嗓音搭配王菲空灵清透的声线，人声交融，治愈绵长，道尽了爱情历经流年依旧炽热的本心，温柔戳中无数人的青春回忆。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周兴哲、单依纯演唱的《爱我的时候》。

0: 温柔治愈的都市情感对唱，舒缓的钢琴旋律铺垫温柔氛围，聚焦分手后的回望和成长，诉说爱过、珍惜过便无遗憾的情感态度。周兴哲温柔叙事的唱腔搭配单依纯细腻空灵的声线，人声交融缱绻治愈，精准描摹成年人克制的思念和坦然的释怀，温柔治愈每一个经历过离别之人。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曲，来自薛之谦、刘惜君演唱的《聊表心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极具拉扯感的治愈虐心对唱，刻画旧人重逢后的口是心非与深藏思念。歌词细腻描摹成年人的情感克制，明明满心牵挂，却故作洒脱掩饰心意。薛之谦低沉隐忍的嗓音自带故事感，刘惜君清冷空灵的声线略显疏离，两人交替倾诉，将爱而不舍、念而不舍的遗憾情绪拉满，打动无数听者。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汪苏泷、邓紫棋演唱的《让你知道》。

0: 甜度满满的青春暗恋对唱金曲，聚焦青春心事，诉说心底汹涌的爱意与想要被知晓的忐忑期许。汪苏泷温柔干净的声线搭配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丰富，流畅抓耳的旋律细腻诠释出暗恋时的悸动，胆怯与赤诚将纯粹热烈的心动完美演绎，浪漫又治愈。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周柏豪、蔡卓妍演唱的《请你爱我》。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温柔治愈的粤语对唱金曲，歌曲围绕爱情中的包容、珍惜与期许展开，诉说平凡爱意里的真诚相守与双向包容。周柏豪醇厚温润的男声搭配蔡卓妍清甜柔和的女声，唱腔温柔细腻，旋律舒缓悠扬，道尽了情侣间朴素真挚的告白与相守初心，温情满满。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佳木和王瑞卓演唱的《茶花开了》。该回家了。

温暖治愈的乡土治愈对唱，旋律质朴干净，温柔舒缓，以茶花为意象，寄托游子对故乡亲人的绵长思念和归期期许。王瑞卓清澈纯粹的嗓音搭配佳木温润沉稳的唱腔，如同游子和故土的隔空对话，字字饱含烟火温情，唱出了所有漂泊之人的乡愁牵挂，治愈感十足。那看一看，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歌曲是苏运莹和崔十八演唱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是逸飞，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国庆假期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咧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咧，逐层为你啊吓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吓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景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想多啲解码了解更多嘅，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揾到大医本人啦，随时随地吓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了解啦更加多嘅关键政策啊，同埋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体中文啦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即系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啦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同你吓关注一下啦，琴澳深度融合嘅。嗱，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喺九月份就出炉啦。琴澳融合发展可以话翻开咗新嘅一页，而九月份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迎嚟咗啦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嗱，五年前合作区就肩负住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使命，扬帆起航。五年嚟咧，从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再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嘅一项项破冰嘅探索，琴澳两地可以话咧系越走越近。越融越深嘅，咁喺新嘅五年起点上面啦，琴澳融合有边啲新嘅加速度咧？咁我哋咧一连几日嘅节目都会啦，同你去到横琴啦，解码一个又一个吓制度嘅突破，同埋咧专属于我哋大湾区嘅智慧嘅。今日咧，我哋继续嚟到关注琴澳嘅产学研。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科研人员将他们的研发中心，有企业将他们的生产线甚至整个团队都搬了来横琴，在这里经营出一个一个由实验室到货架的故事的。究竟横琴有哪些独有的魅力和独特的优势呢？即刻进入到今天的解码湾区新动能，
0: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7: 今日除了小夫在度之外，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我哋承接翻上次嘅节目啦，会同大家咧继续关注啦琴澳嘅产学研啊。其实我哋喺上一期咧，其实主要系讲学同研嘅部分啦。咁呢一 part 要关注一下学同研又点样样去到反哺翻产啦，又或者点样去到孵化呢件事啦。其实上一期嘅最后咧，我哋系听咗啦李述汤院士嘅分享啦。咁佢都讲到话喂，引进人才唔系净系多就得噶咯。一定要经营嘅，其实佢经营人才咧有好多嘅部分啦。咁你自己作为一个人才啦，你去选择一个地方，咁我哋普通人就话，我生活环境要好啊。

0: 係嘛？我一啲生活空間要多啊，公共配套要唔錯啊，小朋友教育要 OK 啊。咁但係其實對於科研人才嚟到講，可能更加重要嘅係一個科研嘅環境，呢、這個地方適唔適合做成果轉化嘅咁。咁啊，產學研啦，你到研嘅呢一個部分，你去揀個研擺喺咩地方，其實都係一個重要嘅選擇。可能甚至呢個選擇咧，比起你點樣研，可能更加重要。你一開頭選擇錯咗，可能亦都會影響你研嘅呢一個進度啊嚇。咁啊，李院士佢其實點樣會揀橫琴呢一個地方去擺中史呢樣嘢，或者如果將中史呢個平台擺喺橫琴，其實有邊啲獨特嘅優勢呢？
1: 这个其实可以从李院士自己的那个经历去讲的，因为他其实研究这个方面的呢是基本上研究了30年的，从他读书啦，跟住再去到美国啦，再去到香港啦，跟住再去到苏州啦，跟住再来到横琴啦，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希望话学到在 OLED 同埋金刚石的这个技术方面，我哋点样可以去突破一啲卡颈的技术啦，咁然之后再将佢变成系去越嚟越接近我哋嘅产业咁样嘅一个部分。咁佢嘅成个链路咧，其实就系喺横琴呢一度咧，希望可以去设立一个中市线啦，去孵化相关嘅企业啦。咁然之后咧，佢其实做紧嘅嘢咧，点解会拣喺横琴呢度咧？系一个咧，佢自己本身喺苏州大学会有好多嘅科技科研嘅嗰部分嘅嘢，系佢就好似佢自己讲嘅，苏州嘅嗰一台机器咧，系中国唯一嘅一台自己做嘅知识产权嘅一个机器嚟嘅。咁亦即系话咧，佢当时系已经可以攞得到一个，即系喺如果你话产学研学嘅方面，或者话已经有少少到研嘅方面嘅最顶尖嘅啲成果，咁然之后再嚟到横琴呢一度去成立一个材料院，佢其实就系更加focus 喺研嘅部分，佢唔做全链条，佢做自己最强嘅嗰一段，咁然之后咧，佢再用其他嘅联合实验室去将其他嘅段去拼起身。呢、这个联合嘅实验室咧，一方面咧就系横琴呢度，佢可以对接翻澳门可以对接翻一啲葡语系国家，好似后边佢亦都讲到话，佢同葡萄牙嘅新里斯本大学去共建一个中葡嘅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啦，将呢一啲欧洲嘅学术方面嘅力量系接过嚟啦。咁喺横琴呢个研究院咧，佢亦都系会将好似苏大啊、长三角方面同埋欧洲呢两头，佢同时去接驳联通起身，咁样呢个就系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喺操作层面嘅一个即系好具体嘅实操。咁同时咧，佢会反复去强调话横琴同埋澳门，佢即系一直都系放喺一齐去讲嘅，亦都好符合我哋琴澳一体嘅嗰个主题啦，就系佢话琴澳咧。在中國嚟睇係非常細嘅一個地方嚟嘅啫，所以我哋冇辦法全面去做，我哋只可以喺呢一度咧，就將我哋最優勢嘅嗰一段嘢，然之後點樣將佢而家已經係從零到一啦，我哋點樣將佢從一到一百，所以就會喺橫琴呢度設呢個中試咯。
0: 所以感覺咧就係話你嗰、那個成個產學研啦，或者講你將佢產業化嘅過程當中嗰、那個特別特別長嘅嗰個鏈條啊嚇，橫琴同埋澳門琴澳一齊要做嘅可能只系一个关键嘅节点，
1: 冇错。
0: 你喺呢一个关键嘅部分，所有嘅嘢离唔开你啊。咁琴澳就可以话咧喺呢方面做到成功噶啦，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咯，即系我既然话冇办法有一个咁大嘅规模将所有嘢都执晒喺同一个地方嘅，咁我倒不如就将呢一个不可替代性就摆喺自己身上吓，所以先可以做到呢一点。咁既然比唔过规模啦，咁呢个定位就要调整一下啦。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咧，即系呢条链条到最后你个关键嘅点摆咗喺呢一度啦，之后有冇企业可以根据呢个链条喺呢一度生长咧？咁样样，咁呢个其实亦都要考验到即系具体嘅呢一度嘅孵化嘅环境系点样吓。咁我哋之前咧即系亦都了解到啦，即系有好多嘅一啲新嘅项目啊，咁样样或者新嘅企业啊喺呢一度做呢一啲前沿嘅新科技嘅。咁我哋第一个咧要接触到嘅，佢叫做雷震啊，佢自己本身系一个澳门居民啦。 亦都係清華嘅博士啦。咁一開頭咧就喺深圳去做手機嘅觸摸屏嘅，咁之後咧再去到珠海去做納米銀材料，二一年嘅時候咧就轉到去橫琴啊嚇，就直接將自己原本咧做納米銀材料嘅公司總部就搬咗去橫琴啦。咁點解佢會選擇喺橫琴咧？咁佢喺橫琴咁長嘅一段時間咧，見證澳門同橫琴之間有邊啲嘅變化咧？咁又為佢帶嚟邊啲獨特嘅一啲優勢咧？我哋聽下雷震嘅分享啊！
2: 对，因为我选择了在澳门定居，那我们很喜欢澳门这个地方，多元又包容。但是过去的澳门因为空间和资源受限，其实是不适合创业的，特别是不适合科技类的创业。那我们最开始呢是选择了跟澳门一衣带水的珠海，因为那个时候横琴还在建设，我们在珠海落地了企业，经过几年的成长，同时呢国家决定开发横琴，2021年设立粤澳深度合作区，我们也是积极的响应政策号召，那第一时间就把公司的总部从珠海迁到了横琴，更好的跟澳门协同。那迁到横琴以后，确实跟澳门的联通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紧密了。同时秦澳一体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建设，也给我们在横琴创业和企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啊，这几年企业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原来从珠海到澳门之间的通关虽然也非常方便，但是还是需要不少的时间，但是在到了横琴以后，那不管说是单排车进横琴、澳车北上、驾照互认、一地两检、这个便捷通关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啊，横琴口岸的非常的便捷，让我们非常的方便。我自己每天住在澳门，到横琴公司工作单程也就大约25分钟左右，所以有时候还在澳门有其他的会议，每天往返多趟，完全是就像同城化无感的便捷的通关，也确实非常方便啊。所以公司不管是跟澳门政府政策、基金、高校合作，还是这个企业合作，各方面都越来越多，会比以前方便的很多。都有。像人才方面，我们纳金健康公司也是依托澳门优势，引进了一位德国籍的德国埃尔福特科学院的院士啊，他是拿过中国政府友谊奖，温家宝总理亲自当年颁给他的，这样一个国际顶尖的人才。那正是依托秦澳一体化和澳门优势，我们把他全职聘到了我们的纳金健康公司，同时又从内地引进了内地的国家杰青。他因为在内地高校任职，到澳门就不太方便啊。但是德国的院士他到澳门就比较方便，也喜欢。但是他到内地长期居住，肯定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利。那正好依托秦澳一体化优势，从国内和海外双向引才，特别是从海外依托澳门国际平台优势，吸引国际全球的优秀顶尖人才到澳门来，到横琴来能够支持澳门多元产业发展和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我们是拥有中国最早的纳米银线这种低微纳米材料的核心发明专利并且实现了稳定量产。那么不单有材料有核心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是打破垄断，还有独创的印刷电子的工艺是行业首创，并且将最上游的材料工艺加下游应用整个链条打通，贯通产业链，实现大规模稳定量产，实现产业化的落地，服务了众多的电子工业领域的头部客户打破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也是更好的依托横琴的优势，在这里我们公司也有了非常好的发展。现在呢我们也把我们材料技术因为触控的本质是一种传感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材料和应用技术拓展到了智能机器人的触觉和仿生人工电子皮肤领域未来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触觉感知我们感受到还是非常强烈，因为澳门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它博彩业一业独大所以它没有太多的多元产业，但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的实施1+4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三个五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三五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那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和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五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 因为横琴本身就叫粤澳深度合作区嘛，它一方面依托广东有内地的这个完善的不仅是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啊，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联系葡语系国家可以更好的连通世界，面向整个海外市场啊，很多内地的企业也依托横琴澳门来出海，那我们本身是澳门的企业，我们更好的可以扎根这里，充分的发挥两支之力，充分的发挥深合区深度合作的优势啊，发挥澳门和广东两方面的资源禀赋。我们其实主要目前的客户都是面对内地的啊，因为我们做新材料，我们是制造业，我们需

0: 其实咧，佢要做嘅嘢就系、是要将呢一个导电嘅材料变成咗一种另外唔同嘅形态，譬如话佢将佢变成一种薄膜啊，唔系一个线咁样样。咁而呢一个亦都系佢最主要嘅要打破外国技术垄断嘅一个好重要嘅点啦。咁佢点解要将呢一样嘢摆喺横琴？除咗话佢头先提到嘅自己系一个澳门嘅居民啦，经常要往返两地之外啊，吓，其实对于佢嚟到讲啦，呢一种新材料摆喺横琴做有边啲独特嘅优势咧？
1: 头先讲到嘅佢就系话澳门嘅居民，然之后咧原先系做喺深圳先做中摸屏嘅，
0: 系，
1: 咁然之后再慢慢去做到佢嘅上游，因为佢发
0: 嗯，
1: 觉咧，即系喺中摸屏方面，如果佢去想做啲折叠屏啊咁样，
0: 嗯。
1: 呢、这个柔性嘅材料，又或者系我哋成个大湾区嘅呢个制造业，好多嘅呢啲小家电，佢咪都系有嗰啲触摸嘅控制嘅嗰啲
0: 系，
1: 面嘅，而家越嚟越多都系啲曲面嚟嘅，
0: 冇错。
1: 咁所以咧佢就会觉得我喺大湾区呢度系有好多下游嘅企业嘅，咁但系上游咧就一直都系个卡颈嘅技术。咁既然我系学呢一样嘢嘅，我亦都可以去研发呢一样嘢，同埋咧我亦都可以喺澳门嗰度揾到好多，即系我哋头先即系最早嗰期讲嘅个书架上面嗰啲
0: 冇错。
1: 科研嘅成果嘅话，再加埋佢自己本身又系清华大学嘅，即系学材料方面嘅一个专家嚟噶啦，亦都系。咁所以佢就觉得话佢可以结合翻内地同埋澳门嘅优势，跟住将呢个科研成果从书架去到货架，跟住佢个货架嘅下游已经有好多好多嘅呢个下游嘅合作商、供应链商系等紧佢啦，所以佢就会觉得喺呢一度系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佢就首先系摆咗喺珠海啦。咁点解佢会摆嚟横琴咧？系因为合作区成立之后，佢会发觉唔理系呢一个即系单排车嘅政策啦。又或者系更加方便嘅呢个合作嘅呢个种通关嘅模式啦，又或者系话对于澳人澳企方面嘅呢啲政策嘅优惠啦，又或者系成个环境嘅舒适程度啦，佢都系觉得系更加之舒服嘅，咁佢就摆咗嚟创业谷呢一度啦。咁同埋其实我哋呢几期一直都讲紧嘅就系人才嗰个氛围，
0: 冇
1: 佢
0: 错。
1: 会觉得喺呢一个地区咧。人才嘅浓度更加之高嘅，有時你哪怕你唔係做材料嘅都好，佢哋之間亦都會有啲交流、啲碰撞、啲跨界嘅合作係可以去產生嘅。咁仲有一個點解會擺喺橫琴呢？係因為佢喺橫琴呢一度，佢係真係可以攞到政策嘅優惠，攞到人才嘅呢一個碰撞之外，佢仲可以利用。即系澳人澳企嘅一啲合作嘅方式，即系好似有啲专家啊，佢哋系可以嚟到或好方便咁样嚟到横琴呢度，同佢哋去作进一步嘅一啲需求嘅对接。咁然之后佢哋亦都可以喺呢一度好方便咁样去揾到其他嘅下游嘅厂家去进行一个合作同埋测试。所以佢就会即系总嘅嚟讲咧，佢就会觉得话，产业化嘅一个落地同埋一个大规模嘅量产。其實都係好方便快捷可以對接得到，喺橫琴呢一度咧，就可以將最上游嘅一個材料工藝，加上最下游嘅呢個應用，成條鏈條係可以打通貫通咯。
0: 其实本身亦都系得益于咧，即系横琴佢自己本身吓，更加处于珠江口西岸嘅呢一个优势啦。咁我哋知道其实东岸同埋西岸之间咧，都仲系有少少唔一样嘅。譬如话好似头先雷震佢自己提到嘅，好多佢哋嘅一啲下游嘅企业啊，都系做一啲譬如话小家电啊咁样样呢一种
1: 中
0: 曲面
1: 山
0: 屏
1: 啊，
0: 啊，系啊，中山啊，包括佛山啊咁样样，其实好多嘅江门啊，咁好多嘅企业都系集中喺嗰啲地方啦。咁所以其实嗰个位置啊，可能更加适合下摆喺珠江口嘅呢个西岸，所以我哋亦都见到话啊，有唔少嘅朋友都会喺度讲哦，咁同嚟紧北都有咩唔一样啊？或者啊，同嚟紧呢一个河套咁样样啊，有啲咩唔一样啊？咁啊，点解要拣横琴咧？咁我觉得其实作为企业嚟到讲，大家都系逐利嘅，系咪？即系点样赚钱吓？咁样点样更加贴近到自己嘅呢一个市场，或者点样先系对自己更加有利？大家都会将唔同嘅呢啲平台或者唔同嘅一啲区位吓，摆喺自己嘅面前去到选择啦，咁拣到一个最啱自己嘅，可能就最重要啦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咧，继续有政策解码，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

0: 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1: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0: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2: 有没有压顶？这个
3: 面上面有鱼空嘛，一平的，这个
2: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间唔同体量。
0: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1: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边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唔系过嚟，我点知呢边市场咁大啊？
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这个有并且又或者，那我算是并且定是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们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咧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嗱，头先咧我哋就已经啦，即系了解到啦，即系好多企业主其实亦都有科研背景吓，佢哋嘅呢一个谂法啦。咁其实喺创业谷里边咧，亦都唔净止系呢一间企业嘅吓。咁啊，譬如话咧，亦都有咧，即系一间企业咧，佢系做一啲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嘅技术咁样样，到最后嘅产品形态咧就系一个大脑电技术嘅 AI 眼镜啊吓，咁啊佢哋嘅公司嘅负责人咧系许月婵，我哋一齐听一下咧佢嘅分享啊。
13: 其实你见到我哋公司嘅业务，其实呢几年我哋都摆咗好重嘅资源落去一啲产学研上面嘅一啲合作嘅。咁其实我哋嘅部署就系、是、我哋喺横琴呢边建立我哋嘅研发中心啦，我哋嘅展厅啦。咁最主要我哋都系希望去背靠住啊，我哋澳门嘅一啲高校嘅一啲科研力量，将我哋喺产业上面我哋遇到一啲技术难题，我哋交俾一啲我哋嘅澳门嘅高校。去做一啲技術上面嘅一啲研究，或者係前沿上面嘅一啲研究嘅工作嘅。咁另外就我哋希望將澳門一啲研究嘅一啲技術，我哋攞嚟橫琴呢一邊去做一個產學研轉化嘅一個產品上面嘅工程嘅迭代啦。咁因為其實喺澳門裏面咧，其實我哋成個場景嘅空間。土地的空間都是比較有限，咁我哋喺澳門是比較難去找到一啲好大嘅一啲應用場景去測試我哋嘅產品究竟個功能性或者係落地嘅場景係點樣嘅。咁正正橫琴就補給咗澳門呢一個不足嘅地方啦。咁我哋將我哋嘅技術喺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呢一個三五規劃裏面嘅一個提綱啦。咁我哋都係對接翻呢一個樣嘢嘅。咁我哋而家就將我哋喺澳門嘅一啲研發嘅一啲技術攞嚟橫琴呢一邊，我哋去做一個中轉嘅轉化，將我哋嘅產品去做一啲利用橫琴一個比較龐大嘅市場啦，我哋做我哋產品嘅測試。咁第二就係、是我哋都保留翻我哋澳門企業國際窗口嘅呢一個優勢啦，同埋我哋香港國際窗口嘅呢一個優勢，亦都利用澳門呢個中葡平台呢一個優勢，將我哋一啲比較已經落場地測試好的一些產品的成果，去透過我們這兩個國際窗口和這個中葡平台的優勢，將我們這些產品推出海。我們都是針對葡語是國家為主。其實現在我們的產品最焦住，即如果你說我們自然的產品，我們最焦都是兩個方向的。一個就是我們腦機接口的一個產品，剛才你們在展廳都看過我們一些成果，另外就是一些我們人工智能的一些應用場景，即政務應用場景的一些產品。我首先講了腦機接口先，腦機接口其實我們現在都已經是做了，剛才你們提到譬如我們已經可以讀取對你專注力，我們可以利用 AI 眼鏡去做一些譬如一個翻譯啦，或者是一個會議的一個管理啦，會議助手啦，咁亦都我哋可以利用一個機電嘅技術去做一啲指令上面嘅喚醒嘅。就頭先都有唔同嘅記者朋友。

0: 有都體驗過啦，咁呢個其實我哋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功能養機嘅一個階段㗎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喺呢個源於呢個技術上面，我哋再迭代，我哋將一啲譬如頭先提到嘅一啲情緒識別啦，一啲 PPG 嘅生理信號啊，咁我哋亦都去結合落去一啲我哋嚟緊嘅多模態嘅 AI 眼鏡。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重點嘅就係我哋自己有一個我哋叫做我哋AI 嘅 barcode one 嘅一個底層嘅一個技術，咁呢個就係結合人工智能嘅一個技術。我哋希望透過頭先我講終端設備裏面我哋讀取到嘅頭先一啲腦電信號啦、生理信號啦，咁或者情緒識別呢啲信號，我哋傳輸到我哋嘅後台嘅 AI 模型裏面去做一個綜合嘅一個分析嘅。咁呢個我哋亦都係進入咗呢個原型機嘅一個研發嘅階段㗎啦。咁如果你話落地或者真係已經投出市場去應用嘅場景，就頭先我提到一啲 AI 智能化嘅一啲應用場景啦。咁譬如亦都有我哋嘅通過一個我哋 AI 嘅 transform AI 啦。咁我哋亦都可以通過一啲譬如會議助手嘅一啲功能去記錄翻而家譬如開會嘅一個情況啦，或總結翻啦。咁亦都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AI 智能嘅政務系統，亦都可以去譬如協助一啲政務嘅一啲文件去讀取一啲 OCR 嘅一啲技術啦，咁亦都可以係去做一啲校正啊、比對啊等等嘅呢啲咁嘅政務功能嘅場景，我哋都已經有案例落地嘅啦。其實香港嘅定位，即係當然東南亞市場，我哋都係一個我哋 target 嘅市場啦。咁香港嘅定位，其實我哋而家最主要我哋都係做兩大類嘅業務為主嘅，一個就係我哋網絡安全嘅業務啦。咁我哋即係傳統我哋都有網絡安全監控嘅營運中心，我相信大家都頭先都就參觀過。咁其實呢個營運中心，我哋喺香港、橫琴、澳門三地，我哋都有我哋嘅營運中心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喺香港主推嘅一個業務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講緊人工智能嘅應用場景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實際案例場景已經落地咗香港政府嗰邊㗎啦，咁亦都係頭先我講一啲智慧政務嘅頭先即係提到嘅一啲產品啦，咁啲都係我哋嘅自研或者我哋自己開發嘅產品嚟嘅。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傾緊一啲合作啦，將一啲內地嘅一啲產品，我哋去做一個疑似嘅開發，咁我哋透過香港嘅呢一個國際窗口嘅平台，去再將佢再去轉發出海嘅，咁呢個我哋都係進入咗一個差唔多尾聲嘅階段。如果香港上面，我哋可能都會係偏向東南亞國家為主，而家暫時未去到即係鎖定某一個特定嘅國家。北都嗰邊，我哋暫時而家就仲未有。
1: 好嘅，唔該曬。咁佢講咗好多一啲技術啦。講真，我自己作為一個文科生咧，老實講，我聽唔明嘅。不過有一樣嘢我明白嚇，就係香港嘅定位同埋澳門嘅定位，包括佢點解係揀喺橫琴呢一樣嘢。其实佢都有做呢方面嘅对比㗎喎。
2: 嗯，係啊，佢当时同我讲嘅有一个点我印象好深刻嘅呢，就係话佢话橫琴呢度好适合做场景。
1: 嗯。
2: 跟住我就话你想做乜嘢场景，佢话就以佢哋个头先讲緊嗰个脑机接口非侵入式嘅嗰个嘅产品形态，其实就係个 AI 眼镜㗎嘛。佢话我就以呢个 AI 眼镜为例啦，我需要好多人去测试去用。咁然之后先可以得出嚟嘅一个即係最方便嘅遇到危险嘅时候报警嘅嗰、那个形态。你估佢係用乜嘢，佢其实就係用一个面部，即係你諗下我喺眼镜，我係戴喺眼镜嗰度嘅。跟住佢话用緊嘅係一个即係后槽牙咬緊嘅咩一个动作。
1: 后槽牙咬緊。
2: 係呀、啊。
1: 你緊張嘅时候
2: 佢。係呀，佢话呢个就係因为我哋喺呢度测试，有好多人去测试，跟住先至去发明到嘅一个即係我唔需要又点样去揿边一度啊，又或者去通过语音去讲，因为如果真係嗰个危险系外界嘅人带嚟嘅话，佢一定要有一定嘅私密性、保密性，佢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㗎嘛。咁、即係佢会有好多好多咁样嘅例子啦，去讲明话佢哋呢样嘢如果想去做得更加之好嘅话，除咗技术嘅研发本身呢个技术要够好之外，更加嘅就係、是同用户嘅交互嘅體驗感係點樣？而呢樣嘢喺橫琴去做就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再回到頭先你講嘅嗰個問題，就係話喺澳門同埋嗰個香港之間，佢哋嘅錯位係點樣嘅？咁澳門咧就係佢哋本身研發嘅一個起點啦。咁包括佢自己都係澳門人啦。咁橫琴呢一度咧，佢哋就可以用嚟去做大量嘅場景做測試啊，甚至係做一啲壓力測試啊咁樣 其實規模性的測試可以做的。咁香港嗰度去做乜嘢咧？就係、是。

0: 通過香港呢個國際窗口嘅平台，將佢去做轉化同埋係做出海。咁、所以咧，佢其實係一個鏈式嘅發展，就係、是、最上游就係澳門嘅研發，中間咧就係橫琴嘅呢一個轉化，最後咧就係香港嘅呢個出海。
1: 所以其實咧，我哋經常喺度講話唔同嘅平台，邊個平台可能更加適合自己咧？咁其實都要取決於咧，即係自己嘅呢個企業啦，或者你研發啊、產學研呢樣嘢，你係處於邊一個階段係嘛？就正如如果你產學研呢一件事，你嘅合作嘅高校如果唔係澳門嘅高校或者點，可能就未必話真係好完全適合咧，就擺喺澳門啦，或者就完全適合咧，就擺喺橫琴嘅咁樣。咁橫琴可能佢獨有嘅優勢都仲係嚇，即係分線管理嘅嗰個優勢，點樣可以咧，即係喺你呢一個企業啊，或者喺你研究嘅過程當中咧，去到達到極致啦咁樣。咁但係澳門啊，其實亦都有可以成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嘅。咁但係當然咧，就係同一啲葡語國家方面去做呢一個超級聯繫人啦。咁喺呢方面啊，會唔會亦都為大家帶嚟更加多嘅市場機會咧？
0: 其實會嘅，因為其實唔單止係我哋講緊啊許業善嘅呢個企業啦，有好多喺我哋大灣區嘅企業啦，普遍都會將澳門當作係一個好專門針對性葡語系國家或者話西語國家嘅第一落點嚟嘅。咁包括你而家話琴澳一體，琴澳一體，咁橫琴呢度咧都係會以好似非洲啊，又或者巴西啊，作為一個突破口啦，去打造一個面向葡語西語系國家開展一啲即係數據啊，又或者其他嘅跨境嘅呢一種合作嘅通道。咁香港嗰方面咧就會係主攻東南亞啦，仲有咧就係其實佢係更加之面向全球嘅。同埋咧，喺香港嗰邊咧，佢仲有另外兩個即係額外嘅功能，一個就係佢個網絡安全啦，第二個咧就係佢個技術嘅二次開發，因為好多嘢你可能係更加適合喺內地嘅產品，但係未必係適合到國際嘅用戶嘅嗰個需求，或者佢哋嘅使用習慣嘅。咁所以其實香港嗰度佢係會有更加大量嘅數據，更加大量嘅即係國際化嘅呢一啲數據係可以去做一個適配同埋改造。咁所以咧，其實喺香港嗰邊做嘅一個轉化咧，會係更加之面向全球。咁而家如果講到係許業善嘅呢間企業嘅話咧，佢就話面對香港嘅呢一類型嘅合作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啦，而即係話咧內地嘅產品經過香港嘅呢一個國際化嘅改造再出海嘅模式已經係準備要落地㗎啦。咁喺橫琴呢一方面咧，亦都係即係澳門加橫琴個雙窗嘅呢個分工嘅模式咧，佢亦都係即係基本上係跑通㗎啦。而呢一種模式喺橫琴嘅呢啲澳資企業入邊係有相當之有代表性嘅，就係話唔理佢哋做邊一類型嘅產品，係做納米材料又好，做腦機接口又好，佢哋嘅技術都係從澳門或者話港澳嘅高校入邊先係生長出嚟。跟住喺橫琴呢度去完成一啲即係從一到一百嘅呢啲場景嘅試驗，又或者係做啲中試平台，跟住再順住呢兩個國際嘅窗口，一個係往深打，一個係往覆蓋面打咁樣嘅窗口出去咯。
1: 所以其實咧就係應該咁講啦，你大家都係出海啦，咁但係咧你追嗰個海外市場嘅嗰個角度可能係真係唔一樣嘅。咁就係話一個係香港就係嗰個面更廣係咪？咁但係澳門嘅嗰個平台咧就係向特定國家或者特定嘅方向下可以入得更深咁樣嚇。咁跟住落嚟我哋都係。是时候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5: 呢个仗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6: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7: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8: 呢个
9: 老
8: 板娘
9: 两百斤嘛。
8: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就嚟，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6: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7: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

0: 屋企食上安全健康的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了电商平台。
2: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现在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0: 现在整个大湾区很多用户的，甚至乎我们现在逐渐联合周边一些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的。
1: 他还说在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0: 回来内地创业就一定是很大的机会，耕田都找到食的。其实我没有什么 location 的限制，在我看来大湾区就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3: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4: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4: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4: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那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那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5: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6: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7: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9: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稳食大湾区，一起舒服稳自在食。
1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2: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咧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咁啊，除咗话咧，即系呢啲科技嘅企业之外啊，或者讲我哋讲啲譬如话头先提到有 AI 啊，有新材料啊，咁其实喺菜谷里边咧，亦都有啲生物医药嘅企业啦，咁甚至咧系澳门第一家嘅生物医药嘅上市公司咁样样，佢哋亦都将咧佢哋嘅总部啊直接迁咗去到横琴嘅。我哋跟住落嚟啦，听下啊佢哋公司嘅负责人。张浩任的介绍啊，
15: 我们这成立于2018年，然后2023年迁址总部到了横琴。来到了这片土地以后呢，我们就是在高科技，包括四新产业里边的人工智能、高科技、生物科技这个领域上面，我们一路在这条高科技的路上在往前走。然后呢，走到刚刚的630呢，我们先成功上市了。但是看23年到今年的，其实真正回来的时间是短短的3年，但是确实在这片沃土上面呢，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借此机会感谢我们合作区的政府，包括澳门政府，对于整个真健康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一个快速道。这个里边呢，我相信是从那个政策上面，从资金上面，还有从市场开放上面，都给予了真健康很多的支持。刚才有一个案例呢，是我们认为非常欣慰的，应该是在2026年4月15号，是有澳门山顶医院，也就是公立医院转诊来了2位高龄老人，一位是79岁，一位是87岁的高龄老人。这2位老人呢，是原来已经做过手术的肺癌， 他们其实在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合再去再度手术。

0: 这里边也有全麻的问题，麻醉苏醒的问题。那当时呢，经过各方专家论证呢，以后呢，就希望用那个我们的机器人来进行这方面的这个手术，也是一种术式，就是消融。然后呢，在横琴医院里边，在机器人的引导下，在大家医护人员的共同协作下，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是从医疗大健康里边呢，走出了第一步，就是实实在在让澳门的居民在高科技的赋能下，在政府的支持下，是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原来这种病症可能转诊的很遥远的地方，现在有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可以转诊到家门口，因为横琴我认为也是澳门的家门口，同时呢，手术也非常顺利，所以我想呢，这个是切切实实惠及了澳门老百姓在这个健康方面。同时呢，我想呢，就是回到了横琴呢，是非常对的一个选择，因为到了这里，其实合作区也是5周年哈。同时呢，我认为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让真健康走入了一个快车道，在整个科技，因为科技的成长，科技公司是需要多方面营养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才，一个是政府支持。那我想从23年到26年630之前，我们得到了全方位的这个营养的补足，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1: 好嘅，唔该晒张浩任嘅介绍啊吓，呢个亦都系啊吓，感觉咧系一嚟本身医疗大健康系一个四新嘅产业啦，咁其实横琴亦都系同头先讲紧话 AI 眼镜嗰个差唔多，佢亦都系一个场景方面嘅嘢吓，所以我哋如果喺度再回归翻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琴澳嘅产学研嘅融合，喺呢一点上面啦，点样样去到真正地闭环咧？咁因为我哋其实两集嘅故事。系先由大学城开始，跟住到各个研究院，系咪有老师有学生嘅体验，再到创业谷啦，即系大家真系在商言商嘅呢三段完整嘅嘢系点样样一齐归集喺横琴，并且系可以有机咁结合起身。
2: 呢、这个从我嘅角度嚟讲，唔一定啱吓，就系、是、我从我嘅角度嚟讲，我觉得佢真正嘅弊患就系因为佢喺横琴呢一度系一个分线管理嘅状态。咁然之后咧，呢几间大学咧喺横琴呢度又真系可以做到延伸办学。咁啊，所以咧就真系将高校嘅科研力量系更加之便捷，唔需要通关咁样就摆到嚟。横琴呢个地方，所以先至可以令到话我哋原先可能即系跨境，当然而家已经相对系便利噶啦，但系对于科研嚟讲咧，其实仲系有好长嘅路要走嘅。
1: 冇错，
2: 唔理系生物试剂啦，一定系啲大型嘅科研器械啦，一定系话即系人员之间有阵时嘅一啲合作，好似最早时讲到嘅陈教授讲嘅30分钟，对于大家嘅呢个心理障碍
1: 啦，
2: 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嘢系你如果唔跑起身。你發現唔到嘅，你哪怕你個政策已經俾到非常之便利啦，但係要通關仲係要通關。咁但係你擺喺橫琴呢一度咧，上落樓呢件事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冇心理障礙嘅，
1: 冇錯。
2: 係咪？咁喺呢一度咧，佢哋其實就真係可以去跑出一個產學研嘅真正嘅閉環，就係話我哋點樣將澳門或者港澳嘅呢一啲科研嘅力量，加上研究院。即系呢个研究院唔单止系本土嘅，唔单止系澳门嘅，仲可能系内地其他嘅一啲优势嘅，好似苏大嘅呢一个，同澳科大嘅呢个合作，又或者系再将我哋即系澳门本身对接培育系国家嘅，我哋对个里斯本大学嘅，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呢一啲所谓嘅即系跨境嘅或者话跨国嘅之间嘅合作，喺横琴呢个地方去落地，咁然之后再孵化出嚟一啲企业去承接产业，先至可以去做到呢一种我哋喺同一个地方嘅落地咯。
1: 冇错啦，而家咧就系、是、起码喺政策层面上面嚟到讲啊吓，因为呢样嘢咧系跑得通嘅咁样样。以往嘅嗰种可能受制于边境管理啊，或者人员往来啊，甚至系税务啊、海关啊呢啲嘢，可以透过分线管理呢一样。 樣嘢喺橫琴嗰度實現啦。咁但係關於人嘅部分咧，關於人同人之間咧，產同學同埋賢三者之間咧，咁而家就係產同學同賢分別都可以自己完成一個閉環同埋自洽啦，自己亦都自身可以跑通啦。咁點樣樣咧，就真係要將佢哋擺喺同一個空間裏邊去到試一試。咁而家咧，琴澳可以話係踏出咗第一步啦。咁如果我話下一步啦，咁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再到灣區應用嘅下一步，如果想將呢一個物理上面嘅三者結合變成某一種三者之間可以產生化學效應嘅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學化學就話我要加一啲加啲酶啊，或者加啲乜嘢去到觸發呢一個反應發生啦。你覺得係要加啲咩落去咧？
2: 我先講，我覺得而家有乜嘢啦？而家我哋喺橫琴呢度，我哋會覺得話，即係跨境嘅成本已經幾乎壓縮成為同城啦。
1: 係。
2: 咁
1: 無限接近零，係
2: 無限接近同城啦。
1: 係。
2: 咁但係咧，我哋話產學研，我哋學同埋研嘅部分將佢引入嚟之後，其實要走到產嘅嗰部分，永遠都係最卡人嘅。所以喺產嘅部分而家依然係最細嘅，咁呢件事亦都唔係短期可以去做到嘅。呢個可能你話要加乜嘢，我覺得要加時間。我哋要等得起，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好似大學城呢度咁樣啦，已經有300多名嘅科研人員啦，有400多項嘅呢啲師生嘅研究嘅項目入咗嚟啦。但係呢啲項目絕大多數都仲係早期嘅，你包括成個大學城，佢都只係一期開嘅啫。
1: 冇錯，
2: 咁佢仲有好似我哋再對上一期講嘅人才計劃咁樣，領航、引航呢啲計劃全部都係有台階。咁其實呢個台階就恰好去講明。大家都只是走到第一步而已，后面怎样去将这些学术的价值将它转化成为一个商业的价值呢，真的要加入时间。跟着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加现实的一个缺口呢，就是我们的制度成本。就是你大家现在准入的那部分是做好了，但是留得落嚟嗰部分其實係日常嘅運行，即係兩地嘅法律制度、監管嘅規則、行業嘅呢個標準等等，佢客觀上面就真係需要去銜接嘅。咁你好似話我攞到一啲咩人才嘅資質嘅互認啊、執業嘅備案啊，唔代表佢就可以完全適配喺本地嘅行業。
1: 冇錯，
2: 呢個可以舉嘅例子就係。我之前亦都係採訪到另外嘅一個即係做仲裁嘅一個澳門嘅仲裁員啦，佢就話有好多澳門嘅企業過到嚟呢邊去做餐飲，佢哋先知道話要遵守嘅係呢邊嘅勞動法，即係呢件事對於我哋好多人嚟講，我哋係想唔到嘅。咁仲有咧就係、我對上講開嘅嗰個生物醫藥嘅企業，佢咪話今年嘅6月30號就上市嘅。咁然後佢喺接受群訪嘅時候，佢引入咗一個新嘅概念，係亦都係打開咗我嘅一個盲區嘅，就係、話我哋亦都係喺上個月就入通啦。跟住我心諗嚇，入通係咩嚟㗎？咁然後我再去查，我先知道話佢可以上市，唔代表你買得到佢。佢要仲有一步就係入通。我覺得即係從咁樣幾個例子，你就可以講明，我哋而家解決嘅只係一個准入嘅問題，
1: 冇錯，
2: 唔代表你可以正常去高效咁樣運行。所以你話加乜嘢？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加時間。
1: 所以我哋就即管等一等啦。因為而家咧亦都係喺呢個合作區5周年嘅一個節點啦嚇。我哋可能6周年。7周年、10周年，回头看下，睇下咧，即系达到乜嘢程度吓？即系点解要花咁大嘅力气吓，将呢三样嘢摆埋一齐咁？点样可以将呢啲人才留得低，将场景留得低，将产业可以培育起身吓？希望呢条链条喺横琴喺澳门可以越行越长吓，亦都可以咧越行越远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大湾区咯。听日再见，
2: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0: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魏如婷。首先来看看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哪些内容了。
0: 是啦，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又会陷入到另一个焦虑当中，就是假期连续转的聚餐可能会比你连熬三个大夜更容易将血糖踩入危险区。所以首先我们会来关注没有令到控糖焦虑绑架你的正常生活。
1: 而在科技关键时，我们会关注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在大湾区找到新赛道。
0: 科创空间以智慧破局通讯前沿，以热爱叫足科创新苗。哈工大深圳教授朱旭的湾区科创与育人之路。
1: 而科创 icon 会关注从纳米薄膜到工业钻石，一位大湾区硬科技创业者的坚守和突破。好了，我们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首先来关注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但很多朋友可能又陷入到另一个焦虑当中，就是假期连续转的聚餐可能会比你连熬三个通宵更容易将血糖踩入这个危险区。临床统计就显示，节假日聚餐之后糖友的血糖超标率就是平时的 2.7 倍，不是因为吃得多，而因为绝大多数人未摸透聚餐里头的控糖细节。聚餐的场景是自带控糖笔的，高油高糖的预制菜，勾了芡的热菜，收埋在汤水里头的隐形碳水，再加上一边吃一边倾，容易超时进食，很容易就打破自己日常的饮食节奏。很多糖友仗着自己平时控得好，聚餐嗰阵就放松了警惕，一餐饭落嚟就会令到一个星期的控糖努力白费。咁你以为只是吃多啖肉，其实啊，从坐低嗰一刻开始，控糖与否就已经报好了啦。
1: 是的，早晨要扎手指，日常佩戴血糖仪。咁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的监测手段，绑定了不少健康人的日常生活。控糖熱是大眾對這個糖分過量攝入危害的覺醒，但極端的控糖焦慮亦都是搞亂了不少人的正常生活。譬如說35歲的南京市民蔣新明，他就說每日吃完一餐飯要查看下這個血糖的變化，佩戴動態血糖儀一個星期之後，他已經是養成了盯屏的習慣了，經常要看看這個屏幕上面的血糖的一個變化。
0: 是啦，蔣新明属于微胖一族，日常工作忙，饮食不规律，一直都未能够减重成功的。他在网上刷到了控糖科普，就购买了一台动态血糖仪。但这个并没有令到他如愿减重，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因为血糖升高而精神紧张。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就说，控糖焦虑一方面是来自大家对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担忧，以及慢病年轻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少社交媒体将糖简单定义为衰老、肥胖的元凶，直接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
1: 陈伟也表示，随着大家逐渐认识到肥胖、糖尿病等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危害，大家开始主动减少甜食摄入了，留意这个饮食结构和血糖变化，这是一种积极的健康意识。但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一些专业概念往往就是被简单化。譬如这个低 GI、血糖生成指数、戒碳水这些说法传播得很快，容易令人误以为只要是血糖升高或者是食物当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就一定不健康，这个是片面的。不是说几次糖淀粉摄入过多就会令人变肥变丑。陈伟话：，与其话要戒糖戒碳水，不如话更加科学咁样去管理糖同埋碳水化合物嘅摄入更加合适啦。
0: 系啦，咁控糖究竟要控咩糖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蓉蓉就话：，控糖唔能够简单理解为唔食主食唔食水果，亦都唔能够只按单糖多糖嚟简单判断食物系唔系健康。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控糖首先应该重视控制游离糖的摄入。游离糖就是指游离在食物当中能够被快速吸收的单糖或者双糖，这些糖进入到我们人体的状态是很直接的，没有膳食纤维等护体，吸收就很快，能够迅速地拉高血糖。例如说吃一个橙和饮一杯鲜榨的橙汁，健康效应是不相同的。完整的橙里头有膳食纤维，摄入过程当中需要咀嚼，消化吸收速度就慢，饱腹感强，因此升糖速度相对平缓一点。

0: 咁而榨成果汁之后，因为唔需要咀嚼啦，就同饮甜嘅饮料一样，会迅速咁升糖，咁就属于游离糖嘅范畴。李蓉蓉就话：饮料、甜品等都系游离糖嘅重灾区，更加容易令人放松警惕，不知不觉之间就会摄入过多。
1: 咁下面呢啲控糖误区咧，系唔系你踩过嘅坑咧？咁陈伟话到，科学控糖嘅重点咧系减少容易过量摄入嘅糖，咁同时优化主食结构同埋整体膳食搭配。首先咧，控糖唔系话唔食主食，主食当中富含嘅碳水化合物系人体重要嘅能量来源。控糖咧并唔系等于戒碳水，更加重要嘅就系选择合适嘅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適當咁將白米飯、饅頭呢啲精製主食替換成雜糧等，而進食嘅順序咧可以係調整為先食蔬菜，再食肉蛋，最後咧嚟食主食。咁其次就係低 GI 食物，就係呢個血糖生成指數食物咧，亦都唔可以係放開食嘅。咁對於正常人群，餐後血糖升高係正常嘅生理反應。评价一种食物是不是健康，不可以只看这个升糖速度，还要是结合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这些整体的来判断。而低 GI 就是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呢，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限量这样来食用的。
0: 是的，那第三就是所谓的无糖、零糖食品也都要控量。无糖就不等于无碳水的，更加不等于无能量。一啲无糖饼干啊、糕点啊，虽然系唔含或者少含添加糖，但依然可能会含有较多嘅精制淀粉同埋脂肪，需要结合配料表、实际食用量等综合去判断。第四就系血糖曲线唔系越平越好噶，人体血糖咧会随住进食、运动、睡眠、情绪等因素发生变化。咁对于非糖尿病人群嚟讲咧，冇必要日日都盯住呢个血糖变化嚟睇嘅，亦都唔能够仅凭一次嘅血糖升高就判断存在糖代谢异常。如果确实有担心嘅话咧，建议就医评估。此外咧，主食同蔬菜、鱼禽、肉蛋、奶类、豆制品等搭配，可以使到膳食结构更加均衡，亦都有助于延缓胃排空同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使到餐后血糖变化相对平稳，同时增加饱腹感啊。
1: 好啦，我哋一息阵间会走进下一 part 环节，系科技关键词，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这部分是走进科技关键词。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是香港长久以来的金字招牌，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怎样维系竞争力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正博士认为，关键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0: 是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和纽约、伦敦差距持续缩细。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和挑战并存。
1: 在专家看来，香港需要告别过往只是流通不流传的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的全新发展生态。今日记者孙杨对话到文雅正博士，一起来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之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5: 嗨，大家好。
4: 那么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地科技企业都是愿意从香港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那您觉得香港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发挥更积极和更大的作用呢？
5: 是的，咁讲到话呢一个服务内地嘅创科企业走出去咧，咁我哋从过去嘅其实一个用词就话内地企业要借船出海啦，
4: 是是是，
5: 借助香港嘅呢个平台，然后走出去。咁但系而家喺新嘅呢个形势之下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用词，我哋。

0: 就叫拼船出海，亦即係話喺內地嘅創科企業加上香港嘅中介服務或者香港嘅服務，兩個人一齊出海，亦都係香港自己雖然佢已經係境外啦，但係佢都要出海。咁點解會咁樣樣嘅一個趨勢嘅轉變呢？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回應到啱啱講嘅香港傳統優勢嘅功能再造係息息相關嘅。咁原來香港係點樣服務內地創科企業呢？可能係香港會利用佢哋一啲中介服務，比如話佢哋當地嘅全球聯繫嘅經營網絡啦，或者普通法系啦，呢一啲我哋一直都存在嘅一種優勢，去幫創科企業，相當於我哋先喺香港試一試水啊。如果係可以滿足到香港嘅呢個市場啦，咁我哋再走出去。咁所以呢個係過去嘅。咁而家香港喺新嘅一輪裏邊咧，佢要發揮點樣樣？就係、是、第一，我哋而家係一個全球一個標準競爭嘅一個大環境。比如我哋嘅新能源汽車，咁我哋內地嘅企業咧，其實已經喺呢個方面做得好好。咁但係我哋內地嘅標準啦，可能會同歐盟啊、美國啊各個嘅一啲標準唔一樣喎，咁就會導致其實我哋內地嘅一啲產品走出去嘅時候咧，會存在好多我哋講嘅標準嘅障礙。咁喺呢個時候，我覺得香港係可以運用佢一直以嚟喺標準制定啦，同埋從全球嘅一啲標準協會嘅一啲聯繫啦，同埋香港企業家加上業界對針跟標準嘅呢個行業，係唔係可以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去制定新興呢個領域嘅標準，然後再去到外國？咁亦即係話，我哋香港除咗從過去嘅被動服務我哋內地嘅企業咧，香港都要主動去做一啲嘢，比如話主動去幫內地企業或者協助內地企業一齊做標準，或者係主動咁協助內地嘅企業去進行融資啊，或者係募資咁樣樣嘅一啲行為，咁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走出去拼船出海，係啦。
1: 好，一个新的词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的文章当中这个新的这个提炼的观点还是比较多的。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拼船出海之外呢，还有像供应链控制力，您在文章当中特别重视的就是航运航空的优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中介物流，但是您觉得这个优势对香港的发展特别重要，能和我们来谈一谈这方面吗？
0: 咁我哋先讲话航空啦。咁航空咧，我哋都知道香港而家嘅第三跑道都落成啦。咁同埋香港佢嘅机场管理局，即系喺大湾区东莞咧，都布置咗嗰个空港中心，有好多嘅部署咧，令到香港其实而家嘅航运即系我哋个空运咧发展系非常之好嘅。咁海运点解未来我觉得都有一啲比较好嘅发展，可以两个叠加咧？系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啦，即系有好多产业里边，我就关注跨境电商系啦，同埋大宗商品嘅呢一个交易市场，呢两个产业咧，其实都系同时需要海运，亦都需要空运呢两个基础设施先可以做到嘅。就比如我哋讲嘅跨境电商啦，咁香港跨境电商嘅产品，我哋都知道有廉价嘅，又有高择价值嘅。咁如果系我哋内地城市咧，比如话深圳、广州啦，咁当然我哋都做得好好啦，已经我哋跨境电商咁但系咧，我哋喺呢个通道，即系我哋将产品运去外国嘅通道上面咧，咁其实的确亦都系仲未有香港咁便利嘅。咁我哋喺条文里边就会问到啦，咁究竟香港有乜嘢通道嘅便利咧？咁可能好多企业就讲到，第一可能就系关于呢个海关嘅监管啦。咁因為香港咧係一個自由港嚟嘅，所以咧呢啲商品去到香港咧係唔需要進行一個好大規模或者好嚴格嘅呢種監管啊，或者我哋講開箱啊、檢驗啊、檢疫啊咁樣樣嘅。所以咧貨物經香港走出去全球，其實佢係好方便嘅，亦都好多企業咧佢會寧願我俾多啲錢啊，雖然香港係貴啲，但佢快啲。我都寧願通過香港出去嘅，咁呢兩個只要係貨物走出去，就永遠離唔開一個就係海運，一個係空運，即係我哋講出國啦，係咯，咁一定係會呢兩條線嘅。咁所以咧，隨住香港空運而家佢係喺200幾個城市都有呢個 航
1: 航
0: 线，
1: 线，
0: 咁
1: 嗯。
0: 航线系啦，咁佢系全球最繁忙嘅机场之一。咁海运咧，佢亦都保留住我哋一直都有嘅呢种吞吐啦，同埋我哋嘅。

航道。咁所以兩個加起身咧，佢係非常之適合做跨境電商嘅一啲一個中介啊，或者係一個中間港咁樣樣嘅一個城市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我哋我都好關注最近國家支持香港呢個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嘅生態圈啦。咁所謂嘅生態圈其實亦都唔係話指香港自己要去做好多嘅大宗商品

0: 道同埋空運嘅基礎設施嘅，所以就仲係睇到就係話，以前可能大家只係會留意呢個吞吐量啊，或者幾多架飛機嘅起降啊，或者我哋有幾多個城市嘅網點，咁其實背後咧亦都係連住我而家研究裏邊好關注嘅啲新興產業嘅嘅業態嘅。香港其實可以通過做呢個航道，去幫助大灣區內地企業啦，或者中國同外國更好咁樣去進行呢個交易同循環。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比如说金融啊、科技。但是呢，我们关注到您的文章当中还特别提到了，就是服务业和旅游业在香港的未来发展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哈。这两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咁因為的確咧，服務業喺香港嘅佔比都好重啦，旅遊業咧一直都係支持香港經濟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產業。咁我自己係覺得咧，雖然一方面，我哋經過咗幾年嘅疫情咧，可能而家我哋去香港就會發覺，哦，好似冇以前咁多嘅內地遊客去，所以會有一個大家會可能有一個。感覺就話係唔係香港已經旅遊業已經唔得啦咁？咁就我自己嘅睇嚟咧，其實係並唔係嘅，因為最近我都會睇過一啲報道啦，就係話其實香港佢雖然話人次係比以前會少咗，但其實消費咧係會有所增加嘅，特別係最近特區政府其實佢的確好積極咁去做一啲我哋講嘅盛事啊、演唱會啊或者大型嘅展覽啊呢啲，佢就吸引咗好多我哋。高端嘅游客，包括全球嘅高端嘅游客，系去到香港去进行呢个旅游嘅。咁所以对于我自己嚟讲，其实香港嘅旅游业，佢亦都系一个传统优势嘅一个再造。佢可能唔系走以前嘅流量，即系靠人多去支撑嘅，而系靠一啲更加之高品质嘅一啲游客或者高品质嘅项目，去带动到香港嘅经济发展。咁呢个系我理解嘅旅游业。咁至于服务业嘅话，因为香港佢嘅服务业实在太强啦，包括金融服务都系服务啦，保险啊，各个方面嘅呢一啲。專業嘅人才喺香港都係有積聚嘅，咁所以只要香港佢一直係作為我哋內地企業走出去嘅，或者外國企業引入嚟嘅呢一個窗口嘅話，咁服務業呢個業態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會一直係保持一個好高嘅比例，同埋可以創造好多嘅價值嘅。
1: 如果说这个服务业哈，能够在这个金融啊、科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推动或者这个协助的作用，那其实对于旅游业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传统产业。那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旅游业有那么重要吗？
0: 对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当然系重要啦，因为旅游业其实从好以前嚟讲，就系讲佢系一种旺丁又旺财嘅一个产业啊嘛。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香港嘅一个定位都系个中西文化中心啦，即系旅游除咗话吸引人去消费之外，其实我觉得亦都系会做一个香港故事嘅一个好重要嘅产业。就係人去到香港之後，我睇到原來香港係一個中國同外國嘅文化嘅交匯。咁其實對於外國嘅一啲旅客嚟講咧，佢亦都可以通過香港睇中國嘅發展。所以我覺得旅遊業佢嘅意義咧，除咗話可以帶動我哋講嘅 GDP 之外，其實佢係一啲軟實力嘅輸出啊，呢個方面都係好重要嘅。
1: 好，那最后哈，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香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以实现功能互补。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呢，已经是说了很多年了。您觉得在互补方面，确实是真的实现了互补吗？未来在哪些方面可能还可以更进一步呢？
0: 咁当然系已经做到好多嘅互补嘅事情噶啦。咁最典型嘅就系我哋嘅瑞森港嘅嗰个科研嘅排名啊，咁其实系全球第一噶嘛。咁证明咗其实喺创科链条里边咧，已经三个城市。已經實現咗一種即係共同發展嘅，
1: 密不
0: 咁
1: 可
0: 但係
1: 分哈，
0: 係啦，咁但係當然可能你個問題嘅出發點亦都係好多人嘅一個困惑，就話我哋即係提嘅時候咧，的確提到好多希望香港做乜嘢、深圳做乜嘢、廣州做乜嘢，提咗好似好好嘅藍圖，咁但係點解可能我哋喺實際嘅呢個生活裏面好似冇見到，除咗啱啱講嘅呢個創科鏈條之外，即係嗰個排名之外，有令我哋覺得有好互補嘅一啲事情。

0: 嘅產生呢？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好多人嘅困惑。咁在我自己嚟睇，就係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過程。好多時候，因為其實香港、深圳同埋廣州，咁佢都已經有自己嘅一個發展嘅態勢。香港呢，亦都係有佢自己嘅特色。深圳雖然係一個比較新嘅城市，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重嘅呢個經濟嘅重鎮。咁如果我哋要佢哋三個城市實現互補嘅話，係冇可能話喺一個好宏觀嘅城市之間去提呢個互補，我哋一定會喺一個細分領域去進行互補嘅。咁用一個簡單嘅產業啊，打個比方，比如係跨境電商，咁其實就可以睇到三個城市嘅互補啦。點解呢？我哋睇到個 Shein 佢嘅生產基地係喺廣州嘅，咁可能咧，佢會通過深圳咧，佢做一個國內嘅一個運營，咁會通過香港嘅總部去做一個全球嘅資金運營同埋一個國際嘅銷售。咁所以呢一個產業咧，佢就係會用到咗三個城市嘅優勢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喺好多其他嘅，比如我哋生物嘅製藥啊之類，都會有呢一啲嘅功能嘅實驗嘅。只不過可能我哋大家喺即係喺表面上係睇唔到呢種互補嘅發生。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走路，走路，
4: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6: 系啊，
5: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吓。
6: 点解会激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科技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8: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这一刻是走进科创空间。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终身教职，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和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朱旭用二十几年的专注在无线通讯领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无线可能。作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讯重点实验室主任、 IEEE 杰出讲师、国家级青年人才，朱旭教授带领团队攻关六 G 等关键技术，攻克毫秒级通讯时延等难题，340多篇论文、40多项科研项目、2次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勾勒出一位严谨学者的耕耘轨迹。同华为等企业深度合作，主持标准制定、斩获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见证他将前沿理论转化为产业动能的产学研探索。
9: 是的，作为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他积极连接深港两地科研资源和产业需求，令到想象力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落地生根。他更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养分，令到学术探索与人才培养同频共振。主讲的课程获得30多项的教学奖励，培养的硕博研究生上百人，多次获评毕业生最喜爱的老师。咁呢位大湾区女教授喺实验室里边，讲台上正以自己嘅方式激励住更多女性投身教育科技事业。接落嚟，请听总台记者黄善对朱旭教授嘅采访，听听佢嘅湾区科创与育人故事。
8: 朱老师您好。
6: 你好。
8: 那您呢是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哈、同时呢也是深耕一线的一位科研工作者。您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它的这个创新性还有应用前景，是不是能和我们简单的来做个介绍？
6: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无线通信。那我们知道现在手机是这个非常的普及的，那现在从 5G 向 6G 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基础研究还有应用基础研究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我们的信号强度在不同的地点它是有不同的强度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网络它的覆盖还有它的信号的这个强度能够更好的去提升，这是我们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终端越来越多，那么从 5G 到6G 的这个迈进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干扰，我们这个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无人机还有车辆，他们也需要进入网络，那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些干扰能够去更好的进行一个消除，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些基础问题。
8: 那这些科研进展哈、还有一些产业需求，是不是也就融入到我们课堂的这个教学和实践指导方面了？
6: 因为我现在主要承担一门这个本科生的信号与系统课程，那么这门课程呢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那这个它的理论其实是相对比较抽象的，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呢，我们这个课程它的这个理论是对于整个通信的这个知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熟

0: 期的这种带宽的概念，其实就是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同学们才会有一个比较基础的认识哦，什么是带宽？那从这个带宽的概念，我们引申到现在的5G 以及未来的6G 的应用，那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一个系统，让它的这个频谱更加的宽，同时又少干扰，这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在课程当中会融入很多最新的应用，比如说5G 它的频谱是怎么样分配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提升这个它的抗干扰性，还有怎么样去面向未来的6G 应用，我们不仅是要有通信，还要有这个感知，就是把这个通信感知的这些应用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听到以后就会比较有兴趣，哎，他会觉得，哎，这个不是一个200多年历史的，离他很远的一个非常枯燥的东西，而是一个确实跟他的平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
1: 那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哈，您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您最注重培养他们的哪些能力呢？
0: 我觉得学生能力首先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需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就是知识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非常的迅速的。比如说现在的 AI 知识，它也是非常的快在进行迭代的。那么学生他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会特别培养，首先是本科生，他的自我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会给学生一个课题，让他自己去做一些调研。当然，在这个其中，老师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指导。那么到了研究生阶段呢，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就特别的重要。我要去发现一个问题，同时提出一个创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都是逐步的去培养的，不同的阶段的学生呢，会有不同的这种培养方式。
1: 您刚刚说啊，就是这个学生的探索能力，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学生他可能自己去探索的这个方向和未来啊，比如说他要从事的一些这个产业和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些产业的这个需求呢，不一定是能够匹配起来的。那对于学院来讲，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讲哈，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创新的方式，那来帮助他们在未来，比如说就业的时候，他的专业也好，或者说他想研究的方向也好，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是相匹配的。
0: 首先呢，导师一定是要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那么，导师对于这个研究方向的把控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在这个深圳这个地方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就是有很多的信通产业的这个龙头企业，还有一些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都是跟我们有深度的合作。那比如说华为呀，还有各大运营商都有很多的实际的合作。那么在跟他们的合作当中，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些非常实际的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提炼成为科学问题，然后让学生去沿着这个问题去进行摸索去解决。这样呢，他所解决的问题是跟产业就有深度的结合，那么就不会说是空中楼阁，然后跟这个应用也是断层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1: 那现在呢，有一些校企的合作的项目，这些是不是也是开放给我们的学生，他是可以来进行参与的？那参与这样的一些项目，对他们来说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积极的影响吗？
0: 像校企合作这块，因为我们这里有这个大湾区的这样一个便利条件，那么一方面是导师跟企业有一些科研上的合作，帮助企业去解决一些问题，通过比如说横向课题呀，或者是合作研究申请政府的一些科研项目的形式，都可以进行深度的合作。那在这个当中呢，学生是可以参与到这个课题当中，那么他通过这个课题，他就首先可以去了解前沿的应用，同时可以培养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这些我觉得对于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培养的机会。同时呢，这些学生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个联系，也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实习实训机会，所以我们这里的学生都可以去到非常好的这个企业进行实习，不管是本科生阶段有一些这种实训企业的参观实习，还有研究生阶段，他们一般都会在研究生2年级去企业进行实习。就是我们的同学，其实在这个企业里面都发展的还是挺好的。我的学生有好几位都在华为里面，现在都是处于一个部门的领导的这个岗位。那么我觉得这跟他们之前从事就是参与项目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这个华为给我们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同学通过参与这个课题，对于华为的这个企业的需求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后面呢？

0: 啊，他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去参与华为的这个工程实践，这个也是给学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顺利的契机。还有一些那种跟企业联培的这种机会，那么学生会在研究生阶段有1年以上的时间是在企业的，因为我现在是主管这个学院的这个研究生培养的这方面。那么我们的研究生有这个专业型的硕士，专业型硕士呢，他就会专门要去企业来进行实习，还有联培。很多同学是在企业待1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是等于是给他提前提供了一个进入企业工作的机会，那么对于他未来的就业，其实也很多是，他会比如说选择在他所实习的企业去就业，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
1: 那现在学院也有这个国际化的发展策略哈，对于老师来讲，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学院是不是也会为他们去创造更多的一些国际交流的平台，让他们的能力也好，或者说专业的学识也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呢，又会反哺回我们的学院。
0: 哎，是的，实际上我们学院的老师有很多都是有海外经历的，海外学习或者说海外工作。我自己就是在香港读的博士，然后又在英国大学工作了十几年才回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国际经验，以及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粤港澳大湾区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去接触到一些这个国际前沿的技术还有理论。我们经常会去参加一些国际的顶级会议，也会跟香港、澳门这些高校呢进行深度的合作。我自己也是跟这个香港的这个学校有很多的合作，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便利条件。因为我们的国际化，这个对于老师而言，首先老师是有国际化视野的，那么同时他也会给学生提供很多的这样交流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学生会去新加坡，或者是这个香港进行一个联合培养，他们在硕士或者博士的阶段就会到那边去进行联培，在这个国外或者境外是待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说，我有一位学生，他就是在博士期间到了新加坡联培的，是新加坡的 ASTAR，就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访学。那么在这1年之后呢？他博士毕业了，然后就可以留在这个研究局工作，拿到了研究局的这个研究科学家的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的机会。然后他工作了2年之后呢，他又回到我们学院来当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案例。因为他有了这样的国际化的这个视野，还有这个经历之后呢，对于他个人的发展以及对于学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
1: 那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呢，也全力在推进新基建的建设，通信技术呢也是核心支撑之一。那您认为当前湾区在无线通信和 6G 的演进这些领域方面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是什么？那对于您的团队来讲呢，下一步的这个科研重点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们的机遇就在于大湾区有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它为这个通信的创新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现在的挑战就在于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还需要去突破，例如说我们 6G 通信可能在基站需要更多的天线，怎么样去设计天线的算法？怎么样去保证天线的这个低能耗？这些都是需要去突破的关键技术。另外呢，人工智能技术怎么样去赋能通信，让我们去实现 6G 的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的网络架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团队下一步呢，需要去主要攻关的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和通信的双向赋能，例如说在通信基站怎么去设计一个大规模的天线阵列，还有相应的算法，能够保证 6G 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以及超可靠低时延的通信。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些原创性的突破，和企业深度合作，能够有一些应用的落地。
1: 好，谢谢朱旭老师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哈，在未来的科研道路上，在您的专业领域当中，您能够继续有所突破。

0: 他们最叻，
1: 他们最醒，
0: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0: 倾听不同的讲述，
1: 品味丰富的人生，
0: 探寻立体的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了。在广州博森盾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面，一项能够为工业世界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正走向产业化。这项技术的核心是立方氮化硼 CBN 镀膜。从科学原理上来讲，立方氮化硼是自然界当中硬度仅次于钻石的物质，并且由于它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加工钢铁等材料的时候性能甚至优于钻石。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将这种极端材料稳定均匀经济地沉积在工具表面呢，并且实现大规模生产呢，始终都是全球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一项严峻挑战。
3: 是的，如今挑战的攻克者之一单永贤正是站在产业化的门槛上面。一位深耕于大湾区制造业腹地的创业者，他的故事的价值不单止在于一项专利或者是一个产品，更加在于他如何将跨领域的知识、跨国界的视野和本土制造的深厚需求相结合，在纳米尺度上面求解制造强国的宏大命题。今日的节目，记者孙蓉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广州的创业公司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
4: 今天也是很高

0: 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是来自于广州的博森顿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先生。那单永贤先生呢是香港人哈，我们知道就是您的这个创业的经历还是比较长的了，从2004年在香港创业，现在20多年了。那其实不光是创业，您的工作经历也很多，比如说在其他的国家都有一些这个工作的经历。您觉得在这个创业工作的过程当中，觉得创业最能够给您带来的感受和经验是什么呢？
1: 其實創業咧，我覺得都係一定要有一種衝動，即係一種即係你一定要好勇敢去做一件事，同埋呢種勇敢咧，唔係一種逼
0: 盲目
1: 住你
0: 的，
1: 去做嘅，啊，唔係逼你去做，你一種係興趣加埋你嘅勇敢先去做嘅一種事業嚟嘅，所以即係話創業咧，其實係一個高風險嘅一種工作嚟嘅，其實好睇嗰個創業者嗰個心態邊度。如果創業者係好多顧慮或者一個好純科學嘅人咧，我覺得要突破呢個點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咁一定要個創業者一定要有嗰個技術啦，同埋一定好勇敢啦，同埋一種係興趣咧，咁你先會推動你去做到呢個創業嗰、那個。即係會提高創業成功嗰個機會，呢、這個我覺得係非常之關鍵嘅，同埋創業嗰陣時候咧，會遇到如果你係新嘅創業者咧，你會遇到好多出邊嘅即係人物嘅事，會同你做嘅嘢咧，係可能會碰到嘅問題係唔同啊，即係你解決嘅問題咧，同人嘅問題咧係唔同嘅，咁即係話可能創業者會對。以後會面對好多人嘅問題咧，呢個係佢哋要面對嘅問題咯，
0: 我们都可以想象哈，2004年，20多年前，您一个人在上海创业，那个时候肯定是人生地不熟哈，不像广东这边，可能还有很多讲这个粤语的朋友啊，就大家还亲切感更足一些。那么当时在那边，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遇到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周围肯定也会有一些同样创业的人，当时有一些什么感触呢？
1: 即係如果講少少啦，呢度2004年嗰段時間咧，其實啱啱開始發展啦，有好多農民工咧，即係去到一啲大城市啦，去做即係耕果，即係工
0: 就
1: 作。
0: 赶上
1: 咁
0: 了这个城镇化的一个浪潮，对吧？
1: 你請嘅人咧，當然你工廠咧唔會請一啲好高學歷嘅人，你會通常咧會請到一啲呢啲啱啱出嚟工作嘅一啲農民工。咁即係話你同佢溝通啦，你嗰個文化。大家諗嘅嘢啊，完全係唔同嘅。即係我哋嘅管理方法咧，好多時都係講咩 KPI 啊嗰種，即係嗰種管理模式啊。但係你會對住佢哋咧，佢哋就好多時候就比較需要人性化啲嘅，即係同你唔會同你成日講即係 KPI 嗰種模式，佢要同你溝通佢要同你溝通一種困難，即係對我哋啲啱啱想去創業嘅人咧，你好明顯係有一啲文化嘅差異喺裏面，即係變咗我哋要去改變我哋嘅思想模式咯，呢個係即係點講咧？即係我哋嘅創業嗰陣時喺上海嗰個面對一種要改變我哋嘅思維嘅一種管理嘅一種方法咯。
0: 您觉得当时就是创业这些年来就是最难的时刻，还记得吗？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1: 創業嗰段時間咧，即係你講上嗰段時間，我頭先講到啱啱我係帶住呢個新嘅技術過去，我遇到嘅困難咧，唔係早期創業嗰段時間喺上海嗰段時間，反為喺後段嘅時間咧，就會比較多啲問題。個問題就係競爭大咗，因為多咗人識，多咗人做同一樣嘢。咁變咗，同埋即係你嗰個投資回報咧，開始後期咧就會越嚟越低。變咗嗰段時間咧，又啱啱又遇到疫，咁樣翻到嚟之後咧，就令到我諗一啲新嘅方案。如果我再走翻呢條路咧，做翻同一樣嘢係冇意思嘅，係嘛？冇意思。咁突破呢個工藝，先能夠喺呢個工藝上面咧，再創翻新嘅景象。咁就啱啱又機緣巧合，就撞翻我老師咁樣話：你做 CBN 啦，CBN 咁好係嘛，又可以有幾個特點係嘛？你又咁多年嘅工作喺薄膜工業生產經驗，我又有喺實驗室成功咁啊做呢件事。咁即係話其實喺科研嗰個突破咧，

0: 我嚟講，而家喺做正常嘅生產咧，就更加感興趣嘅，所以我而家好開心噶，做緊呢個科研嘅工作係好開心噶，
1: 有的时候真的还是一个机缘巧合哈。回头看，你看，在上海刚好从事的是相关行业，回来之后刚好导师又研发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所以好像就注定是要再走这条路，再创业哈。
0: 就係再創業，就係做呢個科研嘅突破創業，對我嚟講係一個新嘅挑戰。但係我覺得呢個挑戰係非常之開心，同埋我已經有之前即係出邊拼搏嘅一啲經驗啦。咁即係話我而家再下一條科研嘅路，同埋將佢工業化咧，我覺得會比其他人咧會有更加會有啲信心咯。
1: 那
0: 做呢件事
1: 在创业的时候，你在组建团队啊，然后平衡一些技术和现实之间有没有一些不同？你觉得和原来有一些变化吗？
0: 以前咧，我覺得咧，就一個就打十個嗰種心態，即係咩意思咧？一個可以打十個，即係話我一個人可以做生
1: 所
0: 產，可以
1: 有
0: 做管理所有嘅嘢，係嘛？管理啊，乜嘢都得一個打十個。其實呢個咧，即係我而家諗睇翻之前嘅嘢咧，就覺得唔係好成功嘅咁樣做法嚇。真係專業咧，每一樣嘢嘅專業咧，要問翻嗰行嘅專業嘅人去做嘅，例如。即係好似做推廣咧，即係好似呢個新嘅技術嘅推廣咧。如果仲係由我嚟推廣咧，我覺得我會比較走理論化嘅一種推廣模式。咁太理論化咧，推廣咧，啲投資者聽唔明啊，聽唔明我講乜，聽唔明我講乜。即係話我個團隊唔能夠再係我一個打十個嗰種模式，我一定要揾翻一啲好專業嘅，識得。市場管理啊，識得佢產品嘅推廣咧嘅專業，一定要請呢啲，一定要有呢啲人存在，先會配合到我呢個嘅工藝。咁你話技術嗰方面，我可以指導畢業生咧去做呢件科研嘅工作咧。咁呢個我覺得對我嚟講問題唔大，但我個團隊必須要有一啲好強嘅一啲市場推廣啊、產品管理啊呢方面嘅人才係好需要嘅。即係話呢個唔可以自己單打獨鬥，同埋呢個人咧，或者要對一啲金融嘅融資方面咧要好熟悉，或者兩個人都冇問題，一個做市場推，一個對金融嗰方面好熟悉，因為話晒都會呢啲咁嘅項目要推廣，同啲
1: 要
0: 金
1: 融
0: 融嘅
1: 资，
0: 融資啊投資者去合作，所有投資者唔會投一啲小嘅項目，佢目的係要投一啲項目係一定要能夠上市，即係話。一啲融資嘅人才啊，同埋一啲市場推廣嘅人才喺個團隊裏面一定要存在。如果唔係咧，你有技術，你用你把口講到天花龍鳳都好，嗰隻雀仔都唔會俾你氹到落嚟
1: 对，因为他们是想往东，你说的是西，对吧？两个方向，南辕北辙了。最后吧，对这个想要投身这个硬科技创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您也可以看到哈，无论是您所在的这个成大也好，科大也好，身边的高校啊，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有创业的想法，您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如果淨係針對呢個硬薄膜咧嘅創業咧，我反為就唔係好太支持，因為我已經做緊呢樣嘢咧，已經係二三十年後咧，都係呢個產品係一個優勢嚟嘅，
1: 那
0: 即係
1: 总
0: 話二
1: 体
0: 三
1: 来
0: 十，
1: 说呢，
0: 我只能
1: 就
0: 夠
1: 是，
0: 總體嚟講呢個點樣同一啲獻身創業嘅年青人咧，我可以講句啦其實咧創業咧，我覺得啦。一定要選擇一啲好有突破性嘅，即係喺工藝又好，或者係科研又好，一啲突破性嘅一啲項目上面。即係如果你話已經做緊啲嘢，你喺嗰樣嘢上面添加啲嘅產品又好，或者添加啲改善嘅又好，我覺得呢啲嗰個生命周期啊，即係個產品個生命周期咧係比較短啲嘅。產品生命周期短咧，即係話你成個項目嗰個周期啊，都會相對嚟講會短咗。即係話你能夠生存嘅時間都會短，咁但係如果你嗰個項目咧，當然呢個要睇你自己評估啦呢、這個我覺得個項目嘅突破性啊，即係喺嗰個行業上面嘅突破性咧，係比較強咧，比較大咧，你嗰個產品嘅生命周期長咧，你嗰、那個即係、就是、你個生存嘅空間同埋時間相對長。

0: 理上咧，即係話你第一桶金賺翻嚟嗰個時間咧，亦都相對長。咁即係話你成個項目嗰、那個，或者你成個項目又好，你自己本人嘅生存空間亦都長，係嘛？投資者亦都會投呢啲項目，係嘛？亦都希望你呢個項目係能夠上市咧，呢、這個係最關鍵。即係話你只能夠做一啲少角色啊，或者小微嘅產品咧，個生命周期短，同埋啲投資者唔會投呢啲項目，咁即係話嗰個突破性係非常之緊要，
1: 好
0: 延
1: 的好
0: 長
1: 的。
0: 你嗰個產品嘅周期性。
1: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和这个单永贤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对话哈，我觉得还是很深入的。那最后我们就是抛开创业来谈一下我们的这个人生，您觉得在这个创业的这20多年当中，最难忘的一天，您还记得吗？比较痛苦，比较开心啊，这真的是很难忘的这一天。
0: 如果開心嘅係咩啦？創業就係得到啲投資者認可啦，係嘛？尤其是我哋呢個項目啊咁複雜，即係話呢個物理嘅概念咁多嘅話咧，去令到一啲投資者明白認同呢個係就係我哋做路演嗰陣時候，嗱投資者終於明白我哋講啲乜嘢啦，係嘛？俾個獎項我哋，咁即係呢個咧唔係金錢多少嘅問題，係一種即係話
1: 成
0: 對你
1: 就
0: 個。
1: 感。
0: 成就感啦，就係、是、對你個項目嘅認可。
1: 对。
0: 咁你話痛苦咧，我唔知講翻上海嗰種痛苦啱唔啱，對唔對題啦。開始對人嘅問題咧嘅複雜性咧，係會令到你會有一啲沮喪嘅理解咯。即、就、係、是、對人其實唔係咁簡單，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工作嚟嘅。即、就、係、是、反而對我嚟講，科研咧係一種簡單啲，對人咧更加複雜啲
1: 对，人永远是最复杂的。那如果让您回想一下，如果这20多年您没有创业的话，您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如果重新选一个职业的话，你觉得还会创业吗？
0: 我嘅性格啊，头先都话比较中意做啲，即系要大胆啲嘅去创新嘅。咁我觉得我选择呢条路咧，都系一种性格嘅即系特点啦。佢推动我做一个创新嘅工作啦，对我有兴趣。早期我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咁即系话如果我喺里面安稳嘅话，其实就可以做到退休为止嘅。但系我都系选择出嚟，咁我即系话自然嚟讲，我都系重新嚟过咧，我都可能好大机会都系选择翻创新嘅，即系创业呢条路下。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广州的博森顿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哈，单永贤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我觉得非常的深入，而且呢也非常的真诚，谢谢单总，我们下次
0: 哎，
1: 再
0: 谢
1: 见，
0: 谢。OK，谢谢。好，拜拜。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吴艺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校端嚟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11: 探世界。
12: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叹世界嘅时间啦。
12: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叹世界 topic 啊，会同大家啦一齐关注一下黄金周广东文旅嘅数据啊，可以话咧成色十足噃。
13: 系啦，冇错啦，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带大家去逛下展噶。咁啊，大家睇到咧，现时喺呢个广。

0: 州艺术博物院啊，正喺度举办当中嘅系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咁呢个展览咧，亦都系首次大规模、高规格亮相大湾区。佢嘅展期咧会去到12月份啦。所以今日咧，我哋亦都会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一齐去了解一下呢一个展览背后嘅故事噶。
1: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一连七日嘅十一黄金周就已经收官啦。咁啊，截至到10月7日嘅夜晚9点，黄金周期间有近141万人次嘅内地旅客系访港嘅，超出咗香港特区政府嘅预期，甚至系多过旧年吓8日十一黄金周假期嘅140万人次噃。
0: 睇翻啦，香港特区政府早前系估算今年嘅十一黄金周大概会有129万人次嘅内地旅客咧系访港噶，而睇翻最新嘅数字啊，截至到7日晚上嘅9点啦，就已经有14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系比预期咧多出12万噶。而睇翻咧旧年嘅十一黄金周期间咧，其实一共有8日嘅假期，因为加埋中秋啊吓，咁期间咧系大概140万人次嘅内地客系访港。咁今年咧虽然少咗1日，但系咧数字咧亦都系更加之理想。咁睇翻香港立法会议员姚柏良方面嘅分析啦，佢话黄金周嘅旅客量系符合预期噶，而内地旅客咧仍然受到传统景点嘅吸引，亦都多数咧入住到油尖旺区嘅酒店。佢话要创造消费，必须要有场景。当旅客要饮水嘅时候咧，喺周边咧就有水卖啦。佢就建议咧业界咧可以考虑推出多啲文旅商品，将人流转化为消费。例如在文武廟周邊的商品等等。
1: 其實現在即不少的景點都開始做文創啦，香港也都有很多的一些景區、景點又或者甚至街頭特色都可以做成文創的，要跟老根開發一下。另外還要關注澳門，澳門呢真的有不少朋友選擇國慶期間去到打卡的，可以說為當地的經濟注入了不少活力。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節前的預計，國慶嘅黄金周7日假期咧，全澳门各个口岸会有520万至到540万人次出入境嘅。业界数据就话啦，10月1日到6日，澳门酒店平均入住率咧系超过90%，而其中咧路氹城里边吓多家嘅度假村咧系一房难求噶。
0: 睇翻咧喺呢个国庆节期间啊，其实澳门亦都系多区举办新颖嘅活动，吸引唔同嘅旅客咧去到唔同嘅片区体验啊。当然好多朋友亦都有留意到啦，国庆节期间澳门有呢个烟花汇演啦，亦都有唔同嘅活动喺各区啦，系邀请大家啦深入去体验嘅。咁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嘅地位，亦都系得到进一步嘅巩固。睇翻呢个广东方面嘅成绩单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就统计今年嘅国庆假期，广东接待游客达到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系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同8.9%噶。而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显示啊，喺今年嘅国庆期间，广东在线旅游市场规模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1: 咁而今年嘅国庆假期下，文旅市场都有唔少新现象系值得我哋关注嘅，譬如话啦 ，AI 系进入到一啲文博嘅场馆做讲解啦，亦都有一啲啦沉浸式嘅演出吓，更加受大家嘅欢迎。仲有啦，大家要奔远啊吓，远域嘅乡村旅游亦都系持续火热噶。嗱，比起同质化景区人逼人咧，其实而家唔少朋友啦系中意选择一啲小而美嘅度假方式嘅。而且啦，唔少嘅朋友啦嚟到广东都系选择文化度假吓，唔系净系简单睇风景啦，而系去到揾一啲啦可以参与、可以体验啦，甚至可以攞翻屋企嘅文化体验啊吓。咁啊，详情咧要留意一下咧，我哋阵间吓即系探世界 topic 啦，关于广东文旅成绩单嘅分析啦。
0: 冇错啊，以上系第一 part 嘅探世界快讯嘅内容，透透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 街头巷尾

0: 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香港单车节啊吓。嗱，今年香港单车节咧就会喺嚟紧嘅星期日举行噶啦。咁啊，为咗啦配合赛事嘅顺利进行啦，当日凌晨一点开始，包括新界南、九龙西同西九文化区，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路段嘅多处路段咧，都会分阶段有临时封路措施嘅。受到影响嘅路段咧，预料会喺晏昼1:15嘅分階段啊，會重開嘅。咁當然要睇下大家踩車踩到邊啦。
6: 冇錯啦。咁今屆嘅賽事咧，亦都係非常之受到關注，大概有6000人報名參賽。咁喺星期日嘅清晨5:15開始咧，就會陸續展開噶啦。其中56公里組係第一次覆蓋咗五隧三橋噶。中九龍繞道係第一次開放俾單車行走，有一眾嘅明星車手咧會參與賽事，包括世界级嘅车手李慧思啦，仲有香港三项铁人运动员李志和，同埋全国山地单车速降锦标赛冠军赵振杰噶。睇翻32公里组咧，系覆盖咗两隧两桥，阔别三年重返香港嘅竞赛项目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嘅赛程啦，有成100公里咁长啊，吸引嚟自11个国家同地区咧，一共有17支车队。仲有我哋中国香港嘅单车代表队参与，一共咧有成100名嘅车手参赛噶。咁啊，大家啦，或者喺呢个电视直播啊，或者系沿途啊，可能会关注到咧呢一次单车节嘅情况啦。咁另外，澳门方面啊，喺跟住落嚟嘅周末啦，亦都有运动方面嘅赛事举办噶。活力社区2026澳门竞技障碍挑战赛嘅第二回合嘅赛事啦，即将会喺10月10日至11日喺黑沙滩系举办。
5: 咁今年嘅赛事咧就会以户外闯关嘅形式去到进行嘅。咁你话好似好长咁样咩？咁又唔系，因为5公里吓，对于好多体力唔错嘅朋友，其实都可以挑战下嘅。并且咧有好多全新嘅关卡啦，咁都几难啊，包括有啲心肺耐力啊、肌力啊、体能啊。咁你咁样一路搞成5公里，咁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练一练啊吓，即系感觉可以挑战得到吓，感觉参与度都唔错。咁而另外咧，2026粤港澳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咧，就会喺10月30日到11月1日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户外天地嘅小型足球场举行嘅。咁啊，三地嘅青少年咧都可以切磋球技，互相学习，发挥友好嘅精神啦。
6: 继续留意翻澳门方面嘅活动啦，第8届双让澳门中葡文化艺术节啦，就会从10月开始至12月举办噶。呢一届嘅艺术节系串联咗第29届葡韵嘉年华，汇聚近690位嘅海内外嘅艺术家同埋演出者啦，喺社区空间同埋现代剧院当中呈现大概50场嘅精彩嘅节目，当中涵盖咗有嘉年华啦，有社区传统歌舞，有绘本书展、音乐会、电影展同埋中葡艺术年展等多元嘅活动。
5: 而其中咧，第29届葡韵嘉年华咧就会喺10月23日到25日喺龙环葡韵举行嘅。嗱，今届咧就聚焦巴西嘅文化，会带嚟咧美食啦，同埋咧街头绘画嘅作品展示。会特登啦请巴西啦同赤道几内亚以及东帝汶嘅演出团队，仲有40多队啦澳门本地嘅葡语艺团参与演出噶噃。
6: 另外文化多点、幸福多点、社区传统歌舞表演，亦都邀请 嚟啦，內地同埋有赤道幾內亞以及係東帝汶嘅傳統歌舞藝團啦。10月24日同埋25日咧，會走訪到石排灣、綠陽花園同埋南環雅文湖畔，為大家獻上熱情奔放嘅傳統歌舞表演噶，亦都展示翻我哋中國同葡爾國家嘅表演藝術魅力。
5: 而另外咧，第73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啦，會喺嚟緊11月19日至22日喺東望洋跑道舉行嘅。咁啊，今年咧會有多場嚇，包括國際汽聯世界級比賽嘅賽事啦。門票啦喺9日，亦即係今日嚇中午12點啦，就開始喺唔同嘅在線平台以及線下嘅銷售點公開發售嘅。咁更多賽事同埋門票相關信息啦，大家咧就可以上網嚇睇下具體嘅場次安排啦。
6: 冇錯啦，唔少朋友咧就會選擇錯峰喺節後出行噶。咁睇翻啦，燃油附加費方面嘅最新信息啦，多間嘅航司就宣布10月10日開始銷售嘅國內航線嘅客票，燃油附加費將會上調噶。調整之後嘅標準係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嘅航線，燃油附加費咧每航段係人民幣50元；800公里以上嘅航線，燃油附加費每航段係人民幣90元噶。咁相較之前嘅標準咧，係分別上漲咗10元同埋20元啦嚇。大家出行嘅話咧，要留意翻啦。以上就今日探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要帶大家去逛展，要走進廣州藝術博物院廣州美術館正在舉辦當中嘅青州微笑中國古青州佛造像藝術展啊！咁呢個展覽咧會係持續到12月19日，我哋稍後跟隨住策展人黃華晶博士一齊去了解展品背後嘅故事。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系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这个是被誉为改写世界美术史的青州微笑，首次大规模高规格亮相大湾区，为岭南的观众带来一场佛造像艺术盛宴和心灵之旅。展览精选了两大馆藏机构有62件的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2件，超过展品总数的三分之一。时间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和美学高度。我们一起跟随着策展人王华清博士行进这个展览。
4: 我们这个展览的名字叫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这个名字呢也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展现出来的。首先，青州微笑它是一个特有名词，它是在学术界已经被承认的一种青州风格的一种专有名词，对，它是在青州风格的基础之上加上微笑这两个字，也是呢青州博物馆它的常设展览的这个名字。为什么我们也叫青州微笑呢？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青州博物馆的这次来的这个53件展品的一个IP 的一个延续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也是聚焦在微笑这个上面，然后让大家了解这批从北魏到北齐之间的佛造像它具有微笑的这个特点以及它背后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3: 那首先进入到这个展厅就会发现这里是矗立着一个这样的雕塑这个雕塑它想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呢？
4: 这件雕塑呢是来自于北齐的，然后它呢同样也是在青州博物馆的序厅它是代表着这个青州微笑这一批佛造像最具典型的一个样式也是最具有感染力的一尊佛造像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容以及它整个这个佛像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比较难得的，所以我们也放在了这里
3: 但是这一件不是真品对吗？
4: 对，我们是1:1经过这个新的技术三维做出来的
3: 所以它也是迎接每一位来到我们展厅的客人。
4: 对，你说的
3: 那我们再往前走，其实在展柜里面就会发现有一件在西魏的展品，这件展品会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呢？
4: 这件是崔和漆贾淑姿造像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铭文。
3: 好的，刚才说到这个背屏式造像是说它在背面有一个屏风的意思吗？
4: 对，是这个意思。它在印度的这个佛造像当中更加明显一点，到了中原它经过一些就是本土化以后呢，它背屏就变成了一种保留下来的一种样式，和印度的也稍微有一些区别但是在后面它有块比较平整的一块版面，所以大多都会选择在这里

0: 留下这个造像的铭文、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啊，什么时候啊造这个啊造像。 可以看到这里写大卫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13日丁亥啊，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镇崔和啊，这个崔和他有三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会稽净造石像啊、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觉女行为佛弟子啊。这个永觉女行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暂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不再受女子的这个万般苦楚啊、然后呢就是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青州佛造像。
1: 那其实这次整体展览展出的文物有多少件当中有不少都是一级文物是吗？
0: 我们一共展出62件文物，其中22件是一级文物，然后53件是青州博物馆拿过来的，然后还有这个9件是来自诸城博物馆。
1: 所以它是属于几家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一个联展。
0: 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叫中国古青州佛造像，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青州市以及诸城市都是包括在古青州这个地区范围之内。
1: 所以不单是青州还有诸城都是属于古青州的这个区域。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眼前也看到几尊大小不一的这个佛像哈，有的比较完整，有的比较残缺，甚至是连佛像头部都是丢失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作品吧。
0: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它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它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它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它身上的这个彩绘也保留的比较好的，
1: 就是比较典型的我们平常说的慈眉善目的一个表情哈、看到这种笑脸就觉得特别的松弛。
0: 是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
1: 所以这些佛像它在出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完整的把它拼回来原来的样子
0: 是的。
1: 当时是经历了什么呢？
0: 从出土的一个报告上显示说当时出土是600件，然后经过专家们不断的这个调整然后拼凑是现在是400尊这样一个官方的一个数据然后它主要来自于隆兴寺的窖藏，窖藏就是把北魏到宋代之间500年的造像呢集合在一起，然后集中进行埋葬，所以挖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1: 那这个埋葬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把它造出来之后又要集中进行埋葬呢？
0: 它里面的一个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战争的原因，因为在南北朝时期是第一次这个我们佛教文化兴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很快又有灭佛运动然后包括战争的这个影响，所以很多佛造像被遭到了一些破坏这样子。然后到了宋代的时候政府他鼓励大家把这些残像收集起来然后进行集中的掩埋，包括寺庙的僧人他也是认为这样的这个行为是积累自己的功德在所以有了这个一次大的窖藏，并且它是记录在册的。

0: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叫青州微笑，也显示着我们这一批的这个文物，这些佛像，他们脸上都是带有这种经典的微笑的。这种微笑为什么当时要这么造出来呢？
1: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展览的最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让大家去想象，去感受为什么那个时代佛造像是微笑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答案。因为专家也是在不同的猜测，比如说有的比较就是务实的专家，他可能会认为是工匠的对于面部的一种刻画无意中带来的，也有的就是历史学家，比如说像北大的这个韦震教授，他认为时代越苦难，佛造像的这个笑容会越多，
0: 希望给世人于力量和希望，就是更多的支撑，是吗？
1: 对，因为佛他是不能随便笑的。所以这个展览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中心思想这个线索展开来，然后让大家去想象一下这一时期的佛造像它为什么是笑的。
0: 所以当我们凝视这些佛像的时候，1000多年前他们被造出来的时候，当时是乱世，他们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但是依然是用笑容去面对当时的所有的一切的苦难。
1: 是，
0: 然后1000多年之后我们在看到这些笑容的时候，依然是被他们治愈的。
1: 是的。
2: 我哋人之所以会微笑，只系因为我哋嘅情感太过充沛，有好多嘅悲喜忧思渴望去表达。如果话微笑系人类共同嘅语言，咁青州微笑就系呢门语言最古老亦都系最动人嘅篇章之一。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我哋唞唞先，稍后翻嚟咧，继续会带大家走进呢一个展览，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嘅脚步去了解展品背后嘅故事。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2: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馆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跟随着策展人黄华晶博士的脚步去了解这个展览背后的故事。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和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合，被誉为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亦都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我们从佛造像身上服饰的变化就可以找到实证了。
1: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0: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1: 对，
0: 有一些是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1: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

0: 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1: 嗯，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0: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啊，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1: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0: 对，
1: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0: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1: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0: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1: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0: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1: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0: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1: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0: 可以说是国际混搭风，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1: 非常的洋气。
0: 是的。
2: 青州是海陆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它为何得名？在地理版图上又有着怎样特殊的位置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0: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1: 那刚才您介绍到的这个青色这一个独特的中国色哈，其实也给到我们非常静谧的安宁的感觉，所以在整个展厅在行走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把自己所有的烦恼都暂时抛开，真的是一种松弛和治愈系的感觉。
0: 那太好了。
1: 好，那来到这一部分的话，
0: 微笑的佛像，像第一尊就特别的明显。在青州佛像它还有两个专有名词，叫袖骨青像，还有一个面短而艳。袖骨青像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比较圆润一些。
0: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一次展览的文物来自1996年山东青州隆兴寺遗址考古发掘，当其时一次性出土了北魏至北宋的佛教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掘。而这批造像一经面世，就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和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0: 隆兴寺它是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

0: 像，那我们龙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
1: 龙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嗯，那这也会是除了说对于我们国内的考古来说，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的在古代的这种造像的技术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0: 今年是龙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龙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标志性的展品。
1: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平视造像以外，还有圆雕的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1: 也就证明了我们其实，在1500年前就已经有雕塑的这个艺术存在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是非常的富有感染力，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有风格。
1: 那这边也是采用了一些不一样的展陈的方式，用三面屏的投影和大屏幕，有一些。
0: 很强的视觉冲击的一些展示，是青州展做过很多，但是我们这个展览呢，它更加注重它的社会价值与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大家带入到这个情绪里面去，包括整个展览设计，我们策展团队的展览设计也是遵循着这种体验感。
1: 来进行设计的，有更加沉浸式的这种体验，也有很强的视觉的冲击。可以继续为我们介绍第三部分又想呈现什么样的主题呢？
0: 第三部分叫生生世世，同样也是来自于铭文，所以这个展览它其实是围绕着。 佛造像背后的故事展开的，那生生世世的话，就是说我们认识青州佛造像，我们认识了它，也同时它也是起点。我们就是把过去的美好愿望延续到现在，然后还会延续到未来。
1: 它也是展现1000多年前我们古人的美好愿望。
0: 对，
1: 而这些美好愿望依然是传奇到当今，其实大家都期望是。
0: 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生活会内心的那一片安宁和平静。
1: 是的，
0: 希望。所以这里介绍了两个手印，我们其实对佛造像应该也不陌生，经常会看到这个手印啊，它有一上一下，那它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就非常能够符合这个展览的叙事，就是无畏和愉悦。无畏就是，不要害怕，都会过去的。愉悦就是。 你想要的，他都会来的。
1: 这个相当于是送出了一份非常好的祝福。
0: 对，所以这两件复制品吧，放在这里就是给大家进行互动的，有很多观众嗨翻一下，
1: 嗨翻一下，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把它放大了，就是根据我们真人的手做了一个，感觉好像突然间就获取了好多的能量。
0: 是的。
2: 睇完青州明烧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最令我哋震撼嘅系佢哋诞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嘅年代，却系喺最深嘅苦难当中绽放出最安宁嘅笑容。展览将会持续到12月19号，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呢一种穿越时空嘅治愈力量。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广东文旅吓喺今个国庆假期嘅成绩单啊。
5: 咁喺假期之前啦，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关于今年假期嘅特点吓，就系唔少嘅朋友啦，可以通过请三休十三，令到呢个假期啦更加之长嘅。从9月25号开始至10月7号咧，连成一段13日嘅出行嘅窗口。所以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就以长试为特点了，有长线游、长停留、长消费、长版图，还有长尾效应，令到呢、这个黄金周的成色更加之高。
4: 没错啦，先看下长线游先啦。其实有不少朋友啦、都会认为广东呢就是、很多朋友出去玩，但事实上也有不少朋友来广东玩的。13日的时间呢，首先改变的就是大家出行半径。睇翻好多嘅 OTA 平台都显示咧，今年嘅中秋同国庆八日以上嘅长行程咧系近乎翻倍嘅噃。咁啊，国内游平均单程距离咧系增加去到560公里。咁睇翻啦，有一啲结合埋即系移动电话公司吓，即系运营商嘅数据咧，就话跨省游嘅用户出游人次咧占比高达53%，而广东啦都系领跑各个跨省游嘅热门目的地，同时咧广州系跻身自由行热门目的地前10名嘅榜单嘅。咁有 OTA 平台方面咧，就话咧广州同深圳咧系位列过夜游热门目的地嘅前10，咁可以话咧有唔少朋友。

0: 游客都会选择咧呢大湾区两大城市啦，作为自己啦开启广东游啊或者大湾区游嘅第一站啦。而广东咧亦都系呢一个假期下消费券搜索热度较高嘅省份嚟噶。
1: 嗯，咁啊睇翻啦，嚟嘅客人啦，从五湖四海到全球各地都有噶。全省接待入月嘅游客达到995.1万人次，同比增长21.6%噶。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珠海等等系入境游嘅热门目的地。而睇翻啦呢个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嘅 Top Ten 啊，广东系成为上榜城市最多嘅省份。
0: 嗯，冇错啦。咁啊，长线游咧，其实拉动嘅效应亦都好明显啦。特别系一啲重点嘅区域啊，譬如话咧世卫咁样样，下韶关、丹霞山啦，国庆期间咧就接待游客34.0万人次，同比增长97.3%，收入高达1797万嘅，同比增长62.5%。而珠海假期咧接待游客系310.8万人次，日均嘅同比增长咧系高达18.1%嘅。
1: 嗯，除咗旅客咧嚟自远方啦，亦都有唔少朋友将喺广东停留嘅时间咧系进一步拉长噶。睇翻 O T 平台方面嘅数据，广州、深圳同东莞三座城市系跻身全国长假住宿客流量嘅前十位。咁啊，亦都睇翻咧双节期间咧预订两个或者系以上城市酒店嘅多城串游嘅订单量系增幅超过咗30%，而当中选择自驾3到7日嘅用户嘅占比咧系接近70%噶，平均租车的时长是达到5.7天，所以逗留的时间都相当之长，差不多是1个星期。
0: 嗯，没错啦，可以留这么长时间玩的东西当然就可以更加深度啦。譬如说华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所在一些区院接待游客高达261.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达到8.3%。而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所在的院区接待旅客高达223.7万人次，同比增长3.6%嘅。海岛游方面啦，珠海嘅桂山岛、东澳岛、爱伶丁岛啦，都成为咗大家过夜游嘅热门选择噃。
1: 嗯，而当中咧，远域亦都系成为大家长时间停留嘅重要嘅目的地。睇翻相关嘅数据啦，喺国庆期间，全国出游热度比较高嘅远域嘅目的地当中啦，广东就有两席噶，其中惠东县啦系位列榜首，而博罗县啦亦都系排第五。从一日游去到过夜游，从过路再到住低，咁游客停留嘅时间每多一晚，佢嘅消费链条亦都会再延伸多一环啊！咁我睇翻今年国庆黄金周咧喺广东嘅旅游嘅特点，除咗啱先所提到嘅两项嘅场之外，另外仲有更多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详细分享。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亦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关注一下啦广东文旅嘅国庆成绩单嘅。嗱，头先讲咗啦，即系时间拖长咗啦，即系客源地更加丰富啦，吓时间长咗之后咧，大家住亦都住得更耐，玩得亦都更加深度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啦，就系吓嚟嘅时间更加长，当然消费亦都会更加多啦。嗱，睇翻 OTA 平台方面嘅数据就话啦，喺节前啊吓想错峰吓提前出嚟玩嘅用户啦，因为机票啊平均均价平两成左右，咁所以咧包括啊其他嘅包括门票啊、酒店啊等等咧，反而系疏爽咗嘅，都使翻咁多钱啊吓，比其他用户咧系多13%。而平均咧旅计入住酒店嘅天数咧都系长达5日以上，特别系咧高星酒店嘅预订数量咧，亦都比其他用户多40%嘅。即系既然机票悭咗，就不如住好啲、食好啲，亦都玩耐啲啊。
1: 嗯，睇翻相关嘅OTA 平台的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广东包车游的订单量同比增长是超过60%那么多的，而消费的流向也都在变化当中。之前大家可能更加之中意一些远生态的旅游，今年也都是有持续回这个特点，是接棒了反向旅游的。而古村类的相关的商品的用户数同比增长亦都系超过90%，非遗手作体验仲有参观类嘅商品嘅预订量啦，同比系出现翻倍嘅增长。喺广东咧，睇翻从化、溪头村等等呢啲古村嘅热度啦，可谓系持续不减啊。而广东省非遗馆啦、佛山醒狮、广东千古情等等非遗体验嘅人气亦都系高涨噶，游客好愿意为一啲可以带得走嘅体验去埋单啊。
0: 咁而另外咧，有唔少嘅惠民促销活动，包括消費券啦嚇，遊客啊、市民啊都可以領嘅，咁啊可以話咧，今次嚇亦都有唔少朋友啦，已經喺消費場景入邊再搜券嚇，搜到有券啊，先再落單嘅。而另外咯，因為假期好長啦，所以其實咧，我哋頭先都提到啦，廣州啊、深圳呢啲大城市咧，只係大家探索廣東嘅一個入口嘅啫。咁啊，大家停留嘅時間咁長，消費嘅需求咁高啦，最終咧都係嚇要喺唔同嘅地方玩嘅。咁啊，所以今年咧睇翻咧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嘅重點監測區域，包括剛才提過的華南昆山、羅浮山、環萬六湖、丹霞山和珠海這幾個地方表現都十分之突出。除了說這四個核心區之外，亦都有四大的文旅廊道今年是協同出圈的。
1: 首先看回這個大灣區的灣區煙火廊道，包括有廣州、深圳、珠海以國潮市集、夜間演藝、主題樂園、煙花秀等等豐富的灣區消費場景。另外睇翻粤东咧，就系山海桥韵廊道啦，包含咗咧由潮汕旅游联盟啦接待入粤嘅游客达到9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7.9%噶。而汕头同埋梅州亦都推出惠民演出，有滨海夜场、水上集市等等丰富嘅节目供给。而粤西方面就主打翻海丝文物廊道啦，阳光同茂名推出滨海音乐季、篝火派对、国潮非遗嘉年华等等丰富的主题活动。粤北方面就有多彩人民廊道、清远云浮以长隆新项目、漂流索溪和夜游夜炮、啤酒非遗夜市等等，进一步拓宽翻假日的消费场景。
0: 除了话啦呢四大的廊道之外，其实不同的城市都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的，譬如话佛山就有近400场的文旅体活动和惠民的福利。江门方面亦都有赤磡国际艺术节嘅，广州嘅陈家祠仲有 AI 眼镜智慧导览添，都好多新意思啦，俾大家玩噶。但系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其实有唔少朋友啊吓，唔系净系话我错峰提前嚟嘅，亦都有唔少朋友啦，就请多几日假晏啲走嘅，所以亦都有咧一定嘅长尾效应啊吓。唔系净系话假期最后一日啊，呢几日翻工啦咁样样，大家就喺赶忙奔赴翻工嘅地点啦，咁留多几日嘅朋友都系唔少噶。譬如话有好多嘅外国旅客啦，因为越嚟越熟悉中国假期嘅节奏啊，所以咧就将自己啲行程咧摆咗喺国内高峰嘅前后，等国庆完咗之后咯，反为入境游嘅订单系逐日回升嘅。喺节后一个星期之内啦吓，平均每日啦都系国庆期间嘅1.4倍。咁所以咧，其实唔少朋友吓，特别系外国嘅朋友，都几识叹噶噃。
1: 大家亦都会留意到咧，喺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啦，广东尤其是 广州咧会更加之热闹啊，因为第140届嘅广交会咧即将就会喺15号开幕啊吓，咁啊亦都见到咧有唔少嘅国际中转旅客啦去享受翻免费嘅广州一日游嘅服务嘅项目啦，亦都有唔少嘅广交会嘅。

0: 參展的客商啦，從全國各地，從全世界各地咧係匯聚到廣州，匯聚到廣東噶，亦都會形成啦黃金周加廣交會嘅雙輪驅動。咁睇翻廣東文旅嘅熱度啦，並冇隨住國慶假期嘅結束而降温啦，而係從黃金周係進一步演變成為黃金季啊！亦都歡迎大家咧喺呢個金秋季節啦，多多嚟到廣東去體驗精彩嘅文旅生活噶。
1: 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咯。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啊噃。
0: 聽日再見，
1: 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咗嚟自薛之谦嘅歌曲《动物世界》，呢系一首极具深度同内涵嘅歌，以动物世界为隐喻，揭示咗人类社会中复杂嘅人性同欲望，旋律纯粹，张力十足。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动物心事录》。动物作为大自然嘅生灵，感情更加纯粹，亦更能代表人类诉说自己嘅心事。唔少歌曲创作者以动物永志表达人类嘅情感。咁今日就等我哋一齐徜徉喺歌曲世界嘅动物园，跟住落嚟欣赏到嚟自杨丞琳演唱嘅歌曲《失忆的金鱼》。

0: 听到《大象的葬礼》是徐佳莹演唱的电影片尾曲，以童真视角探讨人性复杂和语言暴力。歌曲通过大象举行葬礼的隐喻，反衬人类虽然拥有语言，却忽视共情的矛盾。歌词中一句话可以轻轻杀死一颗心，直击人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动物心事录》，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一首李荣浩嘅歌曲《黑马》，佢原本指竞赛中唔被睇好却意外获胜嘅参赛者，但喺呢首歌入边，李荣浩却打破咗意外嘅标签，将其解读成长期折服后嘅必然，包含住一种唔被睇好却偏要做到嘅执拗，以及嗰份唔服输嘅倔强。

呢首歌以飞鸟同蝉呢对注定错位嘅自然意象为核心，隐喻咗人生中嘅错过同遗憾。任贤嘅歌声就好似一阵微凉嘅清风，轻轻拂过人心，将相遇在错的时间嘅怅惘唱得既温柔又戳心，精准击中咗我哋对遗憾情感嘅共鸣。即将听到一首嚟自尚雯婕演唱嘅歌曲《候鸟》，佢喺高亢同倔强嘅声线当中，唱出咗候鸟迁徙过程中嘅追寻同坚守，亦唱尽咗每一个喺异乡喺理想路上独自跋涉嘅孤勇同对归处嘅渴望，既有温度，亦有力量。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张靓颖同张杰合作演绎嘅《燕归巢》系一首将古典意境同现代流行完美融合嘅音乐作品。佢用燕子归巢嘅核心意象，绘就出中国人刻喺骨子入边嘅归乡情结同家国情怀。两人嘅低吟浅唱就伴随住情感起伏，喺家人同游子嘅双人对话中，又形成咗完美互补。咁样嘅演绎唔单止成就咗一首形神兼备嘅好歌曲，更令到呢首歌充满咗温度同归属感。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动物心事录》，跟住落嚟听到周深演唱嘅歌曲《大鱼》，一齐嚟听。

0: 蜗牛呢首歌曲更似系一封以流行音乐嘅形式写俾每个普通人嘅成长信笺，执扑却极具力量。呢首歌选用蜗牛呢个充满生活质感嘅微小意象嚟承载追逐梦想嘅宏大主题。以往我哋嘅认知当中，蜗牛总系缓慢、笨拙、脆弱嘅代名词，但正因如此，佢对待自己嘅目标更坚定、更踏实，亦更认真，系我哋每个普通人追梦路上嘅精神标杆。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动物心事录》，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即将听到嘅系牛奶咖啡带嚟嘅歌曲《蝶恋花》。呢首歌保留咗宋词《蝶恋花》当中嘅物候意象，又赋予其新嘅理解同内涵。歌曲通过等待嘅主题搭建起古今对话嘅桥梁，而等待嘅对象亦从恋人归来变成咗对理想生活嘅。

歌曲《印第安老斑鸠》是一首具有深刻思考的音乐作品，解释了现代人在情感和自我认知中的矛盾、伪装和觉醒。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动物心事录》。节目最后要送出张学友的经典歌曲《饿狼传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约喺电波当中吓。嗱，今期节目咧，首先带俾大家一支靓曲，今日同大家欣赏呢支咧系微语曲金曲作品《银信情长》。
0: 呢一支曲喺全球微曲大赛第五届作品创作赛当中系获得金奖嘅作品嚟嘅。
1: 嗱，讲到江门咧系中国著名嘅侨乡啦，嗱，以前五邑华侨啊，为咗生计就漂洋过海。背井离乡下，他们将辛苦积累的钱银啊、物品啊，就不断寄回给国内的亲人，并且呢附上家书或者简单的汇款留言，形成了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载体，就是银信了。
0: 咁银信作为五邑华侨同家乡沟通的一种记录，亦都是侨乡经济文化发展的象征，更加是华侨挂念家园、艰苦创业的历史见证。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睇华侨博物馆啦，就见到咗一啲以前嘅银信，其实咧就好似汇票加信件二合一咁嘅形式嘅。
0: 系啊，咁呢一支微曲作品《银信情长》就以银信为线索，系通过海内外亲人之间嘅嗰种绵长思念同埋深层嘅牵挂，讲述咗老一辈华侨艰苦打拼嘅奋斗故事，亦都展现咗华侨勇闯世界嘅大无

0: 无畏嘅精神，同埋嗰种爱国爱乡嘅家国情怀。咁作品咧非常之巧妙咁融入咗五邑地方嘅民歌同埋广东音乐嘅元素，系极具呢个侨乡嘅地方特色嘅。
1: 系啊，微雨曲作品《银信情长》咧，系由李培作词，谭发宁作曲咧，由陈玲玉所演唱嘅噃。
0: 我哋首先嚟听听玲玉姐同我哋介绍一下呢支曲嘅艺术特色啊！
1: 好啊。
2: 啊！呢、这个作品参加微语曲大赛，获得金奖啦。咁其实有一个特别之处、哦，其实呢首曲从作曲、作词、演唱三个都系台山人、哦。嗱、呢首曲嘅作曲系谭发宁，佢系我亦都系我哋台山人。咁佢依家系开平文联嘅主席啦。作词嗰个李培呢？就係我哋台山文聯嘅副主席，咁所以佢哋咧亦都好希望由我依個台山女去演唱呢首曲咯。呢首曲咧，我覺得佢係好有粵味，而且亦都係將我哋粵曲有少少嘅元素啦，有少少嘅元素融入去，就係覺得好親切啦，聽起嚟好親切啦。但佢唔係粵曲，佢只係粤语歌系好浓好浓嘅岭南味啊，系一种粤味啊，我哋嘅粤味嘅歌曲。
1: 唔该晒玲玉姐吓，哇，真系相当之有特点嘅一支曲噃。嗱，作为开平人啦，咁啊，玲玉姐细个时候有冇睇过《银信》嘅啦？嗬，咁而佢唱呢一支《银信情长》啊，会唔会谂起好多家乡嘅往事啊，童年嘅往事咁嘅咧？
0: 咁我哋再嚟听听玲玉姐嘅介绍啊。
1: 好啊，
2: 演绎呢首曲嘅时候。當然我自己就係好投情投入去啦，因為本身我係台山人啦，咁我嘅家族可以講我家族都係好多僑居喺海外啦，我自己阿爺都係喺海外再翻嚟，都喺我早幾年翻台山，我拍我個人嘅藝術紀錄片嘅時候，咁亦都專門去海口埠，我哋台山嘅海口埠參觀咗當時嘅銀信呢個博物館啦，咁就真係好有感觸，所以我唱嘅時候呢，亦都係即係融入咗我自己對家鄉嗰種思念咁入去咯。等於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亦已經盡咗最大嘅努力嚟演唱呢首曲啦，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哎呀！呢首曲係好適合子喉去演唱嘅，平喉去唱，覺得就係唔係太合適咯。因為首曲本身寫嘅音域就係比較闊嘅，因為佢寫俾高音唱噶嘛嚇。但係都盡力啦，因為依個係支持我哋嘅微語曲啦。
1: 唔该晒玲玉姐啊！嗱，玲玉姐咧可以讲系唱咗唔少微语曲作品噶啦，咁包括呢一首《银信情长》咧，都系微语曲金曲作品啦。佢认为啊，微语曲喺探索文化传承嘅新样式方面有啲咩意义呢？
2: 咁讲到对于我哋微语曲探索传承，其实个初衷，我哋微语曲大赛嘅初衷系非常非常之好，好短小嘅粤曲或者小曲，去俾所有嘅人，俾佢哋接触去粤曲，慢慢从呢啲去引导佢哋去听粤曲。我记得我2011年喺广州大剧院开我个个人演唱会嘅时候，我个初心都系我希望陈玲玉琵琶弹唱音乐会。点解我要用音乐会嘅形式呢？除咗演绎我几首弹唱嘅曲之外，咁我仲唱咗大量嘅小曲啦。咁我希望买票入嚟听我嘅识听粤曲嘅，同埋唔识听粤曲嘅，佢哋都系抱住想了解粤曲嘅嚟入场嘅。咁，好多人其实事实证明都好多人都系佢哋入嚟，哦，原来粤曲系咁嘅，原来粤曲都系好好听嘅。咁慢慢佢爱上咗，爱上咗先，我就慢慢引导你去听我哋传统嘅粤曲。咁多年咁多届搞落嚟嘅微语曲大赛，喺世界各地都影响好大，亦都做咗好好嘅成绩。 咁我自己就好希望就係、從我哋初心去引導佢哋聽粵曲，以後我哋慢慢慢慢嘅要求應該就係高啲啦，喺6分。

0: 钟、七分钟，或者可以放阔一啲，八分钟唱成一首粤曲，入边系包罗万有嘅，有帮有往，吓、啊，即系有帮往体系嘅，就唔好全部系净系小曲嘅，或者系全部系粤语歌咁嘅。虽然呢几届都加入啲粤歌嘅元素，粤语歌嘅元素就系、是、即系吸引更多嘅人嚟。參加我哋依、這個微粵曲大賽，嚟聽關注我哋依個微粵曲大賽。因為我係粵曲人啦，我係曲藝人啦，當然希望呢、這個成為呢個活動係最終嘅係吸引更多人去學唱粵曲啦，就宣揚粵曲啦，宣揚我哋依個傳統文化啦。就好似上一屆啦，嗰首蘇俊寫嘅嗰首《聽見一束光》。咁雖然係六分鐘，但係入邊我哋都有男音啦，或者有翻線以往啦，都有啲幫往嘅體系喺入邊咯。期待係期待，希望我哋嘅微粵曲大賽係越搞越好。
1: 系，多谢凌玉姐嘅介绍，咁同我哋非常之详细咁介绍咗喺演唱呢支曲嘅一啲心得啊、感受啊、感觉。咁、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嚟重温凌玉姐演唱嘅呢一支微粤曲作品《银信情长》。
2: 千山远扬，银信快飞到家。

0: 哇！正我欣赏呢支陈玲玉所演唱嘅《银信情场》，真系情深意切、动人心弦啊！咁啊，其实咧讲到玲玉姐咧，佢真系曲坛当中嘅一位佼佼者，同埋著名嘅演员嚟嘅。
1: 讲起陈玲玉呢个名字咧，我就谂到佢靓丽嘅身影啦，仲有非常之美妙嘅嗓音，一边唱。

0: 边弹嘅嗰种倩影啊！
1: 我哋经常话咧，油抱琵琶半遮面啊嘛，但佢唔系噃，佢咧系一位英姿飒爽嘅女性嚟噶
0: 吓，
1: 抱住琵琶，经常咧系弹响咧金星玉韵嘅。佢系集舞台演唱、演奏、创作、评论、授艺等艺术范畴于一身噶，可以讲咧积极推动舞台曲艺嘅发展啊，被誉为曲艺界一代才女。
0: 佢仲荣获广东省南粤文化名人，仲曾经两度咁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同埋节目特别奖，被评为中国优秀嘅曲艺家以及广东省优秀中青年文学艺术工作者。哇，真系咁多嘅称号，讲都讲唔晒啊，
1: 数之不尽啊，真系。
0: 系啊，
1: 咁啊，从艺四十几年咧，可以讲系获得无数荣誉、无数奖项啦。咁啊，陈玲玉喺国内外咧举办咗有成60多场嘅个人艺术专场噶啦，并创造咗好多个第一噶噃。
0: 系啦，其实我每听到陈玲玉嘅作品咧，我都有一种感觉，佢演唱嘅每一支曲都好有特色，都能够将佢自己嘅优势啊淋漓尽致咁样发挥到极致嘅。
1: 系啦，嗱，佢自己嘅声音好有优势，好有条件噶，唔单止咧音域好阔啦，喺跟随呢个骆玉生大师学习咗京韵大鼓之后啊，佢咧借鉴老师嘅发声方法嘅同时咧，令自己嘅声音更加醇厚、更加扎实噶。
0: 陈玲玉咧，佢讲到话喺自己嘅艺术生涯里边有好多嘅老师，佢而家依旧咧仲喺度不断咁学习，为嘅就令到自己嘅演唱更加完美。
1: 嗱，陈玲玉嘅琵琶弹唱独步南中啦，时而气势磅礴，时而咧婉转低回。嗱，佢被广州市政府保送到中国戏曲学院度进修啊，将传统曲艺表演注入到时代感嘅表演元素，系推动咗舞台曲艺发展啦，被誉为曲坛深具代表性嘅曲艺家之一噶。
0: 系啦，我哋喺采访玲玉姐嘅时候咧，我对佢有一个观点系相当之印象深刻嘅。佢就话，其实曲艺嘅传承就唔单单话依靠自己个人嘅传播，仲需要推动整体嘅发展。咁所以近年嚟咧，佢系努力咁传承去培育自己嘅接班人嘅。佢话非常之希望能够有人继承佢嘅琵琶弹唱嘅技艺，但系佢并冇降低选择学生嘅标准嘅。
1: 正所谓严师出高徒啊嘛，嗱，佢嘅徒弟咧多次荣获全国啦乃至省市嘅奖项噶，成为年轻一辈嘅佼佼者啊，喺曲艺界咧已经脱颖而出啦。
0: 我哋每每听玲玉姐演唱嘅时候咧，我都感觉啊，佢嘅嗓音咧非常之圆润自然啦，佢嘅行腔咧可以话独具特色，就好似行云流水一般咁样嘅。
1: 再加上人声同琵琶嘅天然结合啦，嗬，系充分展现咗咧粤曲平喉演唱嘅精髓噶。但可能咧，好少人知道啊！呢、這个精湛而全能嘅技艺，系佢用异于常人嘅刻苦努力同埋锲而不舍嘅学习精神换嚟噶。
0: 听听伟斌同晓华采访玲玉姐嘅录音选段啦。
1: 好啊。
2: 我从艺嗰阵时初初考曲艺团咧，就系、是、广州市文艺中专学校招生，我系最后一个学生。其实咧。招我嗰陣時應該係過咗期㗎喇，應該係截止㗎喇、但係好啦，都最後一個收埋啦咁。
0: 我知你係最後一位報名啫，係咪？
2: 係老師去收，唔係報名，係去考、去考複試咁。咁、我當時係唱民歌嘅，我唔識唱粵曲嘅。咁、但係我係已經識彈琵琶㗎喇。咁因為我媽咪嘅老師佢係一個台山一個琵琶音乐家嚟嘅，咁佢话：咦，不如俾你个女学下音乐啦，等佢有啲音乐细胞啊，同埋等佢女仔学琵琶咧，嗰、那个
0: 气质
2: 会好啲啦，嗬、就系咁。我当时都唔系话十分好中意嘅，我就系中意唱歌啊、跳舞啊咁，嗬、都系应酬妈妈啦吓，应酬妈又学就系比较紧张啦，咁啊加上嗰时学校宣传队啦，咁我嚟到曲艺团先开始珍惜，诶、我要好好地学琵琶啊咁，
0: 嗬。咁你一開始咧，其實係因為媽媽嘅原因，先至勉勉強強咁接受去學習呢個琵琶嘅學習嚇。咁、其實嗰時會唔會有一啲排斥嘅心理㗎？
2: 學琵琶咧係好枯燥嘅，比一般樂器都會枯燥，因為佢係彈撥樂當中係最難嘅一件樂器嚟嘅。咁、你要練功，平時隻手啊，要成日都要練啊，咁所以好枯燥咯。咁初初真係唔識珍惜，係應酬啊媽媽嘅啫。但我嚟到考到曲藝團之後，咁我好崇拜我嘅師傅李丹紅老師。 但是佢咧，佢系以唱为主啦。佢学琵琶系好大年纪先开始学嘅，佢应该系差唔多到40岁先学弹唱嘅。即系我每日都知道佢落班唔翻屋企就咬个面包就喺度练功啦。咁佢嗰个刻苦嗰个态度系感染咗我嘅，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努力去学。虽然我唱民歌啫，但我都要好好学嘅琵琶。但系后来我慢慢我又中意咗粤曲。咁就改唱粵曲咯。
0: 係啦，慧斌啊，我感覺呢，玲好姐

0: 其他嘢啊咁嘅。
1: 我后来咧有弹古筝，我细细个就比较对于我自己嘅方向会定得会比较好嘅个定位啊。我觉得我系要从事乜嘢，我要学乜嘢，我就比较坚持去好执着去学一样嘢。我唔会话好心散我要学下呢样学下嗰样，唔会嘅。我比较对自己嘅前途比较清晰啊，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如果系做乜嘢我都会系好坚持去做，好坚持去努力去学习去做好认真去做好咁。
2: 咁其实系咪喺主修呢个琵琶之余呢，你亦都会修一修古筝啊等等其他嘅一啲乐种呢？
1: 有，后来有，后来即系我有古筝。我记得我第一次嘅演唱会就好大胆，系请咗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老师，仲有琵琶演奏家系方锦龙老师，同我三重奏，我就系弹古筝嘅。咁有我学古筝嘅时系跟古筝演奏家姚灵新老师学嘅。咁佢又好鍾意我，就话我好聪明啊，即系我学咗一个月就弹到好多首独奏曲啦。咁呢个呢就系即系因为我琵琶底，我弹琵琶有基础，所以因为弹琵琶系比古筝难好多嘅。所以而且啲手指系都系咁差唔多啦，所以一学完琵琶，我个琵琶有咁多年功底，一学古筝就好容易啦。
0: 咁你练咗咁多年琵琶咧，会唔会手指有时会出血啊、粗糙啊，或者系
2: 起茧啊？系嘛？
1: 有啊，手指系起茧嘅。我系最记得就系我个仔仔细个嗰阵时写一篇作文，就话嚟接妈妈落班，就睇到佢即系喺度练琴琵琶，即系话言上大血啊，写得好感动啊！即系佢又睇到妈妈，因为经常嗰啲弦线咧，因为我哋手皮薄啊，啲弦线咧割只手啊，都钢丝弦啊，系真系又会损会有血噶咁。但你练到佢咧，练到佢起晒疹就唔会噶啦，吓！即系如果你继续系仲系流血咧，证明你系未够功，未练得够功。
0: 哇！听完之后真系好感动吓。玲珑姐话咧，粤曲最大嘅特色咧系在于兼容并蓄啊，并唔代表话乜都可以攞嚟用噶噃，一定咧要适合自己嘅特点。
2: 系啦，我都有咁样嘅感觉。玲珑姐唱曲咧真系相当有自己嘅特色。呢个时间我哋嚟欣赏一曲陈玲玉演唱嘅《故乡水韵》。

0: 续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韵飞。
1: 我希望能够有多啲青年嚟接触我哋粤剧，
0: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1: 欢迎大家收听，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5: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6: 我是东山少爷，
7: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8: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8: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9: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嚟到咗岭南文化博览嘅时间啦，嗱，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种岭南工艺，就系面人公仔啊。
2: 嗱，面人咧就俗称面雕，又或者叫面花，或者叫花糕、捏面人。佢最早系源于山东、山西、北京、广东嘅中国嘅民间传统艺术。佢咧就好独特嘅，系用面粉为主要嘅原材料啦，然之后调成唔同嘅色彩，用手啊同埋一啲简单嘅工具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嘅形象嘅。
1: 喺以前咧，嗰啲面塑艺人啊，就系只为谋生故，含泪走四方吓，咁啊担挑担住嗰啲提盒啦，走乡串镇吓，咁啊喺街头度咧去做呢啲工艺品吓，深受群众喜爱噶噃。但系咧，佢哋嘅作品啊就被视为一种小玩意，唔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2: 但系今时今日，面雕艺术咧作为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受到咗重视啦。呢啲小玩艺儿亦都走入咗艺术嘅殿堂。咁呢一啲民间嘅捏面艺人，根据所需随手咁取材，喺自己嘅手中经过各种嘅技巧，譬如捏啦、搓啦、揉啦、牵啦，用一啲小竹刀具啊，灵活咁进行，譬如点啊、切啊、刻啊、画啊、索啊，塑造成各种唔同嘅形象，再披上发饰啊、衣服啊，哇！瞬间啫，栩栩如生嘅艺术形象就脱手而成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和大家介绍这一种传统的面雕艺术。
3: 面人即是用面粉整出来的公仔，我们广州的老街坊将它称之为面粉公仔，这样你这样没看少，是我们广东的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工艺。当然这种工艺其实全国各地都有的。面粉公仔咁都算工艺？咪当然啦，系嘛？唔系话个个做到噶啦，有技术含量喺里边噶啦。呢样工艺嘅话，通常咧就是、造型好生动，极富生活嘅情趣，色彩又够艳丽同埋得意啊！啲作品嘅里边包括乜嘢花鸟鱼虫啊、猫仔啊、狗仔啊，各种嘅人物形象。咁总之咧，只要你谂到做乜嘢嘅话，嗰个工匠啊都可以做到俾你咁滞噶啦。以前是很兴呢样嘢㗎嘛，嗰啲工匠担住个担挑，担住两箩嘢嘅。两个箩里面呢就放住啲唔同颜色嘅面粉同埋各种嘅工具，穿街过巷㗎啦。喺个箩上面呢就插住一啲面粉整出嚟嗰啲公仔，有动物嘅，有人物嘅，有花卉嘅等等之类。总之佢一出现嘅话呢，即刻成为街头巷尾啲小朋友追逐嘅对象啊。啲小朋友分分钟围住佢，哎呀，哇，整公仔啊，哎呀，我要整。

0: 翻个先咁样。呢啲工匠呢就唔同话之前同你介绍嗰啲喺个工作室啊喺个工场里面呢自己闩埋门慢慢搞嗰啲喎。佢係可以即兴表演㗎嘛，可以现做现卖，根据啲豆丁嘅要求喺几分钟之内即刻能够整出嚟嘅。所以经常见到啲小朋友围住啲工匠讲
1: 叔叔啊，我想整个猪八戒啊。
0: 哦，猪八戒系嘛，冇问题啊。嗱，呢位小朋友，你抹干糖鼻涕先啊，几分钟就得噶啦。咁啊，讲完之后咧，咁啊，只见呢个工匠咁啊，攞起呢个炉里边嗰啲唔同颜色嘅面粉，搓啊、捻啊、挑啊、剔啊等等之类，眨下眼，只猪八戒就诞生噶啦。嗱，所以呢样嘢，啲小朋友唔中意啊假啦，系嘛，大人都中意啊。洗钱之余呢又可以买一件作品氹小朋友开心，又可以嘅话呢现场欣赏到啲工匠做嘢嗰种手法同埋技艺，一举几得。讲时讲啊，呢种面粉公仔呢其实整起身嘅话係有技术含量嘅，唔係人人整到。首先呢佢整嘅原材料有讲究啦。通常唔係啲面粉咁简单喎，係以面粉加糯米粉嘅，并且呢仲要加少少嘅棉纸落去。去提升呢啲原材料嗰种坚硬度。咁大家知呢啲糯米粉就好柔软嘅。咁所以呢喺沟呢个面粉嘅过程当中呢就要注意呢个比例。我落声同你讲开呀，唔怕泄漏埋呢个商业机密过你听下啦。通常呢就係7:3开嘅。咁并且开完之后嗰啲原材料呢要攞去染色㗎嘛。咁染成红呀、黄呀、绿呀、黑呀、白呀各种嘅颜色。好啦。要整啦，咁整嘅时候嘅话咧，就拎啲面粉拎出嚟啊。咁通常啲面粉嘅话咧，黐手噶嘛。咁啲工匠嘅话，搵啲黄蜡润一润手啊，到时就唔黐噶啦。咁揸住啲工具系咁整啦。啲工具索刀啊、铰剪啊、梳啊，呢样嘢当然要自己准备啦。啊，手法有讲究啦。嗱，搓、捏、断、挑、油、压、按、插、拨等等。哇，听落几复杂吓。整完之后唔好以为掂当，仲要装头。装头即系咩意思啊？你个人物整出嚟之后要加啲手落去噶嘛？你啲眼耳口鼻啊、胡须啊、头发饰品啊，都需要加噶嘛？呢啲就叫装头啦。好啦，呢啲步骤全部搞完之后，一个栩栩如生啊，好生动、充满生活情趣嘅面粉公仔就咁样整出嚟啦。讲时讲啊，喺新中国成立之前嘅话咧，其实各地啊真系好多呢一种咧担住个担挑啊，周围整面粉公仔嘅啲工匠喺度嘅。新中国成立初期嘅时候挂呢，咁样嘅工匠亦都好多啊。咁但唔知你觉唔觉近几年挂呢喺我哋身边比较难见到啦。有时挂通常搞啲好似乜嘢庙会呀啊传统嘅活动当中挂依然都见到。啊，记得当你再见到嘅时候，咁到时不妨去花啲小钱买种享受。一嚟自己买咗份享受，二嚟嘅话对呢种传统嘅工艺都算系一种贡献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字，冇
6: 浸
7: 噶。快走！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8: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9: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嘅文化。咁
10: 啊，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啊！
11: 唔該曬。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0: 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 其实我都好喜欢听古仔的，
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的了。
3: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5: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环节了，
6: 继续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54集。
7: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8: 成吉思汗攻打金国的西京攻不落嚟，正喺度投痕的时间，就收到消息话金国那边派军队过嚟增援。成吉思汗一听就高兴啦，嘿，金国的军队匿喺城里边，我奈你唔何啫？你走过嚟增援，咁啊即系出边啦。今次仲搞正你，佢又马上问啲情报兵话。对方来了几多人啊？那个探子回报说30,000人。成吉思汗就笑了，嘿，30,000人比个涉牙喇都不够啊。于是啊，他就指挥军队在西京城东南边20里的地方呢设落埋伏。这个地方是个山谷口来的，地势是非常之险要的。山谷下面的通道是很狭窄的，只能够一个人一匹马咁通过嘅啫。咁啊，成吉思汗仲担心咧西京嘅守军会出嚟夹击佢，于是呢就留咗一小队军队喺城下，并且仲留低咗10,000匹战马喺战马上边啊，就扎咗啲假人，每日喺城下边走嚟走去，等对方啲军队以为大军咧仲喺城下唔敢出嚟夹击，咁佢自己呢就率领主力部队走晒埋伏啦。埋伏好之后啊，佢就派出一小队军队过迎战敖团商带领嘅金兵啦噃。那个敖团商带着30,000人马斯斯然走到过来，忽然间探子就过来报告说，丞相，前面发现敌军吧。敖团商就立即紧张了，有几多敌军啊？个探子就说大概有几百人到啦。敖团商一听就定晒，哦，几百人啫吧，好，我们过去搞定他。于是啊，他就指挥大军向那队蒙古军发动攻击了。咁佢又带住成30,000人噶嘛，对方得个几百人，咁啊真系泰山压顶之势，三两下手势呢就将嗰队蒙古军打到死嘅死，走嘅走啦。敖团商见到敌人逃走，就指挥军队追击啦噃。佢啲手下提佢话：丞相啊，我哋而家去解围吧，不如都系快啲去西京算啦。蒙古人系出咗名狡猾嘅，呢啲可能系诱敌之计嚟嘅咩？敖团商啊笑啦。嘿，你只知其一就不知其二，蒙古人确实狡猾，但是他们撤退的方向就正是西北方，我们的西京嘛，我们现在就去西京的，顺便追他，有什么问题呢？于是他就指挥军队猛追了吧，几万大军，有些走得快，有些走得慢，追下追下呢，军队前前后后就拉开了距离了。再追得几夜，金兵就嚟到蒙古军埋伏嘅嗰个山谷口啦噃，啲手下过嚟问佢话：丞相啊，我哋要唔要过呢个山谷啊？敖团商望咗一望，大手一挥话：过，惊咩啫？佢啲手下又提醒佢话：丞相啊，小心、啊，蒙古人如果喺度埋伏嘅，咁就弊噶啦噃。啊，点知呢个敖团商呢就信心爆棚噃，系都唔肯听，指挥军队继续追。一入咗呢个山谷口呢，就真係入咗鬼门关啦。行到半路，只听见大片马蹄声响，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嘅蒙古军队呢就如狼似虎咁杀出嚟。敖团商同班金兵就驚到手腾脚震，根本就冇人法有效抵抗，一下子就俾蒙古军冲到乱晒大龙。敖团商自己就走得快啊，嘘嘘声就掟咗返中刀啦。但佢班手下就惨咯，30,000兵马呢就被蒙古军一镬熟就搞正晒。咁自此之后啊，成吉思汗就越来越中意用呢个围城打援嘅办法。攻打一个城池呢，就未必一定真係攻城啊，而係等住对方嘅援兵过嚟，逐一将对方嘅援军歼灭，

0: 外无援军的情况之下，城池守耐咗，就始终都有崩溃过一日嘅。好啦，咁啊，成吉思汗消灭咗金国嘅援军，但系对于攻打西京啊，似乎冇乜帮助噃。西京城啊，仲系非常之稳固，里边嘅大将末然尽忠呢，亦都非常之咁淡定。蒙古军打嚟打去，始终啊搵唔到咩破绽。又过咗半个月，成吉思汗啊一味挂住谂点样攻城啊，就冇谂到城里边呢会揸紧机会发动反攻噶噃。原来啊，嗰个金国嘅首相末然尽忠呢，对蒙古军嘅阵营布置就睇咗好耐噶啦，越睇就越眼熟，越睇就越有研究。咁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啊，佢就搞清楚成吉思汗究竟应该喺咩地点出现。于是呢一日呢，佢就指挥城上面嘅弓箭手对住成吉思汗所在个位置搏晒命咁射箭，一时之间啊真系箭如雨下，射到成吉思汗嗰班亲卫军团啊手忙脚乱。咁啊，整定啊末然尽忠好彩，成吉思汗唔好彩啊！其中一支箭呢，就真系射中咗成吉思汗噃。咁虽然冇伤到要害啊，咁啊，但系大汗受伤呢，都系一件好紧要嘅事情嚟嘅。成吉思汗眼睇住攻城又攻唔落嚟，自己又受伤，果断就下令撤军啦。咁啊，撤军嘅过程之中啊，蒙古军亦都小心翼翼，防备住金兵啊出城追击嘅。不过末然尽忠自己都唔知射中咗成吉思汗噶，而且蒙古军队出咗名系中意引人出醒嘅，所以佢喺城里边打死都唔出嚟。嗱，咁成吉思汗今次攻打金国就草草收场啦。翻到去之后呢，佢又开始检讨点解嗰班工匠制造嘅攻城器械唔捞鸡啦噃。成吉思汗将嗰班工匠嘅领头人呢，逐个逐个叫过嚟问话，然之后啊，又对自己军队嘅将领同埋士兵调查咗一番。咁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呢，佢就终于揾出问题所在啦。原来啊，蒙古嘅军队接到成吉思汗嘅命令为捉工匠，所以喺佢哋烧杀抢掠嘅过程之中啊，就净系捉靓女同埋工匠，其他人啊通通杀晒佢。咁嘅情况之下，金国啲老百姓呢，女人啊个个都话自己靓女，男人啊个个都话自己系工匠。咁系咪靓女呢就一眼睇得出吓，但系系唔系工匠手艺如何呢就睇唔出噶噃。所以喺成吉思汗嘅工程营里边啊，就充斥住大量呢啲流野工匠。咁佢哋做出嚟啲产品啊，梗系唔捞鸡噶啦。但系呢个时候嘅蒙古帝国呢，打仗啊叻啦，但系工程水平、文化水平啊相当之低嘅啫。短时间之内要解决啲咁技术性嘅问题，就真系冇乜计噶噃。况且而家大草原基本上已经被成吉思汗占晒，再要向外扩张啊，对付嘅国家大部分都拥有高大嘅城池嘅，所以呢个攻打城池嘅问题就成为咗成吉思汗嘅心头大石啦。咁呢一个问题最后究竟点样解决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讲姐
1: ，What's up？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嗱，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曲《唱好餐饮业》，系咪感觉特别新颖呢？嗱，唔讲你唔知道，咁创作者同埋演唱者啊，都系嚟自我哋中山电台节目主持人一荣哥嘅。嗯，咁呢个时候我哋首先要请出一荣哥作客我哋嘅节目。一荣哥你好，
1: 系晓华你好，各位收音机前边嘅听众大家好。
0: 系咯，一荣哥，吓啱先咧，我喺听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哇，感觉咧好有气氛喎！呢只歌系你自己亲自创作同埋演唱嘅喎，系咪？
1: 创作咗呢一首叫做《唱好餐饮业》啦，希望咧同啲餐饮业打气啊！
0: 系咯，咁喺你搜罗咗咁多嘅岭南美食之余啊，你有冇发现有边一只美食系令到你系特别想推介俾我哋嘅咧？
1: 即系话我哋做咁耐嘅美食节目咧，即系始终都系觉得咧传统嘅嘢咧。就比較襟食啲嘅，
0: 傳統嘅又比較襟食啲，點解咧？嗬，
1: 係啊，因為咧，即係傳統嘅味道啊，佢哋嘅做法啊，都係同而家嘅嘢唔同啊嘛，係嘛？
0: 即係正所謂酒係越舊越純咁樣係嘛？啲傳統嘅嘢，既然佢能夠係咁樣傳統落嚟嘅話，肯定有佢嘅精髓，先至可以一代一代延綿不絕，
1: 係
0: 咪？
1: 係啊係啊，嗱，比如講咧，我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呢一個竹升麵啊嚇。
0: 哇！竹升麵，好似廣東有好多地方都有竹

0: 星面噶喎，
1: 呢個係廣府文化嘅美食啊嘛，係
0: 咯，
1: 係啊，所以咧，即係話每一個地方都有嘅，就問題咧就係佢哋喺傳承嗰方面接收到嘅嘢。做唔做到出嚟咁解嘅啫，
0: 系
1: 就系咁样。
0: 咁你今日同我哋介绍嘅呢个竹升面系咪嚟自我哋中山噶？
1: 系啊系啊，呢个系中山小榄嘅。
0: 哦，中山小榄竹升面啊，我早有所闻噶啦。咁今日咧，一荣哥啊，仲系非常之热情啊，带嚟咗同竹升面相关嘅两位人士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噶。不如首先我哋请出呢两位人士
1: 啦。好啊好啊，嗱，一位咧就系竹升面嘅传承人啦。就黎盏兴啦，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唐宇才嘅，咁啊请两位同我哋打声招呼先，好唔好啊？
2: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咁啱先一荣哥都介绍过啦，今日嘅两位节目嘉宾，其中黎盏兴先生咧就系竹升面嘅传承人吓。
1: 系
0: 啊，不如黎生同我哋介绍下你制作嘅呢种竹升面有啲咩特色咧？
3: 嗱，咁我先讲就系、是。嗰碌竹升啊，
0: 好啊，因为制作竹升面咧，首先就系要拣一碌合适嘅竹嚟到打嗰啲面，将佢压成面条咁样嘅，系咪？所以咧，讲到竹升面啊，不得不首先要提嘅就系嗰一碌竹，系咪？
1: 系啊，即系个人坐咗上去呢支竹升嗰度，咁样摁嗰啲面，
3: 系咯系咯，
1: 先至有嗰种效果嘅。
3: 咁咧就每一个面团都要。半個鐘係有多先得嘅。我未開美可記之前咧，就學打竹升面咧，就買嗰啲茅大茅竹噶。大茅竹咧，買完一支又一支。
0: 哦。
3: 咁咧就買嚟買去都唔知大細唔均一到。
1: 邊只先啱啦？
3: 啊，唔知點樣啱。咁咧捉咗學咗年幾，嗰陣時咧就做啱嗰個師傅。
0: 哦。
3: 你指點，咁咪然之後先點樣先識叫話打竹升面。
0: 哇！咁我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同我一样非常之好奇啦。咁其实系点样将啲面粉将佢经过一步一步嘅复杂嘅程序，将佢变成咁精致嘅一团一团嘅竹升面咧？不如同我哋详细介绍下。
3: 咁压到嗰面团三米长嘅毛竹，即系跳啊！佢哋跳舞咁跳咧，跳到嗰面团够熟，压落佢咧弹翻上嚟嘅，咁先能够先出嗰、那个。面条啊，
0: 咁但系你首先都要将嗰啲面粉将佢即系先系
1: 搓咩材料落去，
3: 鸡蛋
0: 啊
3: 吓啊，仲有啲配料
0: 啊，分别有啲咩配料咧？
3: 嗰个配料咧，就个师傅教录嘅，
0: 祖传嘅，
3: 祖传嘅唔讲得嘅，因为我应承佢唔讲得嘅。咁啊，鸡蛋46斤面粉要20斤鸡蛋嘅，咁啊落咗之后咧用。喺个海面咧，用只手咁猜到一嚿嚿，好似面团咁。
0: 用手去猜，有冇啲机械化
3: 猜咗之后，咁你全手工啊嘛。
0: 哦，全手工
3: 咁你全手工竹升面就传统文化。你一系唔就一定系就传统文化。
1: 系
3: 啊，就系咁。咁你然之后猜到嗰啲面粉好似一嚿嚿，好似麦球啦，咁你搵个面粉度包住嘅。喺张大嘅。工作台啊，
0: 有几大啊？你嗰张工作台？
3: 工作台佢有两米长，80公分。
0: 定做噶咯喎！
3: 咁咧，嗰啲毛竹就系三米长，咁咪跳咯，咁咪身水身汗噶。
1: 系啊，要硬。
3: 每日都4点零钟要起床噶啦。你熟之前咧，佢自然会弹上嚟嘅。
0: 所谓熟系指咩意思？
3: 即系你已经熟练到嗰个毛竹点使斗力啦。
1: 系啦，系啊，即系
3: 用啲阴
1: 水咁啦
3: 吓，唔系话用啲牛力。
0: 啊！
3: 即系要即系就竹升面都要讲技巧
0: 啊！
3: 所以我点解头先讲话要学碌竹升都要学咗差唔多年几先可以做得出咧？
0: 基本功系嘛？
3: 基本功
0: 啊，
3: 开咗5年啦。
0: 咁你经过5年嘅咁样又跳又压嘅话，应该而家已经系真系可以系啊，上舞台表演都得噶咯。
3: 分分钟得啦，分分钟得啦。下一步咧咪
1: 搏佢啦，系嘛？
3: 要压步佢咯，揾竹升压步，然之后诶出面条咯。咁出面条冇可能用竹升压面条噶，用少少细薄个机械咯。咁啊出面条咯，咁全部都系用竹升以竹升为主噶啦。
0: 呢度仲有一个疑问，其实咧你之前讲嘅用毛竹嚟到系压面，系将佢压成一饼一块，咁但系点样将佢拉成丝咧，就用机械嚟
1: 最后
0: 成型，系咪？
3: 冇错，出面系咁，出咗面之后用刀切咯。
0: 出咗面之後就要仲要用刀去切啊！
3: 係啊，個個都二兩噶，規矩係二兩嘅。
0: 哦，
3: 我用隻手已經
1: 冇可能係咁長一條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就要切開佢一嚿嚿一個面餅咁咯。
3: 係啦，
1: 係
3: 啦，
1: 就係咁樣係嘛？
0: 嗱呢樣嘢咧，我諗啊，可能一榮哥咧你又食得多啦，我咧暫時咧就係建國啱先至見咗一大盤生嘅，咁其實食起身咩口感先？先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即係嗱，呢一種啊，真正係爽口彈牙啦，啊，爽口彈牙就係咁啦，係啊係啊，咁咧，因為佢係雞蛋同麵粉嘅結合，就冇任何嘅調味料，調味料係另外一種喺食嗰陣先至放嘅啫，係咪先？即係淨係呢一種咁樣嘅雞蛋麵粉做出嚟嘅嘢咧，就真係肯定好食嘅呢樣嘢，係。
0: 啊，咁當然係啦，啱先聞都已經聞到好香。
1: 呢一種麵只能夠，如果你話唔放落任何雪櫃咩嘢咧，真係一日就要食噶啦。再唔食嘅話咧，就會發毛嘅。
0: 哦，因為佢夠天然，冇加任何嘅防腐劑啊、添加劑啊呢啲係嘛？咁啊，足以講明佢真係真材實料嘅喎。咁但係又有一個疑問啦，即係話譬如你一做肯定係批量生產嘅啦，一大批做。咁如果一時半刻、一日半日食唔曬，咁點樣去保存佢先？
3: 咁你可以擠到冰箱，即係唔能夠，係速凍室，能唔能夠太長時間又哦？或者你買幾斤可以擠得四到五日。
0: 哦，如果速凍室就十天八天冇問題㗎啦。
3: 蟹爐都冇咁好嘅，因為佢就冇落任何添加劑。就係咁。
0: 呢樣嘢咧就講翻起身真令人流口水嘅，咁而且咧啱先阿一榮哥都已經介紹到啦，黎生你嘅背後咧仲有一位知音，就係唐宇才先生啦。
1: 係啦，
2: 你好你好。
0: 喺嘗試咗阿黎生所生產嘅竹升麵之後，你感覺啊口感點樣咧？
2: 哦，嗰啲麵非常之爽。就非常唔錯，特別嗰啲雲吞，我自己我都經常自己都食雲吞麵啊、油腩麵啊嗰啲，就真係經常中午自己一人都去品嚐啊，幾好噶。
0: 係嘛？哇！聽你咁講，我今晚翻去即刻都要煮翻啲竹升麵嚟試一下。啱先阿一榮哥啦介紹咗，哇！竹升麵食起上嚟真係認真係有特色。咁其實需要係點樣去煮，或者加啲咩配料、
1: 湯
0: 料，係啦，咁先至能夠錦上添花，令到佢更。更加美味，
3: 多啲水煮，滾水，擠落佢養開，二十到廿五秒，就攞上嚟得啦。咁咧，如果你話你磨蒜空啊，可以豬油豉油攞又得，靚嘅蠔油攞又得，香噴噴嘅好靚噶。
0: 你意思即係話水煮滾咗之後，再放嗰個麵落去，
3: 係啦，
0: 咁啊滾大概係二十到廿五秒，然之後撈起上嚟。啲配料啱先你好似反覆強調啲豬油啦、蠔油啦，咁呢啲可能係乾撈啦。咁有冇啲濕撈啊？
3: 你濕撈你屋企如果你有上空啊、魚頭空啊、豬骨都可以一樣放落去噶，一樣係靚噶。
1: 因為咧佢即係一直記住自己童年嗰陣，
3: 跟
1: 住老豆出廣州食過一次咁樣嘅雲吞麵啦，嗰時即係咁，即係咪竹升麵啦，係嘛？
3: 係啊，
1: 即係記得嗰時咧係攞豬油嚟撈嘅，係嘛？
3: 係啊，
1: 咁所以咧，即係佢個味道咧，即係始終咧記住嗰個年代
0: 童年嘅記憶最難忘嘅。
1: 係啊，
0: 好嘅，咁今日嘅節目咧，亦都多謝一榮哥帶咗我哋兩位嘉賓做客我哋嘅節目，再次感謝。
2: 好，多謝。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6: 大家好，我是徐静，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大家呢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国庆假日经济是再次呈现火热的图景，广东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旅游花费584.4亿元，入月的游客亦都突破了995.1万人次，创低了历史新高。这一轮的假日消费转型折射出居民消费怎样的长期变化呢？大湾区文旅产业相比全国又有哪些差异化的优势？港澳文旅资源怎样同内地城市联动去释放协同的价值？稍后财智湾区会请到嘉宾共同探讨。
6: 那今天的股市扫描呢，我们依旧请到了专业的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一个专业的分析和点评哈。那也欢迎大家呢届时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来复盘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的三大股指呢集体收红，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813.79点，涨幅为0.05%，深成指报12641.86点，涨幅0.17%，创指报3043.33点，涨幅0.22%。
5: 关注下港股方面的情况，三大指数同样都是收红的。恒生指数报收24160.15，升幅是1.57%。国指报收8127.42，升幅是1.46%。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191.55，升幅是2.9%。咁啊，睇到今日的盘面当中，升幅居前的一啲嘅板块，包括有手机嘅产业链啦，同埋小米相关，包括一啲嘅金融股同埋科网股咧，今日都系一手所上升啦，助力到大市上涨嘅。咁而关注到一啲嘅金属板块吓，特别系黄金股吓，今日系一个重新回暖嘅情况，亦都对于成个市场嘅推动咧有一定嘅作用。咁而另一方面啦，见到一啲嘅 PCB 啦、半导体啦同埋光通讯概念吓，今日仍然系一个大幅调整嘅状态嘅。
6: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1231.64点，涨幅0.10%；纳斯达克收报27193.34点，跌幅1.25%；标普白指数收报7765.34点，跌幅0.47%。
5: 咁而欧洲市场方面咧，目前正在交易当中，三大指数咧都系飘红嘅。英国富时100咧叫紧10526点，升幅系0.8%左右。德国 DAX30咧报紧25018点，升幅0.85%左右。法国 CAC40咧系报7792点。

0: 啱，升幅咧系0.81%。
1: 嗯，好，那刚才呢为大家一起带来的就是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稍后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8: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环节。今年国庆假日经济再次呈现火热嘅图景，21.31亿人次跨区域流动，日均咧系约3亿人喺路上，单日嘅峰值去到3.4亿，铁路单日发送旅客超过2440万人次，创到历史新高，高速嘅第一日车流咧去到7100万辆次。
1: 另外呢，广东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啊，全省呢接待游客一共是6278.9万人次，旅游的花费呢是584.4亿元，入月游客突破995.1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从老牌景区沉浸式改造城市限定消费 IP 走红，再到城域乡村迎来了奔现热，那包括像一些这个文博场馆呀、漫展呀，还有户外演出呢，也是多点开花哈。可以说，大湾区的文旅消费形态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0: 咁呢一轮嘅假日消费转型咧，折射出居民消费点样嘅长期变化咧？大湾区文旅产业相比于全国有边一啲差异化嘅优势？港澳文旅资源又点样同内地城市联动去释放协同嘅价值咧？本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咧，共同探讨嘅。林教授你好，
1: 你好林教授。
4: 你好啊，两位主持。
0: 咁啊，从全国嘅层面嚟睇下，今年嘅国庆假日经济最核心嘅变化系乜嘢咧？数据上边，跨区域流动规模持续冲高，但系消费结构咧系明显分化嘅。短时嘅细团啦、远域嘅旅游啦，同埋沉浸式体验嘅热度系快速上升吓。问下林教授咧，你系点样理解从拼客流到拼体验呢一个转变？呢种变化系短期嘅一个假期嘅效应，定系话系居民消费升级长期趋势嘅缩影咧？
4: 我认为今年国庆最大的特征就是流量不等于增量，客流不等于收入。从宏观数据来看，假期全国的21.3亿人次是跨区域流动的，即是说日均是大约3亿人在路上。高速的车流同样是维持在高位的，人员流动的规模持续走高，咁直观嚟讲咧，就反映出居民嘅出行意愿系持续咁样系得到释放嘅。咁但系我哋透过客流嘅表象咧，消费嘅资金嘅流向咧，系已经出现咗，我认为有三大嘅好清晰嘅转向啦。咁第一咧就系出行组织嘅形式咧，就已经系越嚟越转向系小团游。咁好似2到6人嘅家庭小团咧，咁个预订系大幅咁样增长。咁啊，傳統個20人以上嘅大型嘅觀光團咧，就持續咁樣萎縮嘅喎。咁即係話遊客唔再接受流水線式嘅呢個景點打卡，而係更加願意咧係去選擇2到3個城市啊，去作為佢哋嘅據點，從而啊放慢佢哋嘅節奏，去進行深度嘅遊玩啦。咁啊，而多地嘅遊客咧，亦都係跨城咁樣去連續住宿，係拉長咗旅行的周期，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消費重心咧，係已經係從 拍照打卡啊，已經係轉向。

0: 體驗參與，咁即係話學手藝、實景演藝、夜遊項目嘅搜索咧，個搜索量係大幅咁樣上升嘅。咁即係話遊客願意花時間去學習，好似飛雲嘅技藝啊，參與實景嘅互動啊，咁樣嚇。咁證明咧，即係消費呢個旅遊消費啊，已經係從購買風景逐步轉向係購買一段嘅沉浸式嘅一個情緒嘅體驗。咁而第三咧就係目的地選擇係從過去嘅一線嘅大城市係已經轉向去縣域啊、鄉村啊咁樣嚇。咁縣域旅遊嘅預定嘅熱度咧，亦都係同比增長42%嘅。遊客咧喺縣域平均嘅遊玩嘅天數係增加到增加咗3.2日嘅。咁過去咧係途經歇腳嘅縣城啦，咁而家已經係成為專門嘅度假目的地噶啦。咁而我認為咧，呢個並唔係短期嘅假期嘅潮流，而係消費底層邏輯長期切換嘅結果嚟噶。咁根據國家統計局嘅數據啊，由2020年到2025年咧，我國嘅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係年均增長8.5%嘅。是佔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呢是提高了3.5%的。2025年呢佔比甚至是達到46.1%咁多。咁2026年的前8个月呢服務零售額同比增長是4.9%。商品零售額呢只是增長 1% 嘅啫。咁呢個一快一慢兩組數據呢是清晰咁樣說明居民的消費重心是持續是轉向服務消費。體驗消費啊，咁過去旅遊產業嘅核心係門票經濟，咁核心競爭力咧係獨佔嘅山水資源啊咁樣，咁佢哋咧係依靠資源去吸引遊客去入場嘅，咁而一次性去收取門票啊，咁而到咗而家咧，遊客嘅評判咧評判一次嘅旅行好壞嘅標準，咁唔再係有冇抵達知名的景點啊，咁樣啊，而係行程當中有冇獨特的感受，可以參與的活動，值得留存的記憶等等啊。咁而景區的護城河唔再是山水本身啦，而是內容編排能力，遊客願唔願意係為停留去付費，為文化儀式互動體驗去付費，而呢個咧就係叫我哋所謂的叫做停留經濟啊。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好客觀咁樣睇到咧，呢、這個轉型過程仍然係存在住挑戰嘅。好多地方打造呢個所謂沉浸式項目，係好容易出現同質化嘅復客。咁即係話，只係做短期嘅流量嘅營銷，而缺少可持續運營嘅產業基礎。咁一旦假期熱度退去嘅話咧，項目客流就會快速咁樣下滑。咁即係話，簡單嚟講，客流只係基本盤。佢能唔能夠留住人，激發出多元嘅消費力，先至係假日經濟高質量發展嘅核心命題啊！两位主持，
1: 是的，那正如教授所讲啊，我们也看到了今年的这个国庆，包括像之前的中秋呢，它的这个假期呢，还是有些很有特点的地方哈、啊。比如说，它从原来的大规模的出行变成了小团游，特别是家庭的这种定制游，大家呢也不再去进行这种流水线式的打卡，那会选择一些很喜欢的地方哈、啊，去进行一个深度游，节奏呢相对也比较慢，那么旅行的假期呢也会相对长一些。第二呢，大家呢更注重的是一些体验感。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手艺啊，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去做一些 DIY 呀、包括去了解一些非遗的技艺，去从购买风景转向了去购买一段沉浸式的情绪体验。那第三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县域旅行啊、包括乡村旅行呢，如今也是非常的火爆。我们从数据当中呢也可以感受得到啊，大家呢对于这种小城市乡村的这种作为专程目的地的选择呢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多样化。那总的来说呢，这是一种消费的底层逻辑长期切换的结果。
2: 咁啊，关注下呢一次国庆假期啦，广东嘅文旅数据吓，可以睇到咧非常之亮眼嘅。全省接待游客咧6,278.9万人次，旅游花费系584.4亿元，日均同比咧分别增长10.1%同8.9%。入粤嘅游客咧995.1万人次，同比咧上升21.6%，亦都系创到历史新高。咁啊，想。

0: 下林教授哈，对比全国啦，大湾区嘅一个文旅消费有边一啲独有嘅特点呢？嗱，广东打造嘅景区换新、城市文旅三件套，同埋乡村复合消费场呢一套模式嘅核心逻辑系乜嘢呢？
1: 大湾区嘅假日消费咧，我认为最大嘅特点就系多元嘅基底啊，叠加强大嘅产业配套，系将文化嘅资源、製造業啊、商業消費啊、文旅場景係打通咗啊，咁即係話唔單純係做旅遊啦，而係將旅遊咧係陷入咗城市嘅產業體系，而呢個咧就同內地好多地區單純依靠自然嘅景觀去發展旅遊咧係有明顯嘅區別嘅。咁我哋首先睇老牌嘅景區改造啊，好似過去丹霞山嘅旅遊路徑咧，就係買票入場啊，登山觀景。拍照打卡，咁消費咧基本上就係大門票。咁而今年嘅丹霞山咧係打造文劍丹霞、尋夢江湖嘅主題活動，咁即係話將遊客中心、索道站點等12個點位係打造成為17個項目係可以互動嘅場景啊，亦都改造成為全天連貫內容鏈，咁收入結構亦都係隨之改變嘅。好似索道啊、遊船啊、住宿啊、市集、文創啊、夜遊藝啊，共同係貢獻咗營收嘅。咁配套跟呢個套票打包多項嘅體驗產品咧，係用內容去拉長咗停留嘅時間，係依靠停留時間嘅長短咧，係撬動咗多元嘅消費，係用內容咧拉長咗停留嘅時間。咁依靠停留嘅時長咧。是撬動多元的消費，咁亦都舉例啦，江門的赤磡、華僑古鎮係依托騎樓空間同功夫文化去打造冇圍牆嘅舞台，而古龍峽咧係升級的漂流項目，設計水陸闖關，長龍是引入機器人的伴遊，都是同一個思路嚟噶。咁即係話存量的山水資源係冇變化到，咁但係我哋係可以依靠內容的重構體驗咧。是將一次性的觀光去轉化成為複合型的消費啊。咁第二個特色咧就係廣東係探索出可以複製嘅城市文旅嘅消費嘅所謂三件套啊。咁一款咧係限定茶、一場風景禮、一張嘅漫展票。咁特定嘅茶飲啊，依托本地嘅食材喺在地嘅文化咧，去打造城市專屬嘅產品。佢唔單止係飲品啊，更加係社交貨幣。咁好似廣州嘅白鵝潭咧、萬象城係集中落地大量嘅酒店、茶園壓式啊、喜茶等等，係推出咗廣州專屬嘅限定產品。而一杯嘅特色茶飲咧，係串聯咗商場、江岸嘅街區，帶動咗成個城市嘅動線消費，亦都好似風景麗咁，亦都係甜蜜嘅經濟，將婚姻登記啊。婚宴禮儀啊，咁係搬入咗去園林啊、濱海空間等等啊，咁好似佛山嘅良縣啊、湛江嘅徐聞南極村啊，呢啲都係特色嘅婚姻嘅登記點，從而將人生嘅儀式同景區嘅 IP 係有機咁結合起身。咁仲有咧就係婚宴場景啦，可以聯動商圈、文旅項目，衍生出新嘅消費場景。咁而第三大特色咧，就係鄉村旅遊啦，已經係從農家樂去升級成為複合型嘅消費場消費嘅場景，依托百縣千鎮萬村嘅高質量發展工程咧，係廣東嘅農鄉村係唔再係城市周邊嘅順路打卡點啦，已經係升級成為獨立嘅度假目的地。咁我哋監測嘅100個鄉村嘅旅遊點、古鎮村落。是接待了遊客啦，係252.9万人次咁多啊，同比係上升7.4%啊。咁好似環南昆山、羅浮山、環萬綠湖兩大片區，係合計招待咗超過485万人次啊。咁此外啊，文博嘅場館嘅科技化、文化嘅度假興起，亦都係大灣區突出嘅亮點啊。國慶全國有10大嘅熱門藝術館咧，廣東係佔據咗4個啊。咁廣東嘅美術館新館係推出咗陳家嶺藝術展，利用 AI 打造。

置藝術空間，廣州藝術博物館院咧係推出一呢、這個叫做敦煌數字展啊，而東莞嘅博物館咧新館上線咗 VR 龍文物展，陳家祠係率先落地 AI 眼鏡嘅智慧導覽，科技賦能嘅傳統文化，同時咧沉浸式演出咧亦都係全面開花嘅。咁仲有啦，就廣州大劇院嘅。

0: 梯田嘅音樂節啊，多層次嘅文化供給啊等等，係滿足咗唔同年齡層嘅遊客嘅需求嘅。咁所以我哋整體嚟睇啊，大灣區嘅呢一套嘅模式嘅核心公式咧，係旅遊總收入等啊係啊等於咧停留時長乘多元消費場景。咁即係話我哋唔再單純咁樣去追求門票收入，而係想方設法咁樣去留住遊客。在他們停留過程當中是持續地釋放消費的潛力，大灣區本身的商業也都很發達，供應鏈都是相當完善的，好像文創、啊、餐飲、啊、會展、啊、IP 產業等等，他們的基礎是相當雄厚的，天然是有條件是將體驗場景是加以落地，這個正正就是其他區域很難快速複製的優勢來的。两位主席，
1: 嗯，好的，谢谢林教授哈。说到了大湾区的假日消费呢，相信大家呢也会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哈。如果大家呢在节假日期间都出去走一走哈，没有在家里待着，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假日消费呢，我们特别是大湾区的这个旅行呢，它会有多元的基底去叠加一个很强大的产业的配套，那么这样呢就会把文化资源、制造业以及商业消费、文旅场景进行了一个打通。那么再有呢，我们也看到了广东呢也是探索出了一个城市文旅消费的三件套，有限定茶、风景礼还有漫展票啊。那这样呢无论是哪个年龄段也都可以兼顾。那再有呢，我们看到了今年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亮点啊，就是文博场馆的科技化以及文化度假的兴起，那很多的这个展演当中呢，都运用了 AI 的技术、VR 的技术哈、啊，也是通过这些科技，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如说非遗展演呀、醒狮啊，还有莺歌舞，进行了一个不同层次的融合。
2: 嗯，咁啊，睇到呢一次嘅国庆入粤游客咧，系创到新高嘅吓。咁啊，港澳嘅文旅资源咧，应该点样同大湾区内地城市联动，去释放协同嘅效应？当前大湾区文旅融合方面咧，仲有边一啲可以去深挖嘅空间呢？继续请教林教授。
0: 嗯，嗱，好好个问题吓。嗱，我认为啊，港澳本身咧系大湾区文旅板块当中系极具差异化嘅组合部分嘅。咁佢地擁有成熟的國際化的文旅服務的體系，還有豐富的影視流行文化，還有會展的 IP 資源等等。而珠三角是擁有廣遊的山水、鄉村、文博、非遺資源等等，兩者天然是互補的，它就不單純是競爭關係，而是互相的引流、場景的互補。首先就是客流雙向流動，內地遊客去赴港澳，咁港澳居民亦都会前往珠三角短期嘅呢、这个微度假，咁就形成咗双向嘅循环。咁珠三角嘅漫展、电竞赛事、沉浸式嘅演艺咧，佢哋嘅本身就系吸引大量嘅港澳青年去跨城去参与。咁港澳嘅特色节庆、城市观光、文旅嘅展览系会吸引内地游客去过境嘅。咁其次啦，就係產品嘅協同開發，去共同打造跨城嘅文旅線路。咁可以設計跨城嘅主題線路啦，譬如橋鄉嘅文化線，串聯香港啊、澳門啊、江門嘅赤磡古鎮啊，挖掘華僑歷史啊、功夫文化嘅線路啊，去聯動佛山啊、香港嘅影視 IP 啊等等。咁而濱海度假線路咧，就會串聯深圳、珠海、澳門汕尾，咁過去好多嘅線路咧係單獨嘅內地線路、單獨嘅港澳線路，咁而家咧就可以打破邊界，去做成一程多站嘅長鏈條嘅度假產品，去滿足深度遊嘅需求啊！咁同時咧，港澳喺國際化嘅運營、IP 打造、服務標準、海外市場推廣方面咧係經驗豐富嘅，咁而珠三角咧就擁有龐大嘅消費市場。還有供應鏈、場地資源等等，雙方可以開展聯合的開發沉浸式的項目、文創展品和數字文旅項目等等。當然我們亦都會看到在融合過程當中仍然是存在不少的有待突破的空間。第一就是通關交通票務一體化仍然是有提升的空間的，好像跨城出行、票務聯票消費優惠互通啊，仲唔夠普及。咁而呢一次嘅漫展票嘅票根全城

0: 優惠，呢種模式是可以延伸到大灣區的跨場景實現一卡一票跨城的消費。咁第二呢，就係文旅產品避免同質化，都市觀光、山水鄉村要繼續強化差異化的定位，避免產品的重複。咁而第三呢，就係人才行業標準的互應啦。咁文旅演藝啊、會展啊、導覽啊等等呢啲領域的專業人才，點樣可以實現跨區域執業？咁仲有進一步打通的空間㗎。咁所以長遠嚟睇啊，大灣區的文旅融合目標呢，就是要打造世界級的文旅城市群，而不是單個的城市單打獨鬥，是整個區域共同吸引國內外的遊客，從而將我們大灣區整合包裝成為一個目的地品牌，而不是各自獨立的旅遊的目的地。兩位主持。
1: 嗯，那说到香港和澳门呢，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么香港和澳门呢，和这个广东和其他的内地城市呢，都是互相引流和场景互补的一个关系哈。客流呢是可以双向互动的，那特别是现在这个一小时生活圈呢，大家会变得非常的方便哈，所以这肯定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另外呢，就是产品呢是可以协同开发，去共同打造跨城的文旅线路啊，比如说香港、澳门、江门啊，还有深圳、广州，包括珠海啊，等等等等，是可以串联起来的一个度假的线路。那么再有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港澳呢，国际化的运营和 IP 打造以及服务标准方面呢，也可以提供一个更多的思路。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空间啊，比如说通关呐、啊，还有票务啊，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2: 咁我哋其实睇到咧，今年咧系有大量嘅网红沉浸式项目同埋主题活动啦，可以话系快速出圈吓。但系咧，同时都系有唔少嘅同类项目嘅热度啦，可以话系嚟得快，走得亦都快。咁所以咧，大湾区各地持续打造文旅嘅体验项目，应该点样去平衡短期嘅流量引爆同埋长期可持续嘅运营咧？政府以及市场主体分别要做好边一啲功课咧？林教授。
0: 我认为这个是当前文旅产业转型的最现实的问题来的。很多地方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打造夜游，主题市集、沉浸式剧场、假期人流量、火爆，自驾日结束之后呢，客流量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项目就很难维持。追溯原因就是它只是做流量的营销，是没有构建可持续的产业闭环。咁為此咧，我哋首先就要分清咗兩件事，咁即係話營銷活動同埋常態化產品係要分開嚟做嘅。咁國慶主題活動咧，就係可以短期去引爆流量，咁屬於係引流手段嚟噶。咁而景區嘅鄉村嘅文旅項目啊，就應該係要具備常態化嘅內容、穩定嘅產品供給，而唔能夠只係依靠節假日一次性嘅活動啊。咁對於市場主體咧，咁我認為咧，第一就內容唔可以簡單去複製嘅，好似丹霞山啊、赤磡古鎮啊嘅成功咧，核心係依托喺呢個在地嘅資源方面，好似丹霞係會依托丹霞地貌啊、蘇式人文啊，而赤磡咧就係依托華僑嘅騎樓文化、脱離本土嘅歷史啊、文化產業基地，簡單去照搬 NPC。光影夜游咧就好容易千景一面啦，咁游客嘅新鲜感就好快会消失噶啦。咁第二咧就要构建多层次嘅产品矩阵，要兼顾一次性嘅打卡嘅游客，同埋咧复购嘅用户。咁可以开发日间嘅基础游览、夜间嘅演艺、研学课程、限定文创、季节主题活动，用一年四季持续更新内容咧。而不是一年的只靠一两个的假期活动。而第三就是要将文旅和实体产业去绑定。高粱墟的依托荔枝产业、大野木香、依托牧场、旅游就是产业的延伸来的。就算旅游的客流出现波动，底层的农业产业依然是稳定的。項目的抗風險能力也都會更加強，即是說單純依靠文旅單一收入的項目抗風險能力是比較弱的。而在政府層面，我們一方面要做好規劃引導，

0: 避免區域之內重複建設同類的項目，而應該要統籌片區資源錯位發展，同時去完善配套的基礎設施，好像交通、停車場、住宿、公共衛生間、網絡基建咁樣，咁仲有呢就好多鄉村嘅文旅資源亦都係相當唔錯嘅，咁但係配套嘅短板制約係制約咗過夜消費，咁而另一方面係要優化營商環境，扶持本土嘅文創團隊，另外仲有好似小劇場、非遺傳承人等等，係應該要培育本土內容嘅創作力量，而唔係一次性嘅外包演出團隊，同時亦都要做好數據監察，引導企業咧係要基於遊客嘅畫像去開發產品，而唔係憑主觀想像去打造場景。咁仲有咧就係要保護生態文物資源，沉浸式項目開發咧係唔能夠破壞自然遺產嘅，咁亦都唔能夠破壞古建物啊、古建文物啊。開發邊界咧亦都要守住我哋嘅底線。咁流量咧就係要錦上添花，根基咧永遠係資源保護、產業支撐啊。兩位主持。
1: 咁最后呢想请林教授同我哋简单咁样总结一下，企喺大湾区嘅时光展望跟住落嚟嘅一段时期啦。假日经济文旅消费仲会呈现边一啲嘅趋势，大湾区文旅产业想要持续领跑，重点嘅发力方向系乜嘢呢？
0: 我认为从消费端嘅预判，几个趋势呢系会持续咁样得到深化㗎。咁第一呢就系文化度假将会持续成为主流。游客会更加睇重在地的文化体验，好像文博、非遗、小劇场、本土故事会、等等是会越来越受到欢迎，简单的观光需求是会持续地萎缩的。第二呢就是微度假，原域乡村游的、会长期会升温，短途多日慢节奏旅行将会成为常态，游客愿意奔赴原域的小镇去停留呢是会寻找烟火气啊。咁第三呢就是科技持续咁去融入文旅，好似 AI 啊、VR 啊、全息嘅数字技术啦，会更加会广泛咁样去应用喺博物馆、实景演出、数字体验同埋实体场景嘅结合，打造虚实融合嘅游览嘅感受。咁第四啦就是 IP 经济呢会持续咁样爆发。好似动漫啊、游戏啊、电竞赛事啊、潮流展会啊咁样，都会持续咁样同城市商圈、景区去联动。咁至于展会啊、赛事啊，唔再独立咁样去进行噶啦，系会变成带动全城消费嘅引擎嚟噶。咁对于大湾区嚟讲咧，我哋想要继续去领跑全国嘅文旅赛道咧，系有四大嘅发力方向嘅。咁第一咧就应该要持续深化产业加文旅嘅融合。持續去推廣廣東鄉村複合消費嘅場景嘅模式，咁依托特色農業、製造業、橋鄉文化，去將產業場景咧係轉化成為旅遊嘅場景，令到文旅扎根實體產業，而唔係空中嘅流角。咁第二啦，就係要持續咁去推進大灣區嘅文旅一體化，打通港澳同內地城市資源聯合。打造一程多站的跨城产品，从而推进票务、优惠、宣传的联动，塑造大湾区的整体文旅品牌，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推介。那第三呢就要坚持守正创新，用好岭南文物的资源。我们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华侨文化是用年轻人喜欢的沉浸式数字化的方式去转译传统的文化。那我们既要保留文化的内核，又要创新表达的形式，令到传统文化的可以变成更加可以参与，可以传播。那第四就要完善多层次的供给体系，兼顾大众休闲年轻人的潮流文化、高端的度假、研学旅行啊等等，去覆盖不同群体的需求，咁同时亦都要兼顾流量项目同埋普惠嘅公共文化嘅服务。仲有呢就係文旅文博嘅场馆同文艺嘅演出亦都要持续咁样去供给，平衡商业开发同埋公共文化服务之间嘅关系。咁所以整体我哋从长远嚟睇，假日经济唔再係假期嘅短期现象，佢係

0: 居民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升級的窗口。大灣區是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多元文化、完整的產業鏈、毗鄰港澳區位的優勢。咁未來競爭唔再係比拼邊個可以吸引更加多人嚟啦，而係比拼能唔能夠持續咁去創造高質量嘅體驗啊！講好嶺南故事，將一次性嘅遊客去轉化成為認可大灣區文化、願意多次到訪嘅長期嘅受眾啊！文旅產業嘅價值唔只係拉動消費，更加係能夠帶動縣域經濟、鄉村振興、文化傳播。助力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啊！两位主持，
1: 假日经济从拼客流迈向拼体验，这个不是短期的风潮，而是消费升级的时代信号。咁对于城市景区和市场主体来讲，唯有深挖在地文化，夯实产业根基，持续创新体验，才能够接住持续到来的流量，留低游客，来释放长久的消费活力。岭南文物生生不息，大湾区文旅故事还有更多精彩的篇章等待书写。好啦，今日时间咧，唔该晒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光教授同我哋做嘅分享，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2: 嗯，拜拜，谢谢教授。
0: 拜拜。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首先来关注 A 股，为您请到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您好，余先生。你好，余先生。
4: 哎，你好，可以。
2: 好，欢迎余先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那么大家呢，可能此前对于这个节庆之后的 A 股呢哈，还是有过各种各样的讨论哈。那您怎么来看待今天的 A 股的一个情况呢？
4: 嗯，好的。那么今天，那么上下午，那么走出了一个还是有惊无险，然后呢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K 线吧，因为从 K 线特点来说，那么今天是作为一个长线影啊。那么之所以说它的重要，因为我们也确实体会到说，
2: 好，我们也请余先生来进行一个调整哈，看看好，现在可以了啊，我们进行继续。
4: 好的。那么也就是说，节后2天，那么连续出现比较深的调整，那么尤其是以这个科技为主，但是那么我觉得今天下午那么能够逐步的这个收回上来，那么对于10月份甚至整个四季度的这个走势啊，都起到至关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
2: 好的。那今天大家关注到的热点板块哈、啊，像影视传媒还有零售，比如说零售吧，我们在节日之前呢，其实就预测过啊，说因为今年感觉到这个零售呢在进行发力哈、啊，消费股呢也是走出了一个不错的行情。那您怎么来看待今天的这个零售股啊？包括您觉得说是不是四季度我们的零售股还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呢？好，我们还是请余先生来进行一个调整哈，我们的线路不是特别的清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我们的 A 股的表现哈。那特别是关注到这个进行了很多这个具体投资的股民来说，给今天定了一个意啊，叫做 A 股的表现呢叫做大奇迹日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上午呢可以说 A 股呢一度出现了一个恐慌和下跌的情况，那么创业板指呢也是一度跌幅超过了3%，科创50的指数呢跌幅也是出现了一个不小的跌幅哈。但是在下午呢，就如运动先生所讲，那市场呢也是突然上演了一个大反攻的行情，很多指数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翻红的情况哈。我们继续来请运动先生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4: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今天比较强的呢都是跟消费有关系，无论这个零售的还是这个娱乐传媒的。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呢，国庆期间包括最新的

0: 消费层面的话是逐步的一个这样的。
1: 我们还是在进行一个调整哈，因为可能是在前方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哈。好，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有关于这个 A 股的行情的表演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今天呢这个消费股呢总体来说呢是表现不错的。那另外呢看到了影视股呢在午后出现了集体的爆发啊，很多股呢也是出现了涨停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大家在节前一直关注到的贵金属的板块呢也是出现了拉升。那么消息面上呢国际金价出现了涨停。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券商呢，那金融股呢也是出现了涨停哈。那一直在讨论嘛，说这个红利股和科技股，那究竟呢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也是四季度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哈。我们稍后呢也会请于先生来进行一个分析和点评。那说到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大逆转哈，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上午的这个下跌行情呢和昨天的消息面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从这个科技股来说呢，从科技公司的这个年化收益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大幅的增长。那这个消息呢也从消息面呢从提振了市场的情绪。那我们也看到了围绕人工智能出现了不少的坏消息，所以呢导致大家对于科技股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在上午的这个暴跌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大批的宽基的 ETF 呢在下午呢也是持续放量哈，科创五零啊这个华夏的这个成交额呢也是超过了100亿。那包括创业板指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啊，成交量超越了昨天的全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云动先生，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反转啊，特别是对于 ETF 的这个持续放量呢，于先生怎么看呢？
0: 好的，那么刚才说到了，其实今天的这个反转对整个四季度行情都有很重要的一个向导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我们知道了，其实国庆期间海外也在大涨，我们的其实宏观数据啊包括企业方面都不错，主要的还是受的一些小作文啊就刺激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了节前其实是持续数日的那个缩量，那么也让整个缩量绷紧的在这个情绪呢在短短的一两天就是有点就是激发。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样的一个ETF 的一个放量，那么还有一个探底的一个长针，那我觉得对后面啊我觉得是一个影响还是比较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的。
1: 说到这个四季度的选择哈，那大家对于这个科技股和红利股的反反复复的选择呢也一直在进行。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今天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券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对于科技股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啊？包括就是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自动驾驶啊在 AI 开发包括在算力上其实还是有着不错的表现，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平衡呢？
0: 好的。那么如果你从这个行业配置的这个策略来看，那么确实需要均衡，这个可能会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来说会不会也有作用。所谓的均衡也就是进攻的科技，那么防守的红利包括一些底部的，比如刚才说券商也好，包括近期你发觉也调整比较长的也有政策刺激的，比如像电池类的，那这些这样配置确实会更好一些。因为确实啊，如果单方面只在一个科技，那我觉得现在受的这个杂音还是比较多。那这个不是跟它的基本面有关系，而是大家的这个情绪始终还是没有完全修复起来。那么我觉得在现阶段呢，可能就是这个叫做防御跟进攻，那么各方面兼顾。那么到了后面，如果情绪有稳定或者说提高的风险没有提高的时候，再增加在进攻的方向。
1: 那像刚才您所讲，您说我们如果从红利的角度来说，券商的选择更好，还是这个消费内容会更加适合呢？
0: 其实券商呢，之前我们也分析过，它虽然说确实是很低估，然后呢，去年跟今年的上半年的业绩增长也很好，但是我们也看过，就是券商多年的这个走势啊，它其实不太能够走一个很慢牛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也就是说它要不就来一个就是比较强势强拉级。

0: 拉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市场是走向的比较平缓缩量的时候，其实对券商的业绩，也就是比如它十月份九月份的业绩，那肯定环比它比八月份要差的。为什么？就成交量已经决定了它的那个业绩的增长，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呢，来说，那么它的防守性的一个作用，其实是由于券商，完了，那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期待的四季度的表现哈，包括接下来的这个操作的策略，那于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给到我们呢？
0: 好的，那么首先刚才说了，在行业的进攻跟防御必须要这个行情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分批逐步的买入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了。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个二次的这个探底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建制的这个分批来把握到明年的跨年行情。
1: 是的，那么四季度您觉得 A 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呢？
0: 好的，我觉得应该是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因为首先那么宏观跟政策面其实都还是相当有利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三季度确实也是调整跌出了一个坑出来了这个是两方面的因素。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连线到这里哈，再一次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云东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点评，谢谢于先生，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8: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跟住落嚟啦，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9: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咁睇到今日咧，港股嘅三大指数咧系高开高走嘅吓，咁而中午之后涨幅都系持续扩大嘅，咁去到成日收涨啦吓，见到系恒生指数升1.79%，国指咧升1.71%，恒生科技指数啦系升咗3.06%吓，咁同我哋分析一下今日嘅市场表现啦。
9: 好啦，就个大市咧就实际上都经过咗早幾日嘅一路嘅急跌之後咧，今日係真係出現一個技術上嘅一個反彈。嗱，呢個反彈力度咧都係相對比較明顯嘅，但係大家要留意，其實有唔少股份咧仍然都係持續反覆低迷嘅，包括匯控啊，就算有少少反彈都係轉定喺144左緊。其他都只981中心啊，或者個別嘅一啲早前熱炒嘅股份咧，今日都有啲咁多高台嘅反覆嘅。咁都唔知啦。講指數嚟講咧，如果能夠係輕輕掹翻上去24,000點樓上咧，點樣都好，都對佢市場嚟講係有一個回穩嘅一個效應喺度。嗱，睇睇今日嘅情況先。嗱，大市先係高開155點，去到23,941，由呢刻一步一步咁穩步升到上24,224，其實最高嘅時候，股市係升咗439點嘅，最後收喺24,221。仍然升了425點，成交金額呢，你說2091億多不多呢？我就覺得不是幾多，不過相對早幾天一路都只有900多億呢，其實已經是不差的了。而最重要的就是好像騰訊昨天是觸及411元近期的低位，最終就沒有失手， 今日翻上420几啦。

0: 巴巴亦都係拉翻上106、107啦。總嘅嚟講咧，市場氣氛就唔算係特別好，大家都係觀望。但係咧，由於指數挨翻上24000咧，感覺上咧就係唔係咁差，因為而家以指數收喺24211點計咧，其實嚟講相對個十天線咧係即係相差係幾十點嘅啫。一旦突破十天線，最低限度代表個大市已經係暫時轉定㗎啦。咁至於十月份嘅形態咧，直到呢一分咧都仍然係先高而後低。咁啊，外圍好多情況都係不明啊，包括美債高企啦，中東局勢仍然緊張，油價又高企啦，或日本嘅情況都係令人擔心㗎，因為匯價亦低迷。咁如果日元嘅匯價令到日本政府需要作出一啲部署嘅話咧，從而提升日息嘅話咧，咁就有引發啲全球嘅拆衝行動。呢啲冚冷都係大家知道嘅，不過未有發生之前咧，大家就仍然都仲係繼續行緊。但一旦發生嘅時間咧，就可能會有少少不安啊！呢個大家就要小心啦。
1: 咁睇下今日嘅具體盤面上面嘅情況下，可以話咧呢啲嘅大型科技互聯網股咧係今日最長一個做多嘅力量嚇，特別係一啲嘅龍頭咧都係集體走高啦，好似小米集團咧大升近10%嚇。咁點樣看待呢一啲科網股嘅咁嘅表現啊？
0: 嗱，咁啊，其實咧就包括小米啦、騰訊啦都有明顯嘅升幅。咁啊，其實小米都係恆指成分股嚟㗎，其他大部分嘅所謂嘅新經濟股咧，今日嘅表現都唔係咁差。咁啊，對市場嚟講咧，都會帶嚟一個比較正面嘅效益。但係啊，如果睇翻一個大嘅局嘅嚟講咧，小米股價老實講咧，仍然喺個大型嘅框框裏邊。大家應該記得啦，小米跌過落21.3，然後反彈上32.6，之後大部分時間都係25-28喺度徘徊噶嘛。所以啊，只係跌得比較深啦，然後有少少技術上嘅回補嘅買盤，令到個股價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但係點樣都有提振嘅效應嘅。但係後續係點咧，都要睇成交金額。老實講，2000億嘅成交金額唔算多，但係絕對唔係話一個可以咧令到個大市走出困局嘅交投嘅。呢個動力嗰方面仍然係有待改善嘅。
1: 咁啊，除咗呢一啲嘅科網股之外啦，見到今日嘅一啲嘅大金融股咧，都係同步發力啦，去撐翻成個大盤啊，好似一啲嘅保險啦、證券啦、同埋銀行咧，都有一個唔錯嘅表現嚇。對於金融方面咧，點樣去分析
0: 啊？應該分開嚟講，內銀股全部都係好硬淨啊！你睇下中行、工行、建行、農行啊，以至招行啊，同埋交通銀行呢啲暗白喺個高台嘅交行，更加近日嚟講係創咗一年嚟嘅新高嘅。咁啊～市況越係不明咧，資金咧越係爆緊一眾嘅內銀股。不過都要睇睇啊，內銀股咧就雖然係硬淨咧，但香港嘅銀行股就唔係隻隻好嘅。啊，包括咧就係匯控啦、渣打，因為咧就係英國嗰邊咧對銀行要增加個税收啊嘛，都令到股價都比較大啲嘅反覆噶。咁至於中銀香港咧，就其實都相對比較硬淨噶啦，但係就由於大市氣氛所累啦。都出資都輕輕跌穿到50元，但係講緊內銀同內險嚟講咧，內銀嘅走勢就最硬淨，估值又低，股息又好，咁啊冚冷都成為資金避難所。至於內險嗰邊咧，就中人壽就比較好嘅，係硬淨嘅，相對仍喺個高台。但係其他嗰啲咧，包括係平保啦，或者其他嘅壽險股咧，就有少少反覆，情況就唔係好差。但就唔講得上係量麗咯，
1: 咁啊，除咗呢兩類之外嚇，見到今日嘅特別黃金股嚇都有一個唔錯嘅表現，係有個大幅反彈嘅狀態嘅，好似銅關黃金啦，中午之後有個5%嘅升幅，而到成日落嚟都有超過9%嘅升幅嚇。咁啊，其實對於黃金方面啦，近期大家都喺度關注緊，可以話等待緊呢個美聯儲啊加息與否嘅呢種影響啦。其實黃金都係承壓嘅嚇。咁啊，點樣看待佢呢種情況之下嘅金價嘅上升咧，同埋股價上升咧？
0: OK， 金價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對中期嚟講，我繼續睇好噶，因為央行係不斷咁樣增持黃金，但近期個金價咧就始終都少少缺乏個方向感，因為咧就美聯儲局咧已經早前加咗一次息噶啦，咁啊估計今個月就未必會加，就去到年底可能就會加多一次噶喎。大家知道啊，長揸金就冇息噶嘛，咁你而家講緊啲錢擺喺銀行都有幾厘息。美債更加唔使講。

0: 咁啊，如果係喺一個環境之下持盈保泰唔喐嘅話咧，咁啊，相信金咧暫時嚟講咧就缺乏咗上衝一個理據啦。都唔知央行增持係其中一個有利嘅因素，但係好多投資者嚟講，佢都計條數啊。我買內銀股，我有五厘有六厘息收，我揸金咧係冇息收嘅。如果金價唔喐嘅話咧，我就蝕息；金價如果一跌嘅話咧，我連個本都蝕埋。除非金價有個好靚嘅走勢，成個勢頭氣氛係好刺激嘅，好似早前一路上升嘅話咧，咁就引嚟好多投資嘅資金或者投機嘅資金係追捧嘅。但係喺一個整固啊等變嘅格局咧，其實咧啊買少少擺喺度就無相干。但係你話會唔會有太大嘅誘因吸引人哋去買咧？我睇就真係未必啦。
1: 咁啊，对于话呢个好似见到今日调整嘅一啲板块吓，好似一啲 PCB 啦，同埋芯片半导体啦，包括光通讯啦，都系延续翻一个比较大幅嘅调整嘅态势噶吓。咁啊，简单同我哋分析一下佢后续嘅一个表现。
0: 嗱，其实一种 AI 相关嘅股份啊，包括啊光通讯呢啲股份咧，其实都早前系略带投机噶啦。咁啊，投机气氛一过完之后咧，股价进入咗整固嘅格局。但問題有唔少高台揸咗貨嘅人咧，都係按耐不住噶嘛，即係好簡單，你一路升緊大家去參與啦。但係揸重咗貨嗰啲，你又唔升，捱得一個月佢又唔升，捱得兩個月佢又唔升嘅話咧，有啲按耐不住嘅咧，就冇辦法真係要減持啦。包括頭先你提到個股份啊，或者係海底啊嗰、那個6869啊，嗰、那個另外仲有就係中芯國際啊，都有少少嘅高台大反覆。今日近兩隻咁啊，韓國嘅 ETF 啊，更加跌得比較明顯啦。咁呢個同個大市上升冇太大嘅關係噶，但係始終嚟講都係反反覆覆咁樣啦，未係氣候咁解咯。
1: 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再多啲關注下嚇，都要比較謹慎一啲嚇。好，咁啊，港股方面唔該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分析嘅，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拜拜。
0: 好，拜拜。
2: 好，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谈股论经呢到这儿呢就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江苏当代画家薛亮，他的作品亮相香港。
4: 跟着来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故事 AI 香港仔来了，识港人港语，懂市井民生。
5: 那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呢度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跟住嚟，我哋同大家聚焦一下江苏当代画家薛亮嘅作品《亮相香港》。《亮相》薛亮精选作品展八号喺香港开幕，展期持续至11月8号。嚟自江苏嘅当代画家薛亮携50几幅山水花鸟作品亮相，集中展现佢深耕丹青50几载嘅艺术探索成果。
2: 嗯，那么薛亮呢？1956年生于江苏晋江，他呢是首届江苏紫金文化奖章的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美术人才培养，为国内画坛培育了大批青年艺术骨干。
6: 在活动现场，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创会会长唐英年就表示了，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始终坚守爱国爱港爱乡的初心使命和文化办会的特色，联通苏港两地，令身在香港的江苏乡亲常忆乡情，亦都令到香港社会和海内外的朋友认识江苏。这次的薛亮携精品力作亮相香港，亦都是一次深情的乡情奔赴，深刻的文化交融。
2: 薛亮表示，江苏与香港血脉相连，文脉相通，两地呢虽然地域不同，却同文同种，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的热爱与坚守。希望这次展出的水墨作品能够用无声的中国视觉语言给大家美好的享受，同时产生心灵的共鸣，以笔墨传情，以书画结缘，增进两地的情谊。
6: 跟住嚟，我哋聚焦香港故事。AI 香港仔嚟啦，识讲人讲语，懂市井民生。咁系点睇呢？香港观塘嘅一间社区中心入边咧，年近八旬嘅陈伯系打开咗手机入边嘅讲话通软件，佢就问到啦，长者生活津贴点样申请啊？喺几秒之内咧，屏幕就弹出咗个指引，所需嘅文件一目了然，亦都唔再好似以前咁样需要打电话咨询或者查询大量嘅资料。
2: 那么支撑起这份便利的，就是香港首个自主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 HKGAI 啊，这个驱动的应用。那么它呢，既是研发中心的名字，也是大模型的名字。那么研发团队呢，习惯把它叫做香港仔。
6: 咁2023年呢，全球生成式嘅 AI 迎嚟咗爆发式嘅发展。嗰阵时候咧，香港嘅创科氛围浓厚，但系就存在短板，市场系依赖海外嘅商业大模型，唔单止有服务限制同埋数据安全嘅隐患，系更加难以适配香港嘅社会语境同埋生活场景噶。
2: 在特区政府统筹部署与 Inno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支持下。

0: 下呢，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HKGAI 于2023年10月正式成立。它呢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香港多所高校联合共建，开启了香港本土大模型自主研发进程。
1: 在项目启动的初期呢，团队就面临着算力有限、本土预料稀缺等的多重挑战。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郭毅可就说了，香港两文三语的复杂语境是通用大模型难以跨越的技术难关。
0: HKGAI 工程副总裁王天兰他呢就说，大模型的参数堆砌呢不等于智能，超大参数模型储存的海量通用知识未必是香港市民真正需要的本土知识。那么在反复的论证之后呢，研发团队聚焦香港本土场景精准适配，确保模型性能能够做到够用、精准、好用。
1: 而在2025年初呢，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R1 系发布了，为项目的突破提供了更加好的路径。团队将成熟的国产开源底座和完整的香港本地化训练体系深度融合，只是用了1个多月优化就推出了香港首个大语言基础模型 Hong Kong Guy V1， 这个是业界首个基于 DeepSeek 全参数微调并且持续训练产生的大模型，可以说是填补了香港自然通用大模型的空白。
0: 那么香港仔它的核心优势呢，就在于真正扎根香港、读懂香港。它呢不同于通用 AI 模型的泛化服务，从研发之初，从研发开始呢，便确立香港市民的好陪伴这样的愿景。技术迭代、功能升级等等，都是围绕香港的语言习惯、民生场景还有城市特性来展开的。
1: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郭毅可就说了，要令到 AI 真正服务香港，首先要令模型懂香港的事，脱离本土语境的人工智能对城市生活毫无意义。
0: 那么为了攻克香港复杂的语言适配难题，减少技术幻觉的影响，团队呢也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展本土化的训练，以新闻采访、民生对话等等这些真实的语料为基础，为持续滚动优化模型精度
1: 经过多轮的迭代打磨，今年6月发布的 Hong Kong Guy V3 大模型在粤语识别和本土语境的理解上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可以精准适配日常闲聊等各类的本土场景。香港街工程副总裁王天兰就说了，模型针对香港多元的语言环境依然是有优化的空间，这个亦都为到技术的持续精进、迭代升级提供了不竭动力。
0: 那么在落地过程当中呢，团队也是始终秉持科技向善、普惠均等这样的理念，着力破解香港老龄化带来的数字鸿沟。郭毅可说， AI 红利呢应该要惠及全社会，老年人与弱势群体最需要便捷服务，不能够在 AI 时代掉队。那么对此团队呢也是不断的优化产品设计，强化语音交互功能，贴合长者还有残障人士他们的这种使用的需求。
1: 没错了。咁嚟到而家呢，康康街已经构建起港话通、港文通等嘅应用矩阵，全面覆盖政务办公、民生查询等嘅场景。咁免费开放嘅港话通上线40日，注册嘅用户就突破咗50万，而港文通入驻咗特区政府70多个部门。
0: 亲眼见证 AI 技术融入市井生活，整个团队也是倍感振奋。王天兰说，当我看到市民在公交站用语音查询到站时间，还有长者呢在家中咨询一些办事的流程，我才明白我们写的不只是代码，而是一个生活助手。
1: 在香港得天独厚的创科环境加持下，康康街依托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优势，开启面向湾区、走向国际的创科新征程。
0: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郭毅可说，香港呢拥有独一无二的创科发展优势，在一国两制下，香港 AI 的治理体系、法律规范与国际全面接轨。

0: 是全球大模型开展本地化适配、合规化打磨、文化价值对齐的优质试验田，能够有效降低技术试错成本。
1: 优质的创科沃土不单止孕育了本土的技术，更加汇聚了青年创科力量。康康街百人研发团队中，00后科研人员占比超半数，核心技术突破等等的任务都是由香港年轻科研骨干挑大梁。开放包容的创科氛围、广阔的成长平台，亦都吸引了海外青年人才慕名加盟，为香港 AI 发展注入活力。
0: 那么使港人港语懂市井民生，依托香港创科环境与湾区发展机遇，这支年轻团队正稳步向前，让人工智能能够真正的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这个国庆假期有一部电影叫做《重生二》，是和观众正式见面。日前导演编剧马玉柯、演员梁洛施、文俊辉做客总台的节目，从高强度打戏的全力以赴到重长情绪戏的真情流露，做到最重生这两个字的深刻理解。主创们是一一分享了镜头内外的挑战和感动。跟着来，等我们通过节目的片段一起去听一下。
1: 日前，导演编剧马玉柯、演员梁洛施、文俊辉做客蓝宇会客厅，从高强度打戏的全力以赴，到重场情绪戏的真情流露，再到对重生二字的深刻理解，主创们一一分享了镜头内外的挑战与感动。
2: 你觉得痛苦是因为还活着？
3: 是啊，你还不准死。
4: 这次梁洛施来担当这个大女主，怎么样看到她身上在打戏方面的这种无限的潜能？
5: 潜能太大了，就惊艳到我了。就第一次看她去自己训练的时候，我还有一些紧张，我会跟她讲泰拳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从小学武术嘛，那其实那个精气神儿，那个力度就很重要。结果第一天我看她练完泰拳，我发现啊，没问题了。
6: 说过的恶，怎样还？
4: 此前其实没有那么过多的打戏的这种训练，真正第一次去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和准备呢？
7: 去年我在泰国拍一个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周都有一天放假，我就去打那个泰拳，打 boxing， 反正先动起来，让身体适应一下那个 body language。然后我拍完那个剧，我马上到佛山。我们基本上，我跟小文呢，其他演员，我们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8: 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好帅，真的。
4: 那这次文俊辉还是武俊辉啊？
5: 又文又武，双俊辉。
4: 双俊辉，怎么想到找文俊辉来演这个苏城的角色？
5: 第一，他是人物适配度很高；第二，他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是一个很帅气的又很 fashion 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在与表演的这件事儿里，他完全可以打碎自己，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帅不帅，发型好不好，脸上脏不脏，角度差不差。就他是把整个人都扔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很难得。
8: 其实我不太考虑这方面，对，因为我是觉得演员应该为角色服务。就是我加入重生这个大家庭，我就不再是文俊辉，我是以苏晨的面貌和大家见面。
2: 只要能够为我妹妹报仇，就是我活下去的全部意义。
4: 梁洛施在戏里有两场崩溃的戏份，非常的动人和有代入感。第一场就是在医院里看到孩子，当时你怎么样带入你的情绪？
7: 我们第一天开拍的就是医院那场戏，对，就我也跟导演说，为什么第一天要拍那么重的情感戏？不是第一天我们就拍一些轻轻松松的戏，先熟络，先 warm up 一下。OK， 他说没办法，幸好我是就是希望也是一个母亲，所以我拍这个戏就是那个代入感很强，其实拍了两三个 take 而已。
8: 其实那场我印象也特别深刻，然后因为它是个很连贯的情绪，从我冲进医院找到医生问情况，然后再到眼前看到亲人的惨状，然后从

不可思议到伤心，再到还中间还有夹杂着很多观众所不知道的，特殊的情绪。导演当时其实跟我说，说这条镜头因为不是特写，所以你情绪可以稍微收一点，不用那么多保留。但其实，在当下的情况下，我就已经控制不住眼泪，已经出来了。

0: 没有没有，
1: 因为我们比过，我是8岁开始演第一个戏，小文2岁，所以这是大前辈。
2: 我是8岁。哈
3: 哈，你们都举起手来。
4: 我10岁。
1: 这样子，就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都很拼。对，小文也是几宿几宿不睡觉，洛诗后来打到骨折，然后缠了胶布，已经骨折之后又打了3个小时，收工才去医院掰回来。我觉得很幸运，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还可以拧成一股绳儿，一口气，目的就是为了给观众拍他们喜欢的电影。
5: 细菌爆冲，这就是孩子的命，
6: 这不是命吗？
7: 电影的名字叫《重生》，看的时候其实每人都会思考究竟什么是重生。我觉得每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吧。
8: 以前不好的经历也好，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对，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我反而是觉得好好的选择，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9: 非常赞同刚才姐说的那句话，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继续走下去。很佩服苏城，他永远守住自己的内心，没有让自己就是被仇恨和黑暗所吞噬下去。对，所以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对我来说也是，就是经历完《重生二》，然后感受完苏城的人生过后，也让我能更加勇敢地选择未来。对，
1: 我觉得就是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不要在某一些执念和那种情绪里不走出来。其实人生太短了，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天。我们的未来就是无数个今天组成的嘛，那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发现自己哪里不好再重生，发现这件事不该做再重生，对，发现生活的样子应该是另外一个颜色我们再重生。我觉得这样活着比较有趣吧。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多啲识多啲节目。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认识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白荣金。今年91岁嘅白荣金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公像。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广播专题《白荣金文物亦都会说话》，采制总台记者朱敏。
1: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3: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

0: 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1: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这样运回去的。
0: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0: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一点一点从40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 白天挖地层。

0: 板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津践行了一辈子，此后七十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九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摁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0: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津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一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津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津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津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巴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

0: 解压结构，如果前面开声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医生的话，那他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他这个假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2: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2: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他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0: 好靓啊！
1: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6: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6: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继续是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聚焦到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目前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系正在进行嘅。咁今次考察系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个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而极地号同探索三号仍然喺度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呢次考察嘅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咗测试同业务化应用。
1: 比如考察期间呢，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的新阶段。那么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呢？哪些国产装备又大显身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2: 三二一，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3: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

0: 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测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0: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2: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函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0: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2: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航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0: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机调查加冰机全年组网新阶段。何建峰表示，船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2: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0: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此外，何建峰介绍，此次考察中，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同时，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2: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斯科切海区域深雪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

0: 的双倍。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好啦，睇下时间，咁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Y 黎涛代表集编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9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

0: 嘅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嚟。今年以嚟，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嘅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啱啱过去嘅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张访华。
0: 今日系第57届世界邮政日，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1: 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国家标准发布。
0: 皇岗口岸将于12号正式开通运行。
1: 广东2030年底将建成壁带1000公里以上。
0: 美国媒体称，美方将在美乌新一轮会谈中提出停火新点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亦正从买到乜嘢，更多转向获得点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啱啱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埋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好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将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令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住人的一日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讯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艺轮番上演。傍晚10000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令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上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游客时晓清：
3: 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乜嘢？补贴清单亦喺度跟住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住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韩重禄：
4: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令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入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亦都麻烦。 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

0: 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小跑腿、小洗钱。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入长期制度安排。六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细路、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聚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嚟关注要闻。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新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新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而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该企业负责人杜泽奇：
5: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0: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新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多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典彪：
6: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新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无奈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造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新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国家医保局今日在重庆举行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未来3年，将扩大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 稳定在400元。

0: 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今日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时限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多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同时，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1000多台套先进适用救援装备，进一步提升区域和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
1: 记者今日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甫说，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日公布的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1: 记者今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2: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日，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丈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活力。
1: 记者今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5号在桂林举行。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主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个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近日发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6: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的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重点是在于深化这两个字，争取质与量、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提升，可行范围之内定下一些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
1: 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 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将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
6: 深化香港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的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的仲裁地，以及打造香港成为全球的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
1: 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6: 为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的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以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協助企業有效應對全球的挑戰。
1: 9月1日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確將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政策從試點上升為國家法律制度，標誌住該制度由自行走向恆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師取得相關資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
6: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的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的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的合作。
1: 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将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科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今日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公告指出，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公告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表示，港深两地11号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他表示，皇岗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
7: 皇岗口岸的香港口岸区呢，自从在7月31日成立以来，我们特区政府和各部门在过去两个月呢，是进行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不同的演练，我们即时总结了经验，就着一些是可以优化的工作呢，都是加以是开展的。我们港深双方现在已经确认口岸是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我们旅客体验呢是良好的开通条件。
1: 广东省壁大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近日印发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壁大1000公里以上、串联壁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支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0000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壁大3000公里以上。壁大牵山海、绿韵入粤来的南绿交织壁大格局基本形成，壁大成为绿美广东标志性的生态名片和普惠广大群众的民生福祉。规划提出实施河道综合整治、滨水绿化美化、 水文化休闲品质提升、绿色

0: 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海关通关须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便利措施围绕支持展览品同人员高效通关、派员驻场服务、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等，制定十二条具体举措，更好服务参展企业需求，保障广交会进出境客商展览品顺畅高效通关。通关须知则从广交会备案、展览品审批同准入、进境物资申报等八个方面提示注意事项，精准指引参展企业同相关人员提前掌握展会相关通关政策规定。
1: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日在广州市花都区正式开工建设，当日全球招商发布活动同步举行，项目建成会将深度对接广交会等优质平台资源，成为广州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联通世界商贸网络的战略新支点。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毗邻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枢纽，规划面积 9.86 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将布局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等核心载体，配套总部集聚、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等功能片区。核心区计划一年左右建成投用。当日下午举行的广州国际商业港全球招商发布活动，面向全球公布项目规划、扶持政策及首批入驻优惠措施，吸引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与机构代表参会。香港金岸科技集团董事长张应文：
2: 我们有计划把我们的运营总部搬到来港州商业港这边的。为什么搬到这边呢？就是成本跟我们运作的时效，时间就是金钱，它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整个货物的快速有效的发往全世界。我们的物流时效是很重要，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0: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沙田的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昨日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 6.26 米，是目前世界最宽圆索桥施工猫道。目前项目团队将同步开展面网铺设、护栏绳安装、横向通道架设等猫道施工，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全力保障主缆架设关键工序高效开展。
1: 日前，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布了东莞市东莞中学元山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敖台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龙溪学校项目概念设计的招标公告。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即为东莞中学高中原项目，三所学校建成后学位规模预计超万个。近年来，东莞高中教育建设全面提速。根据今年9月发布的东莞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东莞明确提出新改扩建公办普通高中17所，建成公办高中园，新增普高学位8.5万个，普高录取率突破70%，普通高中学位将从15.1万座提升至23.6万座。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澳门中华总商会合办为期十周的2026社区消费年环赏活动今日启动，活动发放总值约4.68亿澳门元的消费优惠，结合由商户自发参与提供的商户满减券及消费礼遇券，以多元优惠引导消费回流社区，进一步激活社区经济。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报道称，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说，会谈预计持续两日。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 報道仲話，威特科夫同庫什納可能於本月晚些時候

0: 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亦向媒体证实了乌美新一轮会谈的消息。泽连斯基表示，会谈将于9号在美国开始举行。
1: 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8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1%。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9类支出同比下降。
0: 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首都柏林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民等领域合作。默茨在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上说，该条约为德国和英国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尤其将惠及年轻一代。伯纳姆表示，英国致力于与欧盟建立更强大、更具雄心的伙伴关系，重点在于为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民众和企业带来切实利益。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两国将在打造工业技术走廊、应对多重威胁、太空及量子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
1: 伊朗米克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亦不会交出铀。报道说，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即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将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亦都在度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个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油。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3度，澳门晴天，30到24度，广州晴天，32到22度，深圳晴天，32到23度，珠海晴天，30到25度，佛山多云转晴，32到23度，惠州晴天，32到22度，东莞晴天，32到23度，中山晴天，32到23度，江门晴天，32到23度，肇庆晴天，32到2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天，25到16度，纽约晴天，22到13度，旧金山晴天，21到13度。
1: 海浪方面，香港海域浪高1.8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1度；阳江海域浪高1.4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1.6米，水温27度。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善畅，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是15开局之年，肇庆谋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市实干争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年年初，肇庆高新区举行奋进15冲刺2026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大会，拉开全市15开局攻坚的序幕，为肇庆全年

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本次大会成果丰盛，现场实现23个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108亿元，23个项目集中动工，计划投资67亿元，还有一些项目集中进攻投产。这批优质项目覆盖新型储能、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文化创意、食品饮料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业态丰富，质效突出。项目落地投产后，将进一步保链、强链、延链，完善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擦亮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金字招牌。产业发展规划先行。大会当日，肇庆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发布，为区域产业升级精准指路领航。报告围绕主要发展目标、核心发展思路、重点实施路径等关键维度，聚焦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战略性重点产业，系统构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攻关、企业培育、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为支柱的五大行动体系，为肇庆高新区打造创新引领、制造为本、三生融合的全国一流高新区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支撑保障。作为肇庆工业经济的核心主战场，肇庆高新区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持续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搭建产业平台，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目前区域内已集聚80多家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配件优质企业，产业集聚发展格局越发清晰。依托产业基础优势，肇庆高新区全力推进总面积45平方公里的肇庆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建设，聚力打造万亩千亿级产业大平台，聚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高地。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小鹏汽车肇庆超级工厂，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赋能产能高效释放，平均每90秒就有一台全新小鹏汽车下线。该制造基地配备五大标准化生产车间，部署469台智能工业机器人，实现整车一二级总成自动化率100%。基地创新搭建智慧、高效、绿色、品质四大制造体系，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可实现生产场景数据实时采集、分析、调度，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大幅提升。立足龙头企业优势，肇庆精准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重点招引上下游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了一大批配套供应商。目前全市100多家规模以上汽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的全维度零部件配套网络，近1/3的本地汽配企业为小鹏汽车提供配套服务，形成高效便捷的半小时达供应链体系，加强供应产业优势全面凸显。立足15开局新起点，肇庆谋定全新产业目标，力争实现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约1000亿元，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产业产值750亿元，全力壮大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产业链的持续完善，产业质效的稳步提升，令肇庆的新能源产品有了进一步的出口空间，已成为全市外贸的新增长极。在肇庆社会港码头，一批批锂电池有序装船，经深圳盐田港转运后远销德国。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韧性十足。全市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的平均水平。其中出口270.8亿元，增长29.9%，进口116.7亿元，增长45%。全市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充分彰显肇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和广阔潜力。在深耕新能源主导产业的同时，肇庆多点布局、多元发力，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食品饮料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亮点。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

0: 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加工数字化项目顺利签约动工，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两大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20.3亿元，为告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彰显了企业对肇庆高新区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其中肇庆焕发生物增资矿产项目依托企业自有165亩土地，新建4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升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 F55 果葡糖浆、木糖醇、伊麦芽酮糖醇等产品，计划总投资10.3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7亿元，年产能超100万吨，将进一步夯实企业行业龙头地位。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鹏成：
1: 数字化让淀粉糖生产从凭经验变成数据说话，自动调节，全程可查。首先，质量更稳，在线监测加多道检验，批次差异大幅缩减。其次，成本更省，酶和化学品精准投放，原料得率提高，用电用气错峰调节，反应更快，订单排产交付数据打通，浓度、颜色等个性化定制需求都能稳定交付。最后，绿色更实，能耗、水耗、碳排放全程可视，节能减排，有的放矢，总体实现更稳、更省、更安全、更灵活、更环保。
0: 作为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区，肇庆高新区搭建链长制加首席服务官加招商小分队加十股力量立体化招商服务网络，聚焦饮料、休闲食品、预制菜三大核心菜道，科学规划一核商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江实验室为创新核心，在南部片区布局冷链物流、产品检测等配套服务业态，在北部片区规划超千亩专属食品饮料产业园，构建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体系，先进制造业夯实产业底盘，现代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业协同发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双向赋能、双向提升，不断激活产业升级全新动能。无奈前，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一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个是肇庆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小微科创企业成长搭建了全新平台。肇庆市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盘建新：
2: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企业搭台、创客创新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重点打造 AI 加图像视频、 AI 加宽硬电商两大赛道，首批引进三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资源，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0: 以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创新载体，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小微 AI 创业赋能出海新路径。社区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入驻主体，搭建主社区及多个差异化子社区，整合算力、技术、订单、跨境出海等配套资源，大幅降低 AI 领域创业准入门槛。其中，联威跨境 OPC 社区依托国内首个俄罗斯 Ozone 官方认证 FBP 前置仓，创新打造 AI 赋能的一人一电脑零库存出海跨境创业新模式，助力中小微创客开拓海外市场。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12%，带动交通物流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营收分别增长9.19%、10.77%、25.44%。现代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深耕两业协同发展路径，夯实先进制造产业底盘，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培育制造加服务新业态、新动能，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0: 现高新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开局之年看湾区，我们继续带你看肇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肇庆现代农业发展亮点分呈，势头强劲，成为十五五开局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品库，肇庆深耕邓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融合化发展，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培育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六个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产品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民生需求。其中肉桂单品产值超100亿元，罗氏沼虾综合产值约65亿元，大湾区市场超半数罗氏沼虾产自肇庆。除此之外，依托科技赋能，肇庆持续打造邓式农业高端品牌。高端品牌肯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你或者不知道，在肇庆高腰区莲塘镇光明村的罗氏沼虾立体综合养殖项目示范基地，这里的罗氏沼虾饮上了加了肉桂的凉茶。高腰是中国著名的肉桂之乡，过去本地肉桂多作为香料原料出口。这两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通过将肉桂提取物和处理过的肉桂叶桂柴科学添加入虾饲料里面，提高了虾的品质。当地推广肉桂加罗氏沼虾生态养殖模式，打造高端品牌高贵虾，相比普通产品日价可以达到3%到5%。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研助理陈茂富：
3: 我们高腰本地的一个高贵虾，使用肉桂提取物养出来的虾，它的虾体会更均匀、更饱满，然后虾青素会更多。
0: 该创新养殖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提升。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养殖成活率已提升至90%以上。2025年，当地罗氏沼虾平均亩产达836斤，2026年亩产有望提升至960斤。高贵虾走红的背后，其实是肇庆肉桂产业的厚积薄发。作为全国最大的肉桂种植加工出口集聚地，肇庆迎来了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今年6月底，由肇庆市与云浮市联合申报的广东肉桂产业集群项目成功获批，这个亦是广东省今年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目前肇庆肉桂种植面积稳定在136.35万亩，年产量达326.07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1.53亿元，带动8.7万户农户深度陷入产业链。一片小小桂叶正在肇庆大地上串起一条富民兴村的百亿产业链。这份底气来自科技赋能带来的硬核增值。肇庆联合省农科院、中海农业工程学院共建西江南药研究所、国家级肉桂科技小院，建成道地南药种质资源谱收集140多份种质材料，培育出高贵肉桂一号良种，实现亩产提升23%。从种植到加工，从良种到产品，科技正将肇庆肉桂的含金量越拉越足。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桂农的腰包里面。今年4月，德庆县高梁镇肉桂嘉年华热闹开场，开桂皮比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10支桂农队伍同台竞技，肉桂咖啡、肉桂奶茶、肉桂香包、肉桂精油、肉桂文创挂件，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游客捧住行走的香水爱不释手，广大桂农望住对接客商，个个喜笑颜开。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消费，一条片区协同、产镇融合、村村共富的肉桂产业链，正在肇庆大地越行越阔。肉桂只是肇庆特色农业的一个缩影。肇庆多点发力，系统培育农业区域品牌，肇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持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 冇耐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到70个，位居全省第三。立足湾区，面向全国，走向海外，肇庆持续拓宽农产品出口渠道。今年六月初，肇庆市怀集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为一批总重1820吨的出口竹制品申请批次检验检疫。经广州海关所属肇庆海关现场查检合格后，企业凭海关出具的分单电子抵账，将首批20吨竹制品出口到中东地区。这个标志着广州海关军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正式落地广东肇庆。那批次检验检疫是什么呢？据了解，该模式是指将同一生产企业、同一原副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检验标准或检疫要求的出口农产品确定为一个批次查检单元，对试点企业同一批次查检单元的出口货物，海关在企业首次申请时实施现场查检，并按要求取样送检。经评定合格后，在批次检验检疫周期内，海关对企业后续申请的同一批次查检单元产品可采取审核单证的方式实施验证，实现快速验放。这次走出国门的竹制品正是肇庆市怀集县的特色产品梨竹。梨竹亦称茶干竹，不直挺拔，不易被虫蛀，耐腐蚀，是钓鱼干、滑雪干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新模式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怀集县梨竹行业协会会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党年表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新模式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70%，不单止仓储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还有力保障了订单产品及时有效交付。据某试点企业测算，应用新模式后，该企业每年可节约各类经营成本约300万元。在通关提出的同时，肇庆仲全国首创整合海关农业检测资源，搭建小小优选检测出口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农产品通关效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公港澳冰鲜禽肉398批，重量5680吨，货值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依傍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的重大机遇，肇庆持续深化肇港澳全方位交流合作，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不断优化港澳同胞来肇安居、创业、发展环境，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同胞北上安居、投资兴业的首选地。全方位的湾区融合举措持续优化肇港澳合作发展生态。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蟹通、社保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得22张湾区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省第三。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核心孵化基地，这里正成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北上创业的重要平台。香港青年刘光栋在肇庆新区创办深乐科技，专注 AI 工具研发。他表示，肇庆的成本优势与基地的全套服务保持了他们在内地创业的短板。在专属导师协助下，刘光栋的团队迅速完成远注登记，并对接天使投资，其研发的 AI 网页生成平台以面向大湾区批量推广。澳门青年吴瑞君曾深耕远文创赛道，基地主动为其对接本地景区、商超，打通线下展销渠道，有效化解文创团队落地内地市场渠道闭塞的痛点。为了令港澳创客轻装上阵，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构建一基地三园区格局，符合条件的港澳团队可享最长3年免租，并配备双语导师团一站式代办工商、财税及出入境手续。 依趟肇港高铁90分钟直达嘅同城化优势，以及最高30万元创业贴息、展内入学等全周期保障。截至今年4月，该基地累计入住项目236家，其中港澳背景项目87家。目前基地在孵项目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智能产业占比达33%，成功培育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便捷的交通、宜居的环境、完善的配套，是肇庆吸引港澳同胞定居的核心优势。83岁的香港退休公务员梁先生，在实地体验肇庆居住环境后，选择定居肇庆新区雅居乐香港城，安享退休生活。交通便捷是梁先生一家选择肇庆的首要因素。该小区距肇庆东站仅10分钟车程，搭乘高铁约1.5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西九龙，往返香港便捷高效。依托湾区大号地铁，可快速通达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短途出行跨城通勤十分便利。同时，肇庆人民底蕴深厚，饮食语言与香港相近，阔落的精装住宅，配套完善的小区设施，环湖绿道与优质森林生态，构筑起舒适宜居的康养生活环境。优质的跨境医疗服务，暖心的社区治理服务，进一步筑牢港澳同胞来肇安居的民生保障。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是肇庆全市首家获批港澳药系通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已累计接诊港澳患者超800人次，成功引进瑞马内珠单抗、靶内注射巴洛芬两款创新药品，积累了丰富的港澳患者诊疗服务经验。针对港澳患者居家康养、长期随访、病历互通、双语诊疗等个性化需求，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量身打造跨境医疗服务体系，设立港澳居民一站式服务专区，配备专职粤语医护人员和健康管家，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设置独立无障碍康养病区和隐私诊疗诊室，配备与港澳医院同源的标准化智能康复设备，推出港式中医结合现代智能康复的个性化康养套餐，提供长短周期旅居康养服务，建立港澳患者专属慢病随访体系。同时，医院整合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等一质资源，提供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服务，持续优化住院服务体系，提升诊疗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跨境医疗服务生态。社区融合是港澳同胞扎根肇庆安居乐业的关键。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聚焦政务办理、生活配套、文体社交三大核心领域，为在肇港澳同胞及外籍人士提供专业化、多元化、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坐落于鼎湖区肇庆市青少年宫，紧邻港澳居民集中居住的湾区西部华侨城、雅居乐香港城等楼盘，实现服务就在家门口。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理念，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站、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港、温馨舒适的文化交流地三大功能阵地。政务服务方面，中心提供出入境、居住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咨询申办服务，深化跨境通办改革，让港澳居民足不出市就可以远程办理香港政务事项。生活配套方面，中心对接优质市场资源，规划设置港澳跨境直通巴士站点，引入通讯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专项咨询服务，建立家政、托育、养老优质服务白名单。文体社交方面，依托市青少年宫场地与师资优势，开放共享文体空间，开设瑜伽、跆拳道、乒乓球等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研学交流、文体活动，累计服务港澳及外籍人士超2000人次。肇庆市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越来越多港澳同胞选择来肇投资兴业、安居生活。鼎湖区已成为港澳居民在肇置业生活的核心聚集区。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营，是肇庆落实大湾区战略、深化肇港澳交融的重要惠民工程。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清单，常态化问需于民，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港澳同胞身边，令肇庆成为港澳同胞宜居宜业的第二故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70周年。

0: 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来，鼎湖山始终是肇庆生态文明的绿色名片，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与实践。6月30日至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举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等近400人齐聚7星湖畔，共商自然保护大计。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肇庆在会上发出倡议，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大会期间，纪念图册《鼎湖山珍藏图册》正式出版发行，并赠予全体参会嘉宾，成为见证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从鼎湖山的绿色守护到全域生态治理，肇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越积越密。肇庆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境内山林湿地连片分布，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每年9月至次年4月候鸟迁徙期，星湖、鼎湖山等区域都会监测到大量候鸟迁飞停歇。肇庆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联动，切实加强秋冬季候鸟保护工作，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近期肇庆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线上发布科普知识之余，将宣传重心下沉到镇村田间地头，结合本地果树、农作物种植实际，推广普及生态友好型防鸟网、驱鸟器等合规防护物资，同时执行野生动物线索举报电话24小时值守制度，落实野生动物线索举报奖励。鸟类迁徙不受行政边界限制，野生动物种群是区域生态安全的直观标志。肇庆与云浮、梧州山水相依，生态相连，同属西江核心候鸟迁徙廊道，在持续推进全域网格化巡护、常态化监测救护、多轮专项整治的基础上，今年6月，肇庆、云浮、梧州市林业局共同签署云肇梧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明确六大核心协作事项，构建巡护一体、执法同步、信息互通、应急联动的协同治理新格局。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今年8月，肇庆又同广西贺州市完成肇庆市、贺州市鸟类等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进一步健全粤桂省际边界野生动植物协同保护机制，共同筑牢西江河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立足15/5开局新起点。肇庆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在工业升级、产业集聚、现代农业、湾区协同、生态保护等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下一步，肇庆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耕产业赛道，激活创新动能，深化湾区融合，夯实民生根基，全力跑出15/5开局加速度，奋力谱写新时代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您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

0: 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1: 大家好，我系许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文化名人访谈，请听《梨园同心》，专访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魏海敏。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川上集。
0: 传承有我为大家讲述郭成书面传承人郭成伦一碗面十年情的温情故事。
1: 有声有戏介绍总台以播剧《兰香如故》所展现的中华历史文化。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3: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4: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
4: 彰显民族精神。
0: 文化名人访谈。

0: 冇耐前，总台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引发两岸热议。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倪海敏同上海京剧院老生演员黄佩如首度搭档，合作演绎经典剧目《四郎探母》。青衣婉转，老生苍劲，一出写满家国情怀同亲人温情的经典名戏，在两岸演员的同台演绎入边，有了跨越海峡的新意味。
1: 倪海敏是京剧大师梅葆玖的开门弟子，亦是台湾著名梅派京剧传人。他的戏路融古汇今，一半是在大陆传承梅派传统艺术，一半是在台湾创作新编戏。他称自己受益于两岸文化融合的福报。
0: 1982年，京剧大师梅葆玖、童子玲领衔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到香港举行联合公演，演出《生死恨》《穆桂英挂帅》等经典剧目。倪海敏到香港观看演出，沉浸于个浑然天成、尽显唱念造打之美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讲，阿哥是排山倒海而来的震撼，一个无比广大的艺术殿堂在我面前展开了。
1: 倪海敏决心以传承京剧艺术为志业，用一生去坚守和探索。他1991年拜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为师，从此往返海峡两岸，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也见证了两岸戏曲交流的点点滴滴。
0: 今日文化名人访谈，就等我哋跟随记者吴婉瑜嘅专访，一齐走进倪海敏嘅京剧人生。
2: 那魏老师这次也是带来了《四郎探母》和我们王佩瑜老师合作演绎啊，这次合作有什么样的体验吗？
3: 这个《四郎探母》这出戏我们经常演出的，那么这是青衣跟老生的一个对儿戏，那么跟佩瑜还真是第一次合作这个戏，所以感觉也是蛮新鲜的。跟佩瑜也好久不见了，能够共同来演唱这出非常具有一种亲情的感受的一出戏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

四郎探母的故事里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思念与亲情牵绊，而两岸京剧人同台演绎这出经典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隐喻。戏里是相隔关山的团圆期盼，戏外是跨越海峡的艺术相逢。对魏海敏而言，这样的相逢早已是他艺术生涯

0: 里的常态。从1991年拜入梅葆玖先生门下成为开门弟子起，他便常年往返海峡两岸，成了两岸京剧交流最鲜活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1: 因为我从1991年来拜梅葆玖老师之后呢，我就一直往返于海峡两岸，那么很多的活动都参加。那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厦门啊，那个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就是梅葆玖老师还在的时候，那么我跟老师就共同录制了一个贵妃醉酒，就是两个贵妃一块儿来做表演，也是我跟老师同台的演出这个贵妃醉酒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啊。
0: 舞台之上，两位梅派传人同伴杨玉环，水袖同挥，唱腔同调，这一幕双贵妃同台早已成为两岸京剧交流史上的经典瞬间。梅派艺术的根扎在京城的胡同里，花开在宝岛的舞台上，一脉师承跨越山海，让国粹的种子在两岸都长出了茁壮的枝芽。除了传统经典的传承，魏海敏也亲历了京剧在当代的创新探索。1998年，他受邀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一首专门创作的京歌《梦北京》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1: 我记得大概是1998年吧，很早的时候了，那时候央视的这个春节晚会就是约我来演出，然后就特别编了一首这个《梦北京》这个京歌。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受到，在北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于戏曲，对于现代的歌曲啊，他们都造诣颇深，然后呢就能够编出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京歌。
0: 传统戏腔遇上现代旋律，古老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从剧场里的全本大戏到晚会上的创新京歌，京剧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始终在用当代观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内核。而在魏海敏心中，京剧之所以能穿越百年、跨越海峡，从来不止于声腔与城市的优美，更在于它藏着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密码。
1: 在今天这21世纪，我们还能够听到非常精彩的这个戏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京戏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透过戏曲来跟这个时代的观众朋友们见面。所以我想真的很盼望没有进过剧场的朋友们能够多多进入剧场。那我想呢，戏曲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能够在舞台上扮演这个京剧的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从这个古人的故事当中得到很多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生活，该如何面对自己。
0: 一出戏就是一段人生，一方舞台就是一面镜子，观众在戏里看古人的抉择，也照见自己的生活，看历史的兴衰，也读懂民族的根脉。这正是戏曲流传千百年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能跨越海峡，让两岸观众同声相应的根本原因。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从同一段文化里走来，都在同一份精神底蕴里成长。

0: 30多年深耕舞台，魏海敏的表演也收获了两岸戏迷最真挚的回应。一条条来自海峡两岸的留言，一次次剧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了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1: 我相信魏老师的戏深受两岸戏迷的喜

0: 爱，相信有很多两岸的戏迷来表达对魏老师戏的喜爱。有没有什么印象让你深刻的、让你感动的留言或者反响反馈呢？
1: 其实留言蛮多的，那些评论让我觉得好像自己对于京剧的所有的努力还有认真以及深入的这件事情呢，好像都被他们看见了。他们都能够从我的表演当中呢，去找到他们以前没有感受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因为演员要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还要练习所谓的唱念做打的这些功夫，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还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人物传达出去。我想这个呢，观众感受到了，那么对我来讲，我就已经就是把这件事情是做到还不错了。那我想戏曲呢，在这个时代能够流传这么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帮助很多人能够认识自己。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透过唱戏，透过演出这么多的角色，然后来让自己成长的。
2: 台上人用心演绎，台下人用心共情，两岸戏迷对着同一出戏动容，为同一个角色沉醉，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从来都不是偶然，因为我们流着相同的文化血脉，有着共同的审美基因。京剧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一端连着大陆的剧场，一端连着宝岛的戏迷，根脉所系，声声相应。
3: 各位听友，你刚才听到的是京剧名家魏海文的专访。从1991年拜师梅葆玖到现在往返两岸之间，魏海文用他的艺术人生诠释了什么是戏里戏外两岸同根。他和黄佩瑜合作的《四郎探母》，他和梅葆玖先生同台的《贵妃醉酒》，他在春晚舞台唱响的《梦北京》，以及他所珍视的每一份观众反馈，都令我们看到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在两岸暨港澳地区中华儿女的共同守护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4: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同魂，正如魏海文所讲，在京剧入边，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这份底蕴连接着过去和现在，也都连接着海峡两岸。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3: 大家好，我系海欣。许村镇一座深藏喺黄山原脉间嘅千年古镇，两百几处明清古建源水而立，异界铺展。千年徽脉里面，从昔日嘅科举辉煌到文物耕作嘅时代华章，诗书全家嘅祖训喺呢度生生不息。
2: 世代传承的人民底蕴，商帮往来的繁华烟火，共同绘就一幅流动的古徽州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村

0: 省集。
1: 每到冬闲时节，许村镇总会先被锣鼓声叫醒，这是许村人延续数百年的五大刀灯习俗，既祈愿年景丰饶，也是迎客之礼。大刀灯形似刀，实为灯，小灯长约2米，大灯超过10米，重100多千克，要靠众人合力托举才能舞动。
2: 许村镇大刀灯男子大刀队队长张高良：
3: 我们许氏家族自从有这个祠坛，他们就有这个大刀了。02年挖掘出来，等于讲申报了非遗项目。
1: 令人疑惑的是，大刀灯舞动的姿态看似凌厉，落到地面时却变成了贴地而行的动作，许村人称之为大刀割脉。然而许村镇地处安徽皖南山区，从不种麦，一个南方古镇为什么把割麦的北方农耕技艺镌刻在自己的民俗里？答案藏在许村人的迁徙之路里。许村镇所在的古徽州深藏在黄山、天目山、白晋山、五龙山等群峰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山地格局。封闭却不等于隔绝，发源于古徽州腹地的新安江一路向东汇入钱塘江流域，直通文脉昌盛、市井富庶的江南，翻山越岭的山路也连通着山外的世界。古徽州就此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自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战乱频发，城邑失守，家园离散，北方士族纷纷南迁，古徽州也成为中原文脉南渡的重要落脚地。唐末，许氏先祖从中原辗转来到这里，把中原的农耕技艺留在了大刀灯里，将对日后安稳生活、家族兴旺的期盼扎根在许村镇的山水之间。漫步许村镇，你会发现这里的民居不是传统的南北朝向，而是东西开门。为什么许村人要打破南北朝向这一传统？
2: 许村志主编许记：
4: 我们许村有句俗话叫北风吹得人丁散，他意思就是这个朝北冷空气来以后啊，它不太适合人的居住。后面这座金平山啊，它正好挡住黄山那边来的这个冷空气。
1: 许村镇南望天马山，背靠金平山，仿新与生息一左一右，在盆地中央交汇成富滋河，两水相拥，形成双龙环抱的格局。生息一带是许村人最早的定居点，为了家家户户都能方便的取水，这些沿溪而建的房屋就建成了东西朝向。
4: 这个地方它是我们这边水路结束的地方，从这里开始，这又是山路开始的地方，许村正好就处在这么一个货物转运站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是流通让许村发展成这么一个大的村镇的。
1: 许村镇因山定向，因水承接，在仿溪与生溪之间的土地背山临水，取水便利，也便于耕种和防守。最早的东升与前溪两处村落便在这里生长起来，随着人口增长，村落逐渐沿两溪向上下游拓展，而水路与山路的往来又让这些分散的村落紧密相连。他们顺着富滋河、仿溪、生溪三条水系慢慢演化定型，最终形成沙城、高阳、东升、环泉、前

西金村六大片区。高阳是许村镇的门面，坐落于古镇腹地，是全镇国家级古建筑遗存最集中的区域。沙城毗邻富滋河，自古以稻米加工为特色产业。黔西金村是手工业区，古时既是罗马往来的通行要道，

0: 东升路上商业与居住混合，店面林立，烟火浓郁，六个片区各司其职，互为补充，为货物集散、商旅停靠、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绝佳条件。许村镇逐渐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每逢重大节日，许村人都会把节庆宴席摆在高阳路东升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是许村镇全国重点文物古建筑最集中的区域。短短百米之内，高阳桥、双寿承恩坊、大观亭、五马坊四座古建筑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形制各异却紧紧相邻。来到古镇的游客常被古建筑群的古朴恢宏和历史底蕴惊艳，可对许村人来说，这里却是相邻相聚的寻常地方。一席节庆宴延续的是许村人邻里相聚的传统，而席上的味道来自徽商远行路上的生活智慧。古徽州山多路远，气候湿润，鲜鱼、鲜肉、豆腐都不易久存。人们用盐腌、发酵、风干的方法，把容易变坏的食材做成便于保存、适合远行的补给。西安江流域的臭鳜鱼，深度的毛豆腐，涉县的刀板香，这些曾经流行于商路上的徽州风味汇集到许村镇，如落地生根，成为许村家宴的日常。会见许村镇的不只是味道，涉县的徽墨、徽州的板凳笼、南部山区的晒秋、古徽州各处的物产、手艺和民俗也来到这里，在街巷往来与岁月流转中慢慢沉淀为许村人自己的生活气息。许村人的出行、居住、交易和宗族生活早已与各地徽州文化深度交融。这座古镇既是一个复合型的生活集合体，更是一部微缩的徽州文化集锦。今天是婷婷结婚的日子，按照古镇习俗，迎亲队伍要从古建筑群中走过。这条路线从最古老的高阳桥开始，横跨生西两岸的高阳桥始建于元代，曾是古时商旅往来、乡人出入古镇的第一道门户。而那时的高阳桥并不是现在的样子。
1: 园林建筑专家程吉月：
2: 徽州人造桥啊、修路啊，他都因地制宜。这个桥它本身是同治年间从石墩的木桥、木梁桥改为石拱桥，然后到了嘉庆年间呢，再加了上面的栏，这个桥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栏桥。
0: 晴天，商客在这里歇脚，乡邻在这里闲谈；雨天，他又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昔日的过路桥成了人们相遇、停留、闲谈的公共空间。500多年过去，高阳桥依旧是古镇往来通行的核心要道，也继续见证着许村人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走过高阳桥不到10米，就是许村镇标志性的建筑大观亭。大观亭始建于明嘉靖30年，通高11.75米，是许村镇现存最高的古建筑。
2: 它这个呢，在明代那个时期，它的混合结构的一个演变。原来那个木结构承重的，对吧？ 它这里的话，它这个外沿呢都

0: 嘛，它是巫婆做的，嗯，然后头发呢就搁到墙上，
1: 搁在墙
0: 上，这样子这个墙它承重了，是吧？形成一个混合结构，结构从发展上面也算进步了。
2: 看似朴素的搭建方式，暗藏着徽州工匠因地制宜的营造心法。许村镇地处山区，当地工匠巧妙融合砖墙与木结构，让底层立柱贯通两层，既节省木料，又能增强建筑的稳定性。而大观亭最亮眼的设计是顶层的歇山顶。歇山顶是古代建筑的高等级形制，多用在宫殿、寺庙等重要建筑上，最典型的就是故宫的角楼。清康熙年间大观亭重建时，许村人将顶层由原来的攒尖顶改为层次更丰富、形制更庄重的歇山顶。这般高规格的营造既需要雄厚的财力，也依靠家族的声望，显露出许村作为商贸重镇的地位与底气。四坡九脊层层展开，飞檐起峭，屋面坡度抬高，让雨水顺延而下，更适应皖南多雨的气候。大观亭外观是楼阁，实际上却是一座可以穿行的八角露亭。以大观亭为基点俯瞰，它恰好位于仿西生西的交汇处附近。在许村人眼里，大观亭正是二龙戏珠中明珠的所在，也是高阳、东升、黔西三个片区的交汇之处。一座大观亭撑起了古镇的中心格局。行走在许村镇的街巷，200多座明清古宅错落有致，巷宽不足2米，墙高却达6-7米。抬头望去，天光仅于一线，这些起伏错落的高墙正是徽派建筑最鲜明的标志之一——马头墙。它的诞生源于南迁士族初入陌生山地后做出的现实选择。
0: 北方来的士族到这儿了以后呢，人生地不熟，他就感觉到不安全，用北方四合院的这个墙体套到了我们橄榄石建筑上来了。橄榄石建筑中间外面套了一个四合院的墙体，从一家一户来说也安全的。
2: 墙体合围形成封闭内敛的院落格局，赋予了南迁族人最初的安全感。明代以后，徽商崛起，衣锦还乡时纷纷在故里重建家园。古徽州平地稀少，屋舍越建越密，木构越连越近，火患也随之增加。明弘治16年，徽州知府何新下令推行烽火墙制度，以高出屋面的墙体分隔屋宇，阻断火势蔓延。从此墙体从防御屏障升华为徽派建筑独有的标志性符号。古徽州马头墙的墙头样式繁复多变，许村人最常用的是印斗式与朝户式。印斗形似古代官印，寓意官运亨通，朝户式形似户板，寄托着许村人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理想。
3: 徽商泽县许星县故居建筑有咩特点？在许村镇仲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点解要将狮子倒挂起嚟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安徽许村下集。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7: 大家好，我是海欣。中华文脉不单止蕴藏在乡野古村，亦蕴藏在人间烟火里面。一碗面食传承300年技艺，更加暖了一座城的人心。今日的传承有我，我们来认识山东省海阳市郭城率面的传承人姜常伦。
6: 郭城率面是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有名的小食，始于清朝早期的康熙、雍正年间。因发源于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海阳市郭城镇郭城村而得名，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2006年，郭城率面被批准为海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批准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7: 讲起郭城率面，在海阳流传住咁样一个传说：清康熙年间，郭城村有户人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一年冬天，母亲病咗卧床。大夫话母亲的病同营养不良有关，个仔知道母亲最爱食面，就试住做起身，谁不知道拆好的面一亲就断，他十分沮丧，捉起面团在案板上面好用力地掟嚟掟去，冇谂到摔打过的面团变得好有韧性，好容易就可以扯出面嚟啦。后嚟经过反复的琢磨和实践，摔出嚟的面越嚟越好食，名声也都越嚟越大。郭城率面由此而嚟。
6: 据早上几代都从事率面生意的老艺人们话，郭城率面的鼎盛时期涵盖了大半个胶东半岛。目前规模虽然有一定的缩小，但仍遍布海洋境内。周边一些地方如洛阳、桃村、福山等地，仍仲有一定数量的存在。有的虽然不再叫郭城率面，但其内容和制作方法仍同郭城率面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7: 下面请听由山东省烟台台制作的广播专题《一碗面十年情》。
8: 清晨6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想的时候，烟台海洋市的一家摔面馆早就已经亮起了灯。面馆老板江长伦和徒弟就开始忙着揉面、摔面、煮鸡蛋、熬骨汤、做小菜等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客人。
9: 师傅，咱们上完面基碗就不用出这个力了。
10: 那干活哪有不出力的？
11: 这干活哪有不出力的？调面这个活就是出力的活，因为咱这个涮面的制作技艺啊，就是从老辈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传的。主要是根据手感，感觉这个面的硬软，软的时候就要加一把面再提一提，硬的话再稍微加点水上上拳，看这个面色黄水水的。微黄，软硬合适，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10: 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8: 正在说话的面馆主人江长伦，作为郭城摔面非遗传承人的他，告诉记者，想要面条好吃，除了水面比例要适中之外，最重要的还有碱跟盐的用量配比也要合适。用江长伦的话说，就是碱是骨头，盐是筋。面有筋有骨，软硬合适，才能做出一碗弹韧顺滑的好面条。据了解，摔面已经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据说开始于清朝早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它起源于烟台市海阳郭城，因而被叫做郭城摔面。江长乐说，摔面的重点在于摔，既要掌握好摔面的角度，又要控制好摔面的力度，恰好的角度。

0: 度和力度才能够摔出最完美的面。摔的动作行话叫做打条，反复摔打让小麦粉中特有的面筋蛋白充分吸水，形成韧性十足的网格结构，赋予柔软的面团以筋骨。江长乐说，作为摔面师傅，不仅要臂力过人，还要合理的控制力道，刚中带着柔，才能够摔出好的面。摔面师傅会根据食客的口味增减对折次数，拉出粗细适宜的面条。摔面一般对折8次可以拉出256根面，如果对折10次就能够拉出1024根面，就如同发丝一样的细。摔好的面条甩进锅中，锅水不溅，彰显出面条紧实的口感，而大骨熬汤香气扑鼻，与麦子的清香味道相得益彰，引人垂涎。
1: 啊，今天中面来了哈！
2: 哦，谢谢啊！
0: 热气腾腾的摔面端到了第一批食客的面前，他们就是早起劳作的环卫工人。从2014年开始，每天江长伦都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早餐。环卫工人李恩海多年来一直都在面馆吃着免费的爱心早餐，他的心中对江长伦充满了感激之情。
3: 这吃上这碗面，浑身热乎乎的，干活也有劲儿。
0: 再看看环卫工人李恩海面前的这碗摔面，面条粗细均匀，慢炖的大骨汤里飘着葱花和剔骨肉，色香味俱全。考虑到环卫工作是个力气活，江长伦从不吝惜食材，总是量大管饱，保障每位环卫工人都能够吃好吃饱。说到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的原因，江长伦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吃过不少苦，也经常早起赶集去卖摔面，路上遇到的最多的就是环卫工人。现在自己有能力了，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想到就干。江长伦随后就主动找到了烟台海洋市的环卫部门，表达了想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早餐的想法。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江长伦还经常到烟台海洋市的多家养老院去看望老人，给他们做上一碗地道的海洋摔面，然后再陪陪老人们聊聊天。江长伦是烟台海洋市徐家店镇金山后村人，15岁时便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了生计，他每天步行20多里路跟随师傅学习摔面手艺。5年的学徒生涯让江长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摔面师傅。出徒后，江长伦先后在陶村、徐家店、烟台、莱阳等地从事摔面工作，精益求精的手艺，摔面劲道，爽滑的口感，每到一地都深受顾客的喜爱。精湛的手艺、厚道的人品为江长伦赢得了口碑。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气之后，江长伦开了属于自己的2家面馆，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郭城摔面代表性传承人，江长伦也很注重摔面技艺的传承发展。多年来，他先后收徒30多人。
3: 带徒弟现在带了20来个人，10来个人自己开店。申报非遗了以后，知道郭城摔面的人更多，几百年传承都是在我们海洋的北部山区那几个乡镇上干，就是现在大伙儿都能出来了，有上烟台的，有上青岛的，有上济南的，都有。
0: 历经数百年，现在的郭城摔面衍生出多种形态和风味，虽然传播流转之间，有的已经隐去了发源地之名，但其筋骨仍然沿袭着最初的匠艺精髓。这朴素的味道，既是胶东人熟悉的充饥之物，更化作承载着独特地域特色和记忆的文化符号。这不，五湖四海的人都慕名而来，只为了尝尝这一口正宗的郭城摔面的味道。
4: 味道这个东西嘛，你得吃，就是到嘴里，它这个面条是不是筋道啊？它的面条是不是爽滑啊？你一吃就知道。
5: 是那些工业制作的，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手工的就是。
6: 带着那种小麦的清香。
5: 对，食物的本味，食物的原味，还有就是说是。厨师的心意在里面。
0: 一碗面承载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有着记忆的味道，也有着家乡的牵挂。所以说，这小小的一碗面不仅仅是一份吃食，

0: 更是代表着一份爱和传承的延续。
1: 各位听友，饮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根脉，国城出面的烟火善意在两岸暨港澳地区都能找到共鸣。港澳茶餐厅的暖心早餐，台湾牛肉面店的市井温情，本质上都是中国人温良务实的品格传承。刚刚落幕没多久的2026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上，以闽台一味享誉祠同为主题的非遗美食市集上，闽台美食同台亮相，一碗热食永远是文化交流最鲜活的载体。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江。
7: 大家好，我系海欣。从市井烟火嘅饮食到荧幕上嘅文化故事，最近一部古装剧集《兰香如故》成为席卷两岸暨港澳嘅文化现象。佢唔单止登顶两岸暨港澳地区热播榜榜单，更喺港澳台地区掀起咗一股主动了解中华历史文化嘅热潮。
6: 有劇評認為，呢部劇呈現嘅係好好活住、活得更好嘅動人內核。呢部劇寫嘅係許蘭香嘅故事，但蘭香唔單止係一個人嘅名，亦都係劇中每一位喺風雨中倔強生長嘅人。而如故二字係歷經世事滄桑、磨難洗盡之後，本心依舊向陽。
7: 蘭香如故嘅故事基底並唔複雜，佢講述咗一個奮力求生嘅古裝群像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由刘学义饰演的林锦琦，和大学士府长孙女，由谭松韵饰演的沈嘉兰，因朝堂变故退婚。沈嘉兰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谭松韵饰演的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的境遇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屋企人的幸福生活努力住。凭借自己的善良和聪慧，赢得林锦琦倾心的同时，又获得了林家上下的信服与尊重，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6: 剧版核心故事是内心铺陈，人应该怎样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活住的内核思考。女主没有天降机遇，没有预知剧本，靠着母亲用血写在平安符上边的一个活字，沈嘉兰用许兰香的身份活了下来。这个字的背后是士大夫文人风骨留下的家风传承，是中国人宁折不弯、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
7: 有很多观众认为，女演员谭松韵凭借收住演的克制表演，将许兰香从落魄贵女到当家主母的成长轨迹演绎得层次分明，被不少观众称为教科书级演

0: 记。佢系点样理解呢个角色嘅呢？我哋嚟听下佢系点讲嘅。
1: 大家好，我是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饰演的是许兰香和沈佳兰。我特别喜欢兰香的这一生，她给了我很多，我也给了她很多，就是已经融在一起了。比如说我的开心，我可能某一个角色可以也可以这样演，某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演，但是可能放在许兰香身上就不可以。我觉得最难演的是她很多看似很平稳但其实很翻涌的情绪，你不能太表现出来，你又不能太收着，我要这么做，然后我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还得让观众知道，我还得让我身边的人不知道，他又知道。还是因为许兰香整体的这个调调吧，绕绕绕七八弯的，非常非常需要重新建构。我这五个月每天几乎都在过着他的日子，去体会和理解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瞬间。可能当我脱下这身衣服，换了这个发饰，我就不是他了，就过不了他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了，那个会比较感慨。
2: 女主角谭松韵是收住演，男主演刘学义的处理方式同样是收住演。他放弃大开大合的爆发戏，用眼神、微表情和精准的肢体语言，将角色的挣扎、悔疚和动心层层剥开，不强行洗白，而是捕捉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令观众不认同他的做法，但能理解他的处境，获得好口碑。我们来听刘学义对于角色的把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锦琪，他是一个林家的顶梁柱，是兰香的战友、丈夫、弟弟妹妹眼中的哥哥，有孝道的孩子。
4: 他看似是挣脱束缚、叛逆宿命的人，但骨子里的温柔底色，让他在所有情感关系里都藏着极重的责任与清醒的担当。他把爱意藏在心底，既有克制的温柔，也有护爱人周全的勇气。与母亲而言，林锦琪呢是漫长岁月里最贴心最可靠的精神支撑，弟弟妹妹遇到困难麻烦，永远是林锦琪第一个站出来兜底。林锦琪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国大义甘愿赌上自己的一切的那种决绝与热血，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3: 所以他有很多很真实的用力量去触碰的那种打戏，就是拳拳到肉，去掉很多花里胡哨。那对于情感来讲，我觉得可能林锦琪也是这样，他想给自己和兰香多有一些相处的机会。
5: 我心悦许氏想要娶她为妻，知道父母长辈绝不会同意，就想了这个法子，
3: 做了一个比较大逆不道的事。当我没有办法去选择过程的时候，那我就会先要去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不像所有以往所有的戏，就是最后跟每一段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和解。那有一些东西他可能就是无法原谅，但是我也不去恨你，他放在那儿就放在那儿。他跟父亲也是一样，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结打开。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抗。
4: 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规训与命运的安排，跳出这个舒适圈，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建功立业。
3: 到后来他激流勇退，他做不到去改变整个的这么一个洪流，他只能选择去独善其身。
4: 剧中的年代跨度很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物一步步的成长和蜕变，我觉得它特别完整，很有厚度。整个故事里既有时代洪流下厚重的家国情怀，也藏着人物在乱世里不管身处多难的处境，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坚守着。
0: 对于兰香如故来讲，一个活字贯穿了故事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许兰香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始终保有内向扎根的人性，亦因此而令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剧集扎根于真实的人间百态开展叙事，令故事中的蓬勃生命力在一粥一饭晨起分歇的日常中自然生长，传递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
2: 该剧导演王荣双表示， 佢创作嘅初衷就系令

0: 人们能够睇剧之后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好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以香。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2: 《兰香如故》不单止故事好看，视觉效果也都是令人赞叹不绝。如果说剧本是《兰香如故》的骨，那剧中关于东方美学的视觉呈现就是它的魂。
0: 为还原东方古典独有的意境气韵，《兰香如故》在制作细节、视觉美学的打造上秉持匠人态度，在实景搭建的园林间完成拍摄，令雅致古典的中式美学渗透在每一个镜头之中。天光树影、飞岩曲水自然交融，呈现中式美学独有的雅致韵味和厚重层次。
2: 咁同时，剧集并未将古韵元素一味堆砌，而是恰到好处咁使用并给予留白，并令每一处布景都服务于人物与叙事。无论是林家的清贵雅致、许家小院的错落温馨，定是金陵街道的烟火蒸腾、京城的肃杀风雪，都在讲述不同的命运与生活，带领观众完成一场意韵悠长的东方视听审美体验。兰香如故导演黄咏霜是这样讲的：
1: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
3: 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0: 因为故事内核崇尚真诚真实，镜头的焦点亦从宅斗改换到了大家宅院入边的生活美学上，注重视觉美。世家府邸兰亭楼阁颇有考究，既保留了江南园林的灵动雅致，亦融入了市井生活的鲜活质地。剧中园林一步一景，四时入窗，皆气韵生动。片头画面都会跟随剧中季节更迭，切换成春夏秋冬的图景，同埋市井生活片段，仲巧妙设计了女子叫卖当地蜂蜜，以体现时辰同时令的流转。
2: 导演黄咏霜在讲到他的创作理念时话：他们不想打造悬浮的古装美学，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东方美学。
0: 这份自觉首先体现在实景的搭建上，剧组赴苏州南京古园采风，以明代画家仇英的《南都繁晖图》为美学参考，历时八个月搭建四十亩实景园林，亭台楼阁、廊下雕花、街前草木皆反复推敲，力求留存古韵场景的真实感。如今这座园林在拍摄完成后流传于横店继续使用，实现了影视资产的长效转化。
2: 兰香如故的礼仪细节做得非常考究，被不少观众称赞。比如剧中所展现的日常礼容中，从坐立行走、谈吐举止到主仆礼仪都有严格规矩。比如仆从躬身十五度，主子则需要肩平腰直、目视前方等等。
0: 这些礼仪细节不单止是表面功夫，还服务于剧情和人物塑造。跟住落嚟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部剧的礼学指导常杰的介绍。
4: 在我们礼仪中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呢，其实就是礼节。那礼节呢，其实主要分为站立礼和跪拜礼。大家最所熟知的就是男子的作揖，剧中所用到的其实都是十揖，手到胸口齐平处，然后躬身，寒凉对着墙深深地做了一个长揖礼，既是能表达他当下的一个心情，也是用了我们站立礼中最大的一个礼节。当然还有女子的礼节，主要就是用了这个万福礼节。那跪拜礼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顿首和起首，施礼者屈膝跪地，深深地拜下去。顿首是触地即起，起手呢比顿首大，起手就要扣在地下，有一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恭敬之情。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节就是鞠躬，这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一个礼节之一啊。 这个坐立行走啊，谈吐举止啊，都属于李荣。丫鬟啊，小厮啊，其实大部分用

0: 的是一个弓立的一个状态，微微躬身，俯身15度，头微垂，主子都是用了精力，不随便斜视，肩部放平整，腰部挺直了。
1: 咁同时呢部剧《东方美学》嘅造景之道，仲体现喺人物嘅名上面。剧中女性角色多以花木取名，每一种植物都精准对应人物嘅性格、出身同命运。每一个名都系一句判词，每一种植物都暗藏住人物命运嘅走向。秦信华之名取信华二字，信华系木槿花嘅别称，花语系温柔嘅坚持。对应他身为林家当家主母，在复杂家族关系中勉力维系的角色。
2: 王凌霄作为戏房夫人，半世算计都在为儿女攀附更高的枝，刚好对应凌霄花依靠气生根攀援而上的生长方式。许兰香可以失去姓氏、失去身份、失去一切外在的依凭，但兰字所标志的品格内核始终不变。在兰香如故中，每一种草木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一种活法都值得被看见。
1: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善是美的根基，而美是善的显形。东方美学往往追求美善相乐，在笔墨中见心性，在花木中见品格。这种追求既是审美意象，亦是道德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兰香如故完成了真善美的闭环，以善念为因，以美德为果，以东方美学为容器，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观众。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朱哥、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彭飞，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探世界 topic 啊，会同大家啦一齐关注一下黄金周广东文旅嘅数据啊，可以话咧成色十足噃。
9: 系啦，冇错啦，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带大家去逛下展噶。咁啊，大家睇到咧，现时喺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啊，正喺度举办当。中嘅系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咁呢个展览咧亦都系首次大规模高规格亮相大湾区，佢嘅展期咧会去到十二月份啦，所以今日咧我哋亦都会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一齐去。

0: 了解一下这个展览背后的故事的。
1: 嗯，那我们事不宜迟了，即刻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啦。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一年七日嘅十一黄金周咧就已经收官啦。咁啊，截至到啦10月7日嘅夜晚9点，黄金周期间咧有近141万人次嘅内地旅客系访港嘅，超出咗啦香港特区政府嘅预期，甚至啦系多过旧年吓8日十一黄金周假期嘅140万人次噃。
0: 嗯，睇翻啦，香港特区政府早前系估算今年嘅十一黄金周大概会有129万人次嘅内地旅客咧系访港噶，而睇翻最新嘅数字啊，截至到7日晚上嘅9点啦，就已经有14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系比预期咧多出12万噶。而睇翻咧旧年嘅十一黄金周期间咧，其实一共有8日嘅假期，因为加埋中秋啊吓，咁期间咧系大概140万人次嘅内地客系访港。咁今年咧虽然少咗1日，但系咧数字咧亦都系更加之理想。咁睇翻香港立法会议员姚柏良方面嘅分析啦，佢话黄金周嘅旅客量系符合预期噶，而内地旅客咧仍然受到传统景点嘅吸引，亦都多数咧入住到油尖旺区嘅酒店。佢话要创造消费，必须要有场景。当旅客要饮水嘅时候咧，喺周边咧就有水卖啦。佢就建议咧业界咧可以考虑推出多啲文旅商品，将人流转化为消费。例如在文武廟周邊的商品等等。
1: 嗯，那其實現在即不少的景點都開始做文創啦，香港也都有很多的一些景區啊、景點啊，或者甚至街頭特色都可以做成文創的，要跟老根開發一下啦。另外還要關注澳門啊，澳門呢真的有不少朋友啊選擇國慶期間去到打卡的，可以說為當地的經濟注入了不少活力。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節前的預計，國慶嘅黄金周七日假期咧，全澳门各个口岸会有520万至到540万人次出入境嘅。业界数据就话啦，10月1日到6日，澳门酒店平均入住率啦系超过90%，而其中咧，路氹城里边吓多家嘅度假村啦系一房难求噶。
0: 嗯，睇翻咧喺呢个国庆节期间啊，其实澳门亦都系多区举办新颖嘅活动，吸引唔同嘅旅客咧去到唔同嘅片区体验啊。当然好多朋友亦都有留意到啦，国庆节期间澳门有呢个烟花汇演啦，吓，亦都有唔同嘅活动喺各区啦，系邀请大家啦深入去体验嘅。咁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嘅地位，亦都系得到进一步嘅巩固啊。咁啊，睇翻呢个广东方面嘅成绩单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就统计今年嘅国庆假期，广东接待游客达到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系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同8.9%噶。而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显示啊，喺今年嘅国庆期间，广东在线旅游市场规模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1: 嗯，咁而今年嘅国庆假期吓，文旅市场都有唔少新现象系值得我哋关注嘅，譬如话啦 ，AI 系进入到一啲文博嘅场馆做讲解啦，亦都有一啲啦沉浸式嘅演出吓，更加受大家嘅欢迎。仲有啦，大家要奔远啊吓，远域嘅乡村旅游亦都系持续火热噶。嗱，比起同质化景区人逼人咧，其实而家唔少朋友啦系中意选择一啲小而美嘅度假方式嘅。咁而且啦，唔少嘅朋友啦嚟到广东都系选择文化度假吓，唔系净系简单睇风景啦，而系去到揾一啲啦可以参与、可以体验啦，甚至可以攞翻屋企嘅文化体验啊吓。咁啊，详情啦要留意一下咧，我哋阵间吓即系探世界 topic 啦，关于广东文旅成绩单嘅分析啦。
0: 冇错啊，以上系第一 part 嘅探世界快讯嘅内容，透透先，稍翻嚟会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3: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香港单车节啊吓。嗱，今年香港单车节咧就会喺嚟紧嘅星期日举行噶啦。咁为咗配合赛事嘅顺利进行啦，当日凌晨一点开始，包括新界南、九龙西同西九文化区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路段嘅多处路段咧，都会分阶段有临时封路措施嘅。受到影响嘅路段咧，预料会喺晏昼1:15嘅分階段啊，會重開嘅。咁當然咧，要睇下大家踩車踩到邊啦。
3: 嗯，冇錯啦。咁今屆嘅賽事咧，亦都係非常之受到關注，大概有6000人報名參賽。咁喺星期日嘅清晨5:15開始咧，就會陸續展開噶啦。其中56公里組係第一次覆蓋咗五隧三橋噶，中九龍繞道係第一次開放俾單車行走。有一眾嘅明星車手咧會參與賽事，包括世界级嘅车手李慧思啦，仲有香港三项铁人运动员李志和，同埋全国山地单车速降锦标赛冠军赵振杰噶。睇翻32公里组咧，系覆盖咗两隧两桥，阔别三年重返香港嘅竞赛项目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级公路赛嘅赛程啦，有成100公里咁长啊，吸引嚟自11个国家同地区咧，一共有17支车队，仲有我哋中国香港嘅单车代表队参与，一共有成100名嘅车手参赛噶。咁啊，大家啦，或者喺呢个电视直播啊，或者系沿途啊，可能会关注到咧呢一次单车节嘅情况啦。咁另外，澳门方面啊，喺跟住落嚟嘅周末啦，亦都有运动方面嘅赛事举办噶，活力社区2026澳门竞技障碍挑战赛嘅第二回合嘅赛事啦，即将会喺10月10日至11日喺黑沙滩系举办。
0: 咁今年嘅赛事咧就会以户外闯关嘅形式去到进行嘅。咁你话好似好长咁样咩？咁又唔系，因为5公里吓，对于好多体力唔错嘅朋友，其实都可以挑战下嘅，并且咧有好多全新嘅关卡啦。咁都几难啊，包括有啲心肺耐力啊、肌力啊、体能啊，咁你咁样一路搞成5公里，咁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练一练啊吓，即系感觉可以挑战得到吓，感觉参与度都唔错。咁而另外咧，2026粤港澳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咧，就会喺10月30日至11月1日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户外天地嘅小型足球场举行嘅。咁啊，三地嘅青少年咧都可以切磋球技，互相学习，发挥友好嘅精神啦。
3: 继续留意翻澳门方面嘅活动啦。第8届双让澳门中葡文化艺术节啦，就会从10月开始至12月举办噶。呢一届嘅艺术节系串联咗第29届葡韵嘉年华，汇聚近690位嘅海内外嘅艺术家同埋演出者啦，喺社区空间同埋现代剧院当中呈现大概50场嘅精彩嘅节目，当中涵盖咗有嘉年华啦，有社区传统歌舞，有绘本书展、音乐会、电影展同埋中葡艺术年展等多元嘅活动。
0: 咁而其中咧，第29届葡韵嘉年华咧就会喺10月23日至25日喺龙环葡韵举行嘅。嗱，今届咧就聚焦巴西嘅文化，会带嚟咧美食啦，同埋咧街头绘画嘅作品展示。会特登啦请巴西啦同赤道几内亚以及东帝汶嘅演出团队，仲有40多队啦澳门本地嘅葡语艺团参与演出噶噃。
3: 另外文化多点、幸福多点、社区传统歌舞表演，亦都邀请 嚟啦，內地同埋有赤道幾內亞，亦係東帝汶嘅傳統歌舞藝團啊。12月24日同埋25日咧，會走訪到石排灣、綠陽花園同埋南環雅文湖畔，為大家獻上熱情奔放嘅傳統歌舞表演噶，亦都展示翻我哋中國同葡語國家嘅表演藝術魅力。
0: 而另外咧，第73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啦，會喺嚟緊11月19日至22日喺東望洋跑道舉行嘅。咁啊，今年咧會有多場嚇，包括國際氣聯世界級比賽嘅賽事啦。門票啦喺9日，亦即係今日嚇中午12點啦，就開始喺唔同嘅在線平台以及線下嘅銷售點公開發售嘅。咁更多賽事同埋門票相關信息啦，大家咧就可以上網嚇睇下具體嘅詳細安排啦。
3: 冇錯啦，唔少朋友咧就會選擇錯峰喺節後出行噶。咁睇翻啦，燃油附加費方面嘅最新信息啦，多間嘅航司就宣布10月10日開始銷售嘅國內航線嘅客票，燃油附加費將會上調噶。調整之後嘅標準係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嘅航線，燃油附加費咧每航段係人民幣50元；800公里以上嘅航線，燃油附加費每航段係人民幣90元噶。咁相較之前嘅標準啦，係分別上漲咗10元同埋20元啦嚇。大家出行嘅話咧，要留意翻啦。以上就今日探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要帶大家去逛展，要走進廣州藝術博物院廣州美術館正在舉辦當中嘅青州微笑中國古青州佛造像藝術展啊！咁呢個展覽咧會係持續到12月19日，我哋稍後跟隨住策展人黃華晶博士一齊去了解展品背後嘅故事。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要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这个是被誉为改写世界美术史的青州微笑，首次大规模高规格亮相大湾区，为岭南的观众带来一场佛塑像艺术盛宴和心灵之旅。展览精选了两大馆藏机构有62件的佛塑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2件，超过展品总数的三分之一，时间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塑像的发展脉络和美学高度。我们一起跟随着策展人王华清博士行进这个展览。
4: 我们这个展览的名字叫《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这个名字呢也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展现出来的。首先，青州微笑它是一个特有名词，它是在学术界已经被承认的一种青州风格的一种专有名词，对，它是在青州风格的基础之上加上微笑这两个字，也是呢青州博物馆它的常设展览的这个名字。为什么我们也叫青州微笑呢？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青州博物馆的这次来的这个53件展品的一个IP 的一个延续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也是聚焦在微笑这个上面，然后让大家了解这批从北魏到北齐之间的佛造像它具有微笑的这个特点以及它背后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5: 对。那首先进入到这个展厅就会发现这里是矗立着一个这样的雕塑，这个雕塑它想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呢？
4: 这件雕塑呢是来自于北齐的，然后它呢同样也是在青州博物馆的序厅，它是代表着这个青州微笑这一批佛造像最具典型的一个样式也是最具有感染力的一尊佛造像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容以及它整个这个佛像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比较难得的，所以我们也放在了这里。
5: 但是这一件不是真品对吗？
4: 对，我们是一比一经过这个新的技术三维做出来的。
5: 所以它也是迎接每一位来到我们展厅的客人。
4: 对，你说的好。
5: 那我们再往前走，其实在展柜里面就会发现有一件在西魏的展品，这件展品会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呢？
4: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姿造像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铭文。
5: 好的，刚才说到这个背屏式造像是说它在背面有一个屏风的意思吗？
4: 对，是这个意思。它在印度的这个

佛教像当中更加明显一点。到了中原，它经过一些就是本土化以后呢，它被评就变成了一种保留下来的一种样式，和印度的也稍微有些区别啊。但是在后面它有块比较平整的一块版面，所以大多都会选择在这里留下这个造像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

0: 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啊、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觉女行为佛弟子啊。这个永觉女行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暂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不再受女子的这个万般苦楚啊、然后呢就是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青州佛造像。
1: 那其实这次整体展览展出的文物有多少件啊、当中有不少都是一级文物是吗？
0: 我们一共展出62件文物，其中22件是一级文物，然后53件是青州博物馆拿过来的，然后还有这个9件是来自诸城博物馆。
1: 所以它是属于几家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一个联展。
0: 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叫中国古青州佛造像，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青州市以及诸城市都是包括在古青州这个地区范围之内。
1: 所以不单是青州还有诸城都是属于古青州的这个区域。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眼前也看到几尊大小不一的这个佛像哈、有的比较完整，有的比较残缺，甚至是连佛像头部都是丢失的。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作品吧。
0: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啊，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啊。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啊。他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他身上的这个彩绘也保留的比较好的，
1: 就是比较典型的我们平常说的慈眉善目的一个表情哈、看到这种笑脸就觉得特别的松弛。
0: 是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啊，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
1: 所以这些佛像它在出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完整的把它拼回来原来的样子。
0: 是的。
1: 当时是经历了什么呢？
0: 从出土的一个报告上显示说当时出土是600件，然后经过专家们不断的这个调整啊，然后拼凑啊，是现在是400尊这样一个官方的一个数据啊。然后它主要来自于龙兴寺的窖藏，窖藏就是把北魏到宋代之间500年的造像呢集合在一起，然后集中进行埋葬，所以挖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1: 那这个埋葬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把它造出来之后又要集中进行埋葬呢？
0: 它里面的一个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战争的原因，因为在南北朝时期是第一次这个我们佛教文化兴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很快又有灭佛运动啊，然后包括战争的这个影响，所以很多佛造像被遭到了一些破坏这样子。然后到了宋代的时候，政府他鼓励大家把这些残像收集起来，然后进行集中的掩埋，包括寺庙的僧人他也是认为这样的这个行为是积累自己的功德在啊，所以有了这个一次大的窖藏，并且它是记录在册的。
1: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叫青州微笑，也显示着我们这一批的这个文物，这些佛像他们脸上都是带有这种经典的微笑的。这种微笑为什么当时要这么造出来呢？
0: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展览的最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让大家去想象，去感受为什么那个时代佛造像是微笑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

0: 案。嗯，因为专家也是在不同的猜测，比如说有的比较就是务实的专家，他可能会认为是工匠的对于面部的一种刻画无意中带来的，也有的就是历史学家，比如说像北大的这个韦震教授，他认为时代越苦难，佛造像的这个笑容会越多。
1: 希望给世人于力量和希望，就是更多的支撑，是吗？
0: 对，因为佛他是不能随便笑的。
1: 哦，
0: 所以这个展览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中心思想这个线索展开来，然后让大家去想象一下这一时期的佛造像它为什么是笑的。
1: 嗯，所以当我们凝视这些佛像的时候，1000多年前他们被造出来的时候，当时是乱世，他们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但是依然是用笑容去面对当时的所有的一切的苦难。
0: 是的。
1: 然后1000多年之后，我们在看到这些笑容的时候，依然是被他们治愈的。
0: 是的。
2: 我哋人之所以会微笑，只系因为我哋嘅情感太过充沛，有好多嘅悲喜忧思渴望去表达。如果话微笑系人类共同嘅语言，咁轻舟微笑就系呢门语言最古老亦都系最动人嘅篇章之一。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我们唞唞先，稍后回来继续会带大家走进这个展览，跟随着策展人王华征博士的脚步去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2: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馆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跟随着策展人王华征博士的脚步去了解这个展览背后的故事。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和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合，被誉为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亦都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我们从佛造像身上服饰的变化就可以找到实证了。
0: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
1: 啊、
0: 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1: 嗯，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0: 嗯，对，
1: 有一些是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0: 啊，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啊，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嗯，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啊。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
1: 嗯，
0: 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1: 嗯，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0: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1: 嗯，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0: 对，
1: 而且。

0: 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1: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0: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1: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0: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1: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0: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1: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0: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1: 可以说是国际混搭风，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0: 非常的洋气。
1: 是的。
2: 青州是海陆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它为何得名？在地理版图上又有着怎样特殊的位置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0: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1: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0: 那刚才您介绍到的这个青色这一个独特的中国色哈，其实也给到我们非常静谧的安宁的感觉，所以在整个展厅在行走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把自己所有的烦恼都暂时抛开，真的是一种松弛和治愈系的感觉。
1: 那太好了。
0: 好，那来到这一部分的话，
1: 微笑的佛像，像第一尊就特别的明显。在青州佛像它还有两个专有名词，叫袖骨青像，还有一个面短而艳。袖骨青像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0: 比较圆润一些。
1: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一次展览的文物来自1996年山东青州隆兴寺遗址考古发掘，当其时一次性出土了北魏至北宋的佛教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掘。而这批造像一经面世，就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和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1: 隆兴寺它是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隆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隆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0: 那这也会是除了说对于我们国内的考古来说，对于全世界去认识 我们国家的在古代的这种造像的技术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1: 今年是隆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隆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0: 标志性的
1: 展品。
0: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呢？
1: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背屏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0: 也就证明了我们其实在1500年前就已经有雕塑的这个艺术存在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是非常的富有感染力，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有风格。
0: 那这边也是采用了一些不一样的展陈的方式，用三面屏的投影和大屏幕，有一些很强的视觉冲击的一些展示。是
1: 青州展做过很多，但是我们这个展览呢，它更加注重它的社会价值与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
1: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大家带入到这个情绪里面去。包括整个展览设计，我们策展团队的展览设计也是遵循着这种体验感来进行设计的，
0: 有更加沉浸式的这种体验，也有很强的视觉的冲击。可以继续为我们介绍第三部分又想呈现什么样的主题呢？
1: 第三部分叫生生世世，同样也是来自于铭文，所以这个展览它其实是围绕着佛造像背后的故事展开的。那生生世世的话，就是说我们认识青州佛造像，我们认识了它，也同时它也是起点。我们就是把过去的美好愿望延续到现在，然后还会延续到未来。
0: 它也是展现1000多年前我们古人的美好愿望。
1: 对，
0: 而这些美好愿望依然是传奇到当今，就是大家都期望是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生活会内心的那一片安宁和平静。
1: 是的，希望。所以这里介绍了两个手印，我们其实对佛造像应该也不陌生，经常会看到这个手印啊，它有一上一下，那它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就非常能够符合这个展览的叙事，就是无畏和与愿。无畏就是不要害怕，都会过去的。与愿就是你想要的它都会来的。
0: 这个相当于是送出了一份非常好的祝福。
1: 对，所以这两件复制品吧，放在这里就是给大家进行互动的，有很多观众啊
0: 嗨翻一下，
1: 对，嗨翻一下，
0: 嗨翻一下。
1: 是的，这个就是把它放大了，就是根据我们真人的手做了一个，
0: 感觉好像突然间就获取了好多的
1: 力量。
0: 是的。
2: 睇完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最令我哋震撼嘅系，佢哋诞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嘅年代，却系喺最深嘅苦难当中绽放出最安宁嘅笑容。展览将会持续到12月19日，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馆，感受呢一种穿越时空嘅治愈力量。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广东文旅吓喺今个国庆假期嘅成绩单啊。
5: 咁啊喺假期之前啦，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关于今年假期嘅特点吓，就系唔少嘅朋友啦，可以通过请三休十三，令到呢个假期啦更加之长嘅。从9月25号开始至10月7号咧，连成一段13日嘅出行嘅窗口。所以今年的国庆假期就以长试为特点了，有长线游、长停留、长消费、长版图，还有长尾效应，令到这个黄金周的成色更加之高。
4: 没错，那先看下长线游先。其实有不少朋友都会认为广东就是、很多朋友出去玩，但事实上也有不少朋友来广东玩的。13日的时间首先改变的就是大家出行半径，睇翻好多嘅 OTA 平台都顯示咧，今年嘅中秋同國慶八日以上嘅長行程咧係近乎翻倍嘅噃。咁啊，國內遊平均單程距離咧係增加去到560公里。咁睇翻啦，有一啲結合埋即係移動電話公司嚇，即係運營商嘅數據咧，就話跨省遊嘅用戶出遊人次咧佔比高達53%，而廣東啦都係領跑各個跨省遊嘅熱門目的地，同時咧廣州係跻身自由行熱門目的地前10名嘅榜单嘅。咁有 OTA 平台方面咧，就话咧广州同深圳咧系位列过夜游热门目的地嘅前10。咁可以话咧，有唔少朋友吓都会选择咧呢大湾区两大城市啦，作为自己啦开启广东游啊或者大湾区游嘅第一站啦。而广东咧亦都系呢一个假期吓消费券搜索热度较高嘅省份嚟噶。
5: 咁啊睇翻啦，嚟嘅客人啦，从5湖4海到全球各地都有噶，全省接待入月嘅游客达到995.1万人次，同比增长21.6%噶。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珠海等

0: 等是入境游的热门目的地。而看回呢这个入境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 广东是成为上榜城市最多的省份之一。
1: 嗯，没错啦，那么长线游呢其实拉动的效应也都很明显啦，特别是一些重点的区域，譬如说世卫这样下韶关丹霞山，国庆期间就接待游客 34.0 万人次，同比增长 97.3%， 收入高达1797万的，同比增长 62.5%。 而珠海假期呢接待游客是 310.8 万人次，日均的同比增长是高达 18.1% 的。
0: 嗯，除了旅客来自远方，亦都有不少朋友将在广东停留的时间是进一步拉长的。睇返 OT 平台方面的数据，广州、深圳和东莞三座城市是跻身全国长假住宿客流量的前十位。咁啊，亦都睇翻咧，双节期间咧预订两个或者系以上城市酒店嘅多城串游嘅订单量系增幅超过咗三成，而当中选择自驾3到7日嘅用户嘅占比咧系接近70%噶，平均租车嘅时长咧系达到5.7天啊，所以逗留嘅时间咧都相当之长啊，差唔多系1个星期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可以留咁长时间玩嘅嘢，当然就可以更加深度啦。嗱，譬如话咧，华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啦，所在一啲区县啊，接待游客咧高达261.6万人次噶，日均同比增长达到8.3%。咁而喺环万六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所在嘅县区咧，系接待旅客高达223.7万人次，同比增长3.6%嘅。海岛游方面啦，珠海嘅桂山岛、东澳岛、爱伶丁岛啦，都成为咗大家过夜游嘅热门选择噃。
0: 嗯，而当中咧，县域亦都系成为大家长时间停留嘅重要嘅目的地。睇翻相关嘅数据啦，喺国庆期间，全国出游热度比较高嘅县域嘅目的地当中啦，广东就有两席噶，其中惠东县啦系位列榜首，而博罗县啦亦都系排第五。从一日游咧去到过夜游，从过路再到住低，咁游客停留嘅时间咧，每多一晚，佢嘅消费链条咧亦都会再延伸多一环啊。咁我睇翻今年国庆黄金周咧喺广东嘅旅游嘅特点咧，除咗啱先所提到嘅两项嘅场之外，另外仲有更多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详细分享。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欢同埋 Fion 喺度啦，关注一下啦广东文旅嘅国庆成绩单嘅。嗱，头先讲咗啦，即系时间拖长咗啦，即系客源地更加丰富啦，吓时间长咗之后咧，大家住亦都住得更耐，玩得亦都更加深度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啦，就系吓嚟嘅时间更加长，当然消费亦都会更加多啦。嗱，睇翻 OTA 平台方面嘅数据就话啦，喺节前啊吓想错峰吓提前。前出嚟玩嘅用户啦，因为机票啊平均均价平20%左右，咁所以咧包括啊其他嘅，包括门票啊、酒店啊等等咧，反而系疏爽咗嘅，都使翻咁多钱啊吓，比其他用户咧系多13%。而平均咧累计入住酒店嘅天数啦，都系长达5日

0: 上，特别系咧高星酒店嘅预订数量咧，亦都比其他用户多40%嘅。即系既然机票悭咗，就不如住好啲、食好啲，亦都玩耐啲啊！
1: 嗯，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今年国庆假期广东包车游嘅订单量咧，同比增长系超过60%咁多噶，而消费嘅流向亦都喺度变化当中啊！咁啊，之前啦，大家可能更加之中意一啲远生态嘅旅游啦，咁今年咧亦都系有持续翻呢一个特点，系接棒咗反向旅游噶。而古村类嘅相关嘅商品嘅用户数咧，同比增长亦都系超过90%。非遗手作体验仲有参观类嘅商品嘅预订量咧，同比系出现翻倍嘅增长。喺广东咧，睇翻从化溪头村等等呢啲古村嘅热度咯，可谓系持续不减啊。而广东省非遗馆啦、佛山醒狮、广东千古情等等非遗体验嘅人气亦都系高涨噶，游客好愿意为一啲可以带得走嘅体验去埋单啊。
0: 咁而另外咧，有唔少嘅惠民促销活动啦，包括消费券啦、游客啊、市民啊都可以领嘅。咁啊，可以话咧，今次吓亦都有唔少朋友啦，已经喺消费场景入边再搜券吓，搜到有券啊，先再落单嘅。而另外咯，因为假期好长啦，所以其实咧，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广州啊、深圳呢啲大城市咧，只系大家探索广东嘅一个入口嘅啫。咁啊，大家停留嘅时间咁长，消费嘅需求咁高啦，最终咧都系吓要喺唔同嘅地方玩嘅。咁啊，所以今年咧睇翻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嘅重点监测区域啦，包括头先提过嘅华南昆山、罗浮山、环万六湖、丹霞山同埋珠海咧呢几个地方咧，表现都十分之突出啊吓。咁除咗话啦呢四个核心区之外咧，亦都有四大嘅文旅廊道今年系协同出圈
1: 嘅
0: 噃。
1: 首先睇翻呢个大湾区嘅湾区烟火廊道啊，包括有广州、深圳、珠海啦，以国潮市集、夜间演艺、主题乐园、烟花秀等等咯，丰富嘅湾区消费场景噶。另外睇翻粤东咧，就系山海桥韵廊道啦，包含咗咧由潮汕旅游联盟啦接待入粤嘅游客达到9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7.9%噶。而汕头同埋梅州亦都推出惠民演出，有滨海夜场、水上集市等等丰富嘅节目供给。而粤西方面就主打翻海丝文物廊道啦，阳光同茂名推出滨海音乐季、篝火派对、国潮非遗嘉年华等等丰富嘅主题活动。粤北方面咧就有多彩人民廊道、清远云浮以长隆新项目、漂流索溪同埋夜游夜炮、啤酒非遗夜市等等啦，进一步拓宽翻假日嘅消费场景。
0: 除咗话啦呢四大嘅廊道之外啊，其实唔同嘅城市咧都有好多好精彩嘅活动嘅，譬如话佛山就有近400场嘅文旅体活动啦，同埋惠民嘅福利啦。江门方面咯，亦都有赤磡国际艺术节嘅，广州嘅陈家祠仲有 AI 眼镜智慧导览添，都好多新意思啦，俾大家玩噶。但系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其实有唔少朋友啊吓，唔系净系话我错峰提前嚟嘅，亦都有唔少朋友啦，就请多几日假晏啲走嘅，所以亦都有咧一定嘅长尾效应啊吓。唔系净系话假期最后一日啊，呢几日翻工啦咁样样，大家就喺赶忙奔赴翻工嘅地点啦。咁留多几日嘅朋友都系唔少噶，譬如话有好多嘅外国旅客啦，因为越嚟越熟悉中国假期嘅节奏啊，所以咧就将自己啲行程咧摆咗喺国内高峰嘅前后，等国庆完咗之后咯，反为入境游嘅订单系逐日回升嘅。喺节后一个星期之内啦吓，平均每日啦都系国庆期间嘅1.4倍。咁所以咧，其实唔少朋友吓，特别系外国嘅朋友，都几识叹噶噃。
1: 大家亦都会留意到咧，喺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啦，广东尤其是广州咧会更加之热闹啊，因为第140届嘅广交会咧即将就会喺15号开幕啊吓。咁啊，亦都见到咧有唔少嘅国际中转旅客啦，去享受翻免费嘅广州一日游嘅服务嘅项目啦，亦都有唔少嘅广交会嘅参展嘅客商啦，从全国各地、从全世界各地咧系汇聚到广州、汇聚到广东噶，亦都会形成啦黄金周加广交会嘅双轮驱动。咁睇翻广东文旅嘅热度啦，并冇随住国庆假期嘅结束而降温啦，而系从黄金周系进一步演变成为黄金季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喺呢个金秋季节啦，多多嚟到广东去体验精彩嘅文旅生活噶。
0: 咁以上咧亦都系我。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刚刚广播的
4: 港好普通话，
5: 港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6: 港好普通话，
7: 港好普通，
8: 港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9: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0: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嗯，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来通过今天的对话呢，了解一下粤语和普通话之间有关挑或者说挑这个字的不同表达。我们先来听情景示范。小林姐，你下星期就要回香港了，下次见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真舍不得你啊。咱们一起工作这么久了，我也舍不得你们大家呢。咱们部门一直都是你挑大梁，你走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别这么说，我们都是一起努力的，部门是大家共同挑起来的。小林姐，我们大家挑了一个礼物送给你，希望你喜欢。大家太有心了，我也挑选了礼物给你们，谢谢小林姐。我只是回香港分公司，又不离开，咱们以后啊，肯定还会经常见面的。嗯，期待能经常见到你，一切顺利。好，那我们听完了情景对话呢，一起来梳理一下有关于挑啊这个字呢，其实有两个读音，一个是挑，一个是挑。那如果说本意是波动、跳动、挑拨，一般读作挑，引申为用尖细的东西拨或者是刺，又引申为用杆子将东西支起。另外呢，还有挑的读音引申为用肩膀去担，引申为承担担当，还可以引申为挑选挑剔。那么在对话当中，像挑选礼物，那就是读一声挑，而挑大梁呢，我们读三声。大家呢可能常用单这个字来表示挑的含义，但是这两者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2: 担者用肩膀挑也，挑者用肩膀担也，其实两者呢是有完全相同的意思的。但得意的就是单独使用的时候呢，粤语用担，但就很少用挑的。而普通话虽然也是用担，但往往习惯会用挑的。譬如讲粤语当中的担嘢，普通话说的是挑东西。一担菜，普通话说一挑菜。
1: 而普通话当中用担而不用挑的，一般呢像有担架、担子，还有扁担等等。那确实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这个多音字呢也是一个难点哈，当然它也是一个重点，因为它很有可能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到挑，还有像担哈，这个词本身它也是一个多音字，在普通话当中呢它可以读担也可以读担。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像扁担这样的词啊，它就用作轻声字词了。
2: 咁而另外咧，粤语吓呢、这个担字咧，除咗话用肩嚟挑嘅意思咧，其实咧仲会比普通话多咗一啲嘅意思嘅，譬如咧就系往上托嘅意思啦。譬如好似话担高头，普通话说的是抬起头；担遮，应该说成是打伞。另外一个意思就系搬啊，同埋筐啊等等啦。譬如话担张凳嚟，普通话说的是搬个椅子过来。第三个意思咧就系用牙咬啊，担住烟斗，叼着烟斗。只兔仔被狼担咗去，小兔子给狼叼走了。仲有一个咧，就系粤语当中嘅俚语，话一担担。譬如咧，话你同佢真系一担担啊，你跟他是一样的，都是半斤八两。
1: 嗯，好了，那今天的情景对话呢，和大家分享了担和挑的这两个字的具体的含义和区别哈，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的节目呢是在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也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2: 嗨，好嗨。

0: 今日嚟到经典共读嘅同学啦，系澳门妇联学校嘅黄盈千。
1: 大家好，我是澳门妇联学校三年级的学生，我的名字叫王盈千。
2: 欢迎王盈千同学，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内容是什么呢？
1: 我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杜甫的一首诗歌《春望》。
0: 这个是杜甫的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诗作，很多朋友都是从这首诗开始了解杜甫的。
1: 杜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唐代著名诗人，有着诗圣的美誉。杜甫一生写诗1500多首，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春望》。这首诗歌无论是写景和抒情都做到恰到好处，充分表现出爱国爱家之情。
2: 那么这首诗呢，也反映了诗人热爱国家、眷恋家人的美好情操，意脉贯通而不平直，情景兼具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陋，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以仄起仄落的五律正格写得铿然作响，气度不凡。因而呢，1200多年来，这首诗一直脍炙人口，历久不衰。那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诗作和作者的介绍哈，我们现在也非常期待能够听到王盈千同学的诵读，请开始吧。
1: 现在请大家听我朗读。国破山河在，城村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全篇情景交融，感情深沉，充分体现了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整首诗歌结构紧凑，围绕望字展开，由登高远望到焦点式的透视，由远及近，感情柔弱到强。就在这感情和景色的交叉转换中，含蓄地传达出诗人的感叹忧愤。由开篇描绘国家萧索的景色，到眼观春花而泪流，耳闻鸟鸣而怨恨，再写战事持续很久，已尽家里音信全无，最后写到自己的哀怨和衰老，缓缓相生，层层递进，创造了一个能够引发人们共鸣、深思的境界。其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亦为流传千古之名言。
2: 的谢谢王盈千同学的诵读哈。其实我们从盈千同学一开口呢，就觉得盈千呢对这首诗是有一定的感知的啊，因为我们感受得到你对这首诗呢也确实很喜欢，所以呢情感是非常的饱满的，再加上呢你的状态特别的好，这个呢在我们的诵读当中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一个人呢如果说状态非常积极，投入在诗词当中的这个状态非常的饱满，那么读出来诗呢就会让听者感受到你很有感受，也很有激情，那读的呢还是非常好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听到王盈千同学的普通话呢总体来说也非常的不错哈，所以呢在进一步表达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诗歌的力量。那当然了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呢还可以让它的节奏啊有一点小小的区分或者说变化，你会听起来更有层次。因为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古诗呢，它实际上在表达每一句的时候呢，它的情绪呢是不那么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节奏来加以区分。那稍后呢我们会对这首古诗的含义、它的感情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那么分析过之后我们再来读，应该会对这首《春望》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0: 这首诗格律严整，押联呢分别是以感时花溅泪应首联国破之叹，以恨别鸟惊心应颈联思家之忧，尾联呢则是强调了忧思之心，导致了 发白而稀疏，对象精巧，声情悲壮，充分表现出诗人爱国之情。
2: 嗯，那么这首诗呢，全篇情景交融，感情深沉，而又含蓄凝练，言简意赅，也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也表现了在典型的时代背景之下所生成的典型的感受，反映了同时代的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大家一致的内在心声，同时也表达出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高尚情感。那么迎谦，这首诗篇带给你怎样的感受呢？
1: 读完这首诗歌，让我知道今天的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不过，我透过新闻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各种区域性的战争，他们的百姓都在受苦受难。身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应当尽力避免纷争，和平建设美丽家园，迎来一个没有战争的春天。谢谢大家。
2: 好，非常谢谢你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诵读杜甫的这一首《春望》。
3: 《春望》，作者杜甫。
4: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2: 好的，那这样的一首诵读呢，我们和来自澳门妇联学校的王迎谦同学一起来学习。刚才带来诵读的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的播音员海霞老师。通过海霞老师的诵读啊，我相信迎谦同学能够感受得到哈，在不同的节奏、不同的字词的重音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海霞老师读恨别的恨，你就觉得那是一种真的恨的情景，而家书抵万金，这是一种感慨感怀。那么这两句俨然他的情感表达呢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也邀请迎谦同学和所有的朋友们多听一听我们播音员老师的诵读，感受一下在诵读经典作品的时候，我们通过字词节奏来表达诗人的不同情感。
5: 看山河锦绣，
6: 览华夏文明，
5: 访古迹遗珍，
6: 赏神韵雅音，
5: 心灵之旅，
7: 颂游中国。
2: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作为一首表达朋友之间真挚情谊的名诗佳作，七言诗赠汪伦带给人们友情一份身临其境的情感共鸣。它记录了唐代诗人李白在桃花潭访友、行将离别之际，汪伦为其送别时的场景。
0: 质朴的诗文散发着友情的余温，那个是一个怎样的送别场景呢？能够换出诗人李白直抒胸臆的情感表达。李白和汪伦之间又是有着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来自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申少娟老师的带领下，追寻诗歌的印迹，来到了皖南古村桃花潭。
2: 那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颂游中国了哈，也请大家和我们一边游览的同时呢，一边感受今天的语音知识点吧。
8: 好啊，同学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李白诗歌里边曾经提到过的桃花潭，和大家想象里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9: 这就是桃花潭，不一样。
10: 跟诗里边不一样啊，没有桃花呀。
8: 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没有桃花，桃花潭为什么看不到桃花？
9: 而且他不说深千尺吗？而且是桃花潭，不应该是一滩水的那种小潭？
8: 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的桃花潭看上去啊没有那么深，而且水域啊相对比较开阔，这个是为什么？
9: 而且老师，汪伦是谁呢？他是李白的朋友吗？
8: 哎，对了，现在就是第三个问题啊，赠汪伦的汪伦到底是谁？那我们今天既然都到了桃花潭了，希望这个旅行结束的时候啊，能够解答你们三个人的三个问题。
0: 清逸江畔宁静的古村已经显出了盎然生机，尽管它和同学们想象之中似乎就不太一样，但是透过历史的印记，依然能够令到人们感受到一千几年前那段自有真情的诗意氛围。
8: 这首诗确实是李白的这样的一个赠送朋友的作品里边啊，它流传特别广的，我相信同学们啊都是从小学就开始背了。我们说唐诗啊，几万首，它是里边有特别的一个存在，它特别在哪里呢？它这个诗啊是特别的直白。我们经常说诗歌是不能直白的，一定要含蓄委婉，要用很多的典故，可这首诗不一样，没有任何的典故，就是写眼前之事，眼前之景，但是呢写的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真诚。第二个特别呢，就是他直呼了朋友之名，也直呼了自己之名。我们要知道啊，古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连名带姓的去叫自己的朋友的，这个就显示出了李白啊的率真天真，不拘长格，不拘礼法的一面。这首诗啊那么受人推崇，因为它是大道至简，返璞归真。
9: 老师，这个汪伦他是李白的朋友吗？
8: 啊，当然，他当然是李白的朋友。不过这个汪伦啊，可在咱们的文学史上啊给研究者出过一道不小的谜题呢。因为大家知道汪伦呢，大多数啊都是从李白的这首赠汪伦里知道的。而南宋时期啊，有人在给李白的诗集做注本的时候，注释汪伦说啊，村人汪伦，也就是说啊，在这个人看来呢，哎，这个汪伦呢就是当地的一个布衣。而后来呢又发现了，哎，地方志又说汪伦啊是隐士，哎，是一位隐士。再到后来呢又发现这个汪氏的宗谱里边啊，说汪伦呢他是名门之后。那这么多的说法，这个人岂不是显得特别的神秘啊？
2: 关于李白到访桃花潭的原因，历史上保留了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根据清代文学家袁枚著写的《随园诗话》提供的信息，李白访友桃花潭是受汪伦书信相邀而来，而在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中却记载着李白来到桃花潭为拜访自己的长安故友万句。那么究竟哪一种记载更接近于历史真相呢？李白和汪伦又有着怎样的友情呢？为了解开疑惑，同学们邀请到泾县文化馆唐飞馆长作为桃花潭此行的特邀嘉宾。
10: 你们看啊，这里啊就是这个桃花潭。
8: 嗯，
10: 其实呢，桃花潭呢是我们这个清逸江的一段。
8: 对，
10: 清逸江呢也是我们这个长江的这个支流。
8: 嗯，
10: 这个江水呢是从这个黄山啊奔流而来。
8: 嗯，
10: 那么到经过这个古镇的时候呢，就被这个眼前啊这个500米长的这个临江绝壁啊阻挡了。就形成了一个河道的回水了。
8: 嗯，
10: 那么日积月累以后呢，这里啊就形成一个深潭了。这个临江绝壁啊，西面呢有条小溪，在这个小溪的这个十里处啊，有个叫鸳鸯洞的地方，它周围呢栽了很多桃花，那么春天一到的时候呢，桃花盛开啊，花瓣就到了水面上，那么与溪水呢就汇合在古镇，就形成了一个由花瓣呢点缀而成的一个漩涡啊，当人们呢看见这个水面啊有这个花瓣呢所形成的一个花潭，就称之为桃花潭了。而那条小溪呢也被当地人呢称之为是桃花溪。这呢就是桃花潭来地。
11: 其实我们在课本上看，我感觉就是他说桃花潭应该是周围都种满了桃树，就感觉其实夹岸都是桃花一样。
10: 对，有一种那个日出江花红似火那种感觉。
0: 桃花潭村以清逸江为界，西为万村，东岸为泽村。一千几年前在这座村落里面是怎么样的经历令到李白呢得以创作出了赠汪伦这一首的千古绝句呢？同学们决定在这座的皖南古村当中追寻当年诗人的足印，去寻找答案。
2: 在万村的入口处，千年一门依旧保留着当初的模样。它建于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由唐太宗李世民下诏而立。
10: 万村的地方呢，历史表

0: 悠久啊，人文比较那个厚重，当地这个人啊非常重视教育啊，是一个上文重教的地方。当时啊，这个万村啊有一户万艳的人家啊，是五世同堂，
1: 五世，
0: 对，相处非常和睦啊，在当时还非常罕见的。于是呢，唐太宗呢下诏而立啊，就修建了这个义门。
2: 我理解的义就是兄弟之义，忠臣之义，中国传统文化。

0: 他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哥们儿义气还不太一样，他是有正义法则，就说要做正确的事儿，哎，归于道义，他是有这个意思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他们都在不断的为义啊注入新的内涵。侠客有侠客之意，儒生有儒生之意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有我们每个人理解的不同的义。所以最后啊，仁义智信礼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五常啊，这个美德之一。所以我们到了今天，我们每个人站在这个义门之前啊，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义又有了什么新的内涵。
1: 民风昌盛的这座皖南村落成为了很多古代名士隐居的居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白在长安时候的故友万句。
0: 哎，这个万句啊，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啊，他祖籍呢是陕西那一带的，也就是说扶风那一带的人，而他后来呢是迁居到这里。而这个万句呢，和另外一些诗人，比如说韩翃啊、卢纶啊这些人啊，都有过交往，是当地的人称他为万公哈，也非常的尊敬了。哎，那李白和万句呢是比较早就已经认识了。李白有一次啊，写过一首诗，哎，就说这个是说我就是因为想到他，想和他一块喝酒，哎，所以呢就到这个地方来了。那因此呢，李白游桃花潭啊，也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那有可能呢，他本身就是想在这里呢来拜访他的老朋友万句，哎，然后汪伦呢又是一个喜欢李白、欣赏李白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也呢就一块就到这里来了。所以李白和汪伦啊确实是在这里是初遇，但是呢有可能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这位万句了。
2: 根据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记载，家庭富有、生性豪爽的汪伦，正是因为仰慕万句，特意在桃花潭附近择地建房，取名别业居。当李白来到桃花潭的时候，在万句的引荐下，喜爱诗词歌赋的汪伦得以见到了这位大唐著名的诗人。为了款待客人，汪伦邀请李白居住在自己的别业内，整日陪伴。两人在青弋江畔把酒言欢，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快意时光。
3: 这里啊，就是这个万家酒店这个遗址了。你们看这个，酒店这个门槛啊，这个中间啊都踩塌陷下去了，可见当年这个酒店啊，它的生意非常红火。
4: 这个酒店有什么典故呢？
3: 当年呢，这个汪伦啊，修书一封给这李白啊，信中这样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那么李白接到书信以后呢，就泄然而至。但他到了以后发现呢，这里并没有这个十里桃花啊，这是一个渡口的名称，也没有万家酒店。这里呢，只不过是一个姓万的老板开了一个酒店，所以叫万家酒店。
1: 如果讲李白来到桃花潭是为了拜访故友万句，咁随缘诗话当中关于汪伦书信邀李白的记载又是从何而来呢？大家跟随着唐飞馆长来到了东岸的宅村寻找答案。
3: 这里啊，就是那个金县桃潭的文昌阁，它建于呢乾隆年间，高呢是25米，直径呢是10米，是3层8面。
2: 清乾隆年间，宅村村民在重修文昌阁之际，邀请到当地一位叫赵青离的进士题写诗词。当赵青离来到桃花潭后，发现村民们对李白当年游访桃花潭的故事依旧津津乐道，并且流传着汪伦书信邀李白的到访缘由，他便将这段桃花潭的趣闻轶事告诉了自己的好友清代著名诗人袁枚。那由此随园诗画当中便有了汪伦和李白的身影。
5: 好，讲到这里呢，我们也想稍微的休息一下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语音知识点。我们今天呢学习的是鸡、七、西这三个声母的发音呢，专业的说法呀就是舌面的前部和硬腭的前部接触或者是接近构成了阻碍啊。那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我们的气流呢从后面往前发的时候啊，这个硬腭前部和舌面前部构成了一个阻塞，然后呢这个慢慢的这个阻塞又离开了，气流呢就从窄缝当中挤出来，那摩擦成声，声带呢是不颤动的。其实我们读这个鸡七夕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全的一样哈，比如说大家读鸡的时候，这个气流呢和读七的时候呢感觉到明显的不一样，因为读七的时候会觉得要用力喷一口气。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注意一下，从书写上呢

0: 七七七和淤相拼的时候，淤上的两点要省略哈，也要分辨一下，这时候我们的韵母到底是淤还是乌。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在故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七七七为代表的声母，比如说呢，刚才我们听到的去文易事哈，大家呢就读到了去。那清代的清，随缘的随，诗化的诗，它这个每一个声母之间呢是有不同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鸡七西、知识诗以及滋呲丝哈，它在连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发音部位呢也有明显的不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颂游中国。
1: 金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李白来到桃花潭，
2: 对，
1: 是因为汪伦给他写信邀请他来呢，还是他来拜访万句碰到了汪伦呢？
2: 其实你说的这两种观点啊，也是学术界现在还有争议的观点。但是啊，咱们说这个袁枚是个才子，他呢其实啊有写过不少笔记小说，比如说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子不语》啊，里边是啊和《聊斋志异》是齐名的，有很多呀就是拜官野史、奇闻趣事。所以因此呢，有人就说啊，那袁枚这个人的性格啊就比较喜欢猎奇，他的确实是听到这个故事，那也不见得就一定是真实的啊，也不一定是实录。然后呢，就说这个李白呢和这个万夫子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确实是呢也是一直有交游的。那到底是他是来拜访万夫子的呢，顺道遇上了汪伦呢，还是说啊他就是受到汪伦的信而过来的呢？我觉得啊，这个其实啊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的谜题。或许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新的材料，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谜题才能最终的知晓。
3: 如今人们似乎更加之愿意相信一段诗歌文坛的佳话，有着戏剧般的故事情节。汪伦书信邀李白，就是这样成为了桃花潭村村民代代传颂的故事。桃花潭因为诗歌闻名遐迩，一千几年前李白又是怎样的情景之下呢，在这里创作出了《赠汪伦》这首诗篇的呢？大家来到了当年汪伦送别李白的桃花潭渡口。
1: 哎，唐老师，我想问一下，李白《赠汪伦》这首诗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呢？
4: 这个汪伦呢，是每天与他呢在一块呢，就是临江把酒言欢，吟诗作赋啊，他们结下这个非常深厚的友情。那么几天以后呢，当李白要乘船回去的时候呢，汪伦啊就带着村民们来给他送行，他们呢是边唱边跳啊，踏歌呢送行。那么李白呢被这个汪伦这个盛情啊所感动，于是呢，就在这里的就留下了这个千古绝唱《赠汪伦》。
5: 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那个踏歌送行，那他那个踏歌是什么？就是一边跳一边唱吗？
2: 对，其实踏歌的传统是非常悠久的。早在汉代的时候啊，《西京杂记》里边它就有记载啊，就那个时候啊，到了10月15的时候，宫女们是连臂踏地为节，连臂就是我们互相挽着，挽着手，牵好了，踏地为节啊，就是我们跺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节拍，踏地为节。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这个规模很大，有的时候会有几百上千位宫女一块表演的踏歌。后来呢，踏歌啊也深入了民间，它从这样的这个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变成了民间啊可以用来这个平时欢庆啊，包括送行啊等等啊都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种风俗。我特别好奇啊，就是说在咱们金县这里啊，这个踏歌，就是说当初李白听到的这个踏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4: 在当时啊，是我们金县桃花潭呢这个人民呢，就是在送别亲友时候啊，一种最高的这种礼节了。嗯，就像您说的，他们是在一起呢，手挽手，肩并肩，
2: 对，
4: 脚踏这个节奏啊，在一块是边唱边跳。有时候呢还会即兴啊，为这个客人啊，会送上一些祝福的语言啊。他的舞姿呢非常优美，节奏非常明快啊，那个场面呢隆重而热烈。它体现出当地村民啊一种淳朴善良，一种非常好的民风。
0: 千尺潭水不及有人送别之情，质朴的诗文表达了李白此行的感受，成为今天人们内心深处涵养真挚友情的一方净土。
6: 李白他来到了这里，既没有看到万家酒楼，也没有看到十里桃花，他并没有因此生气，而是非常珍惜与汪伦的这一段情感。
2: 大家之所以这么喜欢这首诗啊，也是因为这首诗歌里边

0: 表现了李白和朋友之间特别真挚的情谊。我们之前也说过，李白这个人待朋友啊，那是至真至诚啊。无论是汪伦也好，还是那些啊身份非常低微的，像酿酒的祭叟啊，然后在这个武山松下遇到的那位老妇人等等等等，他都是用一颗真心来对待别人，也因此啊，别人也用一颗真心来回报他。啊，我想这一点啊，对于我们也是有非常珍贵的一个启发。
1: 而且我感觉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情谊，才让李白写出了这首赠汪伦的诗。
0: 在李白之后的那么多年，有无数的友人都到这里来，都希望能够拜访一下诗仙走过的地方。他们到这里来啊，就不再是真的是想看十里桃花，他们想看的就是这千丈的潭水都抵不上的汪伦的一往深情。
2: 一段友情佳话的谜题，随着桃花潭之行结束，揭晓了最终的答案。率真质朴的诗篇将踏歌古岸前，李白与汪伦的故事留在了人们的情感世界里面，亦都为我们带来了一次难忘的诗歌之旅。
3: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么在这首诗当中有哪些鸡栖息的发音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鸡栖息发音有哪些技巧。
4: 鸡发音的时候呢，
3: 舌面的前部顶住硬腭前部，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声带不颤动，比较弱的气流把舌面的阻碍冲开了一条窄缝，并且从中挤出，摩擦成声，是不送气音。栖的发音情况和鸡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气流比较强，是送气音。而息呢，发音的时候舌面的前部接近了硬腭前部，流出窄缝，软腭上升，堵塞了鼻腔通路，声带不颤动，气流是从舌面和硬腭的前部形成的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的。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像将欲行的将和行，深千尺的千，不及的及，以及送我情的情，都是鸡栖息，也请大家呢在我们的诵读当中巩固鸡栖息的发音方法。
2: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5: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2: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6: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7: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中华忠孝故事，我们来听黄庭坚的故事。我们知道黄庭坚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啊，和苏轼并称为苏黄，也是书法史上的宋四家之一。同时呢，他也是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他的诗呢，讲究的是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可以说风骨呢也是奇绝兽应啊，对这个后世的诗歌创作呢影响非常的深远。他的词和散文也有佳作传世。那么在书法上呢，他非常的擅长行书啊，草书，他的字体结构很奇特，笔法呢是略带夸张了，形成了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哈。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是宋四家，哎，这四位书法家当中呢，这个名字当中啊有几个带有鸡栖息的呢？那接下来大家听故事啊，就要先留意一下这四位书法家究竟是哪四位。
8: 黄庭坚的例行公事。黄庭坚是北宋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由于深得皇上信任，历任朝廷和地方多项官职。多年来，不管公务多么繁忙，他在家里始终有一件例行公事。这一天，当黄庭坚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家里静悄悄的，老仆人给他开了门。最近朝廷的公务非常繁忙，黄庭坚每天在案牍之间操劳，每次老仆人给他开门的时候，都能看出他脸上疲惫的神色，他的脚步也比平常沉重许多。老仆人为他点上灯笼，当他们穿过庭院，走进黄庭坚母亲房间的时候，黄庭坚沉重的脚步就变得轻轻的，他害怕吵醒正在休息的母亲。

0: 亲年龄已经大了，加上大半辈子为家庭操劳，现在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还睡不好觉。尽管公务缠身，每天回到家，他还是要看看母亲，看看他是否一切安好。黄庭坚轻轻推门走进母亲的房间，看到母亲睡得很沉，他这才放心。然后黄庭坚弯下腰，在母亲的床下找到便盆，端着便盆又轻轻地走了出去。由于母亲行动不便，不能自己如厕，所以便盆一直放在床下。而每天黄庭坚回家之后，都会把母亲的便盆清洗干净之后才去休息。这时候侍奉黄庭坚的老仆走过来，想要替他清洗。他说，大人，今天您已经很累了，这样的事情交给我来做就可以了，您快去休息吧。黄庭坚却说，我们主仆多年，这么些年只要是母亲的事情，你看哪一件事不是我亲自来做的。你们虽然能尽心尽力去做，但终究不能把我的母亲当作自己亲生母亲来侍奉。我怎么可以因为家里有仆人就把做儿子的责任推脱掉呢？老仆人见黄庭坚十分认真地洗刷便盆，心中不忍，便说，今天已经这么晚了，况且您白天处理公务已经非常疲惫，纵然是尽孝心也不必天天坚持，偶尔做一下也算是尽孝了。黄庭坚听后停下手里的活，转过身来认真地对老仆人说，母亲已经老了，而我也一大把年纪了，我还有多少时间能陪伴在母亲身边为母亲尽孝呢？天下最遗憾的事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到时候就是想要为父母做事也不可能了。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能多照顾父母，怎么可以因为公务繁忙而不尽本分呢？黄庭坚就这样坚持着为母亲清洗便盆，一丝不苟，照料母亲的其他事情更是做得无微不至，全家上上下下无不被黄庭坚的这份孝心感动，并以他为榜样争相效仿。洗便盆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在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到黄庭坚美好的品德。这个故事出自《二十四孝》，博文馆，书法界的宋四家。宋四家指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虽然是同一个时期的书法家，但是他们的书法却各有特色。苏轼的书法给人第一眼的感受是丰满圆润，字体的结构比较扁平，笔画十分舒展，看似朴素平实，而重点在于写意。他的书法作品当中用笔有轻有重，所以会有一种大小错落的美感。黄庭坚最擅长的是行书和草书，他的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个字都有一些夸张的笔画，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字体结构方法，对后世有很大影响。而米芾对书法要求稳不俗，显不怪，老不枯，润不肥，也就是在灵活的变化中追求美感。在章法上，他重视整体的效果，并且兼顾细节的完美，在书写过程中随机应变。蔡襄最喜欢写的还是规规矩矩的楷书，他的书法看上去敦厚端庄，生前就被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当时他的作品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爱。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宋四家，他们的名字当中有几个带有鸡七夕的哈。那当然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梳理一下这四位究竟是哪四位呢？哎，宋四家指的是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还有蔡襄这四位书法家。 那其中黄庭坚的名字当中有坚，哎，声母是鸡，菜香的香声母当中是西，那一共是两个。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成语故事草船借箭。这个草船借箭呀、啊、是三国赤壁之战里的非常著名的桥段了啊。那借箭呢是由周瑜故意提出来的，而机智的诸葛亮呢也识破了这是一条害人之计，表示三天。那后来呢有大雾天的帮忙，诸葛亮再次利用曹操多疑的性格调了草船诱敌，最终借足了十万支箭立下了奇功。而草船借箭呢，这其中啊这主人公诸葛亮的胆识才智也受到了后人的赞美。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留意到生活当中呢现在有很多有草船借箭相关的一些成语趣闻呢、啊、戏剧表演呢、啊、也推动着智慧的启迪和发展。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草船借箭的声母哈、啊、草船借箭连读起来还真有一点难度，这个声母有什么样的特点，连读有哪些易错点呢？
2: 周瑜对诸葛亮心怀妒忌，有一天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说我们就要跟曹军交战了，水上交战用什么兵器最好？诸葛亮说用弓箭最好。周瑜说对，先生跟我想的一样，现在军中缺箭，想请先生负责赶造十万支，这是公事，希望先生不要推却。诸葛亮说都督委托当然照办，不知道这十万支箭什么时候用。周瑜问十天造得好吗？诸葛亮说既然就要交战，十天造好必然误了大事。周瑜问先生预计几天可以造好？诸葛亮说只要三天。周瑜说军情紧急，可不能开玩笑。诸葛亮说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我愿意立下军令状，三天造不好甘受重罚。周瑜很高兴，叫诸葛亮当面立下军令状，又摆了酒席招待他。诸葛亮说今天来不及了，从明天算起到第三天，请派500个军士到江边来搬箭。诸葛亮喝了几杯酒就走了。鲁肃对周瑜说十万支箭三天怎么造得成呢？诸葛亮说的是假话吧？周瑜说是他自己说的，我可没逼他，我得吩咐军将们叫他们故意迟延，造箭用的材料不给他准备齐全，到时候造不成定他的罪，他就没话可说了。你去探听探听看他怎么打算，回来报告我。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说三天之内要造十万支箭，得请你帮帮我的忙。鲁肃说都是你自找的，我怎么帮得了你的忙？诸葛亮说你借给我20条船，每条船上要30多名军士，船用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的两边，我自有妙用，第三天管保有10万支箭，不过不能让都督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我的计划就完了。鲁肃答应了，他不知道诸葛亮借船有什么用， 回来报告周瑜，果然不提借船的事，只说

0: 诸葛亮不用竹子、翎毛、胶漆这些材料，周瑜疑惑起来，说：“到了第三天，看他怎么办。”鲁肃私自拨了20条快船，每条船上配30多名军士，照诸葛亮说的布置好青布幔子和草靶子，等诸葛亮调度。第一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二天，仍然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4更时候，诸葛亮秘密地把鲁肃请到船里。鲁肃问他：“你叫我来做什么？”诸葛亮说：“请你一起去取剑。”鲁肃问：“哪里去取？”诸葛亮说：“不用问，去了就知道。”诸葛亮吩咐把20条船用绳索连接起来，朝北岸开去。这时候大雾漫天，江上的人连面对面都看不清。5更时分，船已经靠近曹军的水寨。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摆开，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呐喊。鲁肃吃惊地说：“如果曹兵出来怎么办？”诸葛亮笑着说：“雾这么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们只管饮酒取乐，雾散了就回去。”曹操得知江上的动静后，就下令说：“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来攻，必有埋伏，我们看不清虚实，不要轻易出动，拨水军弓弩手朝他们射箭便是。”然后他又派人去汉寨调来6000名弓弩手，到江边支援水军。10000多名弓弩手一齐朝江中放箭，箭像下雨一样。诸葛亮又下令把船调过来，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仍旧擂鼓呐喊，逼近曹军水寨受箭。到雾散时，诸葛亮下令返回，船两边的草靶子上都插满了箭。诸葛亮吩咐军士们齐声高喊：“谢谢曹丞相的箭！”曹操知道上了当，可是诸葛亮那边船轻水急，已经驶出20多里，要追也来不及了。20条船靠岸的时候，周瑜派来搬箭的500个军士已经等在江边了。每条船有5000-6000支箭，20条船总共有10万多支。鲁肃见了周瑜，告诉他借箭的经过。周瑜大吃一惊，长叹道：“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
1: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草船借箭”这4个字的成语，它的声母有什么样的特点？这连读呢，我们会发现真的挺难。为什么哈？草是丝，船是吃，这里呢已经有平翘舌音的连读了。接下来呢有2个鸡啊，鸡呢也是发音很难的，一不留神就读成了 z，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是一个从舌尖到卷舌再到舌面的一个动成的声母的连读啊。草船借箭，所以大家留意一下这个鸡栖栖，舌面要抬高啊，同时呢要摩擦成声。那另外呀，鸡栖栖嘴唇不要张得太开啊，不要太大，嘴唇自然的合拢。 那如果是读思

0: 那这个嘴唇呢就要向两边去拉开了。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0: 港好普通话，接下来呢我们来到鉴赏倾听的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洪艾。
0: 接下来鉴赏倾听为大家推荐一首非常经典的古诗，来自韦应物的《滁州西涧》。那么这首诗呢名字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们会发现滁州这是两个卷舌音，而西涧呢又是两个鸡栖息的舌面音，那么大家也可以试着读读看啊。另外也请您留意一下，这首诗有几个鸡栖息的声母，我们稍后一起来盘点。
4: 滁州西涧，唐·韦应物。

0: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徐州西涧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写景七言绝句。作者任徐州刺史的时候游览至徐州西涧，就写低了这首诗情浓郁的小诗。诗里面写的虽然是平常的景物，但经过诗人的点染，就成了一幅意境幽深的有韵之画，还蕴含了诗人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和忧伤的情怀，亦就是作者对于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啊。
2: 诗的前两句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是说诗人呢独喜爱涧边生长的幽草，上有黄莺在树荫深处啼鸣，那这是清丽的色彩和动听的音乐交织成的优雅景致。独怜就是独自偏爱的意思，偏爱幽草也描写出了诗人恬淡的胸怀。后两句呢是说傍晚下雨潮水涨得更急，郊野的渡口没有行人，只有一只渡船横泊河里。
1: 咁呢个雨中渡口扁舟闲横嘅画面啊，亦都蕴含住咧诗人对自己无所作为嘅呢一个忧伤啊，引人思索。咁更加咧系讲明咗韦应物宁愿做一株无人关注嘅小草，亦都唔愿意去做嗰个咧大嘅官职啊。咁啊，最末嘅两句啦，飞转流动之势，咁亦都衬托啦闲淡宁静之境。可以讲就是诗中有画，景中寓情。
2: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啊，就是这首诗有几个鸡栖系的声母呢？分别是滁州西涧的西和涧，还有春潮带雨晚来急的急，一共有三个。大家答对了吗？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港行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亦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我哋嘅邮箱系 dwq23@cctv.com。
2: 那明天同一时间，港行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国庆假期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啦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啊吓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吓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景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想多啲解码了解更多嘅，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揾到大医本人啦，随时随地吓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了解啦更加多嘅关键政策啊，同埋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睇中文啦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即系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同你关注一下啦，琴澳深度融合嘅。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喺九月份就出炉啦。琴澳融合发展可以话翻开咗新嘅一页，而九月份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迎嚟咗啦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嗱，五年前合作区就肩负住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使命，扬帆起航。五年嚟咧，从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再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嘅一项项破冰嘅探索，琴澳两地可以话咧系越走越近。越融越深嘅，咁喺新嘅五年起点上面啦，琴澳融合有边啲新嘅加速度呢？咁我哋咧一连几日嘅节目

0: 都会啦，同你去到横琴啦，解码一个又一个吓制度嘅突破，同埋咧专属于我哋大湾区嘅智慧嘅。今日咧，我哋继续嚟到关注琴澳嘅产学研。其实呢已经有好多嘅科研人员啦，将佢哋嘅研发中心，有企业将佢哋生产线甚至成个团队都搬咗嚟横琴，喺呢度经营出一个一个由实验室到货架嘅故事嘅。究竟横琴有边啲独有嘅魅力同独特嘅优势呢？即刻进入到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
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0: 今日啦，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咁今日啦，我哋承接翻啦上次嘅节目啦，会同大家咧继续关注啦琴澳嘅产学研啊。其实咧，我哋喺上一期咧，其实主要系讲学同研嘅部分啦。咁啊呢一 part 咧要关注一下学同研又点样样去到反哺翻产啦，又或者点样去到孵化呢件事啦。其实上一期嘅最后咧，我哋系听咗啦李述汤院士嘅分享啦，咁佢都讲到话喂，引进人才唔系净系多就得噶咯。一定要经营嘅，其实佢经营人才咧有好多嘅部分啦。咁其实你自己作为一个人才啦，你去选择一个地方，咁我哋普通人就话，我生活环境要好啊，系嘛？我一啲生活空间要多啊，公共配套要唔错啊，小朋友教育要 OK 啊。咁但系其实对于科研人才嚟到讲，可能更加重要嘅系一个科研嘅环境，呢个地方适唔适合做成果转化嘅咁。咁啊，产学研啦，你到研嘅呢一个部分，你去拣个研摆喺咩地方，其实都系一个重要嘅。选择可能甚至呢个选择咧，比起你点样研可能更加重要。你一开头选择错咗，可能亦都会影响你研嘅呢一个进度啊吓。咁啊，李院士佢其实点样会拣横琴呢一个地方去摆中史呢样嘢，或者如果将中史呢个平台摆喺横琴，其实有边啲独特嘅优势呢？
2: 这个其实可以从李院士自己的那个经历去讲的，因为他其实研究这个方面的呢是基本上研究了30年的，从他读书啦，跟住再去到美国啦，再去到香港啦，跟住再去到苏州啦，跟住再来到横琴啦，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希望话学到在 OLED 同埋金刚石的这个技术方面，我哋点样可以去突破一啲卡颈的技术啦，咁然之后再将佢变成系去越嚟越接近我哋嘅产业咁样嘅一个部分。咁佢嘅成个链路咧，其实就系、喺横琴呢一度咧，希望可以去设立一个中视线啦，去孵化相关嘅企业啦。咁然之后咧，佢其实做紧嘅嘢咧，点解会拣喺横琴呢度咧？系一个咧。佢自己本身喺蘇州大學會有好多嘅科技科研嘅嗰部分嘅嘢，係佢就好似佢自己講嘅，蘇州嘅嗰一台機器咧，係中國唯一嘅一台自己做嘅知識產權嘅一個機器嚟嘅。咁亦即係話咧，佢當時係已經可以攞得到一個，即係喺如果你話產學研學嘅方面，或者話已經有少少到研嘅方面嘅最頂尖嘅啲成果，咁。然之后再嚟到横琴呢一度去成立一个材料院，佢其实就系更加focus 喺研嘅部分，佢唔做全链条，佢做自己最强嘅嗰一段。咁然之后咧，佢再用其他嘅联合实验室去将其他嘅段去拼起身。呢、这个联合嘅实验室咧，一方面咧就系横琴呢度，佢可以对接翻澳门，澳门可以对接翻一啲葡语系国家，好似后边佢亦都讲到话，佢同葡萄牙嘅新里斯本大学去共建一个中葡嘅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啦，将呢一啲欧洲嘅学术方面嘅力量系接过嚟啦。咁喺横琴呢个研究院咧，佢亦都系会将好似苏大啊、长三角方面同埋欧洲呢两头，佢系同时去接驳联通起身。咁样呢个就系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喺操作层面嘅一个。即係好具體嘅實操，咁同時咧，佢會反覆去強調話，橫琴同埋澳門，佢即係一直都係放喺一齊去講嘅，亦都好符合我哋琴澳一體嘅嗰個主題啦。就係佢話琴澳咧喺中國嚟睇係非常細嘅一個地方嚟嘅啫，所以我哋冇辦法全面去做，我哋只可以喺呢一度咧。就是將我哋最優勢嘅嗰一段嘢，然之後點樣將佢而家已經係從零到一啦，我哋點樣將佢從一到一百，所以就會喺橫琴呢度設呢個中試咯。
0: 所以感覺咧就係話你嗰、那個成個產學研啦，或者講你將佢產業化嘅過程當中嗰、那個特別長嘅嗰個鏈條啊嚇，橫琴同埋澳門琴澳一齊要做嘅，可能只係一個關鍵嘅節點。
2: 冇錯，
0: 你喺呢一個關鍵。

0: 建嘅部分，所有嘅嘢离唔开你啊，咁琴澳就可以话咧喺呢方面做到成功噶啦，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咯，即系我既然话冇办法有一个咁大嘅规模，将所有嘢都执晒喺同一个地方嘅，咁我倒不如就将呢一个不可替代性就摆喺自己身上吓，所以先可以做到呢一点。咁既然比唔过规模啦，咁呢个定位就要调整一下啦。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咧，即系呢条链条到最后，你个关键嘅点摆咗喺呢一度啦，之后有冇企业可以根据呢个链条喺呢一度生长咧？咁样样，咁呢个其实亦都要考验到即系具体嘅呢一度嘅孵化嘅环境系点样吓。咁我哋之前咧即系亦都了解到啦，即系有好多嘅一啲新嘅项目啊，咁样样或者新嘅企业啊喺呢一度做呢一啲前沿嘅新科技嘅。咁我哋第一个咧要接触到嘅，佢叫做雷震啦，佢自己本身系一个澳门居民啦，亦都系清华嘅博士啦。咁一开头咧就喺深圳去做手机嘅触摸屏嘅，咁之后咧再去到珠海去做纳米银材料，2021年嘅时候咧就转到去横琴啊吓，就直接将自己原本咧做纳米银材料嘅公司总部就搬咗去横琴啦。咁点解佢会选择喺横琴咧？咁佢喺横琴咁长嘅一段时间咧，又见证澳门同横琴之间有边啲嘅变化咧？咁又为佢带嚟边啲独特嘅一啲优势咧？我哋听下雷震嘅分享啊！
1: 对，因为我选择了在澳门定居，那我们很喜欢澳门这个地方，多元又包容。但是过去的澳门因为空间和资源受限，其实是不适合创业的，特别是不适合科技类的创业。那我们最开始呢是选择了跟澳门一衣带水的珠海，因为那个时候横琴还在建设，我们在珠海落地了企业，经过几年的成长，同时呢国家决定开发横琴，2021年设立粤澳深度合作区，我们也是积极的响应政策号召，那第一时间就把公司的总部从珠海迁到了横琴，更好的跟澳门协同。那迁到横琴以后，确实跟澳门的联通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紧密了。同时秦澳一体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建设，也给我们在横琴创业和企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啊，这几年企业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原来从珠海到澳门之间的通关虽然也非常方便，但是还是需要不少的时间。但是在到了横琴以后，不管说是单排车进横琴、澳车北上、驾照互认、一地两检、这个便捷通关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横琴口岸的非常的便捷，让我们非常的方便。我自己每天住在澳门，到横琴公司工作单程也就大约25分钟左右，所以有时候还在澳门有其他的会议，每天往返多趟，完全是就像同城化无感的便捷的通关，也确实非常方便啊。所以公司不管是跟澳门政府政策、基金、高校合作，还是这个企业合作，各方面都越来越多，会比以前方便的很多。都有。像人才方面，我们纳金健康公司也是依托澳门优势，引进了一位德国籍的德国埃尔福特科学院的院士他是拿过中国政府友谊奖，温家宝总理亲自当年颁给他的，这样一个国际顶尖的人才。那正是依托秦澳一体化和澳门优势，我们把他全职聘到了我们的纳金健康公司，同时又从内地引进了内地的国家杰青他因为在内地高校任职，到澳门就不太方便但是德国的院士他到澳门就比较方便，也喜欢，但是他到内地长期居住肯定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利。那正好依托秦澳一体化优势，从国内和海外双向引才，特别是从海外依托澳门国际平台优势，吸引国际全球的优秀顶尖人才到澳门来，到横琴来能够支持澳门多元产业发展和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我们是拥有中国最早的纳米银线这种低微纳米材料的核心发明专利并且实现了稳定量产。那么不单有材料有核心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是打破垄断，还有独创的印刷电子的工艺是行业首创，并且将最上游的材料工艺加下游应用整个链条打通，贯通产业链，实现大规模稳定量产，实现产业化的落地，服务了众多的电子工业领域的头部客户打破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也是更好的依托横琴的优势在这里我们公司也有了非常好的发展。现在呢我们也把我们材料技术因为触控的本质是一种传感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材料和应用技术拓展到了智能机器人的触觉和仿生人工电子皮肤领域， 啊，未来让机器人拥有。

0: 像人一样的触觉感知啊，我们感受到还是非常强烈，因为澳门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它博彩业一业独大啊，所以它没有太多的多元产业，但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的实施1+4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三个五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三五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那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国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五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因为横琴本身就叫粤澳深度合作区嘛，它一方面依托广东有内地的这个完善的不仅是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啊，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联系葡语系国家，可以更好的连通世界，面向整个海外市场啊。很多内地的企业也依托横琴澳门来出海，那我们本身是澳门的企业，我们更好的可以扎根这里，充分的发挥两支之力，充分地发挥深合区深度合作的优势啊，发挥澳门和广东两方面的资源禀赋。我们其实主要目前的客户都是面对内地的啊，因为我们做新材料，我们是制造业，我们是用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来赋能中国制造，带动下游产业升级，让横琴造、澳门造的新材料能够更好地支持中国制造。
1: 好嘅，唔該曬雷震嘅分享啊嚇，咁佢都經常講啦，即係納米銀線咁樣，呢個可能係佢喺做研發嘅過程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部分啦。咁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導電嘅材料咁樣樣。咁其實咧，佢要做嘅嘢就係要將呢一個導電嘅材料變成咗一種另外唔同嘅形態，譬如話佢將佢變成一種薄膜啊，唔係一個線咁樣樣。咁而呢一個亦都係佢最主要嘅要打破外國技術壟斷嘅一個好重。重要的点啦，咁佢点解要将呢一样嘢摆喺横琴？除咗话佢头先提到嘅自己系一个澳门嘅居民啦，经常要往返两地之外啊，其实对于佢嚟到讲啦，呢一种新材料摆喺横琴做，有边啲独特嘅优势咧？
2: 頭先講到嘅佢就係話澳門嘅居民，然之後咧原先係做喺深圳先做中膜屏嘅，咁然之後再慢慢去做到佢嘅上游，因為佢發覺咧，即係喺中膜屏方面，如果佢去想做啲摺疊屏啊咁樣呢個柔性嘅材料，又或者係我哋成個大灣區嘅呢個製造業好多嘅呢啲小家電，佢咪都係有嗰啲觸摸嘅控制嘅嗰啲面嘅，而家越嚟越多都係啲曲面嚟嘅，
1: 冇錯。
2: 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我喺大灣區呢度係有好多下游嘅企業嘅，咁但係上游咧就一直都係個卡頸嘅技術。咁既然我係學呢一樣嘢嘅，我亦都可以去研發呢一樣嘢，同埋咧我亦都可以喺澳門嗰度揾到好多，即係我哋頭先即係最早嗰期講嘅個書架上面嘅嗰啲科研嘅成果嘅話，再加埋佢自己本身又係清華大學嘅，即係學材料方面嘅一個專家嚟㗎啦，都係。咁所以佢就覺得話佢可以結合翻內地同埋澳門嘅優勢，跟住將呢個科研成果從書架去到貨架，跟住佢個貨架嘅下游已經有好多好多嘅呢個下游嘅合作商、供應鏈商去等緊佢啦。所以佢就會覺得喺呢一度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佢就首先係擺咗喺珠海啦。咁點解佢會擺嚟橫琴咧？係因為合作區成立之後，佢會發覺唔理係呢一個即係單排車嘅政策啦，又或者是更加方便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种通关的模式啦，又或者是说对于澳人澳企方面的这些政策的优惠啦，又或者是整个环境的舒适程度啦，他都是觉得是更加之舒服的，那他就摆了来创业局这里啦。那同埋其实我们这几期一直都在讲的就是人才的氛围，他会觉得在这个地区呢人才的浓度更加之高的。有时候你哪怕你不是做材料的都好，佢哋之間亦都會有啲交流、啲碰撞、啲跨界嘅合作係可以去產生嘅。咁仲有一個點解會擺喺橫琴呢？係因為佢喺橫琴呢一度，佢係真係可以攞到政策嘅優惠、攞到人才嘅呢一個碰撞之外，佢仲可以利用 即係澳人澳企嘅一啲合作嘅方式，即係好似有啲專家啊，佢哋係

0: 可以嚟到或好方便咁样嚟到横琴呢度，同佢哋去作进一步嘅一啲需求嘅对接。
1: 嗯，
0: 咁然之后佢哋亦都可以喺呢一度好方便咁样去揾到其他嘅下游嘅厂家去进行一个合作同埋测试。
1: 嗯，
0: 所以佢就会即系总嘅嚟讲咧，佢就会觉得话，产业化嘅一个落地同埋一个大规模嘅量产，其实都系好方便快捷可以对接得到。喺横琴呢一度咧，就可以将最上游嘅一个材料工艺，加上最下游嘅这个应用成条链条系可以打通贯通咯。
1: 嗯，其实本身亦都系得益于咧，即系横琴佢自己本身吓更加处于珠江口西岸嘅呢一个优势啦。咁我哋知道其实东岸同埋西岸之间咧，都仲系有少少唔一样嘅。譬如话好似头先雷震佢自己提到嘅，好多佢哋嘅一啲下游嘅企业啊，都系做一啲譬如话小家电啊咁样样呢一种
0: 中山啊，
1: 系啊，中山啊，包括佛山啊咁样样，其实好多嘅江门啊，咁好多嘅企业都系集中喺嗰啲地方啦，咁所以其实嗰个位置啊，可能更加适合啊，摆喺珠江口嘅呢个西岸。所以我哋都见到话啊，有唔少嘅朋友都会喺度讲哦，咁同嚟紧北都有咩唔一样啊？或者啊，同嚟紧呢一个河套咁样样啊，有啲咩唔一样啊？咁啊，点解要拣横琴咧？咁我觉得其实作为企业嚟到讲，大家都系逐利嘅，系咪？即系点样赚钱吓？咁样点样更加贴近到自己嘅呢一个市场，或者点样先系对自己更加有利？大家都会将唔同嘅呢啲平台或者唔同嘅一啲区位吓摆喺自己嘅面前去到选择啦，咁拣到一个最啱自己嘅，可能就最重要啦吓。咁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啦，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0: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2: 有沒有額頂？這
3: 裡
2: 有
3: 魚
2: 空嘛，
3: 一平的這裡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都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边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唔系过嚟，我点知呢边市场咁大啊？
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咧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嗱，头先咧我哋就已经咧即系了解到啦，即系好多企业主其实亦都有科研背景吓，佢哋嘅呢一个谂法啦。咁其实喺创业谷里边咧，亦都唔净止系呢一间企业嘅吓。咁啊，譬如话咧，亦都有咧，即系一间企业咧，佢系做一啲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嘅技术咁样样，到最后嘅产品形态咧就系一个。大脑电技术的 AI 眼镜啊，吓咁啊，佢哋嘅公司嘅负责人咧系许月婵，我哋一起听一下咧佢嘅分享啊。
14: 其实你见到我哋公司嘅业务，其实呢几年我哋都摆咗好重嘅资源落去一啲产学研上面嘅一啲合作嘅。咁其实我哋嘅部署就系、是我哋喺横琴呢边建立我哋嘅研发中心啦，我哋嘅展厅啦。咁最主要我哋都系希望去背靠住我哋澳门嘅一啲高校嘅一啲科研力量，将我哋喺产业上面我哋遇到一啲技术难题，我哋交俾一啲我哋嘅澳门嘅高校。去做一啲技術上面嘅一啲研究，或者係前沿上面嘅一啲研究嘅工作嘅。咁另外就我哋希望將澳門一啲研究嘅一啲技術，我哋攞嚟橫琴呢一邊去做一個產學研轉化嘅一個產品上面嘅工程嘅迭代啦。咁因為其實喺澳門裏邊咧，其實我哋成個場景嘅空間。土地的空間都是比較有限，咁我哋喺澳門係比較難去揾到一啲好大嘅一啲應用場景去測試我哋嘅產品究竟個功能性或者係落地嘅場景係點樣嘅。咁正正橫琴就補給咗澳門呢一個不足嘅地方啦。咁我哋將我哋嘅技術喺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呢一個三五規劃裏面嘅一個提綱啦。咁我哋都係對接翻呢一個樣嘢嘅。咁我哋而家就將我哋喺澳門嘅一啲

0: 研發嘅一啲技術攞嚟橫琴呢一邊，我哋去做一個中轉嘅轉化，將我哋嘅產品去做一啲利用橫琴一個比較龐大嘅市場啦，我哋做我哋產品嘅測試。咁第二就係、我哋都保留翻我哋澳門企業國際窗口嘅呢一個優勢啦，同埋我哋香港國際窗口嘅呢一個優勢，亦都利用澳門呢個中鋪平台呢一個優勢，將我哋一啲比較已經落場地測試好嘅一啲產品嘅成果，去透過我哋呢兩個國際窗口同埋呢個中鋪平台嘅優勢，將我哋呢啲產品推出海。我哋咁都係針對葡語係國家為主。其實而家我哋嘅產品聚焦住，即係如果你話我哋自然嘅產品啦，我哋聚焦都係兩個方向嘅。咁一個就係我哋老機接口嘅一個產品啦，頭先你哋喺展廳都睇過我哋一啲成果啦。咁另外就係一啲我哋人工智能嘅一啲應用場景，即係政務應用場景嘅一啲產品啦。咁我首先講咗老機接口先。咁啊，老機接口其實我哋而家都已經係做咗頭先你哋提到，譬如我哋已經可以讀取到你專注力啦，我哋可以利用 AR 眼鏡去做一啲譬如一個翻譯啦，或者係一個會議嘅一個管理啦，會議助手啦。咁亦都我哋可以利用一個機電嘅技術去做一啲指令上面嘅喚醒嘅。就頭先都有唔同嘅記者朋友都體驗過啦。咁呢個其實我哋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功能樣機嘅一個階段㗎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喺呢個源於呢個技術上面，我哋再迭代，我哋將一啲譬如頭先提到嘅一啲情緒識別啦，一啲 PPG 嘅生理信號啊，咁我哋亦都去結合落去一啲我哋嚟緊嘅多模態嘅 AI 眼鏡。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重點嘅就係我哋自己有一個我哋叫做我哋 AI 嘅 Barcode One 嘅一個底層嘅一個技術。咁呢個就係結合人工智能嘅一個技術。我哋希望透過頭先我講終端設備裏面我哋讀取到嘅頭先一啲腦電信號啦、生理信號啦，咁或者情緒識別呢啲信號，我哋傳輸到我哋嘅後台嘅 AI 模型裏面去做一個綜合嘅一個分析嘅。咁呢個我哋亦都係進入咗呢個原型機嘅一個研發嘅階段㗎啦。咁如果你話落地或者真係已經投出市場去應用嘅場景，就頭先我提到一啲 AI 智能化嘅一啲應用場景啦。咁譬如亦都有我哋嘅通過一個我哋 AI 嘅 Transform AI 啦。咁我哋亦都可以通過一啲譬如會議助手嘅一啲功能去記錄翻而家譬如開會嘅一個情況啦，或總結翻啦。咁亦都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AI 智能嘅政務系統，亦都可以去譬如協助一啲政務嘅一啲文件去讀取一啲 OCR 嘅一啲技術啦，咁亦都可以係去做一啲校正啊、比對啊等等嘅呢啲咁嘅政務功能嘅場景，我哋都已經有案例落地嘅啦。其實香港嘅定位，即係當然東南亞市場，我哋都係一個我哋 target 嘅市場啦。咁香港嘅定位，其實我哋而家最主要我哋都係做兩大類嘅業務為主嘅，一個就係我哋網絡安全嘅業務啦。咁我哋即係傳統我哋都有網絡安全監控嘅營運中心，我相信大家都頭先都就參觀過。咁其實呢個營運中心，我哋喺香港、橫琴、澳門三地，我哋都有我哋嘅營運中心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喺香港主推嘅一個業務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講緊人工智能嘅應用場景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實際案例場景已經落地咗香港政府嗰邊㗎啦，咁亦都係頭先我講一啲智慧政務嘅頭先即係提到嘅一啲產品啦，咁呢都係我哋嘅自研或者我哋自己開發嘅產品嚟嘅。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傾緊一啲合作啦，將一啲內地嘅一啲產品，我哋去做一個疑似嘅開發，咁我哋透過香港嘅呢一個國際窗口嘅平台，去再將佢再去轉化出海嘅，咁呢個我哋都係進入咗一個差唔多尾聲嘅階段。如果香港上面，我哋可能都會係偏向東南亞國家為主，而家暫時未去到即係鎖定某一個特定嘅國家。北都嗰邊我哋暫時而家就仲未有。
1: 好嘅，唔該曬。咁佢講咗好多一啲技術啦。講真，我自己作為一個文科生咧，老實講我聽唔明嘅。不過有一樣嘢我明白嚇，就係香港嘅定位同埋澳門嘅定位，包括佢點解係揀喺橫琴呢一樣嘢。其实他都有做这方面的对比的。
2: 嗯，是啊，他当时跟我讲的有一个点我印象很深刻的呢，就是说他说橫琴这里很适合做场景。
1: 嗯。
2: 跟着我就说你想做什么场景，他说就以他们刚才讲的那个脑机接口非侵入式的那个的产品形态，其实就是那个 AI 眼镜嘛。
1: 是啊。
2: 他说我就以这个 AI 眼镜为例啦，我需要很多人去测试去用。
1: 嗯。
2: 然之后先可以得出嚟嘅一个即系最方便嘅遇到危险嘅时候报警嘅嗰、那个形态，你估佢系用乜嘢？ 其实就是用一个面。

0: 部，即係你諗下，我喺眼鏡，我係戴喺眼鏡嗰度嘅，跟住佢話用緊嘅係一個即係後槽牙咬緊嘅，咁樣一個動作。
1: 後槽牙咬緊，
0: 係啊，
1: 你緊張嘅時候，咁樣。
0: 係啊，佢話呢個就係因為我哋喺呢度測試，有好多人去測試，跟住先至去發明到嘅一個，即係我唔需要又點樣去撳邊一度啊，又或者係去通過語音去講，因為如果真係嗰個危險係外界嘅人帶嚟嘅話，佢一定要一定嘅私密性、保密性，佢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噶嘛。咁即係佢會有好多好多咁樣嘅例子啦，去講明話佢哋呢樣嘢如果想去做得更加之好嘅話，除咗技術嘅研發本身呢個技術要夠好之外，更加嘅就係、是。同用户嘅交互嘅體驗感係點樣？而呢樣嘢喺橫琴去做就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再回到頭先你講嘅嗰個問題，就係話喺澳門同埋嗰個香港之間，佢哋嘅錯位係點樣嘅？咁澳門咧就係佢哋本身研發嘅一個起點啦。咁包括佢自己都係澳門人啦。咁橫琴呢一度咧，佢哋就可以用嚟去做大量嘅場景做測試啊，甚至係做一啲壓力測試啊咁樣其實規模性嘅測試可以做嘅，咁香港嗰度去做乜嘢呢？就係、是、通過香港呢個國際窗口嘅平台，將佢去做轉化同埋做出海。咁、所以咧，佢其實係一個鏈式嘅發展，就係、是、最上游就係澳門嘅研發，中間咧就係橫琴嘅呢一個轉化，最後咧就係香港嘅呢個出海。
1: 所以其實咧，我哋經常喺度講話唔同嘅平台，邊個平台可能更加適合自己咧？咁其實都要取決於咧，即係自己嘅呢個企業啦，或者你研發啊，產學研呢樣嘢，你係處於邊一個階段係嘛？就正如如果你產學研呢一件事，你嘅合作嘅高校如果唔係澳門嘅高校或者點，可能就未必話真係好完全適合咧，就擺喺澳門啦，或者就完全適合咧，就擺喺橫琴嘅咁樣樣。咁橫琴可能佢獨有嘅優勢都仲係嚇，即係分線管理嘅嗰個優勢，點樣可以咧，即係喺你呢一個企業啊，或者喺你研究嘅過程當中咧，去到達到極致啦咁樣樣。咁但係澳門啊，其實亦都有可以成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嘅，咁但係當然咧就係同一啲葡語國家方面去做呢一個超級聯繫人啦。咁喺呢方面啊，會唔會亦都為大家帶嚟更加多嘅市場機會咧？
0: 其實會嘅，因為其實唔單止係我哋講緊啊許業善嘅呢個企業啦，有好多喺我哋大灣區嘅企業啦，普遍都會將澳門當作係一個好專門針對性葡語系國家或者話西語國家嘅第一落點嚟嘅。咁包括你而家話琴澳一體，琴澳一體，咁橫琴呢度咧都係會以好似非洲啊，又或者巴西啊，作為一個突破口啦，去打造一個面向葡語西語系國家開展一啲即係數據啊，又或者其他嘅跨境嘅呢一種合作嘅通道。咁香港嗰方面咧就會係主攻東南亞啦，仲有咧就係其實佢係更加之面向全球嘅。同埋咧喺香港嗰邊咧，佢仲有另外兩個即係額外嘅功能，一個就係佢個網絡安全啦，第二個咧就係佢個技術嘅二次開發，因為好多嘢你可能係更加適合喺內地嘅產品，但係未必係適合到國際嘅用戶嘅嗰個需求，或者佢哋嘅使用習慣嘅。咁所以其實香港嗰度佢係會有更加大量嘅數據，更加大量嘅即係國際化嘅呢一啲數據係可以去做一個適配同埋改造。咁所以咧，其實喺香港嗰邊做嘅一個轉化咧，會係更加之面向全球。咁而家如果講到係許業善嘅呢間企業嘅話咧，佢就話面對香港嘅呢一類型嘅合作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啦，而即係話咧內地嘅產品經過香港嘅呢一個國際化嘅改造再出海嘅模式已經係準備要落地㗎啦。咁喺橫琴呢一方面咧，亦都係即係澳門加橫琴個雙窗嘅呢個分工嘅模式咧，佢亦都係即係基本上係跑通㗎啦。而呢一種模式喺橫琴嘅呢啲澳資企業入邊係有相當之有代表性嘅，就係話唔理佢哋做邊一類型嘅產品，係做納米材料又好，做腦機接口又好，佢哋嘅技術都係從澳門或者話港澳嘅高校入邊先係生長出嚟。跟住喺橫琴呢度去完成一啲即係從一到一百嘅呢啲場景嘅試驗，又或者係做啲中試平台，跟住再順住呢兩個國際嘅窗口，一個係往深打，一個係往覆蓋面打咁樣嘅窗口出去咯。
1: 所以其實咧就係應該咁講啦，你大家都係出海啦，咁但係咧你追嗰個海外市場嘅嗰個角度可能係真係唔一樣嘅。咁就係話一個係香港就係嗰個面更廣係咪？咁但係澳門嘅嗰個平台咧就係向特定國家或者特定嘅方向下可以入得更深咁樣樣嚇。咁跟住落嚟我哋都係。

0: 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六位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0: 一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1: 呢個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2: 香港青年蔡訪晴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3: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4: 呢个
5: 老
4: 啊，搬
5: 完
4: 啦，
5: 200斤
4: 嘛。
5: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就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2: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3: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2: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6: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7: 我等一下发出来。
6: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2: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3: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2: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3: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8: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9: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系。
8: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9: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8: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9: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8: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9: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啲。
10: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1: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6: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7: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8: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9: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咧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咁啊，除咗话咧，即系呢啲科技嘅企业之外啊，或者讲我哋讲啲譬如话头先提到有 AI 啊，有新材料啊，咁其实喺菜谷里边咧，亦都有啲生物医药嘅企业啦，咁甚至咧系澳门第一家嘅生物医药嘅上市公司咁样样，佢哋亦都将咧佢哋嘅总部啊直接迁咗去到横琴嘅。我哋跟住落嚟啦，听一下啊佢哋公司嘅负责人。张浩任的介绍啊，
20: 我们这成立于2018年，
4: 然后2023年迁址总部到了横琴，来到了这片土地以后呢，我们就是在高科技，包括四新产业里边的人工智能、高科技、生物科技这个领域上面，我们一路在这条高科技的路上再往前走。然后呢，走到刚刚的630呢，我们先成功上市了。但是看23年到今年的，其实真正回来的时间是短短的3年，但是确实在这片沃土上面呢，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借此机会感谢我们合作区的政府，包括澳门政府，对于整个真健康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一个快速道。这个里边呢，我相信是从那个政策上面，从资金上面，还有从市场开放上面，都给予了真健康很多的支持。刚才有一个案例呢，是我们认为非常欣慰的，应该是在2026年4月15号，是有澳门山顶医院，也就是公立医院，转诊来了2位高龄老人，一位是79岁，一位是87岁的高龄老人。这2位老人呢，是原来已经做过手术的肺癌，他们其实在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合再去再度手术，这里边也有全麻的问题，麻醉苏醒的问题。那当时呢，经过各方专家论证呢以后呢，就希望用那个我们的机器人来进行这方面的这个手术，也是一种术式，就是消融。然后呢，在横琴医院里边，在机器人的引导下，在大家医护人员的共同协作下，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是从医疗大健康里边呢走出了第一步，就是实实在在让澳门的居民在高科技的赋能下，在政府的支持下，是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原来这种病症可能转诊到很遥远的地方，现在有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可以转诊到家门口，因为横琴我认为也是澳门的家门口，同时呢手术也非常顺利，所以我想呢，这个是确确实实汇集了澳门老百姓在这个健康方面。同时呢，我想呢，就是回到了横琴呢是非常对的一个选择，因为到了这里，其实合作区也是5周年哈。同时呢，我认为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让真健康走入了一个快车道，在整个科技，因为科技的成长，科技公司是需要多方面营养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才，一个是政府支持。那我想从23年到26年630之前，我们得到了全方位的这个营养的补足，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19: 好嘅，唔该晒张浩任嘅介绍啊吓。呢个亦都系啊吓，感觉咧系一嚟本身医疗大健康系一个四新嘅产业啦。咁其实横琴亦都系同头先讲紧话 AI 眼镜嗰个差唔多，佢亦都系一个场景方面嘅嘢吓。所以我哋如果喺度再回归翻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琴澳嘅产学研嘅融合，喺呢一点上面啦，点样样去到真正地闭环咧？咁因为我哋其实两集嘅故事。是先由大学城开始，跟住到各个研究院，系咪有老师有学生嘅体验，再到创业谷啦，即系大家真系在商言商嘅呢三段完整嘅嘢系点样样一齐归集喺横琴，并且系可以有机咁结合起身。
7: 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不一定啱吓，就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真正的闭环就是因为它在横琴这里是一个分线管理的状态。然后呢，这几间大学呢在横琴这里又真的可以做到延伸办学。所以就真的将高校的科研力量是更加之便捷，不需要通关这样就摆到来横琴这个地方。所以才可以令到话我们原先可能即係跨境，當然而家已經相對係便利㗎啦。但係對於科研嚟講咧，其實仲係有好長嘅路要走嘅。
19: 冇錯。
7: 唔理係生物試劑啦，一定係啲大型嘅科研器械啦。一定係話即係人員之間有陣時嘅一啲合作。好似最早時講到嘅陳教授講嘅30分鐘，對於大家嘅呢個心理障礙啦。
19: 冇錯。
7: 即係有好多好多嘅嘢係你如果唔跑起身，你發現唔到嘅。你哪怕你個政策已經俾到非常之便利啦，但係要通关仲系要通关，咁但系你摆喺横琴呢一度咧，上落楼呢件事 對於很多人來說是無心理障礙的，沒錯。在這裡呢，他們其實就真的可以去跑出一個產學研的真正的閉環，就是說我們怎樣將澳門或

0: 就是、港澳的呢一啲科研嘅力量，加上研究院，即係呢個研究院唔單止係本土嘅，唔單止係澳門嘅，仲可能係內地其他嘅一啲優勢嘅，好似蘇大嘅呢一個，同澳科大嘅呢個合作，又或者係再將我哋即係澳門本身對接培育係國家嘅，我哋對個里斯本大學嘅，即係有好多好多嘅呢一啲所謂嘅即係。跨境嘅或者话跨国嘅之间嘅合作，喺横琴呢个地方去落地，咁然之后再孵化出嚟一啲企业去承接产业，先至可以去做到呢一种我哋喺同一个地方嘅落地咯。
1: 嗯，冇错啦。而家咧就系起码喺政策层面上面嚟到讲啊吓，因为呢样嘢咧系跑得通嘅咁样样。以往嘅嗰种可能受制于边境管理啊，或者人员往来啊，甚至系税务啊、海关啊呢啲嘢，可以透过分线管理呢。一样嘢喺横琴嗰度实现啦，咁但系关于人嘅部分咧，关于人同人之间咧，产同学同埋研三者之间咧，咁而家就系产同学同研分别都可以自己完成一个闭环同埋自洽啦，自己亦都自身可以跑通啦，咁点样样咧就真系要将佢哋摆喺同一个空间里边去到试一试，咁而家咧，琴澳可以话系踏出咗第一步啦，咁如果我话下一步啦，咁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再到湾区应用嘅下一步。如果想將呢一個物理上面嘅三者結合變成某一種三者之間可以產生化學效應嘅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學化學就話我要加一啲加啲煤啊或者加啲乜嘢去到觸發呢一個反應發生啦，你覺得係要加啲咩落去呢？
0: 我先讲，我觉得而家有乜嘢咯？而家我哋喺横琴呢度，我哋会觉得话，即系跨境嘅成本已经几乎压缩成为同城啦。
1: 系
0: 咁，
1: 无限接近零。
0: 系啊，无限接近同城啦。
1: 系
0: 咁，但系咧，我哋话产学研，我哋学同埋研嘅部分，将佢引入嚟之后，其实要走到产嘅嗰部分，永远都系最卡人嘅。所以喺产嘅部分而家依然系最细嘅，咁呢件事亦都唔系短期可以去做到嘅。
1: 系
0: 呢个可能你话要加乜嘢？我觉得要加时间。
1: 嗯，
0: 我哋要等得起，因为而家我哋见到好似大学城呢度咁样咯，已经有300多名嘅科研人员啦，有400多项嘅呢啲师生嘅研究嘅项目入咗嚟啦。但系呢啲项目绝大多数都仲系早期嘅，你包括成个大学城，佢都只系一期开嘅啫。
1: 冇错，
0: 咁佢。仲有好似我哋再對上一期講嘅人才計劃咁樣，領航、引航呢啲計劃全部都係有台階。咁其實呢個台階就恰好去講明，大家都只係行到第一步嘅啫。咁後面點樣去將呢啲學術嘅價值，將佢轉化成為一個商業嘅價值呢，真係要加入時間。跟住第二個呢就係、是、我覺得更加現實嘅一個缺口呢，就係、是、我哋嘅制度成本。即係你大家而家准入嘅嗰部分系做好啦，但系留得落嚟嗰部分其实系日常嘅运行，即系两地嘅法律制度、监管嘅规则、行业嘅呢个标准等等，佢客观上面就真系需要去衔接嘅。咁你好似话我攞到一啲咩人才嘅资质嘅互认啊，执业嘅备案啊，唔代表佢就可以完全适配喺本地嘅行业。
1: 冇错，
0: 呢个可以举嘅例子就系、是。我之前亦都系采访到另外嘅一个即系、就是、做仲裁嘅一个澳门嘅仲裁员啦，佢、就话有好多澳门嘅企业过到嚟呢边去做餐饮，佢哋先知道话要遵守系呢边嘅劳动法，即系呢件事，对于我哋好多人嚟讲，我哋系想唔到嘅。咁仲有咧就系、是、我对上讲开嘅嗰个生物医药嘅企业，佢咪话今年嘅6月30号就上市嘅，咁然后佢喺接受群访嘅时候，佢引入咗一个新嘅概念，系亦都系打开咗我嘅一个盲区嘅，就系话我哋亦都系喺上个月就入通啦，跟住我心谂吓入通系咩嚟噶，咁。然之后我再去查，我先知道话佢可以上市，唔代表你卖得到佢。
1: 系
0: 佢要仲有一步就系入通。我觉得即系从咁样几个例子，你就可以讲明，我哋而家解决嘅只系一个准入嘅问题，
1: 冇错，
0: 唔代表你可以正常去高效咁样运行。所以你话加乜嘢？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加时间。
1: 所以我哋就即管等一等啦。因为而家咧亦都系喺呢个合作区5周年嘅一个节点啦，我哋可能6周年。 七周年、
0: 十周年，
1: 年回头看下，睇下咧，即系达到乜嘢程度吓？即系点解要花咁大嘅力气吓？将呢三样嘢摆埋一齐咁，点样可以将呢啲人才留得低，将场景留得低，将产业可以培育起身吓？希望呢条链条喺横琴、喺澳门可以越行越长吓，亦都可以咧越行越远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大湾区咯。听日再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8: 大家好，我是许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文化名人访谈，请听《梨园同心》，专访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魏海敏。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川上集。
7: 传承有我为大家讲述郭成出面传承人郭成伦一碗面十年情的温情故事。
8: 有声有戏介绍总台热播剧《兰香如故》所展现的中华历史文化。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9: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11: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2: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1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0: 传承中华文物，
12: 彰显民族精神。
10: 文化名人访谈。

0: 冇耐前，总台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引发两岸热议。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倪海敏同上海京剧院老生演员黄佩如首度搭档，合作演绎经典剧目《四郎探母》。青衣婉转，老生苍劲，一出写满家国情怀同亲人温情的经典名戏，在两岸演员的同台演绎入边，有了跨越海峡的新意味。
1: 倪海敏是京剧大师梅葆玖的开门弟子，亦是台湾著名梅派京剧传人。他的戏路融古汇今，一半是在大陆传承梅派传统艺术，一半是在台湾创作新编戏。他称自己受益于两岸文化融合的福报。
0: 1982年，京剧大师梅葆玖同子玲领衔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到香港举行联合公演，演出《生死恨》《穆桂英挂帅》等经典剧目。倪海敏到香港观看演出，沉浸于个浑然天成、尽显唱念做打之美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讲，阿哥是排山倒海而来的震撼，一个无比广大的艺术殿堂在我面前展开了。

0: 敏决心以传承京剧艺术为志业，用一生去坚守和探索。他1991年拜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为师，从此往返海峡两岸，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也见证了两岸戏曲交流的点点滴滴。
1: 今日文化名人访谈，就等我哋跟随记者吴婉瑜嘅专访，一齐走进倪海敏嘅京剧人生。
2: 那魏老师这次也是带来了四郎探母和我们王佩瑜老师合作演绎啊，
3: 是
2: 这次合作有什么样的体验吗？
3: 这个四郎探母这出戏我们经常演出的，那么这是青衣跟老生的一个对儿戏，那么跟佩瑜还真是第一次合作这个戏，所以感觉也是蛮新鲜的。跟佩瑜也好久不见了，能够共同来演唱这出非常具有一种亲情的感受的一出戏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

0: 四郎探母的故事里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思念与亲情牵绊，而两岸京剧人同台演绎这出经典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隐喻。戏里是相隔关山的团圆期盼，戏外是跨越海峡的艺术相逢。对魏海敏而言，这样的相逢早已是他艺术生涯里的常态。从1991年拜入梅葆玖先生门下成为开门弟子起，他便常年往返海峡两岸，成了两岸京剧交流最鲜活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1: 因为我从1991年来拜梅葆玖老师之后呢，我就一直往返于海峡两岸，那么很多的活动都参加。那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厦门啊，那个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就是梅葆玖老师还在的时候，那么我跟老师就共同录制了一个贵妃醉酒，就是两个贵妃一块儿来做表演，也是我跟老师同台的演出这个贵妃醉酒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啊。
0: 舞台之上，两位梅派传人同伴杨玉环，水袖同挥，唱腔同调，这一幕双贵妃同台早已成为两岸京剧交流史上的经典瞬间。梅派艺术的根扎在京城的胡同里，花开在宝岛的舞台上，一脉师承跨越山海，让国粹的种子在两岸都长出了茁壮的枝芽。除了传统经典的传承，魏海敏也亲历了京剧在当代的创新探索。1998年，他受邀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一首专门创作的京歌《梦北京》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1: 我记得大概是1998年吧，很早的时候了，那时候央视的这个春节晚会就是约我来演出，然后就特别编了一首这个《梦北京》这个京歌。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受到在北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于戏曲对于现代的歌曲啊，他们都造诣颇深，然后呢就能够编出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京歌。
0: 传统戏腔遇上现代旋律，古老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从剧场里的全本大戏到晚会上的创新京歌，京剧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始终在用当代观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内核。而在魏海敏心中，京剧之所以能穿越百年、跨越海峡，从来不止于声腔与城市的优美，更在于它藏着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密码。
1: 在今天这21世纪，我们还能够听到非常精彩的这个戏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京戏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透过戏曲来跟这个时代

0: 观众朋友们见面，所以我想真的很盼望没有进过剧场的朋友们能够多多进入剧场。那我想呢，戏曲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能够在舞台上扮演这个京剧的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从这个古人的故事当中得到很多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生活，该如何面对自己。
1: 一出戏就是一段人生，一番舞台就是一面镜子，观众在戏里看古人的抉择，也照见自己的生活，看历史的兴衰，也读懂民族的根脉。这正是戏曲流传千百年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能跨越海峡，让两岸观众同声相应的根本原因。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从同一段文化里走来，都在同一份精神底蕴里成长。

0: 30多年深耕舞台，魏海敏的表演也收获了两岸戏迷最真挚的回应。一条条来自海峡两岸的留言，一次次剧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了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1: 我相信魏老师的戏深受两岸戏迷的喜爱，相信有很多两岸的戏迷来表达对魏老师戏的喜爱。有没有什么印象让你深刻的、让你感动的留言或者反响反馈呢？
2: 其实留言蛮多的，那些评论让我觉得好像自己对于京剧的所有的努力还有认真以及深入的这件事情呢，好像都被他们看见了。他们都能够从我的表演当中呢去找到他们以前没有感受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因为演员要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还要练习所谓的唱念做打的这些功夫，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还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人物传达出去。我想这个呢，观众感受到了，那么对我来讲，我就已经就是把这件事情是做到还不错了。那我想戏曲呢，在这个时代能够流传这么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帮助很多人能够认识自己。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透过唱戏，透过演出这么多的角色，然后来让自己成长的。
0: 台上人用心演绎，台下人用心共情，两岸戏迷对着同一出戏动容，为同一个角色沉醉，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从来都不是偶然，因为我们流着相同的文化血脉，有着共同的审美基因。京剧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一端连着大陆的剧场，一端连着宝岛的戏迷，根脉所系，声声相应。
3: 各位听友，你刚才听到的是京剧名家魏海敏的专访。从1991年拜师梅葆玖到现在往返两岸之间，魏海敏用他的艺术人生诠释了什么是戏里戏外两岸同根。他和黄佩瑜合作的《四郎探母》，他和梅葆玖先生同台的《贵妃醉酒》，他在春晚舞台唱响的《梦北京》，以及他所珍视的每一份观众反馈，都令我们看到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在两岸暨港澳地区中华儿女的共同守护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4: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同魂，正如魏海敏所说，在京剧入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这份底蕴连接着过去和现在，也都连接着海峡两岸。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江。
3: 大家好，我系海欣。许村镇一座深藏喺黄山原木间嘅千年古镇，两百几处明清古建沿水而立，异界铺展。千年徽墨里面，从昔日嘅科举辉煌到文物耕作嘅时代华章，诗书全家嘅祖训喺呢度生生不息。
2: 世代传承的人民底蕴，商帮往来的繁华烟火，共同绘就一幅流动的古徽州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村上集。
4: 大家看，
5: 每到冬闲时节，许村镇总会先被锣鼓声叫醒。这是许村人延续数百年的五大高灯习俗。既祈愿年景丰饶，也是迎客之礼。大刀灯形似刀，实为灯。小灯长约两米，大灯超过十米，重一百多千克，要靠众人合力托举才能舞动。
6: 许村镇大刀灯男子大刀队队长张高良：
7: 我们许氏家族自从有这个祠堂，他们就有这个大刀了。2002年挖掘出来，等于讲申报了非遗项目。
5: 令人疑惑的是，大刀灯舞动的姿态看似凌厉，落到地面时却变成了贴地而行的动作。许村人称之为大刀割脉。然而许村镇地处安徽皖南山区，从不种麦。一个南方古镇，为什么把割麦的北方农耕技艺镌刻在自己的民俗里？答案藏在许村人的迁徙之路里。许村镇所在的古徽州，深藏在黄山、天目山、白晋山、五龙山等群峰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山地格局。封闭却不等于隔绝，发源于古徽州腹地的新安江，一路向东汇入钱塘江流域，直通文脉昌盛、市井富庶的江南。翻山越岭的山路也连通着山外的世界。古徽州就此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自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战乱频发，城邑失守，家园离散，北方士族纷纷南迁，古徽州也成为中原文脉南渡的重要落脚地。唐末，许氏先祖从中原辗转来到这里，把中原的农耕技艺留在了大刀灯里，将对日后安稳生活、家族兴旺的期盼扎根在许村镇的山水之间。漫步许村镇，你会发现这里的民居不是传统的南北朝向，而是东西开门。为什么许村人要打破南北朝向这一传统？
6: 许村志主编许纪：
8: 我们许村有句俗话叫北风吹得人

0: 扇，它意思就是这个朝北冷空气来以后啊，它不太适合人的居住，后面这座金屏山啊，它正好挡住黄山那边来的这个冷空气。
1: 许村镇南望天马山，背靠金屏山，坊新与生溪一左一右在盆地中央交汇成富滋河，两水相拥，形成双龙环抱的格局。生溪一带是许村人最早的定居点，为了家家户户都能方便的取水，这些沿溪而建的房屋就建成了东西朝向。
0: 这个地方它是我们这边水路结束的地方，从这里开始，这又是山路开始的地方，许村正好就处在这么一个货物转运站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是流通让许村发展成这么一个大的村镇的。
1: 许村镇因山定向，因水成街，在坊溪与生溪之间的土地背山临水，取水便利，也便于耕种和防守。最早的东升与前溪两处村落便在这里生长起来。随着人口增长，村落逐渐沿两溪向上下游拓展，而水路与山路的往来又让这些分散的村落紧密相连。他们顺着富滋河、坊溪、生溪三条水系慢慢演化定型，最终形成沙城、高阳、东升、环泉、前溪、金村六大片区。高阳是许村镇的门面，坐落于古镇腹地，是全镇国家级古建筑遗存最集中的区域。沙城毗邻富滋河，自古以稻米加工为特色产业。前溪金村是手工业区，古时既是罗马往来的通行要道，也是松烟、竹编等手工作坊的聚集地。环泉曾专营砖瓦烧制、香粉加工，是古镇的工业核心之一。东升是最早形成的商业区，东升路上商业与居住混合，店面林立，烟火浓郁。六个片区各司其职，互为补充，为货物集散、商旅停靠、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绝佳条件。许村镇逐渐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每逢重大节日，许村人都会把节庆宴席摆在高阳路、东升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是许村镇全国重点文物古建筑最集中的区域。短短百米之内，高阳桥、双寿承恩坊、大观亭、五马坊四座古建筑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形制各异，却紧紧相邻。来到古镇的游客常被古建筑群的古朴恢宏和历史底蕴惊艳，可对许村人来说，这里却是相邻相聚的寻常地方。一级节庆宴延续的是许村人邻里相聚的传统，而席上的味道来自徽商远行路上的生活智慧。古徽州山多路远，气候湿润，鲜鱼、鲜肉、豆腐都不易久存。人们用盐腌、发酵、风干的方法，把容易变坏的食材做成便于保存、适合远行的补给。新安江流域的臭鳜鱼、深度的毛豆腐、涉县的刀板香，这些曾经流行于商路上的徽州风味汇集到许村镇，如落地生根，成为许村家宴的日常。汇进许村镇的不只是味道，涉县的徽墨、徽州的板凳笼、南部山区的晒秋，古徽州各处

的物产、手艺和民俗也来到这里，在街巷往来与岁月流转中，慢慢沉淀为许村人自己的生活气息。许村人的出行、居住、交易和宗族生活早已与各地徽州文化深度交融。这座古镇既是一个复合型的生活

0: 时商旅往来，乡人出入古镇的第一道门户。而那时的高阳桥并不是现在的样子。
1: 园林建筑专家程吉月：
2: 徽宗人造桥啊修路啊，他都因地制宜。这个桥它本身是同治年间从石墩的木桥木梁桥改为石拱桥，然后到了嘉庆年间呢再加了上面的栏，这个桥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栏桥。
0: 晴天，商客在这里歇脚，乡邻在这里闲谈；雨天，他又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昔日的过路桥成了人们相遇停留闲谈的公共空间。500多年过去，高阳桥依旧是古镇往来通行的核心要道，也继续见证着许村人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走过高阳桥不到10米，就是许村镇标志性的建筑大观亭。大观亭始建于明嘉靖30年，通高11.75米，是许村镇现存最高的古建筑。
2: 它这个呢在明代那个时期它的混合结构的一个演变，原来木结构承重的，对吧，它这里的话这个外檐的斗拱它是巫婆做的，然后播放呢就搁到墙上，
3: 搁在墙，
2: 这样子这个墙它承重了，是吧，形成一个混合结构，结构从发展上面应该算进步了。
0: 看似朴素的搭建方式暗藏着徽州工匠因地制宜的营造心法。许村镇地处山区，当地工匠巧妙融合砖墙与木结构，让底层立柱贯通两层，既节省木料又能增强建筑的稳定性。而大观亭最亮眼的设计是顶层的歇山顶。歇山顶是古代建筑的高等级形制，多用在宫殿、寺庙等重要建筑上，最典型的就是故宫的角楼。清康熙年间大观亭重建时，许村人将顶层由原来的攒尖顶改为层次更丰富形制更庄重的歇山顶。这般高规格的营造既需要雄厚的财力，也依靠家族的声望，显露出许村作为商贸重镇的地位与底气。四坡九脊层层展开，飞檐起峭，屋面坡度抬高，让雨水顺延而下，更适应皖南多雨的气候。大观亭外观是楼阁，实际上却是一座可以穿行的八角露亭。以大观亭为基点俯瞰，它恰好位于仿西生西的交汇处附近。在许村人眼里，大观亭正是二龙戏珠中明珠的所在，也是高阳、东升、黔西三个片区的交汇之处。一座大观亭撑起了古镇的中心格局。行走在许村镇的街巷，200多座明清古宅错落有致，巷宽不足2米，墙高却达6-7米。抬头望去，天光仅于一线，这些起伏错落的高墙正是徽派建筑最鲜明的标志之一——马头墙。它的诞生源于南迁士族出入陌生山地后做出的现实选择。
2: 北方来的士族到这来了以后呢，人生地不熟，他就感觉到不安全，用北方4个院的这个墙体套到了我们橄榄石建筑上来了。橄榄石建筑中间外面套了一个4合院的墙体，从一家一户来说也安全的。
0: 墙体合围形成封闭内敛的院落格局，赋予了南迁族人最初的安全感。明代以后徽商崛起，衣锦还乡时纷纷在故里重建家园。古徽州平地稀少，屋舍越建越密，木构越连越近，火患也随之增加。明弘治16年，徽州知府何新下令推行烽火墙制度，以高出屋面的墙体分隔屋宇，阻断火势蔓延。

0: 从此，墙体从防御屏障升华为徽派建筑独有的标志性符号。古徽州码头墙的墙头样式繁复多变，许村人最常用的是印斗式与朝户式。印斗形似古代官印，寓意官运亨通；朝户式形似户板，寄托着许村人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理想。
1: 徽商宅院许星苑故居建筑有咩特点？在许村镇仲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安徽许村下集。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7: 大家好，我系海欣。中华文脉唔单止蕴藏喺乡野古村，亦蕴藏喺人间烟火里面。一碗面食传承300年技艺，更加暖咗一座城嘅人心。今日嘅传承有我，我哋嚟认识山东省海阳市郭城率面嘅传承人姜常伦。
6: 郭城率面是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有名的小食，始于清朝早期的康熙、雍正年间，因发源于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海阳市郭城镇郭城村而得名，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2006年，郭城率面被批准为海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批准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7: 讲起郭城率面，在海阳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清康熙年间，郭城村有户人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一年冬天，母亲病了卧床，大夫说母亲的病同营养不良有关。个仔知道母亲最爱食面，就试着做起身，谁不知道拆好的面一撑就断，他十分沮丧，捉起面团在案板上面好用力地掟来掟去，没想到摔打过的面团变得好有韧性，好容易就可以扯出面嚟啦。后嚟经过反复嘅琢磨同实践，摔出嚟嘅面越嚟越好食，名声亦都越嚟越大。郭城率面由此而嚟。
6: 据早上几代都从事率面生意嘅老艺人们话，郭城率面嘅鼎盛时期涵盖咗大半个胶东半岛。目前规模虽然有一定嘅缩小，但仍遍布海洋境内。周边一些地方如洛阳、陶村、福山等地仍仲有一定数量的存在，有的虽然不再叫郭城率面，但其内容和制作方法仍同郭城率面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7: 下面请听由山东省烟台台制作的广播专题《一碗面十年情》。
8: 清晨6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想的时候，烟台海洋市的一家摔面馆早就已经亮起了灯。面馆老板江长伦和徒弟就开始忙着揉面、摔面、煮鸡蛋、熬

0: 汤、做小菜等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客人。
1: 师傅，咱们上完面一碗就不用出这个力了。
2: 那干活哪有不出力的？
3: 这干活哪有不出力的？调面这个活就是出力的活，因为咱这个涮面的制作技艺啊，就是从老辈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传的。主要是根据手感，感觉这个面的硬软，软的时候就要加一把面再提一提，硬的话再稍微加点水上上拳，看这个面色黄水水的，微黄，软硬合适，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2: 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0: 正在说话的面馆主人江长伦，作为郭城筛面非遗传承人的他，告诉记者，想要面条好吃，除了水面比例要适中之外，最重要的还有碱跟盐的用量配比也要合适。用江长伦的话说，就是碱是骨头，盐是筋，面有筋有骨，软硬合适，才能做出一碗弹韧顺滑的好面条。据了解，筛面已经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据说开始于清朝早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它起源于烟台市海洋郭城，因而被叫做郭城筛面。张长乐说，筛面的重点在于筛，既要掌握好筛面的角度，又要控制好筛面的力度，恰好的角度和力度才能够筛出最完美的面。筛的动作行话叫做打条，反复筛打，让小麦粉中特有的面筋蛋白充分吸水，形成韧性十足的网格结构，赋予柔软的面团以筋骨。江长乐说，作为筛面师傅，不仅要臂力过人，还要合理的控制力道，刚中带着柔，才能够筛出好的面。筛面师傅会根据食客的口味增减对折次数，拉出粗细适宜的面条。筛面一般对折8次可以拉出256根面，如果对折10次就能够拉出1024根面，就如同发丝一样的细。筛好的面条甩进锅中，锅水不溅，彰显出面条紧实的口感，而大骨熬汤香气扑鼻，与麦子的清香味道相得益彰，引人垂涎。
4: 好了，今天煮面来了哈。
2: 好，谢谢啊。
0: 热气腾腾的筛面端到了第一批食客的面前，他们就是早起劳作的环卫工人。从2014年开始，每天江长伦都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早餐。环卫工人李恩海多年来一直都在面馆吃着免费的爱心早餐，他的心中对江长伦充满了感激之情。
3: 这吃上这碗面，浑身热乎乎的，干活也有劲儿。
0: 再看看环卫工人李恩海面前的这碗筛面，面条粗细均匀，慢炖的大骨汤里飘着葱花和剔骨肉，色香味俱全。考虑到环卫工作是个力气活，江长伦从不吝惜食材，总是量大管饱，保障每位环卫工人都能够吃好吃饱。说到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的原因，江长伦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吃过不少苦，也经常早起赶集去卖筛面，路上遇到的最多的就是环卫工人。现在自己有能力了，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想到就干。江长伦随后就主动找到了烟台海洋市的环卫部门，表达了想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早餐的想法。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江长伦还经常到烟台海洋市的多家养老院去看望老人，给他们做上一碗地道的海洋筛面，然后再陪陪老人们聊聊天。江长伦是烟台海洋市徐家店镇金山后村人，15岁时便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了生计，他每天步行20多里路跟随师傅学习筛面手艺。5年的学徒生涯让江长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筛面师傅。出徒后，江长伦先后在陶村、徐家店、烟台、莱阳等地从事筛面工作，精益求精的手艺，筛面劲道，爽滑的口感，每到一地都深受顾客的喜爱。精湛的手艺、厚道的人品为江长伦赢得了口碑。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气之后，江长伦开了属于自己的2家面馆，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郭城筛面代表性传承人，江长伦也很注重筛面技艺的传承发展。多年来，他先

0: 后收徒30多人。
1: 带徒弟现在带了20来个人，10来个人自己开店。申宝非遗了以后，知道郭城摔面的人更多，几百年传承都是在我们海洋的北部山区那几个乡镇上干。就是现在大伙儿都能出来了，有上烟台的，有上青岛的，有上济南的，都有。
0: 历经数百年，现在的郭城摔面衍生出多种形态和风味，虽然传播流转之间有的已经隐去了发源地之名，但其筋骨仍然沿袭着最初的匠艺精髓。这朴素的味道既是胶东人熟悉的充饥之物，更化作承载着独特地域特色和记忆的文化符号。这不，五湖四海的人都慕名而来，只为了尝尝这一口正宗的郭城摔面的味道。
2: 味道这个东西呢，你得吃，就是到嘴里，它这个面条是不是筋道啊？它的面条是不是爽滑啊？你一吃就知道。
3: 是那些工业制作的，都完全是不一样，手工的就是不一样。
4: 带着那种小麦的清香。
3: 对，食物的本味，食物的原味，还有就是说是，厨师的心意在里面。
0: 一碗面，承载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有着记忆的味道，也有着家乡的牵挂。所以说，这小小的一碗面不仅仅是一份吃食，它更是代表着一份爱和传承的延续。
5: 各位听友，饮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根脉，郭城摔面的烟火善意在两岸暨港澳地区都能找到共鸣。港澳茶餐厅的暖心早餐，台湾牛肉面店的市井温情，本质上都是中国人温良务实的品格传承。刚刚落幕没几耐的2026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上，以闽台一味享誉赐同为主题的非遗美食市集上，闽台美食同台亮相，一碗热食永远是文化交流最鲜活的载体。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江。
7: 大家好，我系何欣。从市井烟火嘅饮食到荧幕上嘅文化故事，最近一部古装剧集《兰香如故》成为席卷两岸暨港澳嘅文化现象。佢唔单止登顶两岸暨港澳地区热播榜榜单，更喺港澳台地区掀起咗一股主动了解中华历史文化嘅热潮。
6: 有剧评认为，这部剧呈现的是好好活住、活得更好的动人内核。这部剧写的是许兰香的故事，但兰香不单只是一个人的名字，亦是剧中每一位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人。而如故而

0: 字，是历经世事沧桑磨难洗尽之后，本心依旧向阳。
1: 兰香如故的故事基底并不复杂，它讲述了一个奋力求生的古装群像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由刘学义饰演的林锦琪，和大学士府长孙女，由谭松韵饰演的沈嘉兰，因朝堂变故退婚。沈嘉兰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谭松韵饰演的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的境遇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屋企人的幸福生活努力着，凭借自己的善良和聪慧，赢得林锦琪倾心的同时，亦获得了林家上下的信服与尊重，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0: 剧版核心故事是内心铺陈，人应该怎样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活着的内核思考。女主没有天降机遇，没有预知剧本，靠着母亲用血写在平安符上边的一个活字，沈嘉兰用许兰香的身份活了下来。这个字的背后是士大夫文人风骨留下的家风传承，是中国人宁折不弯、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
1: 有很多观众认为，女演员谭松韵凭借收住演的克制表演，将许兰香从落魄贵女到当家主母的成长轨迹演绎得层次分明，被不少观众称为教科书级演技。她是怎样理解这个角色的呢？我们来听下她是怎样说的。
2: 大家好，我是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饰演的是许兰香和沈嘉兰。我特别喜欢兰香的这一生，她给了我很多，我也给了她很多，就是已经融在一起了。比如说我的开心，我可能某一个角色可以，也可以这样演，某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演，但是可能放在许兰香身上就不可以。我觉得最难演的是她很多看似很平稳但其实很翻涌的情绪，你不能太表现出来，你又不能太收着，我要这么做，然后我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还得让观众知道，我还得让我身边的人不知道，他又知道。还是因为许兰香整体的这个调调吧，绕绕绕七八弯的，非常非常需要重新建构。我这五个月每天几乎都在过着他的日子，去体会和理解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瞬间。可能当我脱下这身衣服，换了这个发饰，我就不是他了，就过不了他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了，那个会比较感慨。
0: 女主角谭松韵是收住演，男主演刘学义的处理方式同样是收住演。他放弃大开大合的爆发戏，用眼神、微表情和精准的肢体语言，将角色的挣扎、悔疚和动心层层剥开，不强行洗白，而是捕捉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令观众不认同他的做法，但能理解他的处境，获得好口碑。我们来听刘学义对于角色的把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锦琪，他是一个林家的顶梁柱，是兰香的战友、丈夫、弟弟妹妹眼中的哥哥，有孝道的孩子。他看似是挣脱束缚、叛逆宿命的人，但骨子里的温柔底色，让他在所有情感关系里都藏着极重的责任与清醒的担当。他把爱意藏在心底，既有克制的温柔，也有护爱人周全的勇气。与母亲而言，林锦琪呢是漫长岁月里最贴心、最可靠的精神支撑。弟弟妹妹遇到困难麻烦，永远是林锦琪第一个站出来兜底。林锦琪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国大义甘愿赌上自己的一切的那种决绝与热血，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4: 因为他有很多很真实的用力量去触碰的那种打戏，可能是拳拳到肉，去掉很多花里胡哨。那对于情感来讲，我觉得可能林锦琪也是这样，他想给自己和兰香多有一些相处的机会。
5: 我心悦许氏，想要娶她为妻，知道父母长辈绝不会同意，就想了这个法子，
4: 做了一个比较大逆不道的事。当我没有办法去选择过程的时候，那我就会先要去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不像所有以往所有的戏，就是最后跟每一段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和解，
3: 那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就是

0: 无法原谅，但是我也不去恨你，他放在那儿就放在那儿。他跟父亲也是一样，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结打开。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抗。
1: 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规训与命运的安排，跳出这个舒适圈，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建功立业。
0: 到后来他激流勇退，他做不到去改变整个的这么一个洪流，他只能选择去独善其身。
1: 剧中的年代跨度很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物一步步的成长和蜕变，我觉得它特别完整，很有厚度。整个故事里既有时代洪流下厚重的家国情怀，也藏着人物在乱世里不管身处多难的处境，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坚守着。
2: 对于兰香如故来讲，一个活字贯穿了故事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许兰香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始终保有内向扎根的人性，亦因此而令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剧集扎根于真实的人间百态开展叙事，令故事中的蓬勃生命力在一粥一饭晨起分歇的日常中自然生长，传递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
3: 该剧导演王荣双表示，他创作的初衷就是令人们能够看剧之后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好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雨香。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2: 兰香如故不单止故事好看，视觉效果也都是令人赞叹不绝。如果说剧本是兰香如故的骨，那剧中关于东方美学的视觉呈现则是它的魂。
3: 为还原东方古典独有的意境气韵，兰香如故在制作细节、视觉美学的打造上秉持匠人态度，在实景搭建的园林间完成拍摄，令雅致古典的中式美学渗透在每一个镜头之中。天光树影、飞岩曲水自然交融，呈现中式美学独有的雅致韵味和厚重层次。
2: 咁同时，剧集并未将古韵元素一味堆砌，而系恰到好处咁使用并给予留白，并令每一处布景都服务于人物与叙事。无论系林家嘅清贵雅致、许家小院嘅错落温馨，定系金陵街道嘅烟火蒸腾、京城嘅肃杀风雪，都喺度讲述不同嘅命运与生活，带领观众完成一场意韵悠长嘅东方视听审美体验。兰香如故导演王荣双是这样讲的：
4: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3: 因为故事内核崇尚真诚真实，镜头的焦点亦从宅斗改换到了大家宅院入边的生活美学上，注重视觉美。世家府邸兰亭楼阁颇有考究，既保留了江南园林的灵动雅致，亦融入了市井生活的鲜活质地。剧中园林一步一景，四时入窗，皆气韵生动。片头画面都会跟随剧中季节更迭，切换成春夏秋冬的图景，同埋市井生活片段，仲巧妙设计了女子叫卖当地蜂蜜，以体现时辰同时令的流转。
2: 导演王荣双在讲到他的创作理念时说，他们不想打造悬浮的古装美学，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东方美学。
3: 这份自觉首先体现在实景的搭建上，剧组赴苏州南京古园采风，以明代画家仇英的《南都繁晖图》为美学参考，历时八个月搭建四十亩实景园林，亭台楼阁、廊下雕花、街前草木皆反复推敲，力求留存古韵场景的真实感。如今这座园林在拍摄完成后流传于横店继续使用，实现了影视资产的长效转化。
2: 兰香如故的礼仪细节做得非常巧妙。

0: 后被不少观众称赞，比如剧中所展现的日常礼容中，从坐立行走、谈吐举止到主仆礼仪都有严格规矩。比如仆从躬身十五度，主子就需要肩平腰直、目视前方等等。
1: 这些礼仪细节不单止是表面功夫，还服务于剧情和人物塑造。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呢部剧嘅礼学指导常杰嘅介绍。
2: 在我们礼仪中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呢，其实就是礼节。那礼节呢，其实主要分为站立礼和跪拜礼。大家最所熟知的就是男子的作揖，剧中所用到的其实都是十揖，手到胸口齐平处，然后躬身，寒凉对着墙深深地做了一个长揖礼。既是能表达他当下的一个心情，也是用了我们站立礼中最大的一个礼节。当然还有女子的礼节，主要就是用了这个万福礼节。那跪拜礼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顿首和起首。施礼者屈膝跪地，深深地拜下去，顿首是触地即起，起首呢比顿首大，起首就要扣在地下有一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恭敬之情。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节就是鞠躬，这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一个礼节之一啊。这个坐立行走啊，谈吐举止啊，都属于礼容。丫鬟啊，小厮啊，其实大部分用的是一个躬立的一个状态，微微躬身，俯身十五度，头微垂。主子都是用了经立，不随便斜视，肩部放平整，腰部挺直了。
0: 咁同时呢部剧东方美学嘅造景之道，仲体现喺人物嘅名上面。剧中女性角色多以花木取名，每一种植物都精准对应人物嘅性格、出身同命运。每一个名都系一句判词，每一种植物都暗藏住人物命运嘅走向。秦信华之名取信华二字，信华系木槿花嘅别称，花语系温柔嘅坚持。对应他身为林家当家主母，在复杂家族关系中勉力维系的角色。
1: 王凌霄作为戏房夫人，半世算计都在为儿女攀附更高的枝，刚好对应凌霄花依靠气生根攀援而上的生长方式。许兰香可以失去姓氏、失去身份、失去一切外在的依凭，但兰字所标志的品格内核始终不变。在兰香如故中，每一种草木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一种活法都值得被看见。
0: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善是美的根基，而美是善的显形。东方美学往往追求美善相乐，在笔墨中见心性，在花木中见品格。这种追求既是审美意象，亦是道德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兰香如故完成了真善美的闭环，以善念为因，以美德为果，以东方美学为容器，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观众。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朱哥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彭飞，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0: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2: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叠阴。
1: 咱家己咱的责任，
3: 天爱叠阴。
4: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天的节目《天一点睛》，我是金玉。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
4: 今次介主题讲会介故事。
5: 来自香港介史蒂夫，东山大学外国专业毕业之后呢，北漂爱进入精品教会文化，之后一股劲大回到香港，成为教会品牌公司的拍港人，从零开始学习。到教会行业奠定了四年之后，自零至二年，以北京广州创立了家己个教会店。
4: 也经济界打了针呢，就将咱来拍拍这位香港青年到广州打造世界教会地道的故事。
5: 全景记录技术教会的故事，长接咱就业，直接呢世界难度，尤其是提高市场空气的时钟，似乎只能是个明星按摩跨高。但是到广州，这位高龄欧市长男性啊，接触了五百人的答话，只要每只是那个一，成了一个家徽店家店长。
4: 长镜记录将为了讲述高傲欧市长男性的家徽男性。
5: 今次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第三封情话，社会影响榜喜欢第一的朋友，和关注第一长镜宣布。
4: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嘅后端，小数听嘅电影，或者是边低听啲，小听镜在精彩嘅节目内容。
6: 我水 TS 听五来修咯，
7: 回咪该呀？
6: 天爱叠金大乐在，
4: 我水 TS 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吉。
5: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天今日能挨这么做都是家辉嘅故事。
4: 来自香港嘅史蒂芬，东山大学外国专业毕业之后，北漂爱进入精品家辉文化。之后呢，伊就决定登到香港，成就了教会品牌公司界拍港人，从零开始学习。
5: 到教会行业奠定了四年之后，到二零二五年，伊在北京广州创立了家己个教会店。
4: 作为 C stands for 教会界主理人，史蒂芬带着一口正宗个港普，调侃家己个餐饮状态，感觉家己啊廿四小时拢是攞值班个。
8: 下班就是下班，老板早不用理他，但是现在是老板。The best coffee is the coffee you like， 就是最好的咖啡，其实是你喜欢的咖啡。
5: 这是史蒂芬今天嘅家徽新调，伊通过引进世界各地烘焙当年嘅家徽豆，为顾客量身定制手冲家徽。这位多元区青年，别怪世界家徽地道嘅产业大白案，将随着家徽嘅香气提速释放。
4: 史蒂芬甲精品家徽嘅网红，是到北京开世界。
5: 到时尚品牌公司从事公关的伊，入耳时间就接触到了家徽啊，但是一旦接触之下，可但是即会不可收拾。上脑车回望界生活当茫茫关心一杯家徽界从此归天，所以呢点进启动，伊决定那时节回到香港啊，从零开始来学习做家徽，并发挥伊个外国优势，甲世界各地个家徽烘焙商拍交道。
4: 下四年的时间呢，一位家徽小白晋升作知名家徽品牌界资深经理。除了日正前的家徽技术之外，史蒂芬还系统地学习了关于家徽界材料管理、品牌也稳定定界内容下。一到我教了正一幅订片镜的时钟呢，史蒂芬就明晒了家徽产业界现况。
8: 因为我之前是学外语的，然后我想说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学一个手艺。
4: 但是呢，到冲头冲肩，制造要开始卖嘅香港，产业嘅成本相对来打是比较贵嘅，而家徽嘅起点也是较为爆发。如何以相对低嘅成本开直嘅有特色嘅家徽店呢？这个时钟啊，隔两朋友换嘅内地嘅史蒂芬就成交一个最佳嘅德话，白姐更照来去参与。
5: 因为伊对产业成本嘅考虑，史蒂芬到店面租金顶门花了不少功夫。
4: 更照此或小区灯花洗路，直逼不正之后，是史蒂芬产业界起点。到当时啊，乍是梦 A 啊，就是即家咩叫红蝶神器嘅时钟呢？史蒂芬做个酒吧，合租下了半个店铺，到即挂做起了家徽。

0: 有次呢，也是看我这片外世界走进回应。
1: 通过近几年对广州结会指点解蒙受，实体分决定独立门户，选择到广州天河区文化闹市等个一届革命社区来办，今年一届结会点四点零。
2: 花了大约20多万，主要的投入是在机器上面，占据了整体的接近一大半，因为这是让客人更加容易去体验到的价值所在。我们选择了在小区里面的一个地方，靠近市区多一点，租金拉下了大约是1/3左右。装修上面我们尽量的简单，做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1: 是提供的同一网店合作的我本人主编开家会店的位啊，似乎那个是了偏难的，但是多几个行业来帮一几年，以代替那是蒙清潮流开铺基本的成本有一座。以前会相对能够保障并且稳定的一套家会制作的设备做得价值本人，所以有时候有客人啊，该陪的单要开家会铺，以及的你得算先清楚去开铺这笔钱去利用一下，是不是会更加开心呢？
0: 嗯，听起来邓小西有讲的道理哈。遐实体分界家徽店二点零，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个家徽豆灯，双重了三红色即个包装袋呢，是停留到一个店内个，别怪出了值得世界家徽地都。
2: 希望就是广州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店，我们为他们打造了一个世界各地的咖啡地图，保持自己的风格，因为这是我觉得可能是小店或者是一个社区店本身应该有的一个方向。
1: 并且对家徽产业界清晰认知，是提供以相对所谓界成本达到了理想的收益。
2: 我其实在1.0之后到现在，整体上面都是一直往上走，每一年大约是30%左右的一个增长。我们个人的话，2-3万的一个价格，因为它有浮动。
0: 我店北边登记吧台，满车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徽豆包装陈列，温馨的暖光搭配着白色调绘主的装修设计。实体分界2.0版家徽店，正通过即对即、面对面的超充服务，怪照世界家徽地道，
1: 让顾客感受世界五等点分界家徽豆风味，是实体分对于该社区家徽店的经营思路。也是以充分发挥自身外国优势做出的别具特色的选择。通过到香港家徽行业点点积累落来的人脉资源，实体分界家徽触感成就了经济海外的烘焙商。
2: 因为广州有很多自家烘焙的店，我们就想说找另外一个赛道。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接触了很多外地的烘焙商啊，是直接跟烘焙商去做联系，提供了另外一个渠道让大家去接触咖啡。只要好的豆子我们都会拿的，我们就有世界各地不一样的一些咖啡豆子，这里只是我们放出来的1/3。
0: 遐到即个 Systems for 家徽店呢，开到更新嘅豆单顶杯，有来自加拿大、日本、瑞士等北挪威等地嘅家徽豆。根据豆界稀缺性呢，超价会40元到100元不等下。实体分介绍的，因为是以社区家徽店及超充家徽为主嘅店会，门店嘅荒台率呢是相对比较低嘅。
2: 客流量的话，其实工作日储备量大约是50，假期的话可能70-80。
1: 海外烘焙商连自己的烘焙程度注定带来成本的提升，但是实体烘通过对各自物料成本的把控，以及把家徽知识做入家徽体验来本的方式，吸引了不少的家徽爱好者慕名前来消费。
2: 小白是比较多一点的，他们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类型的咖啡，之后可能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上网去收集资料，只是我们帮他打开了这个门。
0: 嗯，实体烘做介绍单，每次收到新的家徽豆的时钟呢，以两外家家徽师会做着一些一个背景资料下，不断介来去测试自己新豆的烘焙，并将比率的更少记录到册，以提升最佳烘焙的家徽豆，确定最佳的重置方式，两档家徽开铺的工会做着一输出泵消费者。
2: 手冲咖啡的话，我们会用91度的水，大约是15克的豆去冲煮225的一个比例，分为4段去冲煮，相对慢速一点的，在3克/1秒的时间去冲煮。
1: 一是实体烘通过不断积累先期，最终选定个先规手冲方案。
2: 我们的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客人他可以喝到一杯很平衡的咖啡。
0: 也为了马作客人对家会的桥仔约下，是提供呢到蒙顶特色的这个牛顶白皮灯的吧台，以希望拉近家会世界客人之间的隔离，面对面的交流，阿玲哥更加直接的了解。

0: 到客厅个喜好，
1: 史蒂芬从红中洞客户个特殊定制需求，伊那南客那顶部个黑家伙，就是那结构五年，可能有所家伙是会改造，家己口感冒会影响到家伙风味，但是伊呢非常愿意去加，因为伊是制作一部个客厅喜欢个家伙。
2: 主打势力是 Omakase 的一个风格的咖啡，我们自己的跟我们的咖啡师会做不同的测试，每次买到很多咖啡豆的时候，养好之后我们跟咖啡师会一起去冲煮，说出自己对于这杯咖啡的感受，希望了解客人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类型的咖啡豆或者是咖啡风味，在我们的豆单上面去选择比较适合他的咖啡豆。
0: 通过家会办的 Omakase， 也就是主导来跟各等级的食材和顾客喜好来定制出品的这个形式哈。史蒂芬将最佳的家会风味和重新的家会知识传递分流消费者。
1: 史蒂芬呢，有将时有客户呢爱挂出理由，我调转走来问呢，也可好个地方有地出地方好只家会。
0: 到实体丰台来哈，香港了解快捷找家会，在跟几个朋友会里更喜欢忙着实力界去掀起五档旅行的家会。来地丰北的家会道偏清风，口感爱大相对比较有淡个家。在国外的家会道你是偏清风，因为老外经常把家会当作最来吃。
1: 通过大多温库顶转全家家会行业，实体丰也独占个蒙清了五档地区家会市点个规定情况。
0: 挑灯较为感恩的快销家徽价格强，挑百恩直播的家徽特挑。对于来地家徽起点的花样内卷哈，实体风景为大，麦庄的总将是到学堂的初期，所以呢，消费者爱追求家风布的美丽体验，通过为五档类型的家徽买单，清楚并确认家己的家徽喜好。
1: 直到瑞港参加家徽行业多年的伊，选择以超重为主的赛道，第六以大部分客人最纯粹的家徽体验，并根据来自家徽起点的快速变化，适时的催促了，直到哪只南水直跳定山边。
2: 整个的中国的咖啡市场其实是还在比较初期，大家会愿意去试不同的类型，所以内地的咖啡风格上面是不停的在转变，按照大家的风格上面我们也会做出一点的改变。
0: 当时啊，到来地的咖啡市场当也有如来如在的咖啡活动落地。史蒂芬表示，平时啊，定来外部定期的各牌子的超重交流活动，邀请到硬来有直定制名度的家徽师来客座，加紧呢外留意自己行业资讯，通过参加家徽在家徽店不断的更新家己的家徽知识图片，并传递本客户。
1: 从家徽拍港人变作是家徽的参与者，史蒂芬以直观温馨的社区店到家徽行业独立。伊呾正开始呢，还是以拍干个心态，落班呢就先休息。现在在变成是先爱把直接个时间去换也好，自个点。
0: 作为一名香港青年，史蒂芬已经是用尽了台湾苦料，随港上城期，借着伊个热心工作个生活灯，伊家的灯啊，更照个生活非常之舒服。创业个成本也比香港低好在。伊平时呢也经常登到香港，有的时阵呢也会去亲中国台某亲戚朋友。出镜浪费时子，方便个快捷个。
1: 史蒂芬表示呾，第一以为港澳多边区互用互通个开放环境，家己可以到这片热土前挥挥手枪。伊呾，我希望啊，可以为客户打造出世界家徽地图。未来呢，将这组计划的大家会然后为大湾区的家会爱好者带来更丰富且平缓的家会美丽体验。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大家好，我是金玉，
2: 我是志雄，要继续家辉的故事。长接人就业，值得那时间人多，尤其是市场空气。配的这个空气，大家人似乎马上想到的就是明金按摩。但是到广州，有一位教我澳界市场男孩，伊哩接触了不职业的电话，只有每只时那个伊成了一个家辉店的店长。
1: 今日嘅长镜记录，王者为了讲述高傲傲是将能胜界，家辉人生。制作一杯超冲家辉，这世界聆听家辉豆羊蛙甲嘴溜冲泡嘅声音，这是家辉师当刘晓直接当上向小界时期之职。作为一位市长人士，伊非常善于讲在身边嘅奇衰每个变化，并且能够准确嘅描述出来。家辉点点讲，当刘晓，
3: 我就去听那个水，拍打在咖啡粉上面，就是那个很细的声音，它是很温柔的。然后我就知道这杯咖啡一定不会有杂味。其实身体的感官是很多的，你的触觉、你的味觉、嗅觉可能会更加的真实。
1: 那会的时钟，当刘晓被检查出眼袋五斑白病，从此之后是勒做豆浆的工作。学堂的时间当一直的迷茫，全部到南山的方向，直至偶像的机会。

0: 以成就这个工业培训项目，奇妙的改变发生了。邓柳秀回忆道：“
1: 有一个推文就写着说，你会成为下一个懂咖啡的酷盲人吗？”然后我那时候就炸了，就想哇，原来视障人士也有机会吗？就是觉得好很不一样哦，原来我还能去有机会去接触其他的东西。
0: 培训老师告诉邓柳秀，从跑直播可只个超重加会，最了叠平五个从超重互动捞出来，然后到加会分表面跟五个外扣，直接新六个体验让邓柳秀叠面。但是为了解决健身这个方法，伊吃了外界口头。邓柳秀回答：“
1: 能看到很多东西的一个轮廓，但是水是透明的，我是没有办法看到水，包括它的影子。大家都是在咖啡壶里面装了凉水，然后我们一手拿壶，另外一个手就是将手心拿出来，然后用凉水在手心上面画圈，像这样子，不断的练习。”
0: 用手心感受水流。这就成就了超新加会名字的起源。现在的邓柳秀是超新加会的顶尖讲加会师，伊甲王刚辉做只个加加会店装建了门道，做只个做两面捧场，搁排出名的社区活动。对于正安，这个唔称是加会店，更是一个不创造六界文化空间。邓柳秀道：“
1: 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怎样冲咖啡，那个水才不会去到桌子上面。就是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你去找到方法。所以那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一群人一起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0: 加会长王刚，吴一潘，
2: 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让我积累了许多一些自信心啊，还有一些工作经验，不停的去改变自己，不停的去寻求进步。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成长。
0: 到邓柳秀的背后是超新加会整个工业团队的铁志热心，无论是留到超新加会店，还是家己去创业，拢为人拍开了新的创业大门。邓柳秀道：“
1: 尽量的可以有更多的业务，然后去支撑到大家可以在我们这边有到灵活的就业。首先先敢想再敢做，然后慢慢的路子和机会其实就是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地精神脉，我是金吉。来到了咱今日的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让咱作者来了解如何横行叠就音乐。

大家好，我是恒杰。刚刚提问红线交代是蝶州音高西泽戏教，西泽戏教接受蝶州音高是蝶州戏师教当六条街下奏曲，表现界呢就是西泽戏教划破来清楚。接受西泽戏教来教曲，把西泽对小教界文献戏龙表现得最妙最小淋漓尽致。西泽戏教来教曲，还有大西戏教、上西戏教、热闹笑，也学在改进回到现在的时候，都是喜欢把大西戏教、上西戏教连接起来，西教听起来的情调更加生动。

0: 到近期的电商风情的生活所当推摸红色高来电商研究，这波来打呢都是电商的显示高。电商显示高是民间市的高，显示高每时至电商高高市铺的营造，已经独占成为电商民间市区水管、糖粕、顶高去独走、顶走下走顶营造形式的总称。因为学显示高的人爱随从读显示开始，这就是读高铺开始。文笔就好奇大老临时扮演，所以呢叫做显示高。显示高已是地球音高所当这个动摇的组成部分，也是地球音高所当流传最为广泛的这个高地组合。流行的地方主要就是到南广东东南的活动地区主贵，但是到闽南的临安、澎湖、临海地区，广东客家五花、大埔、兴宁等地，南部的陆丰、海丰主贵，以及海外东南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也都有流传，所以伊有着广泛而又深厚的群众基础。或者朋友到红线显示高的时候，都家抵达唔再从地方面靠近嘅红线，也究竟做你来红线，那个地球音高，即错显示高呢？接下来当作更时点，地球音高嘅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即起来了解。
1: 这这说说来听，能少说冰冰，咦在啥？啊咦，你二年头啊不？你个大动人浪潮啊！等你那个出意而来啊不？家己硬硬。应该按地球过去个工厂铺哈、仪器铺哈，应该保证在每个字个音韵表达出来，伊唔是简单个种种个字落去，尺啊、竹啊、腰啊，等等各种结合呢，表现出伊个音韵表出来，所以是这个特点。比音乐个做你做，啊，那个比拜好得了算啊，咪杨钦乐的包做你包。王兴做你好，就叫咱现在落实岗位责任制，各个岗位咱完成的在先。你记得大爬来各个人员王兴办很方便啊。你刚才说，有说科学三八天气，

0: 几乎多个别招啦，就壮年轻嘛，小人风呢，哎，做搞，伊人间百转，声音咪柔化，好像背稳啊，吼，柔化吼，又是的气，出来搞呢，都搞那个别招音乐呢，好像咩就接落去啦。所以呢，也从此也说明啦，别招音乐依家包容社会社强。现在呢，大提琴就入来了嘛。过去我应该就无能反对，再也袂惊，怎么让伊惊啊？能跌跤入到来办公桌面，因为我话管简单，不要太现实，你要创一个世界，你能够硬就硬起来，你能够为落幕做事事，你能够在牛剧更多直播都是我搬来个，来到跌跤，隔了本土个红叔杨威，是咩阶段来搞佢落去？
1: 刚刚邓坤根老师一些详细介绍，陪我们介绍了近年来一些蝶招音乐。刚刚蝶招的戏曲剧所作为曲目，传统旧剧都是沿用古调评谱，但并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又兼用了各地民间的小调、副剧、笛头和民间戏曲音乐的代际花腔调、正字调、拨调等等。甚至有时呢，还是吸收了民间外经、乡野歌谣，从东南亚各国带回来的民歌小曲之类。一多名嘅蝶招戏曲剧十大名剧，分别呢就是《周公瓮》《小桃庵》《行阿戏罪》《吴丽诗》《月之教》《大背棒》《平沙落眼》《孔桥湾》《武陵君》《剑谢天花》。其他刘家嘅剧目包括《鸟彩捏》《冷头杀》《细只戏娇》《菜家丁》《红蝶彩花》《红梅偷》《红红内》《月摆跳嘅千鬼云》等等。一蝶招戏曲嘅多名演奏家呢，就有林吉波、蝶行者、苏本兴、甲林摩根等人。经过邓老师嘅介绍之后，相信大家人都是有所了解。以后到某些蝶招音乐嘅时候，咱就会晓得从第几方面去请教某些。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脚推。
1: 台顶面小草堆，围墙面都系更高垒。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建议，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天当然有请吴斌和吴斌凯老师为我们来讲过电影，
3: 向我们为解答高向上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天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条是马来斯乡叶背乡，马来斯乡叶背乡也是你的也拍外国作的外国作的。第二条米是王超白行到身边，王超白行到身边，拍白嘅成只股，政治系事，拍白嘅成只股，政治系事。对三道米是四千为四金所在，四千为四金所在，拍吊山四字熟个，吊山四字熟个。杨老师都好，
6: 梁斌老师。
5: 今次嘅对条米是马来西亚一背上拍外国质嘅职。
6: 哦，拍诶，当叫做莫里埃，
5: 莫里埃，
6: 他个殖民史学当中名比较多吧，哈。
5: 法国嘅戏剧节嘅荧光，戏剧活动嘅，伊当时也是法国芭蕾舞戏剧嘅创始人。伊个代表就可能能开放他过，就是伊个吝啬人、金石人。伊是位戏剧大师，当时也是呢是一条背脊。伊当时是引出牛了灯咩，偷回了就过心中，你讲冇就一过。
6: 伊落做无病呻吟，
5: 哈，
6: 当时无病呻吟了啲。咁已经咁攞爱死一死，咁攞正式攞鲜烟物，咁攞创咗个荧光国，所以而家是感情非常好啦。属实正式正面咧，能推出疾病。
5: 嗯，所以我谂得伊是用正嘅生命推动了喜剧嘅进展。何老师介绍下即个医生嚟查。
6: 即个米来人咧，成会而家夹着黑毛。
5: 嗯。
6: 即个咩拉呢？咩拉就嚟夹着咗木木啊木，所以叫做木咧咩夹木灭光险呢？
5: 嗯。
6: 能用咧，能成木字嗱，落古诗字叫做计摸字啊，未摸嘅摸字通嘅。
5: 能古诗
6: 摸食苍茫，摸食苍茫就写写只。

0: 末日命用着着，叫做通假字，所以就拍做个魔。你呢？弄些你正常个语是乡里个意思。
1: 哦，
0: 弄条山，弄点起，弄来乡里，乡里是你个乡是当成个语。这乡里这个事呢是高汉语到弄条山个最冲啊。了背乡就是爱嘛，爱粗确实哈。怎么分口啊？一个口一街哦，拍做莫里爱。
1: 哦。好，来睇第二道面试，王秋白行到身边拍八加三只股，直至系死。
0: 王超白行到身边，八加三只股，直至系死。八加三大家在面间吼，即是两个在起吼，起毛鸡啊，
1: 是。
0: 伊两档菜字本，加在起三字架，叫做三百菜嘛，咱古时三百菜。三百菜爱来拢。三字经、菜字本拢总有，只去文化内涵个。八加三食字就无文化内涵嘛。
1: 伊无语，哎，无语，
0: 哎，叫神力去拜你，内容无变说明，你问到就对。啊，但是像来那呢，伊非常好啊，一个就是那呐，能够推动人东华盛世文化。你话唔能够唔做咩个联合，伊先生个拜起来够惊。像上来那，他个叫属于北美啊，吼，那盛世文化吼，即直到到传承落来，即即北加盛世起了非常大责任个啊。即北加盛世不讲北加咯。即八届伊当时做三十四百一十一届，后尾增到五百六十八届，六届有滴个作者，我多年来电脑上那查资料，看电影叫做作者，无能随便查出作者地点啦。更那时只，
1: 更直直都系儒生。
0: 诶，那那就系儒生就读书，那就对啦哈。所以那时只人只去农建会，哎，在在那那那当国家有只在成就在成绩不济啦。
1: 哦，八届开始咩个造钱孙李？
0: 第二次孙李，第二道就第二次孙李，周国内王吼，榜当独为将心榜样龙阿文个就对，吼二世公阿文，遐子呢第二次孙李呢，第二个当时个宋代嘛，只第二么是皇帝，第二是当时宋代个皇帝，所以头一个年号就落去伊个哈。了钱个是当时伊个国王叫做只钱叔。生生就是阿个外王个老花个请回先生嘛，了你就是做你的李玉个南唐国主嘛，都一点个。
1: 哦，
0: 那都最后低头转嘛。
1: 我冇想到是头先嘅先生嘅排列，许多人话有喝水，唔会内涵到好多杯。
0: 那其他就主要食草就为了运嘛，哈。条件生你去帮阿运，那但是佢冇到照顾呢王呢兄啊兄嘅王啊王，佢就是伊只阿运啦阿嘛，哈。内三句就帮当。卤味，卤就是白字，乜个食者，伊食定潮啊！只乜现在佮食我个波波能真系成啦，能来生出呢个肚鱼啊！肚鱼就是只是白字一食者，那种先香样，生样啊，洋潮啊，样啊，就是鸭黄啊，样就鸭黄嘛，个生香个黄个样就鸭黄，就是了。只要生能整只改色字个面格，一只面格叫直字海丝。伊唔是算海丝，就叫海丝嘅。
1: 海就先系海丝呢。
0: 丝就是咱只鸡汤嘅鸡字，下摆个吸波埋起，下摆是波。
1: 就是河通嘅通字，出条月字摆。
0: 是，即乜嘢是对嘅意思？啊，这里叫做海丝呢，佮有个典故嘛。当时就来那有那读史记，史记那一个那种那老人读白字啊，那那伊就那那正是三四十号，正是三四十号啊！伊就读古么读本人听咯，人说正是三四十号，你遐外白个人就大，伊就讲啦，唔是啦，是正是几海十号，伊就把将只个几海统做三四，只个只应该来等那东西，人是德江啊，德江只个三字呢，刻落而上那自己个几字嘛，几海呐。哦，个记再去听讲啊，还是地钱啦，哈、一食字啦，四个海龙凤是对，但是主要是认错别字啊。反正记海呢，
1: 记
0: 海同做个三四，所以将来那呢做米啊时阵呢，故意把字认错，再去错别字呢，把将字个字将来拿做拿错个，拿做横梗字就对。两个横梗啊，那一做你阿冇横梗啊，那只直接粗笔，你如果唔知个粗笔拿起来那呢？用面唔成立，做到指导米病又如何？王超北行到身边，拍咗咩？拍咗包住左脚，一包住左脚就无改色啊！伊就爱把将只脚字呢装个海丝，来个同做个白字，同做个油，那同单字就对。
1: 哦，左右，
0: 诶，一爆出咗就可能。

0: 一个人大家清楚。
1: 从头从个这个起就是有字嘛。
0: 哎，从个这个就
1: 直字还是直字个错嘞？
0: 哎，直直字个错个，个就是叫
1: 嘛？
0: 正是三四十号吼，其还有同到三四只名，个把将个去做之后，整到四个生度，生包生猪，猪就猪骨两猪哈，那生做生脚，个脚就同到腰。
1: 嗯。
0: 所以个你可以就自己装个哪哪只那个装哪哪个哪哪落个叫那包猪左腰就叫阿包尖啊包公。多啊，包公左右，开始黄秋白行哦，装落落时候啊，包公啊，开始啊，即系灵高而成立，
1: 包住左脚，
0: 包住左脚，六叶米，叶米嘅脚就叫做腰，包住左右，
1: 包公嘅脚嘅左右，系意思，
0: 包住住就注意就掉，哦，多包公之左右。
1: 好，来谈谈第三条是四千为四金所在，拍掉三双个，四节双个。
0: 熟句嘅大熟熟嘅大家知嘅，叫做有名成斗。
1: 啊，有名成斗。
0: 因为有名成斗之嘅斗，那我知，那熟句就是可白塔，我哋需要咩嘅？你爱自己因病要单交你拿住啲，当地佢就系错。那只只有名成斗之嘅斗，直往上斗落嘅斗，睇下。但那熟句嚟，但又冇落字嘅，熟句嘅拖嘅咧，哈。
1: 而且只嘅声呢，就是叫。直说点读声，直说点读声，
0: 声名
1: 啊，声名，
0: 声名咪声名哈，正声咪正声哈。那有名成斗，成的斗那哈，的斗咧，伊就那个都名就有名就是都名，就那字就咁样那个在，伊即系斗就都斗出嘅斗。
1: 是
0: 啊，时称为诗经所在，啊，时称大家清楚，伊上都名呢就。头盖冇高
1: 啊！
0: 哦，是啊，那个哦，三大叔嘅生日，应啲一起嘅，那个头人啊过啫。当时个头桥只个啊，只个车轮啊，哈，也金高啊，也就是通过伊去路嘅个，哈，伊连也装枪，诶，所以嗱，伊有时伊个执硬啊，哈，都要当时要部队啦，嗱，那伊也是真正奇才呐，哈。所以呢，有名成斗，伊有只庙，西征所在，那也都名，为什么也都名呢？因为伊自个落
1: 头，成头成斗，
0: 成斗成斗就掉。
1: 所以能有这个点头，即系先就读声，吼就有名成斗。好，即系今次嘅三道面又就上丁海老师。
2: 别家向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节唱灯宣播。
4: 今日我大家送出嘅呢是第一节莫草能登嘅双灯，向时直打表情清，羡慕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甲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第一精，或者是屏底听的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3: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嘅时间，天爱第一精，等再会，
4: 再会。

Thank you.

手向前走吧。

笑道：哦。

不是我不好，不错，我错听，实在是一片。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的《四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倩。

0: 接下来同大家哈分享一下节目嘢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哈，抵得唔抵得你为了听众朋友的，而且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嘅圈企的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挨来板块，我哋而且来去停定上演潜客价。最后啊哈，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而且来去谈客价个偏客价事。嘅以上出嘅节目嘢，先可以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系坐地下载边只大概云腾客户端内，搜索先可以客家，就坐地同铺苏汤，或者喺肥汤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来去进入到节目嘢嘅先可以客家栏目当中去。
1: 抵得乜嘅？
2: 撕开客家啦！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2: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我系主持人飞仙。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广澳转转度就提出了，深化同内地三学院创新协同，依托一个台湾区的优势，香港、澳门同到台湾区内地上市主联合璧双向而行，创新技术研发同科技成果产业化，让来也光明前景。就等下来就等下等人谈谈稍微的报道，而且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3: 两年半夜，把视线投向广东东莞，记者走访发现，也给三河岸创新协同的氛围迎来的浓厚。而位于东莞琼山湖的中国三裂种子岸，三裂种子岸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新带领记者参观了由三裂种子岸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上师大学三方空间的多物理铺艺，让伊了解也是国内头一只前三沙种子铺艺。也是广澳地区头一百参与投资竞赛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三裂种子岸头一台一广澳合作的标杆铺艺。香港上师大学不单止前程参与铺艺物理实验、技术研发等核心工作，还从香港科技创新署整企业进行监测经费。一台铺艺2021年6月正式建成投用。可识别不同 UC2 材料的前卫结构研究，前面覆盖几次材料、先进合件、高分子材料等多学科研究常见。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了超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一广澳种子三沙联合实验室的科研公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同时表示，中国三裂种子岸装置常态化开放科研资源，吸纳广澳科研力量，融入湾区科创体系，推动广澳基础研究优势与内地产业工程优势冲突融合，实现科创资源互补、成果双向转发。
4: 我们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港澳的高校，我们接收这些高校的以及研究单位的申请，来使用我们这个中国三裂种子岸。
3: 和本门企同广澳的下一步合作计划时候，同行表示，
4: 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港澳地区一起合作，去建设我们下一个大科学装置，叫南方先进光源。这样我们利用中子和光源都作为物质微观探测的一个技术手段，形成互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3: 根据了解，2024年八月，中国三裂种子岸系数香港大学、香港上师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八所广澳高校以及景广科学交流中心，一个台湾企业四联盟两大机构正式签约申请合作空间南方先进光源。各方将依托各自科研优势，联合开展装置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研究、高水平人才培养，以成果产业转化，能促一广澳科创合力，探索太科学装置跨境协同空间前行模式，为台湾区世界级科创中心建设筑牢单壳装置基础。而同去东莞琼山湖片区的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就此就承接广澳科创指引，赋能。

0: 广澳科创企业落地发展。具体到位，主攻受托液体机器人的原型智能，曾将天通讯外机的接通科技，发明无线吉他的未来星球。以及在由创新技术的神以神研发出名的故事，激励人更多的硬科技研发团队行上孵化之路。Xbox Park 机器人机体，你能意思人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赤祥同达九变强，长江上海研究所感激发起成立。创建以来，机体曾经硬科技两位，以及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同达台湾企业完备的产业链，专注发展培育投资容易革新的早期硬科技创业者，培育众多硬科技企业。时至今日，从机体行出来超过80家硬科技公司，台普公司估值累计超100亿美元，其中两家公司已经上市，多家企业成长为托国数企业。为更好的服务创业者，机器人建立了共创工厂。Xbox Park 机器人机体供应链技术总监余春华表示，共创机器人是机体的一大特色，将集成开发与专业生产相结合，提供从供应到量产的热侵术支撑解决方案。要考虑嘅市场企业供应链发展难，依家能力约嘅问题。具体提到，要研发团队来到长沙湖，热热战略出嘅天留下来，正系群众嘅空上工厂对其嘅帮助同埋考验。截至目前，已经具体嘅空上工厂已经服务140个企业同团队，设立市场企业产品落地同埋出货超30万件。来自香港嘅创业者陈一尊，喺香港成立一家单车品牌尊创科技。此期以香港作为研发基地，全人将工程团队拓展至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他表示，一亚单车在欧美市场较为流行，香港相关技术人才相对较少，而深圳科技产业人才资源丰富，不少深圳工程师也会来东莞工作。入驻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可以更好的揽才。另一方面，公司作为初创企业，工程师时常要去不同的供应商给去对接工作，确保产品顺利落地。具体主编整个供应链自看生产，都在半小时查成范围内，能够以后的保证量产效率。一家香港初创企业的落地政策，是整个一港澳科创融合的迷魂缩影，从香港研发东莞制造到港澳创意完全落地。一港澳正好的实现人才互通、技术互补、产业互融。距离机器人基地5到3公里，今日真正培养出的 TEP 硕士毕业生的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优美的教研环境、先进的科研设施、完备的师资团队，使得一所新春北上的香港高校受到了青睐。广汕在东莞正以教育同埋科技为引擎，加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步伐。在抗癌协同空间方面，广汕在东莞和香港城市大学空间空上抗癌实验室提供3000平方米抗癌实验空间，涵盖未来智能沟通、先进纳米材料及海洋放射智能以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截至目前已经批出了空间2338平方米，约占可用面积的80%。同时，一广高教一加一加一联合支持计划已经全面实施。广东省科技厅、广汕泰、广汕泰东莞三方每人各投入5亿1000万元，充分支持跨教企联合开展符合台湾企业发展的科研项目。此不仅仅是一广澳搞搞联合科研机制，在学科精准对接方面，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副校长邱之一表示，学校在专业实施方紧密对接台湾企业东莞8+8+4生态化产业持续建设的市场。
1: 我哋亦都唔係話咧，就係所有嘅專業咧都係開齊開足嘅，反而我哋係集中喺幾個地區同埋國家發展裏面咧，係一個有策略性重要性嘅一啲學科。咁啲學科咧就包括咗譬如計算機科學啦、新能源啦、新材料啦、大數據啦，呢類型嘅專業。我哋呢度咧就係一個小而精嘅一個設計，就係話咧，我哋攞咗喺城大裏面咧5科喺國際排名最高嘅學科。然之後咧就係移植過嚟呢一東莞呢一邊，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呢啲嘅學科咧，亦都係呢個東莞呢個科研發展同埋經濟發展裏邊咧就非常之需要嘅科目嚟。咁呢間學校佢係好強調創新嘅，你見到我哋周圍放嘅標語都係創新無限啊咁樣樣。咁創新無限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係唔強調。

0: 要咧，就係喺嗰個教學裏邊咧，淨係傳統嗰套，就是、學識一啲即係專業裏邊嘅知識。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反而咧就係、是、強調咧，就係、是、學生喺創新創業方面嘅能力咧，係要全面提高。咁所以咧，我哋啲學生入到嚟學校裏邊咧，就同傳統學校好唔同，就係、是、傳統學校咧，可能係到到畢業寫論文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入實驗室同教授裏邊做研究。我哋係第一年開始就已經係鼓勵佢哋同我哋嘅教授一喺一齊去做研究，做科研嘅研究咁樣。咁我哋嗰個分工嘅地方就係話喺香港嘅 campus 裏邊嘅教授咧，佢哋喺科研嘅成就係非常之高，亦都係創造咗好多嘅呢啲專利出嚟。然之後咧，佢哋需要將啲專利咧就係、是、商業化嘅時候咧，最方便的方法就嚟到東莞，咁亦都係好強調就係話咧嘅創業咧 ，export part 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好嘅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啲學生就由教授帶領咧去到嗰度咧就係、是、做科研嘅研究，同埋咧就係、是、做創業嘅。城大咧就係、是、有一個特色咧，就係、是、喺全香港嚟講咧係攞專利最多嘅大學嚟。但喺香港咧，你揾到好多嘅創業家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專業嘅轉型變成商業化嘅話咧，又唔係咁容易。咁但喺東莞咧，我哋基本上係世界工廠嘅門口嚟㗎啦，呢度。咁所以咧就係揾呢個企業合作咧，係做呢個轉型咧，將專利轉型成為一啲有商業價值嘅一啲嘅產業咧，喺呢度就方便好多嘅。咁城大咧就係、是、一個叫做 Hong Kong Tech 300嘅項目咧，就係、是、鼓勵學生同埋咧就係、是、教授，連同咧就係、是、一啲咧就是、產業界嘅朋友一齊利用城大嘅科研成果，包括咗係專利咧，開新嘅公司。我哋都有一啲課程咧，係俾即係年青人咧學識點樣去創業啊，同埋咧就係、是、做呢、這、一個即係科研管理啊咁樣。咁所以咧，除咗創新以外咧，就好強調咧就係、是、產學研用呢四個概念嘅意思，就係會係話學術啦、科研啦，同埋咧就係呢一個產業咧合作生產一啲咧就係、是、有經濟效益、有社會價值嘅一啲嘅即係產品。咁呢個就係第四代大學裏邊咧，就係、是、一個幾有一個特色嘅地方。咁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到咧，就係、是、呢個區域裏面咧有好多嘅新創嘅企業，同埋亦都有好多嘅大型嘅科技企業咧，係同我哋有一個緊密嘅合作，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國家裝置喺呢邊。舉個例子下，我哋喺附近裏面咧有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嘅研究所啦。咁喺嗰度咧就係、是、我哋已經有位教授咧，就係、是、同我哋啲學生一齊喺度咧，就係、是、做一啲科創產品。譬如大家用呢個手機咧，已經開始見到有啲摺疊式嘅手機嘅，係咪？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教授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同埋啲學生一齊去開發嘅一啲產品，而且咧就係、是、都相對嚟講係幾成功嘅。
1: 面向失誤，邱志依表示，學校行政會簡述現今香港上市大學上依亞洲嘅 HK Tech 300創新創業計劃指引，大家可以成過跨境轉化嘅高架橋。用更多嘅香港眼法去东莞制造当中开发结果。
2: 下谭中明耀嘅《健满热》嘅一点花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谭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谭剪彩片段。你喺做地开原谭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哦。就地下来也好，可以数歌曲过后，我哋人会进入到客潮埃嘅来一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春天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叫下来听苏轼嘅乡音。
2: 中国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7: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0: 苏轼的阿美花，连接着诗海的客家乡情。
1: 冲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8: 一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9: 冲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1: 来自诗海的客家乡音，非时辰暖人心的节目，
0: 诗海客家。客从埃耶来，
1: 诗海为客，诗海为家。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钱。接下来也好，我们上楼梯齐家罗先认识一位在泰流求学的台湾青年顾维利。顾维利呢，其实带着阿公上转泰流的享受，来到为广东上大学。今天啊，他已经是中山大学求强医学博士生，苏父等西老国的人最天真的笑容。在广东也好，当顾维利听到苏轼的客家乡音，他感受到血脉深处的共鸣。他就说，这是一种奇妙的连接感，他终于懂得阿公的深情。今晚的节目就带我们听听顾维利的分享，一起来去感受他习近广东的故事。

0: 顾维利来自台湾台中，2022年考业中山大学广法求强医学院，2025年六月份佮硕士毕业之后，话就继续攻读中山大学求强医学博士学位。来到广东求学，对顾维利来讲是有定进步跨的意义。当然，抗战胜利之后，几位阿公从广东去了台湾，直到30世纪80年代开放两岸谈钱，老人家才做得重返故土。他讲啊，阿公对家乡的感情，令到他对泰流、对广东充满好奇，更加感觉到十分的亲切。
1: 我对大陆当时是非常的憧憬跟向往。因为小时候都没有怎么去过大陆，然后我的那个祖籍是广东梅州，小时候爷爷还在的时候就会看到他在看大陆巡旗啊，然后跟我们讲，就是我们是客家人，广东是我们的故乡，就是一些精神啊的传承。然后最后要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想说那我想回到大陆去看一看，一方面是有对就是事业的憧憬，因为我觉得大陆会有就是更大的平台，然后可以追寻我的医学梦，然后另外就是回到咱们的祖籍去看一看，真正深入的了解我们身为一个客家人，身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存在。然后我就报考了中大，就扎根在广东这边。
0: 顾维利的阿公抗战之后从广东去台湾，小时候就令到他对泰流充满亲切感。他作为家族当中长时间转到两南生活的人，习近广东他实现的一生梦想，也燃烧为家族和知识体的联系。
1: 我爷爷是抗战之后到台湾嘛，然后到我爷爷的这一支来说，就是目前只有我特别是长时间回到岭南这边来生活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对于我们家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传承，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我的本科一直到现在来说，我除了从这个地方获得了就是学习以外，我也现在也真正意义上投入到了医疗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我一方面完成我当一个医生的梦想，另外一方面也是回到了离祖籍最近的地方，继续的奉献自己的力量吧，然后希望能够是在这里扎根。这样
0: 来到泰流求学，顾维利除了感受到为自国泰流的发展之外，来自五湖四海的食肴带来的文化碰撞，以及在中山大学二楼的姚肖同伴对自家的激励，都令到这位师爷同他成长路径发生了极其的变化。
1: 我觉得最直观就是那个时候大陆已经发展得很快，然后就比如像那个时候刚接触移动支付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室友就一下来自五湖四海，大家会聊到很多不同大陆的地方的文化背景啊什么的，就一下子感觉视野就一下子开阔了很多。然后另外的就是在求学的路上，我觉得到中大这么好的学校之后，就一下子也是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然后他们不断的激励我变成更优秀的人。
0: 顾维利给英语也好，台湾学体学妹对泰流求学最关心的内容，包括要少少凡间教人实施失堂秘识而到。如果在从事求强医学专业的话，就还会关注到临床工作同他科研凡间。另外呢，泰流的特色秘识，比方讲早茶、潮汕菜而到，还有客家菜也好，也是泰籍家感兴趣的话题。
1: 如果是还在读书的学生想看的，应该会是比如像我考到大陆的大学，可能我接触到如果还是在台湾的高中生，他们会最在乎的就是诶，宿舍环境怎么样啊，然后校园怎么样啊，食堂好不好吃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介绍的素材。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想报考口腔专业或者是甚至医学专业的话，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临床的工作，然后还有可能实验室科研的一些环境啊，然后也可以带上我的同组的同学或是师兄师姐，可能稍微会热闹一些。再其他的话就是会喜欢吃大陆的美食啊，比如像因为我朋友如果来到广州来玩的话，我都会带他们去吃早茶，吃一些潮汕的美食，就是这些在台湾还是相对少能够 吃到一些道地的一些食物的话，我觉得这些也是大家会很喜欢看的内容。
0: 伊中意旅游嘅故味呢，是椰子骨太料唔少嘅地方，海北县、西安、杭州、深圳诶度地方打卡。其中从吉阳到梅州嘅旅程呢，系令到佢印象深刻。
1: 北上广深肯定都去过，然后西安、成都也去过，广东内的话就还有

0: 他特别还安排了一个行程，就是从他揭阳那边搭那个绿皮，一直到梅州，然后带我去梅州市区晃了一圈。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就是到梅州市去看，就市区那边去玩。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在他揭阳那个家也住了大概一个星期，就我觉得是一次比较深入的体验，就可能会超越一般的旅行这样子。
1: 故为呢较早嘅时节，因为牙齿矫正感染出院，海家富平房住嘅太可是以十礼拜将康复。而一趟见呢呢，就领导佢立志要成为口腔医生，佢就希望用专业维护更多人嘅健康。来到嘅睇了公土口腔专业之后，佢积极参与公益同科普活动，通过预防宣告，领导更多人早啲嘅关注到口腔健康。佢认为佢系件亦有意义嘅事情。
0: 我高中的时候就生了一场病，要追溯起来的话，可能跟就是戴那个矫治器有关。就我那时候在做牙齿矫正，然后牙齿矫正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微小的伤口，然后导致了我全身的感染。然后那时候就最严重的时候是到加护病房去，其实也那时候病因也不是很明确，是就是住了大概一星期，能够就是顺利的回到健康的状态之后，我觉得我对人体啊、健康啊这方面是很感兴趣的，也很感激，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就是长成为大人，然后还顺利的高考。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考台湾的学测的时候，我就想，哦，那我还是挺想当一个医生的，尤其是当一个口腔医生，我想把更多的人的健康维护好。就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对，我觉得当一个医生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个人生的选择来说，对我，还有对这个社会应该都相对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1: 故为呢，谈谈陶氏嘅课题之团队参与议政，宣告同议政同步开展，佢还制作科普视频，并且获得多项奖项。佢认为嗬，预防宣告嘅工作也十分嘅重要，做得领导更多人提早关注口腔问题，给领导佢感到十分嘅开心。
0: 一般都是跟着我的导师，就是赵伟教授，这组我们主持课题组的一个团队去义诊，宣教跟义诊都是一起的，就是我们会帮忙承担一部分，就是卫生的，就比如让我们填表啊，让小朋友知道自己的口腔状况。宣教的话，我们自己有做那种科普视频、科普作品，然后这方面我也是有得到很多的奖项，然后就通过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在诊疗的过程以外，可以跟更多的人群去接触，我觉得效率会比诊疗更高。诊疗都是一对一的，就是每个人来都是带着问题啊。然后如果说我们可以深入到社区啊，或者是学校的话，就可以让他们更早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更早的，比如像预防，教他们怎么去刷牙，然后怎么样该什么时候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去看医生，这些我觉得，预防还是更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每次到医院的时候，很多都相对已经比较晚、比较棘手，能够提早的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一个医生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故为呢嘅日常学习生活，太多是喺原有地学习展开嘅。日常呢，我去完成研究进度、图文章做实验，还会参与课题之项目、国际交流同医学辩论赛。嘅有限嘅时间，还会同同学等人起飞搭桥，或者系到珠江边去骑行散步，喺忙碌嘅学习生活当中，寻到惬意嘅平衡。
0: 读到研究生以后，每天除了生活上面的安排以外，都是先完成自己的那个研究的一个进度，可能就是读个文献啊，然后安排一下实验。除此之外，就是导师安排的任务，比如像我们开大会，或者是做科普，或者是课题组的一些团队里面的研究项目，要写标书、开会啊，什么都有。有时候会有交流的访问的学者，比如像最近我们因为有一个美国的访问学者来，然后我们也时不时的会到诊室里面去跟他交流一下。还会有辩论赛，就比如像针对一些医学上面可能治疗手段有争议的题目啊，就还会有一些可能晚上下班就有，平常有上班下班都还会留下来，就是开会啊、讨论什么的，大概就是这样吧。都很多我们医学生的生活都是非常围绕在学术的。 然后再讲一些个人

0: 的娱乐的话，就可能还是会跟同学或者是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就一起吃个饭啊，或者去打个球啊什么的都会有。我挺喜欢在那个珠江边，有时候骑车或者是散个步，就因为我们学校会离北京路那一段会近一点，有时候会骑一个车去珠江旁边吹吹风啊，喝个饮料啊什么的，一些比较惬意的一些生活。
1: 故为呢，满怀定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的责任同到自豪感，积极参与儿童口腔治疗、义诊同到卫生宣告活动。佢还参加为中山大学百年校庆特别活动，到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领悟到实现祖国统一是后生的人追求的梦想同到坚强意图。佢就希望能够同更多的台湾后生诶，细数海祖国太了追梦、逐梦、圆梦，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同民族复兴贡献强存力量。
0: 如果是想要追寻更大的一个学术平台的话，大陆一定是一个最近，然后资源最丰富的一个机会。也希望有想要报考或者是想要来大陆体验生活的台湾的青年，欢迎大家，就是赶紧不要犹豫，就是有想法就赶快行动，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机会跟体验。
2: 传递元气之声，创了客家乡情。
3: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2: 请收听 FM 87.8
3: AM 六七五，
2: 收听香港之声。
3: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好，当中朋友嘅见满而嘅客场啱嘢来办跨入学，就同款项打记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集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是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喺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可以数校堂嘅教育过喺话学，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3: 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8: 思海客家。
7: 所以以前呢，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千。就等下来也好，我等人会同来到思海客家拿果里创的板块，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意。
9: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7: 听众朋友，今日今晚嘅节目当中啊，哈，飞前系想同一齐来去到广东省嘅太浦，系选上本年一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广东汉乐，同时来去了解一下广东汉乐嘅历史。广东汉乐啊，哈，系广东省嘅三大乐种之一。其主要流行是广东的东浦国人和福建的西浦、江西的南浦以及海外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其地处是广东东浦的太浦人，又是汉乐铁撇先生的恩分。根据明嘉庆36年至是公元1557年太浦人志的记载，太浦基建叫中军版音乐、白音和思想乐的法通，并且要总理文思古乐谱的出现。前头一时节，太浦冯浪人罗淑仪、八后人杨赞烈、胡了人张振南等金丝基人，据牙山琴箫。张振南前家失过后，都十分抵得汉乐，一时呢传为佳话。嘅前广西盐湖人，即系1881年。茶阳烧材牛软骨，敲弹三弦同琵琶，含素草乐谱名小琴瑟，数以汉乐乐曲182首，到今下已经有为129人了。到为2004年的时节，广东省文化堂数以太浦人为广东省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2006年，太浦广东汉乐本。

文化铺另一位 TE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海外的曲目十分的丰富，曲调高雅，意境悠扬，具有十分大的艺术魅力，深受客家地区群众和海内外听众的中意。随着海外的推陈出新同那推广普及，结出后参与到芬芳的奇葩，盛开一海民族艺术的太华人地位。给接下来就来去老听众朋友来去欣赏一首广东海外金腔甜话。

0: ASU 健康天花和传统香港技术装备呀进行的太大的创新，建议被太提前同到古典的三重奏。是的，唐嘅人啊，吼会尝试得到传统同现代相融合而产生出来嘅天籁之音。
1: 好唐和软唐，上唐手唐，
2: 唔可以手机下载软唐 A P P， 收听香港之声。
1: 欣赏唐软唐，唱诵心情江。
0: 今日就订下来又好，我订为刘谭中平要订来去选上到二数广东香港平沙落雁，咖啡曲调啊和悠扬流畅，意境搞人。通过一下你要，一下你要，谈唔到嘅一种雁鸣声呵，表现出雁群在空中盘旋顾盼的情景，加丰富之样子，写一世之心胸。

听众朋友，艺术平山落雁的旋律啊，吼，是诗意悠浮，绵延不断，听起来真的是十分的优美。因为技巧呢，轻微，但是轻当中啊，吼，我哋要感觉到一种力通的感觉。在古天音频皮衬下，用模拟书法来去表现太阳比灯来，而且是太阳的一种明高上好，此幅比音的一种情景。是十分的形象鲜明神通，听起来也是撇起一格。好，听众朋友，今日收下好，就系今每年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除拍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到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家好，我系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开场歌《特别的人》咧，系方大同填词、作曲兼演唱嘅一首抒情歌曲嚟噶。收录喺方大同2014年4月发行嘅专辑《危险世界》当中嘅。讲翻呢一首歌都好特别啊！其实佢最初创作嘅时候咧，系想将呢一首歌献俾某个歌手嘅。咁但系咧，将呢一首歌转交俾对方团队嘅时候咧，对方就话俾佢知，好可惜收歌阶段。

经结束了，所以没有用到这首歌。这样方大同才有机会重新演唱这首自己创作的歌曲。听听第二首歌，来自于杨千嬅演唱的《可惜我是水瓶座》。

啱先我哋听到有 Beyond 乐队演唱嘅《真的爱你》呢一首歌，由梁美薇同埋 Beyond 咧就系共同作词嘅，黄家驹作曲。呢一首歌亦都系歌颂咗咧就系母爱嘅伟大。咁佢嘅歌词亦都包含咗咧就对母爱嘅感恩啦，同埋对于母亲嘅祝福噶。1989年呢一首歌进入到电台排行榜12周啊，最高排名咧就第一名噶。同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咧就系89年度嘅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幸福了》，然后咧由阿 Lin 黄丽玲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座右铭》系由方杰作词 ，Water Warm 作曲，由吴宇飞演唱，收录喺2007年6月发行嘅专辑《In Control》当中。吴宇飞嘅《座右铭》咧就系描述咁样嘅一个女仔噶，坚守越对我好，越需要控制我反应嘅座右铭。想得到爱，却又有拒绝爱意图作为咧，就座右铭吓。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初恋情人》，由刘小慧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嘅张学友演唱嘅《只想一生跟你走》，咁啊呢一首歌咧由刘卓辉填词，毛启贤同埋陈佳明作曲，赵增熙编曲噶，收录喺1993年嘅专辑《我与你》当中。1994年呢一首歌获得咗1993年度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咧系十大劲歌金曲嘅金曲金奖等等噶。嚟听听下一首歌《沉默是金》，由许冠杰填词，张国荣作曲，张国荣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系王菲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咧就电视剧《大时代》嘅插曲，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喺王菲92年发行嘅专辑《Coming Home》当中。1992年呢一首歌获得咗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无线电视嘅劲歌金曲金奖噶。同时在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获得了至尊歌曲铜奖，而凭藉着这首歌，王菲亦都获得了我最喜爱女歌手铜奖。听听下一首歌，由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词不达意》啊，系林忆莲嘅作品嚟噶，收录喺林忆莲2006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呼吸》当中。呢一首歌表达嘅就系爱情需要沟通。听听下一首歌，嚟自于毛不易演唱嘅《无名的人》。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在第一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娴演唱嘅呢一首《飘雪》，开启咧我哋第二个钟头嘅音乐之旅。大家晚上好，呢一度系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嗱，《飘雪》咧系由简玲咧就系作词，咁啊由咧就系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赵增熙系编曲。陈慧娴咧就系喺1992年咧将呢一首歌收录喺佢嘅专辑《归来吧》当中噶。听听下一首歌。由梁静茹演唱的《

啱啱听到嘅系学友演唱嘅《一路上有你》呢一首歌，由谢明分作词嘅，咁亦都系改编自咧就系一首日文歌，由片山圭司咧就作曲，收录喺咧就学友1993年3月发行嘅专辑《吻别》当中噶。1993年呢一首歌亦都入围咗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奖噶。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世界变了样》。由 Super Moment 作曲作词兼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恋爱》系黎明主演嘅电影《仙人掌》嘅主题曲嚟噶，亦都系由黎明演唱，发行于1994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沈义成演唱嘅《形容》。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系梅艳芳演唱嘅歌曲《女人花》，呢一首歌绝对唔只系佢想带俾大家高尚嘅情怀，更加多嘅系喺嗰啲年代里边啊，生命当中有太多嘅起起落落，早已经咧就融化喺音乐世界当中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嚟感受嘅，亦都系音乐当中嘅美好瞬间。我哋嚟继续听听莫文蔚演唱嘅呢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呢一度系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啱先听到有梁咏琪嘅代表作之一《胆小鬼》，呢一首歌由李思松作曲，收录喺梁咏琪嘅专辑《梁咏琪 Gigi》当中，发行于1998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安达乐队带嚟嘅《雇佣者》。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來自草原的聲音，這首歌叫做《天邊》，是布仁巴雅爾在2005年發行的首個個人音樂專輯當中的一首歌來的。這個專輯裡面也收錄了12首歌那麼多，也是由歐丁玉擔任製作人。2006年《天邊》這張專輯也是獲得了第五屆中國金唱片獎通俗類專輯獎的。听听下一首歌，王兴平和何乾坤带来的《时差》。

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里亦都去到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揀来这首歌《如果云知道》，由许如云演唱。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赵老师演唱的《有你在》，歌曲呈现出浪漫的氛围，歌词表达了浪漫的爱情和坚定的信念，展现了爱情中的甜蜜和苦涩、希望和等待，以及对于爱情的坚定信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疾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喺热恋嘅时刻，我哋经常会感到彼此系对方生命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而跟住嚟听到嘅由刘佳演唱嘅《爱的就是你》，歌曲深情咁表达咗恋人之间嗰份纯粹嘅爱意，旋律温柔而甜蜜，歌词中嘅每一句都充满咗

当鼓点踩住心跳的节拍，将遗憾揈向云端，跳跃的音符撞碎所有欲言又止的伤感。我们听到爱情的遗憾在娓娓道来的歌声中饰演。刚才听

0: 听到嘅和宇宙的温柔关联，系房东的猫嘅一首令人陶醉嘅歌曲，以其独特嘅音乐风格同埋深情嘅歌词，打动住人们嘅心灵。呢首歌将宇宙同温柔联系喺一齐，带俾听众一种宁静同安抚嘅感觉。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0: 听不厌，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嚟听到嘅系周杰伦嘅一首《他的睫毛》，歌曲营造出一种亲密同轻松嘅氛围，通过独特嘅编曲同歌词，表达咗甜蜜嘅恋情，系一首充满住慵懒气息嘅小情歌。

用心动的接客换回每一个同你见面的期许。像晴天像雨天由实力唱作歌手汪苏泷亲自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大篇幅直白的歌词入面是心动时刻想要一股脑的告白的话语，好似全世界的所有美好都同你有关。暗藏的每一个意向都是冇过度揣摩最简单的情思，令人不禁为这一份纯粹的爱而微笑。即将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陈奕迅极具辨识度的嗓音配上悠扬柔美的词曲，形成了独特的意式情歌的风格，传达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情感主题。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这句说话道尽了爱情当中的执着和依赖。陶喆的这首《天天》曲调轻松愉快，歌词温暖动人，表达了对恋人深深的思念和爱意。歌曲的基调虽然看落悲伤，但实际上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恋人陪伴的珍惜。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跟住嚟听到焦迈奇演唱嘅《今天也想见到你》。成首歌听起身总系有种莫名嘅感动同温暖，绵延住满满嘅思念。一切因爱而生，为爱流转，每个音符都承载着感情。

0: 无论几忙都唔能够忘记快乐，保持舒畅嘅心情，做情绪嘅领导者。王若琳嘅呢首歌曲《有你的快乐》系一首充满住欢快同埋明朗氛围嘅作品。呢首歌曲嘅曲风欢快明朗，好似令人置身于一个安静嘅电影院，俾人一种放松同沉浸嘅感觉。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阿四演唱的《喜欢》，以其独特的音乐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功地捕捉到现代年轻人在面对生活和工作压力的时候，对于爱情的渴望和追求。

回忆的花落在儿时的手心，从此有了清晰的思念。谷正义演绎的花，歌曲延续了原曲的抒情风格，旋律优美而且富有春日氛围。谷正义的演唱被评价为清纯中带着魅惑，其嗓音和编曲的温和基调相契合，吟唱出了春天独有的温暖和柔和。继续分享到的是周柯宇翻唱的《我的眼泪只有你》。周柯宇的声音清澈干净，深情感描绘了一种顺水而执着的爱情态度。这首歌是老歌新编新唱，制作精良，氛围营造到位，情感细腻，直白且热烈。

小手拉大手不单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生命的连结。梁静茹的这首《小手拉大手》是一首充满着温馨和希望的歌曲。在歌曲中，梁静茹用她细腻而温暖的声音描绘着一个美好的画面，令人感受到生命中的真挚与纯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节目最后为你送出孙燕姿的一首 Honey Honey， 它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既有流行音乐的动感，又有摇滚的激情，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孙燕姿对爱情的真实和期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刚刚广府的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9: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呢，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9: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问题、学习体会都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呢，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向别人讨教，这是一种表达谦虚学习的方式。那么应该如何表达呢？
10: 向人哋讨教，首先呢态度要诚恳，语气呢要诚挚，用词呢要谦虚。另外呢，喺种花嘅呢个场景之下呢，亦都有相对固定嘅一啲词语嘅表达嘅。咁下边呢，请大家嚟听一听呢一段嘅对话。
9: 哇，张伯，您家里种这么多花呀，这都是您种的吗？
14: 呵呵，全都是我种的。种花不但可以丰富生活，还能美化环境。
9: 种花种得好，要有很多学问的。
14: 种花有很多讲究，光是浇水就要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9: 我种花就是随便浇点水就行了。
14: 那不行，就说水质吧，自来水有氯气，长期使用会使泥土变成碱性，花儿啊就长不好了。
9: 那我拜您为师，学习种花的技术吧。下面的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是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我们来听一下。
10: 种花技术，
9: 种花技术。
10: 美化环境，
9: 美化环境。
10: 丰富生活，
9: 丰富生活。
10: 淋水，
9: 浇水。

0: 讲究，
1: 讲究，
0: 泥土，泥，
1: 泥土。
0: 嗱，粤语当中同埋嘅呢一个讲法咧，同普通话嘅表达方式咧系唔一样嘅。嗱，粤语咧同埋呢个词咧系用作连词嘅，并且咧系并列嘅一个联合关系嚟嘅。
1: 嗯，那么这种说法呢，放在普通话当中，应该说和或者是跟。
0: 嗯，冇错啦，就譬如好似啦，掌握水质、水量同埋时间。
1: 这句话普通话应该说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0: 嗯，咁而粤语啦，同埋仲可以作为一个嘅副词嘅，表示咧一齐行动或者咧系同一处所，咪呢一个嘅用法啦，要讲一齐一同。咁譬如好似咧话，我哋几个系同埋做嘢嘅。
1: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们几个是一块儿干活的。
0: 好啦，咁啊再嚟练习一下啦吓，将下边嘅粤语讲成普通话。第一句系。昨日我哋几个老友记同埋去郊游。第二句咧系我同埋小王喺中学系同班同学。
1: 嗯，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昨天我们几个老朋友一块儿去郊游；第二句，我和小王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大家答对了吗？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哈，表达向别人请教。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不同呢？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介母，也就是一、乌、吁。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介母吗？应该如何运用呢？比如我们今天讲到的种花的花、美化的化、碱性的碱等等。那你知道这些字词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嗯，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我哋头先提出嘅问题啦。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就会进行详细嘅解答。亦欢迎大家通过 FM87.8 AM675 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咁另外啦，播出嘅时间咧系每日嘅5点到6点，再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7: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0: 我是郝艺。
7: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周明浩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澳门培华中学小三级的周明浩。
7: 欢迎你，周明浩，做客经典共读。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8: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望天门山》，请听我朗读。《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分一片至边来。望天门山简直是山河大战现场直播，李白叔叔挥笔就喊：看我的，哗啦一下把天门山劈成两半，楚江像条银龙轰隆隆冲出来，两边青山还在比赛，谁先冲到江边。孤帆咻的从太阳里蹦出来，撞出满天云霞。这哪是写诗，根本就是在用毛笔拍武侠片嘛。告诉你们哦，李白是大唐最狂侠客诗人，他佩剑走天下，喝口酒就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连瀑布都要被他比下去。他的诗像坐过山车，一会儿冲上银河摘星星，

0: 一伙潜入海底捉蛟龙。超酷的老师说，这首诗是山水诗巅峰之作。我猜李白写完肯定把毛笔一甩，帅炸了，下次暑假我也要去天安门山找诗仙留下的剑痕。
1: 好，谢谢周明浩的分享，特别的形象生动哈、啊。虽然并没有按照往常那样来介绍诗歌的背景啊、语言特点啊等等，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其实我们对天门山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因为啊，明浩同学呢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表达的，所以效果呢也就更好。表达呢首先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之上，那么如果可以啊，就幻化成自己的语言，那么这样的要求显然就更高了哈。那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呢练习一下。那明浩同学今天的表达呢就非常的自然流畅，很有自信，所以呢也给大家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如果说有什么建议呢，其实我是建议明浩同学在下次诵读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节奏啊放得再缓一点，哎，娓娓道来就会听上去更加的从容了。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首《望天门山》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李白的诗作哈。他是在走到天门山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景象，所以呢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非常应景的七言诗歌。那么他描写了在坐着船在江中顺流而下远望天门山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前两句呢就是用铺叙的手法去描写了天门山的壮观，还有江水浩荡的气势。后两句呢就描写了从两岸的青山当中望去这样的一个远景。那整首诗通过对景象的描述，也赞美了大自然的神奇壮丽，表达了作者初出巴蜀时乐观豪迈的感情，展现了他的一种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精神面貌。整首诗的特点呢，可以说是意境很开阔，气象很雄伟，动静虚实相映成趣，并且还化静为动，化动为静，给人一种很新鲜的意境。那我们也从周明浩同学的诵读当中呢，感受到了诗人的这样的一种乐观的情怀。再一次感谢周明浩同学的诵读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望天门山》。
2: 望天门山，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

方似水滴，无边光景一时新。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晚年有一个学生叫做子夏，子夏说过，一个人的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奉事父母能尽力，侍奉君上能够奉身尽职，交朋友能够有信，这样的人啊，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也一定会说他已经有学问了。
4: 子夏呢有一个非常之大的贡献，就是将孔子最重要的春秋流传了下来。孔子逝世之后，子夏定居河西教授学生，后来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魏国因此而大治。整部的《论语》当中，孔子称赞子夏，给予了他的启发。
3: 那么子夏的这段话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可以试着去读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先举几个例子，贤贤、节、交、学这样的一些字有什么样的特点？当你开口读的时候呢，你能够发现我们的口腔体现出了哪些变化呢？这样，我们的听说学堂啊，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闲闲易色》，我们稍后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5: 子夏让言言易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知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子夏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妻子能够重视其贤能的品德，而不是重视其容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不遗余力，侍奉君上能够忠于职守，甚至献出性命，同朋友交往能够讲话诚实守信，咁样个人虽然话冇学习过，但我一定讲佢已经学过了。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对芥末的思考和运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颂游中国，一起来到生活中的一处桃花源。
4: 这个

地方就叫做葡萄沟，被誉为是火州里的桃花源，来自新疆吐鲁番。独特的地理条件令到吐鲁番在成为了火州的同时，亦都成为了瓜果之乡。咁啊，课文当中是怎样来描写的呢？来听听吐鲁番市第六小学的语文课上边，同学们对于葡萄沟的认知啊。

0: 同学们读完课文，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呀？
1: 葡萄的名字是从哪来的？
2: 葡萄跟韩国有什么好吃的呢？葡萄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吐鲁番的呢？葡萄沟里有没有神仙呀？
3: 你为什么这么问？
2: 因为美呀。
4: 葡萄沟这篇课文呢，是当代作家全宽福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作品，不长的篇幅却形象地勾勒出葡萄沟的风土人情。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部，它被称之为吐鲁番的桃花源。
5: 吐鲁番市林业局葡萄专家吴以尼沙将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到葡萄沟来游览一番的。
0: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来到葡萄沟有什么感觉吗？
6: 很凉爽。
0: 那我们一起进葡萄园寻找答案吧。
4: 在课文《葡萄沟》当中这样写道，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到了八九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那么为什么在被称为火州的吐鲁番会生产出这么多种水果呢？
0: 吐鲁番是历史上一直是特别干旱缺水特别枯燥的一个区域，当时呢我们的老前辈们为了解决这个水的问题，人工从戈壁滩上挖掘好多好多的鹅卵石，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修了我们的水渠，解决了大量的用水的这个需求。为了纪念当时的人民的劳动成果，把它叫做人民渠。吐鲁番的气温高，日照时间长，白天温度特别高，晚上呢也就基本上是20多度，所以昼夜温差大。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果里头糖分的含量高，这些东西基本上在夜间积累在这个水果的体内。
5: 西汉时期葡萄传入中原，而在吐鲁番洋海古墓出土的一根葡萄藤上边，距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证实了我国葡萄栽培最早是出现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的。
0: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课文上怎么描述葡萄叶片长势的吗？
6: 记得。
0: 能不能说一说？

0: 当时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农民的这个栽培技术条件和水平有限，到现在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啊，把这个葡萄的架势已经进行了改造，就搞成一面或者是两面趴着生长的这种模式了。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2: 今天呀，我们着重来学习的是芥末。芥末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乌、淤，它有几个作用。比如说，它可以作为独立的元音拼在声母之后，可以替代韵母。还有啊，它可以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口、合口和撮口三呼之音。再有呢，它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独立发声。我们来看看一、乌、吁开头的韵母有哪些呢？比如一啊、乌啊、耶、约、歪、微、一凹、幽，还有烟、弯、冤、央、温、乌昂、翁、庸。对于一些刚刚学普通话的朋友们来说啊，对于发带有一、乌、吁的字音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丢掉夹在声母和韵母之间的一、乌、吁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芥母一、乌、吁先跟声母拼出来，也就是我们说的声芥合母，然后再把后面的部分相拼。怎么理解呢？我们怎么样把芥母和声母先拼出来呢？比如说我们读端庄的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中间的这个芥母乌和的相拼？也就是说我们一读这个声芥合母就是都的乌都，然后再和后面的安相拼，就形成了端都安端。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香港的香，那我们读西一，这就是声芥合母，也就是说把声母西和芥母一先拼出来，西西昂香。下面呀，我们请来了葡萄沟达瓦兹景区的负责人杨时军，带着大家继续了解葡萄沟。
3: 石哥，你们到我们这儿来了，欢迎你们。
4: 谢谢谢谢。
3: 一个最尊贵的习俗就是客人来了，我们去摘一些最甜美的葡萄。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5: 尝一下什么味道？
6: 吃一颗，
7: 有点酸，还加点
6: 酸甜的。
5: 嗯，好不好看？
8: 好看。
5: 这一穗儿，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雪域的叫一种长穗的无核，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儿，就有将近1000粒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9: 维吾尔族将葡萄沟又叫做呢布依卢克，意思呢就是又多又好的葡萄地。葡萄沟里面呢栽种的葡萄有上百种，是一个呢天然的葡萄博物馆。虽然呢在我国有近千个的葡萄品种，但是呢主要栽培的葡萄呢只有几十种的。
2: 吐鲁番身居内陆，气候干燥炎热，昼夜温差呢经常能够达到2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日照的时间长，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甜度很高。 在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人们都会载歌载舞。说到葡萄，大家一定听到过这首诗，来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
4: 《凉州词》，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9: 这首诗是送给所有喜欢新疆、喜欢葡萄沟、喜欢吃葡萄的朋友们。这首诗描写的是边关将士夜闻家声而触动了思乡之情。漫漫别家乡，多年不归，有时就不免会思乡。无论是见景定是听声，都容易勾起悠悠的乡思。
2: 嗯，诗的前两句写的是战士们在边关忍受苦寒，恨春风不度，转而思念起故乡的明媚灿烂的春色春光来。后两句呢，就极力渲染出了一种思乡的氛围。寒冷的夜晚，万籁俱寂，而家声的响起呢，更是让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悲凉的家声吹奏的，偏偏又是让人

0: 怀别离的折杨柳，悠悠的家声在夜空回荡，也让战士们的思乡之意更加的浓厚。
1: 嗱，呢一首诗咧系揸住咗边塞风光景物嘅一啲特点，借助咗啦严寒春池同埋咧胡家星星嚟写战士们嘅心理活动，反映咗边关将士嘅生活状况。诗风苍凉悲壮，但系咧并

0: 刚才我们听到了《凉州词》啊，歌词呢就是《凉州词》的原篇，其中“凉”“酒”“光”“笑”等等都含有芥末。那么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再一起复习一下，芥末呢就是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齿、合口、撮口三呼之音。那另外呢，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的独立发声，形成三拼独合声。那么它替代韵母，又能兼作声母，并且还能在声母、韵母中间，所以叫做芥末。
1: 哎，嗱，这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听《西游记》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讲到的故事当中有哪些地名呢？这些地名当中又有哪些芥末呢？
4: 话说白骨精第三次又变个白胡子老头儿，在唐僧面前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满嘴胡说八道。
5: 你是他师父，莫非是你支持他这样为非作歹的？
4: 听得孙悟空怒火万丈，
6: 臭妖精，俺老孙偏要打得你原形毕露，让俺师

0: 服，看看你到底是人是妖。
1: 孙悟空，
2: 唐僧一看孙悟空又发威了，知道拦也拦不住了，气得他呀可就念开紧箍咒了。

0: 太过瘾，太刺激了。当初孙悟空最厉害，闹了半天，只要能让傻唐僧念到这个什么咒，这臭猴子也就没招了。还是我白骨精的手段最厉害呀。
1: 孙悟空疼得在地上滚啊滚啊，一抬头啊，恍惚中看见那假老头正看着他坏笑呢，心里腾的一下冒出万丈怒火。

0: 白骨精趁机又化成一股青烟，逃之夭夭喽。
1: 师傅，师傅，您就饶了猴哥吧。
2: 您就别念了，师傅，您开恩呐。
0: 唐僧呢，见悟空疼成了这个样，也有点心疼了，就停止念咒，上前扶起孙悟空，希望他能认个错。躲在远处的白骨精一看，怎么着，唐僧又动慈悲之心了？那可不行，又生出一条毒计。变出一条黄绸子素绢。唐僧展开素绢一看，哟，上面几行大字写着呢，佛心慈悲，切忌杀生，纵徒行凶，难取真经。啊，这素绢从天而降，那一定是上天的意思了。
3: 我可以饶你，可上天的旨意，我又怎能违背呢？只怪你一错再错，伤害无辜，已经惹怒上天。我不能再留你，你走吧。啊！
0: 孙悟空一听，啊，师父不要我了。
4: 师父，我不能离开你啊。
2: 师父，你让大师兄留下吧。
0: 唐僧却一点也不动心，写了一纸贬书，那意思大概就是说孙悟空伤害好人，再也没有资格做他的徒弟。
3: 你自己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没有你这么个徒弟了。
0: 孙悟空看了看唐僧写的贬书，心里啊，别提有多难过了。这些年来和师父在一起的那么多往事，一下子涌上了他的心头。

0: 师父，我一心一意跟着你，你怎么就是不能相信我呢？哎，也罢，既然你非要赶我走，我走就是了。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1: 唐僧心里也挺难受的，可是一想，孙悟空毕竟是触犯了天条的罪人，连老天爷都不能饶他，我呀也不该心软。你是个有罪之人，我不受你的礼。孙悟空非拜不可，使了个身外法，从脑后拔下三根毫毛，轻轻一吹，变出三个孙悟空，加上他自己，一共四个，从四面把唐僧围在中间。这下唐僧左右躲不开，只好受了孙悟空一拜。孙悟空收了毫毛，先叫沙和尚：“
0: 沙师弟，
2: 大师兄，
0: 此去西天，少不了艰难险阻，你要替我照顾好师父。”
2: 是。
0: 八戒，这往后不要贪吃起来什么都不顾了，更不要吃了就睡，睡到多少时就这么悟了。一旦师父有难，你要挺身而上，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不要害怕退缩，记住了吗？
3: 猴哥，别走！
0: 我也不想走啊，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八戒，如果遇见厉害的妖怪，你们就说师哥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那些毛怪就不敢伤害师父了。
4: 我们都是好人，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
1: 听了这话，孙悟空的心更凉了。
0: 师父，您如此怨恨我，都是因为妖怪挑拨，可总有一天您会明白真相的。此时我只盼望师父您多多保重。徒儿，我去了。
1: 孙悟空忍痛告别了师父，纵身而起，一路流着眼泪回花果山水帘洞老家去了。
5: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刚才啊，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地名的表达，这其中又有哪些芥末呢？如果大家留意啊，会发现其实有像大闹天宫、花果山还有水帘洞。那这其中啊有哪些芥末呢？像天宫的天、花果山的花、水帘洞的连，都是比较典型的含有芥末的音节，它们的芥末呢是一和乌。大家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成语故事刻舟求剑。大家注意听，对于宝剑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芥末音节。
6: 刻舟求剑无所获，不懂变通心失落。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啊，是刻舟求剑。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人坐船渡江，这船呢来到了江心。楚国人呢随身携带了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啊太好，一看呢就知道价值连城。七星照玉连环，银香把黄金缠，明晃晃亮闪闪，吹毛能力刃，迎风斩草断，切金如烂泥，斩石如灰烟，苍苍啷啷剑出鞘。

0: 神鬼一下的打颤颤，可算是千金难买的清风剑。这那把玩呢，也有点炫耀啊。跟他一起渡江的同船的人都觉得有好剑，哈哈舞起来了。这一舞不要紧，船来到江心，啪，有一个小风浪，这宝剑就从这个楚国人手中滑落了。哎呦，赶紧伸手就去抓呀，没抓着，晚了，啪，宝剑掉到江里。船上的人呢，都感到，哎呦，这怎么办呢？太可惜了，赶快去捞剑吧。但这个楚国人呢，不着急，胸有成竹啊。他干嘛呀？掏出了一把小刀，就在船舷上刻了一下，标上记号，就跟大家说了：“哎，你们看啊，这是宝剑落水的位置，我刻上一个记号。”同船的人都不理解呀，他这样做干嘛呢？也没问他。等船靠岸之后，楚国人立即啊，在船上刻有记号的地方下水了，去捞啊掉落的宝剑。可他捞了半天，也没见到宝剑的影子，就感到很奇怪呀，自言自语：“哎，我的宝剑不就是从这里掉下来的吗？哎，我都刻上记号了呀。”这宝剑怎么就找不到了呢？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乐了，就跟他说了：“兄弟，船是一直在走的，你的剑呢是在江心掉下去的，剑又不会走，只是船走。你标上这个记号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可能找到你的剑呢？”哦，听到这话呀。丢剑的这个楚国人，直接晕过去了。这就是成语"刻舟求剑"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吕氏春秋·查经》，比喻死守教条、拘泥惩罚、固执不变通的人。刻舟求剑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对于宝剑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剑母音节呢？我们先来找到相关的句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楚国人佩戴的这把宝剑，说："七星嵌玉连环银，镶金衬宝，明晃晃，亮闪闪，吹毛断发，迎风斩草。"切金如泥，这可是千金难买的清风剑。这句话当中含有剑母的音节比较多，像嵌、连环、镶、晃晃、亮、断、切。等等，那么大家呢，在读的时候啊，如果觉得很难感受到这个剑母的存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声母和剑母写出来，然后按照之前所说，把声母和剑母连读。举个例子，像断，那么的、乌、安，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把的和乌相连，嘟，然后再加韵母安，就可以读成断了。大家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讲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4: 大家好，我是何毅。今天我来听听啦，就晏殊嘅《换溪沙》，一曲新词就一杯，亦都请大家留意一下诗词当中嘅界幕。
3: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作者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 几十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1: 九，年，落，这首词当中呢有很多个含有借母的音节，还有哪些你能说说吗？
4: 谙树公词文，游善词体，以小令为佳，后世尊其为北宋以星家初祖。其词风含蓄婉丽，与第七子谚几度分别被称作为大谚、小谚，又同欧阳修并称谚欧。有朱玉词、谚元献为文等的传世之作。
1: 嗯，浣溪沙呢原来是唐教坊曲名，后来呢用为词牌名。此调有平仄两体，正体双调42字，上片三句三平韵，下片三句两平韵。那么关于词牌名啊，人们多认为是源自春秋时期越国的浣沙女西施的故事。所谓浣溪沙，就是浣沙溪，本意就是吟咏西施浣沙的溪水，逐渐地扩展到了归情、相思、隐逸、羁旅等题材。
4: 这首词风格音节明快，朗朗上口，婉转含蓄。婉溪沙词牌还有很多的别名，譬如是满园春、醉木西、广寒枝、是香罗等等的。
1: 嗯，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词呢，是送出小令当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整首词都抒发了伤春的惋惜的情绪，表达了时光流逝的无情和词人试图追挽的无力。
4: 关于话伤春啊，早在诗经当中就有不少的表达，比如呢被钱钟书先生视为最早的伤春诗的奔风七月，即是春日迟迟，彩帆奇奇，女心伤悲，歹及公子同归。一度绚烂无比的春日即将过去，总会令人想起曾经热闹的人士在这里慢慢变得寂寥，而意气风发的我们亦都将会变老。这首词就是诠释了这样一个令人伤感的主题。
1: 词人通过人世与春景的交错描写，淡淡的、轻轻的，渲染出了一抹忧伤的色彩，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朦胧的美和永恒不变的理。上片写的是人世，听上一曲新词，饮上一杯淡酒，悠闲自得的富贵气从笔端缓缓地流出。然而在不经意间，去年如此天气、如此亭台，所遇之人、所经之事乍然闯进脑海，回忆在来回穿梭当中摇曳生姿，直到夕阳西下。此人多么盼望能够留住夕阳西下的步伐，但是呢却无从遮挽，只好怯生生地低问：几十回，有人回答吗？自然没有。
4: 嗯，过片无可奈何花落去，关合上片的几时回，从落花入手，写夕阳一去不复返，落花一落便入尘埃，只有翻飞的燕子似曾相识。关合上片，去年天气旧亭台，去年的自己和燕子亦都仿佛是跌入过去，变了模样，成为了头脑当中闪现的场景。
1: 嗯，那最后一句呢，就以词人在园林的小径上独自徘徊作结，就好像微电影结束的长镜头，从背影慢慢的推远，一直到看不见，直到无可奈何永远消逝。铺满落花的香径，与一开始咿咿呀呀的新词，漫天飞舞的落花，踽踽独行的词人，构成了一幅暮春闲居图，一首美与忧伤的变奏曲，令人观之流连，听之忘返。下面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哈。那么现在呢，我要考考大家了，借母是一的韵母一共有多少个呢？借母是乌的韵母一共有多少个呢？借母是吁的又有哪些呢？借母是一的有鸭、烟、秧、雍、腰，借母是乌的有蛙、歪、弯、汪、翁。

0: 介母是淤的，有冤，所以啊，介韵组合一共有11个，就是和声母、韵母在一起组成的音节。另外呢，阿开头的韵母前面一共呢是有介母9个，鸭、烟、央、腰、蛙、歪、弯、汪、冤。O 开头的韵母前面呢有介母的一共只有2个，雍和窝。那么其他的4个兄弟阿、伊、乌、吁都不和介母一起组成音节。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
0: 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4: 我系伟斌。
5: 嗱，广州有一座海心桥，好出名嘅，大家都知道噶啦，嗬，亦都系飞架珠江两岸嘅斜拱嘅曲架嘅人行桥，好特色噶，真系已经成为咗广州嘅一个标志啦，嗬。远远望过去咧，都感觉佢相当之有特色嘅。
4: 系啊，你知唔知呢座桥系边个设计噶啦？
5: 咁当然知道啦，咁出名嘅一座桥啊！是由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亦都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的总建筑师何镜堂是亲手打造的。
4: 桥型的设计是植根于岭南文化的，整个造型的概念是来自于琴鸣鹃舞岭南花洲，哇，几咁优美啊，将桥梁完美地融入到广州中轴线步行的系统当中。
5: 讲话这座桥相当有特色，其实真的名副其实哈。我哋嚟睇一组嘅一啲数据啦哈。佢嘅主桥就係采用中程式嘅钢拱桥，桥呢向东倾斜十度，拱跨係198米，主梁呢係曲线梁，佢嘅中跨桥面嘅阔度係15米。主梁嘅最阔嘅位置咧，定20米咁阔啦。
4: 系啊，咁而桥面嘅东侧步道咧，全长有488米嘅，西侧步道咧，全长有256米吓，面积咧有成6300平方米嘅吓。咁啊，2021年嘅6月25号咧，广州首座珠江两岸人行桥正式定名叫做海心桥，并且开通，成为广州嘅新地标啦。
5: 咁所以咧，一啲围绕住呢个海心桥而展开嘅一啲文艺作品咧，都陆续出炉噶咯喎！
4: 系啊，今日同各位欣赏呢一曲咧，就系微粤曲嘅作品啊，《海心灯影桥韵》，佢系获得全球微粤曲大赛第5届作品创作赛金奖曲目嘅。
5: 佢系以海心桥为主题，系将一啲耳熟能详嘅小曲啦，同埋传统嘅帮往有机咁结合起身，以一种欢快抒情嘅曲调，描述咗游客喺浏览海心桥，目睹住醉人花城新貌嘅一啲情景，藉住呢一曲系讴歌大湾区城市建设嘅非凡成就啊！
4: 演唱者啊，国家一级演员何平唱过好多我哋微粤曲曲目啦，嗬，历届嘅获奖金曲唱过唔少噶啦。
5: 平姐真系唱过好多嘅作品，譬如《乡音》啊、《大潮》、《花市苗红》呢啲咧，都相当受欢迎。咁佢喺演唱呢一支微粤曲《海心灯影桥韵》嘅时候，佢嘅内心感受又系点样嘅咧？听听佢嘅感受啊！
4: 好啊。
6: 海心灯影桥韵呢首曲，我就好中意呢一首曲。我觉得好似系自己亲临其境喺海心沙度游览，睇紧啲灯饰，同埋珠江两岸嗰种灯饰嗰种情景，系非常之好开心。而且咧，我觉得有一种情景就系我喺度一路行一路带动紧一啲朋友一齐喺度观赏紧我哋嘅灯光节咁样。所以我就睇到呢个作品，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咁而且咧，我自己亦都加咗我自己一啲唱腔同埋一啲靈感，突然間之後，哎呀，我想咁唱喎，好唔好啊？又徵求個作者同埋徵求個音樂設計老師咁樣一齊共同咁樣磨合，咁所以我自己亦都好開心，希望呢一首曲亦係成為我以後嘅一個演曲嘅代表作品。
4: 哇，听住平姐介绍咧，好似佢带住我哋去游览呢个海心桥一样吓。可以讲咧，平姐唱咗几十年嘅粤曲啦。佢认为啊，呢一种嘅传统文化点样先至可以更加好咁传承同推广咧？继续听下平姐点讲。

0: 我自己咧就唱到几十年粤曲啦，喺曲艺呢个涉上几十年以嚟，我觉得而家嘅粤曲嘅系一座非常之盛世嘅一个景象，非常之好嘅呢一个形势。所以咧，我觉得而家俾咗一个好好嘅条件，大家学唱粤曲嘅一个机会，就系好多新嘅作品俾你哋去挑选。而且咧好多好吸引嘅，而且又唔会太长时间，又有内容又有情景，俾大家去挑选自己喜欢嘅作品。我觉得而家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平台同埋机会。咁我几十年以嚟，我觉得而家粤曲都系随住形势嘅发展，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嘅形势嗰个进步，我哋跟住我哋嘅粤曲又有个发展落去。都有新的作品出现，所以希望大家多啲关注呢个微曲，亦都多啲关注我哋嘅粤剧曲艺个新嘅作品。而家系最好最好嘅一个时机，同埋一个形势嘅情况。我哋嘅曲艺啊，而家已经系出现咗百花齐放嘅一个情况，所以希望大家多啲齐唱。
1: 平静一口气同我哋普及咗咁多关于微粤曲作品嘅一啲知识啦，令到我哋咧对微粤曲真系了解更深啦。
2: 好，事不宜迟，我哋一齐嚟重温呢一首由周志雄赞曲、何平演唱嘅《海心灯影·桥韵》。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继续翻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入边，呢、這个时间咧，我哋亦都要同各位分享一部粤剧《红胜馆》。
1: 粤剧《红胜馆》咧系广东粤剧院同佛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汇聚两地力量啊，共同打造嘅本土重点红色功夫题材作品吓，系由国家一级编剧尹洪波嚟担任编剧，冯敏仪担任粤剧改编嘅，由粤剧表演艺术家丁凡任总导演啊。
0: 咁同时系国家一级演员彭庆华、黄春强、宁涵主演嘅。
1: 嗯，呢部剧咧就以中国著名嘅南派武术组织红胜馆以及佢嘅历史人物为原型嘅、哦，以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嘅佛山为缩影，讲述咗上世纪社会变革浪潮当中啊，佛山红胜馆人喺中国共产党嘅领导之下，心怀家国，不畏艰险，成立红色工会嘅故事。
0: 嗯，正所谓咧，佢系以真实嘅历史书写曲折嘅故事，借真实嘅背景设计精妙嘅细节，描绘咗一个震古烁今嘅武林门派，系塑造咗一个感人肺腑嘅大英雄啊！
1: 而为咗更加好咁还原历史上佛山嘅武术风貌啦，呢部剧啊仲诚意邀请咗佛山红胜纪念馆嘅黄振刚作为武术顾问啦，由广州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嘅散打教练王聚龙同南拳教练梁以敏作为教练指导嘅噃。嚟听听武术顾问佛山红胜纪念馆馆长黄振刚老师嘅介绍咧。
2: 我觉得咧就系一个武术功夫同粤剧嘅一个回归。如果按照最早咧，你粤剧咧就系、是、出自红线噶嘛。嗰、那个红线嗰度咧就系、是、藏龙卧虎，又有好多嗰啲武术界嗰啲都喺粤剧里边、那个红线嗰度嚟重新，同埋也有表演粤剧嗰啲大老官都有。咁而且按照我哋佛山嚟計啊嚇，梁蔭堂，梁蔭堂大家應該知道佢係叫做粵劇小武啊嘛，佢係紅勝彩裏佛嘅傳人嚟嘅，而家佢個女啊同佢哋都好熟嘅，咁佢嗰個表演藝術咧，帶有好多嗰個彩裏佛嗰啲咁嘅元素喺裏邊，咁而家再將嗰個粵劇同嗰個功夫。蔡李佛功夫將佢結合埋起嘅話咧，我覺得咧就更高咁樣將粵劇嗰種藝術將佢烘托得更加好咧，我覺得係咁啦，係嘛？我紅勝館嗰啲又係南拳嚟喎，咁如果佛山計咧，傳統嘅就有三個門派，係蔡李佛拳、紅拳、詠春拳，依、這個都係傳統嘅，而且依三個派咧都係同出一源嘅。同出源自天地會嘅，我哋家要攞到嗰啲資料嚟講啊！你話佢同粵劇嘅話，我覺得佢真係個淵源真係好大嚇、啊。你家下粵劇有好多個功架嗰啲咁樣嘅啊咩嘢，我覺得都係有好多都係出自嗰個南拳嗰啲招式或者咁樣衍生出嚟、變化出嚟嘅，應該係咁嘅。通過搞嗰、那個。

0: 红胜馆呢个咁样嘅粤剧啦。我觉得咧，除咗呢个之外，以后咧仲有好多嘅合作机会嘅。你话即系话，即系将嗰个功夫嗰啲元素，能够一步一步咁样搬上嗰个粤剧嘅舞台，通过你话粤剧舞台嗰个表演，由嗰种艺术家再将佢啊结合提升，烘托到你个粤剧，咁啊几唔好，系咪先？咁呢个咧，我觉得系应该喺以后个发展嘅空间系比较大嘅。
1: 听住黄振刚老师嘅介绍啦，令到我哋对佛山红胜纪念馆又有咗更加深层次嘅了解啦。
2: 嗯，
1: 咁介绍翻红胜馆，佢系由张炎系创办于清咸丰元年，咁系中国最早走向世界嘅武术组织之一嚟嘅。咁所以喺中国乃至世界武林发展史上，应该话系占有独特嘅位置，一啲都冇夸张
2: 嘅。嗯，喺当今嘅国际武术界咧，有住好重要嘅影响嘅。
1: 嗯，
2: 咁而蔡李佛拳咧，就系张炎同陈响共创噶啦，系我国岭南著名嘅拳术流派啊。喺国际武术传播当中咧，有北有太极，南有蔡李佛之说嘅。
1: 嗯，红胜馆的武术家们前赴后继，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抗日战争，是积极地参与了同盟会、广东工人运动、大刀队、珠江纵队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以来是坚持革命斗争，凝聚社会基层的民众超过100年，在中国的武术发展史和中华民族抗争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
2: 岭南主演彭庆华是出身于咏春世家的，从7岁开始就训练的了，至今已经有成30多年的武术经验的了。
1: 嗯，他还讲到啊，他说这个是一个关于我们广东武术的历史题材，而且红胜馆本身的红色基因就非常鲜明，他永远都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在剧中展现的这一段历史时期里面，红胜馆人团结了当时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佛山本土的革命进程，为中国革命胜利是作出了很多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部剧能够将武术和粤剧好好地融合在一起，令到观众和大家一样体见历史，又为历史和历史之中鲜活的人物所感动。
2: 嗯，好，那我们详细听下岭南主演彭庆华讲述自己做这部戏的感受了。
3: 我这个角色叫赵维元，他的原型人物应该就是1920几年嗰陣時，佛山四人小組嘅核心人員錢維芳。首先咧，即係我覺得呢個會係一個更加剛嘅人。佢本身就係紅勝館當時嘅館主啦。咁而且佢即係以原型人物嚟講，錢維芳當時候係佛山地區第一個總工會嘅主席。當時的佛山總工會是30000多人，而且他是早年是參加了辛亥革命，並且是佛山中共四人小組的核心人員，那4個入面其中一個。當時候我們經常說的大刀隊，那套大刀就是他去軍隊教的，是將我們紅勝館蔡李佛入面一套叫做蘭門寨的刀法改出來的。咁所以即係佢本身係一個非常之有血性，而且係有思想覺悟嘅人。佢有好多好多嘅背景因素喺入面，即係佢唔係一個純粹嘅武林人士，佢係一個擁有好高武力值嘅革命者。對於呢個人物嘅話，即係我自己本身都係共產黨員啦，自己共產黨員，我自己亦都係比較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純粹一啲，在呢出戏入面尤其是要表现出即係話一種令到大家相信，在咁樣嘅環境入面，我哋共產黨點解可以一步步走到而家，可以有我哋今時今日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喺而家呢個時代嘅人係冇辦法想像當時候中國共產黨係處於一種點樣嘅環境，而佢要發展、要壯大，甚至乎令到我哋嘅國家走向強大，佢並唔係話空口講白話，是真的很多人拋頭顱灑熱血，捨家棄命，而且是堅定自己的信仰去走到現在的。所以我覺得這齣戲是一個很熱血的戲，而這一班人都是一班非常熱血並且可愛的人。首先形象上面要令到觀眾信服，行動上面令到觀眾有震動。我7岁開始練詠春，因為這齣戲講的是蔡李佛，我要重新練。

0: 我哋南拳其實都有好多淵源嘅嘢咯。王振江館長睇咗我哋個宣傳視頻，都覺得咦，原來都啊有啲似模似樣喎、哦、咁樣。咁其實即係一路不斷咁樣去喺度學習緊咯。
1: 总导演丁凡就认为啦，剧中嘅粤味同武术氛围咧，会喺二度创作当中啊，引发出不一样嘅化学效果。
2: 嗯，佢仲讲到啊，创作红胜馆就系要将蔡利佛同武术嘅氛围感系做得足够，仲有佛山嘅人民风情都要喺剧中有所体现。咁剧目讲到底就系要讲情噶嘛，咁要将对党嘅感情、对人民嘅感情同埋对武术嘅感情要结合喺埋。一齐要完成一部走心有血有肉嘅南派红色作品。
1: 好，咁我哋再嚟听下丁凡导演嘅采访啦。
3: 呢个题材咧，的确系非常好嘅。佢系最早系武术嘅参加教练，而且成个工会咧，亦最早喺武术界成立个正式嘅工会，亦系武术界最早走向世界嘅一个咁嘅会。

0: 啱先我哋都提及到啦，洪圣馆系将佛山嘅武术同粤剧呢两种本土嘅文化结合喺埋一齐，可以话系相得益彰咁，系展示咗岭南嘅文化。咁同时亦都通过呢部作品啦，系将中国共产党伟大嘅光辉史实同粤剧戏曲艺术完美结合。
1: 晓华，其实咧对于红色嘅粤剧咧，我哋唔系第一次睇噶啦，譬如话之前睇过《梦红船》啦，都红色嘅。而且晓华话俾你知啦，《梦红船》嘅呢个主创人员咧，呢个编剧啊，就系尹洪波啊嘛。而呢一部嘅《洪圣馆》咧，又系尹洪波所写嘅。
0: 咁所以话咧，尹洪波老师啊，都出咗好多红色嘅作品啦，嗬。咁啦，不如我哋一齐嚟重温一下之前由彭兴华同曾小敏所主演嘅红色粤剧《梦红船》当中嘅选段啦。
1: 好啊。呢段戏讲嘅系喺日寇嘅枪刀下，红船艺人引炸咗红船，同敌人同归于尽。红船虽然沉没咗，但系红船人嘅精神永。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6: 港姐
3: ，What's up？
7: 叉饺、烧卖，
8: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9: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0: 从前有个戏八前台就做了三个
11: 戏，
12: 好
13: 浸家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4: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5: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文化事。
1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7: 唔该晒。
1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9: 哇，好甜啊！
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0: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1: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22: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23: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咁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又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0: 继续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55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因为啲工匠不得力，建造出来的工程器械又找不到食，只能拗紧头。在这个时候，他忽然间收到好消息，就是在辽东那位契丹人耶律刘干呢，就收到封话成吉思汗需要工匠来制造工程器械，于是呢，他就在辽东地区搜刮了一班真材实料的能工巧匠送过来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这下就开心了，觉得真是长生天帮忙啊！我想要什么的时候呢，什么就送上门的了。于是马上下令叫这班工匠揸紧时间打造工程的器械，并且呢就考虑怎么攻打金国了吧。咁耶律刘哥除咗送嗰班工匠过嚟之外呢，仲送咗个建议俾成吉思汗嘅，就係叫佢攻打金国嘅东京城。呢个东京城啊，就係而家辽宁嘅辽阳，係当年金国嘅开国皇帝耶律阿骨打称帝嘅地方。咁可以讲啊，係金国嘅隆兴之地，战略意义非常之重大嘅。喺接到耶律刘哥嘅建议之

后呢，成吉思汗亦都开始反思自己攻打金国嘅战略有啲咩地方出现失误咯噃。佢又谂起啊，自己攻打金国呢，一直都冇占领到咩地方嘅，虽然抢掠咗大批嘅财物，但系一旦喺某啲战略要地俾人棘住咗呢，就好容易无功而返噶啦。而喺之前啊，佢手下有位契丹人叫做石末也先嘅，亦都曾经向佢建议过话要攻打东京城。事关呢个东京城呢，系金国嘅开国之地，咁只要占领咗呢一个地方啊，就唔单止喺战略上占有优势，咁而且喺心理上呢，对于金国打击都非常之大嘅。咁经过咗一段时间嘅思考之后呢，成吉思汗啊，终于攞咗个新嘅战略出嚟啦，就系、是、先占领金国嘅东京同埋西京，然之后啊，再去攻打中都。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西京呢就系山西大同府。咁呢个西京啊，成吉思汗自己都系打过啦。咁喺金国嘅大将末延晋中嘅防守之下呢，就好难攻得落嚟嘅。咁而东京呢，就系辽宁嘅辽阳，嗰度之前啊未打过嘅，今次系要试一试啦吓。于是啊，成吉思汗啊，以为佢通知喺前线嘅节别，要佢带领本部人马攻打东京城啦。嗱，咁节别呢个时候喺边度呢？原来啊，佢系又走去攻打居庸关。咁呢个居庸关上次啊俾佢攻破过一次啊，不过今次啊冇咁好彩啦，里边嗰个金国嘅首将啊打死都唔出嚟，无论节别用咩计策都好，佢系一于睬你都傻，搞到节别嘅军团呢喺居庸关前边啊无所事事，只能够喺周围打下秋风。去到1212年嘅秋天啊，节别啊收到成吉思汗嘅命令，马上带领军队呢从居庸关出发，迅速渡过咗几条大河。喺呢一年嘅11月啊，就嚟到东京城嘅城下啦。嗱，咁呢个时候金国嘅东京城究竟系咩境况呢？嗱，其实金国亦都唔系冇有识之士嘅。之前啊，曾经有大臣向袁颜永济建议，话辽东呢，那系金国嘅根本，战略意义就好重大嘅。但系辽东啊，离中都好远，如果蒙古人嚟攻打呢，周围嘅郡县未接到朝廷嘅命令，就唔敢轻举妄动嘅。只能够眼白白睇住东京俾人打嘅啫，要等到朝廷嘅诏令啊，先敢行动嘅。咁但系相隔咁远，朝廷诏令嚟到啊，掹到份啦。所以呢个大臣就向袁颜永济建议，话应该喺辽东设立行省，然后派个得力嘅大将过去镇守，咁先稳阵嘅。但系袁颜永济呢条友咧就冇乜战略眼光啊，觉得辽东地区咁遥远，唉，派个人过去山高皇帝远管都管唔着，费事搞啦，就冇采纳到呢位大臣嘅建议。所以呢个时候嘅东京城啊，就只能靠自己一座城嘅力量嚟防守，周围就冇乜人帮到手嘅。不过辽东嘅东京城呢，话晒都系金国隆兴之地，所以亦都经过好多年嘅修建同加固，防御工事就非常之完善，城墙亦都够高够厚。要对抗蒙古军队嘅攻击呢，亦都并唔系一件难事嚟嘅。节别带住蒙古军团嚟到东京城下，一睇呢就马上判断出呢座城啊，斋靠自己蛮力啊，一定攻唔落嚟噶啦。发兵攻打呢，就盏白白浪费宝贵嘅战斗力嘅啫。咁强攻不成，就唯有自取又系啦。节别呢位神战手呢，就唔系净系好打吓，确实系智勇相全嘅。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啊，佢系谂咗个好古怪嘅办法噃，佢带住军队嚟到城下，连打都唔打啦，直接啊派使者入城同金国嘅人啊谈判。谈判嘅内容呢好简单嘅啫，就系要同金国议和。东京城嘅首将就拗晒头啦，咁你打都未打，咁即系未打仗啦，未打仗咁使乜议和呢？吓，蒙古嗰个使者就话啦。哦，我哋啊节别将军呢就打过好多城池㗎啦，但係啊从来冇见过一座城呢好似你呢座城咁坚固嘅，唉，所以佢就諗住费事打啦。不过我哋千里迢迢嚟到啊，冇理由空手而回㗎，所以呢就想请你哋啊赔偿啲军费开支俾我哋，咁我哋返去呢都可以同大汗交代啊。金国个将领啊捽晒手讲，佢打都未打就要钱，咁好似唔系好啱规矩喎。我俾笔钱你，以后皇上追查起身，咁点算呢？蒙古使者就话：我哋嘅蒙古兵团威震四方，你哋应该听讲㗎啦。若然你哋唔同意呢，
我哋攻落呢座城池

0: 后啊，鸡犬不留啊！
1: 金国个将领呢，亦都早听闻蒙古军团好打噶啦，咁所以亦都唔敢反面，只系讲话哦，你哋好打我，一早都知嘅。咁不过要赔偿啊，真系好难做、啊，不如我哋大家议个和算咧。个蒙古使者见佢唔肯俾钱呢，嬲爆爆啊，掉头走咗去啦。等到个蒙古使者出咗城啊，城里边嘅人就开始喺度嘲笑蒙古人啦。唉，啲蒙古佬都傻嘅，仗都未打，问我哋攞钱、啊，当我哋东京城无道啊！嗰、那个金国嘅首相呢，亦都牙刷刷咁话：，呢班蒙古佬啊！大家撳住佢哋啊，等佢哋一撤退呢，我哋出城追击佢哋。咁但旁边一个部下就话：喂，唔係喎将军，佢哋啲蒙古人呢最擅长係诱敌㗎啦，若然佢哋撤退啊，我哋都唔可以追㗎，一追出去俾佢哋打㗎啦。个将领諗諗觉得都係，勾勾头就话：唉，既然係咁就算啦，反正我哋守实座城池，咁还是呢就嚟过年㗎啦，大家安安稳稳过个年啊，係啦。咁折别呢一招以和啊，其实无非是想城里面放松警惕，以为他是没心攻打这座城池。咁等到使者回来之后啊，他就指挥军队撤退50里，然之后埋伏好部队，就派啲小分队呢去侵扰东京城，打得两打啊，炸弟打唔过走佬，希望啊将东京城啲守军啊引出嚟啦噃。咁但系嗰个首相之前咧应承过啊俾大家过个好年噶嘛，所以一于睬佢都傻。接别见到对方不为所动啦，又再后退50里，继续设一个埋伏圈，然之后呢又继续派出一啲小分队过去侵扰东京城，但係东京城个首相依然都睬你都傻。今次接别有啲拗头啦，
2: 哦，嗰啲咪中原佬几时学得咁有脑嗰啲吓？
3: 历史係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大家都知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韵味岭南的节目时间，我是伟斌，
1: 我是晓华。是啦，咁接落嚟嘅时间呢，我哋精彩再接，我哋要同各位介绍一位非常之擅长画广州西关风情画嘅画家朱永成老师。
0: 朱永成老师是1962年在广州出世的，1984年是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本科，1987年是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班，获得硕士学位并且留校任教，专注于画广州西关风情画的。
1: 是啊，我记得朱永成老师有一句说话是令到我刻骨铭心的，他说景由心生，写景即是写心，咁话喎。
0: 哇，总结得好好噃。
1: 系啦，高度概括啦。
0: 朱永成老师咧，佢擅画都市题材嘅国画啦，可以将现代都市特有嘅景象啊，同传统山水嘅山川草木自然咁融合嘅。有评论就话啦，这个咧唔系简单咁将山水同城市嘅面貌进行拼接，佢追求嘅咧，正系清明上河图一样咁宏大同埋细微啊。
1: 是啊，嗱，讲到广州西关呢一个充满传奇浪漫风情嘅老城区，古老嘅西关大翁、汤笼门，仲有麻石铺就嘅错落有致嘅老街杂巷，仲有荔湾湖上嘅荡舟垂钓、半塘莲花、古韵炉香。朱永成老师话：生于斯而对于呢一片土地有住一份嘅情有独钟嘅、哦。
0: 西关嘅种种风物人情咧，都被佢画喺画里边啦。嗱，好似佢嘅西关风情系列咧，佢就话咧，大多数系用一啲散点透视画法同埋深远画法啦，用传统嘅笔墨现代构图，将繁杂嘅城市流群啊、千姿百态嘅人物啊，全部都展现喺眼前噶。
1: 系啊，嗱，我哋喺欣赏朱永成老师嘅呢一方面作品嘅时候咧，其实广州人一睇就会知道，诶，呢度画嘅系咩地方？但系咧，佢又唔系话一流一物嘅简单嘅写实、哦，咁关键咧就令到人系可以从中睇到啊老西关嘅嗰时时处处所流露出嚟嘅浓浓嘅人情味啦，仲有烟火气啦，咁现代广州嘅特色都被朱永成老师咧刻画出嚟咗啦。
0: 当然啦，仲有我哋老广记忆里边啊嗰啲远去嘅童真吓。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仲有咩啊？氹氹转菊花园、
1: 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
0: 系啊，仲有点虫虫，虫虫飞，飞到荔枝机吓、哇！呢啲代代口传嘅广府童谣咧，都被朱永成老师啊创作成画幅噃，令人一睇咧就好有亲切感啦、好似婴儿般嘅温润一样啊，好似回到咧一班小伙伴啊一齐喺大街小巷嗰度咧，哇！踩住啲麻石喺度互相追逐嬉闹嘅流光岁月啊，
1: 系啦。咁如果问啊，朱永成老师点解喺画呢啲广州西关风情嘅时候会有咁深嘅感受呢、其实咧系同佢嘅努力分唔开嘅、哦。朱永成老师咧就话自己每一次写生之旅都系一次嘅积淀，嗰啲千态万状嘅景致同埋人物，取化生活嘅一种写照。
0: 嗱，咁朱永成老师都讲啦，如果冇对生活嘅观察入微同埋深爱咧，画面就只有空洞嘅啫吓。当生活嘅感悟越嚟越厚嘅时候，笔下咧自然就会流露出真挚嘅诗意啦。
1: 我之前仲采访咗朱永成老师，不如我哋嚟听听录音啊。
0: 好啊。
1: 有人咧就话城市山水画系朱老师你嘅一张亮丽嘅名片、哦，咁你自己觉得啊，自己即系喺画呢个城市山水画嘅时候，最大嘅特色系咩嘢呢？
2: 城市山水画咧系我即系话艺术风格嘅其中嘅一部分，亦讲系亦比较主要嘅一个部分啦。城市山水画咧，我咧就系、应该讲系尝试得比较早，而且系追求得比较早嘅一个。咁我記得咧，係當時我響讀即係山水研究生嘅時候啊，1984年、85年開始啊，咁我已經係有側重咁把自己咧向城市嘅山水畫嗰方面咧就探索噶啦。即係我自己考慮啦，中國畫咧有幾個方面嘅，最成熟嘅邊方面咧，最缺嘅邊方面咧咁啊？中國嘅山水畫咧，佢成熟期就好早嘅。佢而且嚟講咧，經過咁多代嘅變遷，即係一兩千年嘅變遷啦，佢已經係比較完美噶啦。咁嘅話咧，如果我哋後人咧，你再走嘅話咧，咁你點能夠走出咗你個人嘅風格？美術史裏面有一個地位嘅話咧，咁我當時考慮咧， 中國嘅山水畫咧，佢有兩有幾個點係比較少表現嘅、嗯，一個係城市嘅風景畫，城市山水畫。
1: 哦。
2: 第二個咧就喺個色彩嗰方面，色彩嘅探索方面咧，佢係欠缺嘅。
1: 嗯。
2: 喺後尾咧，其實中國山水畫咧，佢早期佢唔係缺色彩嘅，好似有青綠山水啊、金碧山水啊咁樣。後尾慢慢發展到，由於文人畫嘅人文人參與嘅原因咧，佢、
1: 嗯、
2: 就以水墨為上咧。就慢慢就把水墨作為一種正宗，咁佢咧就色彩嘅話咧，慢慢反而佢就用盡廢退咁啦，佢、
1: 嗯、
2: 就色微咗，即、
1: 嗯、
2: 係好似咧就慢慢啲人咧覺得咧色彩即係唔係咁好用啦、
1: 嗯，
2: 就反而咧佢慢慢去變成一種佢嘅即係一個比較空白嘅地方。
1: 哦、
2: 我就想喺呢方面咧就對即係山水畫嘅一個補足咁啊。
1: 嗯，
2: 但咧就城市嘅山水画咧，佢喺传统上方面咧能够借鉴嘅只有界画，
1: 嗯，
2: 同埋咧就系一种风情画。界画咧就系当时明清啊或者系宋朝咧都画咗好多嗰啲亭台楼阁啊、宫廷咁样建筑。咁佢哋嘅画咧，佢哋嗰个特点咧就系、是。佢係好獨立嘅，即係一個建築物咧，佢畫得好似我哋啲即係話好似啲建築效果圖咁上下嘅。咁佢咧就畫到好平平直直、四平八穩，而且好每一根柱啊嗰、那個建築都好清晰。
1: 嗯、
2: 即係咁再加上咧，佢嗰個界畫個特點咧就係、是、即係投影嘅透視法啊，即係話佢前面同後面咧，佢唔係近大遠小咁，前後基本上係差唔多。咁、
1: 嗯、
2: 咧，你睇嘅時候總係即係一般人睇嚟好似好怪咁，好似啊點解嘢個地硬係唔平嘅，好似扭起嚟啊，或者係乜嘢啊咁樣。
1: 嗯、
2: 即係呢種就係由於佢中國畫嗰種投影透視法嗰種個原因嚟嘅。咁、
1: 哦、
2: 啊，仲有咧就可以俾佢參考咧，就係、是、嗰個張澤端嘅《清明上河圖》。
1: 嗯，
2: 《清明上河圖》咧，佢就以即係風俗畫為主嘅、
1: 嗯，
2: 即係人物嘅活動啊、亭台樓閣啊、房屋啊，同埋嗰個船隻啊。佢、
1: 嗯、
2: 所以依家我哋再睇翻《清明上河圖》咧，話佢嘅船啊，佢有差唔多，即係你睇住佢個圖畫可以做出一艘船出嚟、嗯，即係佢有幾根釘咧，都係乜嘢，即係都差唔多知道咁上下嘅。
1: 嗯，
2: 咁但係咧就咁到我哋嚟講咧，我覺得即係呢方面咧。確實咧係即係現代係缺少嘅，但係我哋畢竟唔係話去嗰種界畫，我哋畫嘅，因為我一直係生活，我哋從細到大就生活喺城市，即係我覺得咧，而且城市嗰種感情啊、喜怒哀樂啊，
1: 嗯，
2: 就對我嘅影響係好大嘅。城市嘅進步、城市嘅蕭條，或者城市嘅變遷，咁對我喺情緒上嘅影響好大嘅。呢、
1: 嗯
2: 這個或者我哋。即係好似我出國咁樣，經常有時發夢，即係夜晚發夢係發乜嘢？我發夢係發到我翻喺屋企，同屋企人響嗰個茶樓度飲茶咁樣。咁咧就即係經常係發呢啲夢。咁嗰種即係話好似對故鄉咧，就即係叫做魂牽夢繞嗰種感覺啊！
1: 有呢種情懷喺度。
2: 哦，有呢種情懷。有呢種情懷嚟講咧，後面我諗咧，其實呢種咧先真正我哋城市人嘅情懷。我因為我哋藝術咧一直係受嗰種以前嗰種可能現實主義藝術嘅影響咧，從我繪畫嚟講，我一直係冇畫過咩歷史畫嘅，我只係畫我所見嘅、我所想嘅，或者係我生活感受嘅嘢。所以咧，我覺得咧，如果我長期生活喺城市，如果我唔好好畫呢個城市嘅話咧，即係對藝術一種淫俗，或者係即係對藝術啊一種不公啊，即係話。咁所以咧，我就好早喺我讀研究生畢業創作嘅時候。或者喺研究生嘅過程，我已經好嘗試咁樣畫嗰個城市嘅風景畫，即係山水畫噶啦。咁啊，當然佢裡面咧好多技巧啊，透視嘅處理啊，人物同埋嗰個建築物嘅處理啊，虛實嘅處理啊，咁佢裡面即係話，佢呢個係冇即係冇範本可以遵循噶嘛。咁都係要自己摸索一套規律。
1: 朱老师咧，从细个嘅时候就生活喺广州西关，正系源于呢一种啊，对自己儿时嘅记忆，一种对家乡嘅挥不去嘅情怀。咁所以咧，对于系画城市山水画，乃至于后嚟又画咗一系列嘅西关风情画咧，你画得系非常之有感觉，非常之深情嘅。咁呢一方面，相信好多老广州门、老西关门啊，如果睇过朱老师嘅呢啲城市山水画，又或者系西关风情系列画嘅朋友，都系深有感觉。从同朱永成老师嘅谈话当中咧，晓华学到咗好多嘅嘢。咁我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亦都从我哋嘅专访当中咧，系得到好多嘅嘢。亦都非常之感谢朱老师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绘画创作方面嘅知识。多谢你，朱老师。
2: 多谢大家。
0: 多謝朱永成老師的精彩分享，哇，真係令我聽完之後都好想去深入研究下佢啲畫作啊！
1: 每每睇到朱永成老師嘅呢啲西關風情畫嘅時候咧，我哋都有一種衝動，想去到廣州嘅老西關嗰度去感受一下當地嘅風情。睇睇時間，我哋今日嘅韻味嶺南節目亦都接近於尾聲啦。感謝心機旁邊朋友們嘅陪伴，多謝曬。
0: 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

0: 性。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1: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增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人生就好似系一场好长好长嘅马拉松，遇到坚持唔落去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因为人生嘅路仲好长，去往终点嘅路上仲有无数次美好喺度等紧你。开场听到嘅系 Eason 陈奕迅嘅《人生马拉松》。早晨，我嘅朋友，我系泽峰，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为大家选择到的歌曲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这些歌曲以不同的角度诠释人生，有些深沉，有些阔达，等我们来感受到歌曲当中的智慧与力量。继续为你送出李宗盛的一首《山丘》。

听到的水木年华的剑山，这个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它就好像是乐队在经历岁月之后与自我和世界的一次深刻对话，既有过来人的通透，亦都有不变的少年热血。继续和你分享下面送出徐佳莹演唱的《理想人生》。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展有力的旋律，听到那英的这一首《人生自定义》，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入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面，活成自己最骄傲的人才是自己的理想人生。早晨，我的朋友，我是泽峰，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是一首同你分享到的励志张国荣《沉默是金》。

蔡健雅和王源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就好像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两个人的声线一问一答，歌声当中早有答案，爱生活爱自己在哪里都很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继续为你送出陈粒的无所有必满载而归。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所以》，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写下回归人性、记忆与希望的当代诗歌，为年轻人留下相信明天的力量。

无论行几远，总会有信念同情谊经得起时间嘅冲刷。赵传嘅声音好似系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嘅好朋友，唤起咗我哋对青春嘅共鸣。听完赵传嘅《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之后，继续听到嘅系姜育恒嘅《再回首》。喺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当中追问之后，可能平平淡淡、从从容容先系最真。好啦，睇睇时间，节目亦都嚟到尾声，今日同你。

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祝你拥有美好的一日，再会。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和、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10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张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远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院、工业大院、旅游名院，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远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4: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皇岗口岸将于12日正式开通运行。
4: 深圳前三季度用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日至